0: 百姓流离失所，就连曾经的王公怨囿也不复当年盛况，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今不复昔。人到于今歌出暮，来由此地不知还。
1: 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留下了什么？考古发掘出的良渚文物反映了先民们怎样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遇见江南寻古。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通过此次旅行，书本旅行团了解到两座滕王阁的前世今生。在杜甫看来，眼前春游的景观固然美丽，前人营造的胜景固然宏伟，只可惜胜景不长，今不复昔，空留后人感叹。而南昌滕王阁在千年之间历经了29次修建，至今依然屹立于赣江之滨。如今滕王阁也不仅仅是一座阁楼，而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建筑，是诗人厚重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抱负的寄托。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啊？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春秋墓地，两座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赫然显现，墓主人的身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中出土了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在内的众多珍贵文物。刘家洼与梁代村是否存在关联，还需要铭文的佐证。2018年5月，当考古队员在清理目前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 M1 号大墓的时候，发现了密布的盗洞。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南侧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大大小小的编钟。珍贵乐器的发现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2017年11月下旬，渭北高原已经进入初冬时节。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畔，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的刘家洼墓地的发掘仍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是一片春秋时期的墓地，目前已探明墓葬共77座，大中小型墓葬兼而有之，特别是发现的两座带墓道的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规模宏大，令人震撼。两座大墓的总长度均为64米，

0: 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墓道宽度达到了8米，墓室开口面积约为110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关中地区所发现的中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2017年6月，考古队迎来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重要收获。在墓地北侧一座被盗未遂的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包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和漆木器在内的各类材质的众多珍贵文物。笼罩在考古队员心中的阴霾终于散去，此后的发掘可谓是捷报频传。2017年10月，考古队员又在编号为 M49 的中型墓葬中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文物，数量多达300余件组。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几件青铜礼器，其中3鼎4簋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级别。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罕见难得的器物，比如墓葬中出土的一把铜柄铁剑，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高超的铸造水平，更为研究中国铁器技术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M49号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的鼎。
1: 我最期望的是大墓里面出铜器，出有字的铜器，而且出有关键文字的铜器，比如说这个铜器是谁做的，为谁做的，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梁代村啊，什么公的，什么侯的，或者什么人物的。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我最终把这个墓主人就能定下来。
0: 然而遗憾的是，从 M49号墓中出土的这件鼎铭文内容过于简单，无法判断墓主人的国族身份，而关于刘家洼整个墓地的性质依然是个谜，这让考古队长重建荣不免心生疑惑。在距今2700年前，究竟是哪个诸侯国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建造出刘家洼这片宏伟的墓葬？重建荣翻阅了文献及以往的考古资料，心中虽有猜测，但终究缺乏直接关键的文字证据，还是不能下定论。2017年12月中旬，刘家洼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均清理到了椁室的上方，大墓里是否能出土举世罕见的文物，大家都拭目以待。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这座墓葬的编号为 M27。 和刘家洼的这两座大墓相比，梁代村的这座中字形的墓葬规模小了许多，墓葬开口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扰过，考古队员从这座墓葬中清理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现存于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在梁代村 M27号大墓中共出土了7鼎6簋，并且在青铜鼎、簋和壶内铸有瑞公作器的铭文，因此 M27号大墓被认定为瑞国国君的墓葬，级别仅次于周天子。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架编钟和一架编磬，这也十分符合西周到春秋早期的礼乐制度。2018年春节前夕，当年梁代村考古队的队长孙炳军

0: 到尚未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指导布展。
1: 就说许多文物啊是这国内第一次发现，许多文物发现，许多文物啊是同这种同类器型中它是最早的啊。当然省内第一次出现的那这些数量就更多了。你比如说咱们这次发现这个金器，在27号大墓里边，在这个瑞环宫的这个躯干这一部分，身体的躯干部分，一共出土了48件金器。那么这48件金器出土这个数量，是国内这个同时期墓葬里边出土金器最多的。现在一般的出土几件，十几件，像一个墓出48件，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而且金器里面有些东西也是第一回见到的，比如说咱们现在的监视，还有这个金龙，还有这个金扳指，这都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0: 在梁代村 M27号中字形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在墓主人的棺内发现了48件金器，尤其是在墓主人腰部的位置，有一条由金环、玉剑和金鞘组成的金腰带。
1: 这一组东西在国内原来是从来没见过，它的组织构成啊也非常清晰，它的出土位置啊也非常准确，玉剑和金鞘呢两个也非常匹配，出土时候虽然没插在鞘里边，但后来咱们经过计算机模拟复原啊，两者是完全应该视为是一组东西，两件物品应该是梁代村现在目前博物馆第一镇馆之宝。
0: 此外，在梁代村 M26 和 M27号墓中，还出土了极为罕见的七黄连珠组玉佩，以及各种玛瑙串饰。
1: 梁代村这个玉器出土啊，这个数量大，等级高，而且成组成套的这个配饰啊，数量多。这个在国内这个时期啊，这个墓葬里边也是这个居于前列。在这个陕西这个周代考古里边啊，应该这个梁代村墓这个玉器啊，应该是首屈一指。因为26号墓里边出土的玉器多达500多件，而且很多玉质也比较好，制作工艺也比较精巧，里面有很多器型咱们过去也没见过。所以就丰富了我们对这个西周到春秋玉器的认识，也增加了玉器的多样性。
0: 负责刘家洼 M1号大墓清理工作的技工刘峰，曾经参与过梁代村的考古。梁代村 M27号大墓带给他的震撼，他仍然记忆犹新。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刘家洼 M1号大墓椁室上方的淤土，期待他也能如梁代村大墓一般精彩。然而不幸的是，这片墓地曾经被疯狂的盗墓者所光顾。民警在一次深夜巡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片墓地，从而揭示出一个惊天的秘密。那是2016年11月25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时任澄城县王庄镇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杨志斌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2: 我们王庄派出所所长杜辉给我打电话说，在刘家洼村有群众举报，地里有3-4个人拿着手电，你核实一下。我就带3个人，连我4个人开着警车，我们就去侦查。当天晚上天黑，我也没有把警笛打开，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情况。
0: 杨志斌和同事把警车停在大路边，顺着一条通往田野的小路徒步前行。
2: 往前大概走了200米的地方，我就分了两组，一组2个人，我让他们一个往正北方向走，我跟另一个同事斜擦过去，如果有情况及时打电话。我和另一个同事沿地里走了大概有5-6十米的时候，然后对面就有3-4个手电同时亮的。
3: 警察，你们是干啥？
4: 水电管，干啥？
2: 然后就听见对方有人说，打的就是警察，像死的打。 他们就跑过来，我抓住一个人没有放，有一个拿了黑黑。

0: 对的，我看他大概有一两米长，直接从头上也打过。我胳膊用胳膊臂打就打了一下，打直接就。
1: 面对20多个盗墓者的突然围攻，手无寸铁的民警还是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杨志东的左手被洛阳铲打伤，他赶紧拉着同伴回到警车上，拉响了警笛。

0: 回到派出所的民警马上把当晚的情况层层上报。第二天一早，民警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盗洞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有几个盗洞还没来得及打到底，现场遗落了很多盗墓工具和细小破碎的文物。这个地方能够吸引如此多的盗墓者疯狂盗掘，情况非同小可。澄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1125专案组，对盗墓事件进行侦办。2017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刘家洼考古队，对被盗的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不仅如此，考古队还扩大了勘探范围，寻找墓主人生前活动的遗迹。紧接着，澄城县公安局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民警夜以继日的工作，这起盗墓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澄城县公安局抓获了刘家洼盗墓案主犯之一的王某，他向警方供述了当晚盗墓的经过。
1: 过了两天，是三天，不知道，两天应该是，两晚就找到一个大坑，说的让说一给我说一下，你跟张老板汇报一下。我直接就跟张老板打电话，我说张老板，他们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坑，13米多，深比较深，可能效果不错。晚上咱们上去。张老板说行。然后晚上就出东西来去。晚上出东西大概就是12点多1点多吧。出东西，出东西以后，他拉了三件东西，第一次以后就往回走，送到红桐我们家的羊场，然后又返到澄城县。
0: 民警还从犯罪嫌疑人家中起获了一对青铜簋和9件石磬，这9件石磬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 慢点，
3: 你用什么在石头的？
2: 贵的盖着，彩礼，我买彩礼，
3: 这啥东西？
2: 一对。哎呀，这
4: 哪
2: 是？
4: 啊，慢使，
3: 一对，
4: 现在
3: 一对，
2: 这是
3: 过个，
2: 我这是哎，跟那一模一样。
3: 一对，
2: 还有两个那么大的，天这么大的。
0: 截至2019年4月，澄城县公安局共追缴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其中1级文物12件，2级文物15件，3级文物80件，1般文物408件。考古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在离刘家洼墓地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痕迹。考古队员找到了一段夯土墙和一些有春秋时期时代特征的陶范、板瓦，这说明在2700年前，这里一定有一个诸侯国存在。那么，它到底是哪个国家呢？2018年4月27日上午，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刘峰带领着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时候，在离墓室底部还有1米左右的位置，密布的盗洞一下子显现出来。

0: 这边到洞口下来以后，往南北两个方向，往两个向。这个盗洞比较严重的，它往北到洞以后，往东拐，它那个东呢，东北角的都干净了。这串一个圈圈，
1: 这块它留的是一个墩子，它没被盗，这个是没被盗的。这是盗过的，这也是没被盗的。现在留的这个都是没被盗的。到中心位置，
2: 关是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是关，这个刚好是中心，这是木子的中心区域。
3: 看这能看出来，是一串是红红的，这个是玛瑙。你看一排，这一排，就是这一天在挂在四周围圈。
1: 稍微好点的话，就是这个道路这个墩比较大一点，然后这墩那边有一件铜，那个什么铜轨。
3: 哦，这可能到的时候当时土盖住了它，盗墓贼没发现，没带走。这往里面走，可能还会有吧。
4: 暴露出一半的青铜轨，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些许希望。或许土墩里面还有遗存的文物，
1: 但如果不到的话，那琳琅满目，真的漂亮很，真的养眼，是盗出来的。
4: 刘家洼 M1 号大墓被盗得一片狼藉，考古队员不断从盗洞中清理出各种作案工具，
1: 就是盗墓贼扎钢钎那种工具手把，他有个钢钎往地上扎，靠这个手把往上按。这个是打盗洞之后往上面掉的。
4: 然而更糟糕的是，旁边的二号大墓在清理到接近果盖板的时候，也发现了大面积的盗洞，直抵墓室底部。
3: 如果那大一点
1: 的话，这个范围是当时那个盗洞那个范围，这个剖面，因为这两边的土就不一样。
4: 刘家洼 M1 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椁室的盖板，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其他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各自做着发掘工作，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因被盗而发现，盗墓的猖獗暗示了刘家洼的非同寻常，民警全力侦办，追缴文物众多。在距离刘家洼70多千米的韩城市梁代村，也曾经发现过与刘家洼大墓形制相同的墓葬，墓中奇珍无数。青铜器铭文揭示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然而，当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时候，密布的盗洞让大家十分失望。2018年5月初，陕西渭南地区逐渐进入了雨季，连续3天的小雨让考古工地变得十分泥泞，考古队员只得暂时停止发掘，转。

0: 入室内工作。考古队的驻地在刘家洼相邻的凉州村。考古队的技工张喜文和董宏伟正在工作。从刘家洼 M6 号墓和 M49 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已经修复完毕，青铜器的器形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矫正，其纹饰也更加清晰。两位师傅分别用拓印和绘制1:1平面图的方式记录文物的信息。2018年5月7日，雨过天晴，考古工地又喧闹起来。考古队员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理土方。刘家洼的这片墓地一共77座墓葬，以大中型墓葬为主，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M1 号大墓由于被盗严重，没几天的功夫，考古队员就清理到了果盖板这一层。
1: 现在保留着这几个有木头痕迹的话，这就是锅的盖板。以前在上边的话，这后来木头熟了以后下塌这个位置上，两边高一点，中间矮一点。如果中间没被盗的话，这连在一起的。这是白色的，那木材的材质不一样，它腐朽的颜色基本都不一样。这白色这可能是这是一盖板，然后这是一道盖板，大概宽度都是12到15公分。盗的时候它不是怕塌嘛，它只能走巷道似的，所以它能保留这个，不过跟承重墙是一个作用。其实，
0: 考古队员还在土墩的北侧发现了一件纹饰精美的冠环，
2: 这是保留的一个冠环，很漂亮，也很大的那种冠环，这纹饰也漂亮。
0: 在梁代村的大墓中也发现过冠环，这是放置于棺四周的装饰物。发现了冠环，就意味着发现了棺的边界线。
1: 这个位置朝直角是棺的范围，东北角。这块能看到一个冠环，冠环的话一般都在棺的边侧呢。这个遗存的比较厚，颜色比较复杂，这应该就是内棺和外棺好多层塌在一起，包括里面的遗存。黑的应该就是棺的盖板和底板腐朽的痕迹，红的可能是朱砂。
0: 清理完盗洞的壤土，考古队员在土墩的东侧又发现了一件青铜簋，
1: 保存的比较好，两个铜簋。这当时盗墓者可能也发现了，他不能挖太宽，他要保证它安全，他如果把铜簋取的话可能会下塌方，所以他不敢动。
0: 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十分相似，也许盗墓者就是从这座大墓中把它们盗走的。
2: 这个盗洞是爆破形成的，
1: 但形状不规则，外侧的话有那种爆破炸的那个放射点。这个盗洞比墓深，墓是12米深，这个盗洞就是15米呢，炸的比墓深2米多。比墓深的话，它把墓里面土前头就填在里面去。
0: 刘家洼 M1 号大墓东南角的盗洞宽度达到了1.5米，狡猾的盗墓者故意把盗洞炸得比墓室底部深2米多，这样他们挖的土可以直接填入坑中，而地面上不容易被人发现。
1: 棺椁的那个南侧西南角部分，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目前盗找的保存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这块从这盗找的部分这一看，这就出土有50磬。这个石磬比较大。
0: 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在盗洞边缘清理出一件精致的铜铃。考古队技工王明峰下到 M24 号墓中，准备勘探一下墓底的深度。刘家洼的中型墓葬大多很深，2017年10月发掘的 M49 号墓深度将近8米。王明峰使用的洛阳铲是可以不断加长的，每加一节，洛阳铲的长度就增加了1米。这样便于计量打下去的深度。

0: 进入盗洞了。
1: 王云峰打到了盗洞上，土一下子变暄软了，这和打在墓葬原始填土上的手感差别很大。洛阳铲接得越长越难打，王云峰连续打了几铲，还是没探到墓地，他已经汗流浃背。
0: 完了，它上边的土和下边的土的颜色不一样，这里边就是盗洞的回填土，下边就是原始土，颜色不一样。这里边有僵尸，你看，有四米三，深度有四米三，加有七米三，总深度七米三。完了，到底了。
1: 考古队的技工庞凯正准备给 M27号墓拍照。M27号墓已经完成了果盖板这一层的清理工作，庞凯需要拍照记录并电脑绘图，之后才能继续发掘。刘峰带领着另外几名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墓室南边清理最后一部分果盖板，顺着之前暴露出来的石磬，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八件石磬。石磬材质坚硬，在果盖板腐朽塌落之后，它首先暴露出来。2018年5月8日是个大风天。今天考古队要给清理完果盖板这一层的 M1 号大墓拍照记录，然而天气却十分不利。考古队通常用航拍小飞机对墓葬进行多点拍照记录，最后合成一张清晰的平面图。数码相机的使用对于考古队获取资料是飞跃性的进步，拍照记录每天的发掘进度已经成为考古队的日常。 M2 号大墓的盗洞已经被清理干净，庆幸的是这座墓葬中还保留了一多半未被盗扰的区域，因此 M2 号大墓的发掘即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刘家洼 M1 号大墓椁室内部的遗存，重要的文物陆续出现，发掘现场惊喜接二连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果盖板这一层，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尤其是墓室南边发现的一组位置未被扰动的石磬，成为一号大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M 二号大墓已经清理完盗洞的窑土，发掘遗存部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一座中型墓葬中探查墓葬的深度，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队员正在给2017年出土并修复完毕的青铜器画线图、打拓片。晚饭后，考古队员聚集到会议室，查看电脑跑图的效果。M 一号大墓的三维图像十分逼真，即使墓葬发掘完毕被回填，考古队员也可以随时查看这一时期的发掘状况。在会议室的隔壁，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正在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2018年5月11日，原上的风依然很大，从盗洞里清出来的土铺在地上，考古队员用筛网仔细筛上两遍，又发现了不少的文物。在 M 二号大墓的西北，距离2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座很深的 M 三号大墓，长方形，没有墓道。由于这两座大墓的位置非常接近，人们都在猜测两位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庞凯开始清理 M 二十七号墓棺椁之间的位置，一大片青铜文物逐渐显现。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考古队还能有意外收获。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椁室内部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墓葬，一般按照从北往南的顺序依次进行。在一号大墓的北侧，刘峰清理出许多车马器。在大墓北侧的盗洞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青铜戈，青铜戈下面的竹席纹还都清晰可见。兵器的发现说明墓主人很有可能是男性。徐辅哲和窦冰峰在清理另一处遗存，这片遗存以串饰为主，数量众多的玛瑙珠、料珠和玉鱼，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5月11日下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西北部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面积的漆皮。
1: 这块带彩的，这是棺材那个外侧的荒围，就这个相当于现在的棺灶一样。棺材的上面四周这搭起来的，一个彩绘东西，但荒围这个彩很难保护，到时候出来会非常鲜艳，它一失水它会起皮，它就很难保护起来的。
0: 在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复原了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中的荒围，从复制品华丽并富有仪式感的外观

可以想象，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当年下葬时的繁华。这些纹饰华丽的漆皮刚被清理出来的时候，色彩还十分艳丽。随着与空气接触时间增加，氧化十分迅速。

0: 二号大墓古式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4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18年5月12日下午，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1 号大墓中的遗存。在 M1 号大墓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烙饰和两件青铜戈。考古队员接着又继续往南清理，两件器形精美的小编钟暴露出来。2018年5月13日，事情果然如考古队员所预料的，在 M1 号大墓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四件体量更大的编钟。那么它们是不是一架完整的编钟上的组件呢？在编钟的旁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剑骨和一件铜铃。这座墓葬的乐器十分丰富，并且出土时的状态基本完好。2018年5月14日上午，考古队员接着清理 M1 号大墓椁室南部最后一片区域。 M1 号大墓的边沁都要清晰地暴露出来，以便拍照、绘图、留取资料。刘峰在这组边沁的西边又发现了一件小一点的石磬，此时边沁数量刚好是10件，符合一架完整边沁的配置数量。并且考古队员在接下去的清理中还发现了边沁的架子，架子上的木质清晰可见，上面雕刻的复杂纹饰足见它的华贵。暮色西沉，又到了收工的时间。编钟和编磬的发现还让考古队员沉浸在喜悦中，这极大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考古队员希望明天的发掘还能再创佳绩。
2: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漏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1: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近年来，户外游玩备受大众青睐，骑行、徒步、露营等活动风靡一时。在大家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各类突发意外也可能不期而至。当我们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正确应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咱们就一起上堂急救必修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懂、学会、记住，遇到突发意外真正做到心里有底、手上有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怀伟副主任医师，一起把这些户外活动里最容易遇到的几种意外伤害一一拆解清楚。天热的时候往水里一扎是最痛快的消暑方式，可你知道吗？清凉的水面之下也暗藏风险，每年夏天因戏水发生的溺水意外不在少数。如果有人溺水，你能正确施救吗？我们事先录制好了一段溺水施救的视频，在里边我们设计了三处常见的急救错误，大家可以跟着现场四位嘉宾一起找出其中的错误来。甜甜姐，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4: 我发现他是从正面跳入水里边，正面游向遇难者，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急行当中他会乱抓，会把你给拖入到危险的境地，正线应该是从后面。
3: 好的，那么甜甜姐的这个回答是否正确呢？
5: 恭喜她答对了，刚才甜甜姐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从正面呢接近游泳者，我们游到他身边，我们去救他，他会不顾一切的过来抱住你或者抓住你的手。大家想，我的本来想施救呢，他一下把你拉住了，你没有办法做后面的事情，我们要从他的后面绕过去，采取下一步的救治措施。
3: 好，我们继续来看

0: 醒醒，有事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你先清理一下他肚子里边的水。
2: 还是甜甜姐，你发现了什么错误？
3: 他这个呀，应该先让这个溺水者呀，先把头侧向一面，然后他这个水啊，如果出来的话，不会呛到他的肺管里边去。
4: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面，我们把溺水者已经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岸上的一个地儿，要进行下一步施救。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再按他肚子，想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控了水，他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而且呢，你在控水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水上来了，反而误吸到肺里面，好，会造成二次的一个损伤。所以控水的这步是不需要的，不管你是清理嘴里的这个异物，还是排水，所以把头转向一侧非常关键。
2: 明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发现第三个错误点在哪里？
0: 醒醒，有事吗？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你给他清理一下口腔异物。好，你去打这个电话，我给他做心肺复苏。
0: 行行行，我打。
2: 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5: 这个溺水者已经昏迷了，呼叫他没有反应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首先是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之后再做这个心脏复苏。这个我有一个先例，我看见过，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护城河，夏天去玩，晚上我看好多人在那围着，我就看一个小船就搭上一个孩子，大概其实有12-13岁的样子，我就看到马上的嘴对嘴呼吸以后再做心脏复苏，这个顺序我记得很清楚。
2: 当时做急救的是专业的人员吗？
5: 是专业人员。
4: 是的，通常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学过心肺复苏，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比如意识不清楚了，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那么最常

0: 见的是心源性的猝死，比如说急性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那么这部分人，我们发现他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都是要先做按压啊，做心外按压。我们要30:2，按压30次，通2次气。甚至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我持续做按压，不做通气都可以，等待着 AED， 等待着专业人员到来。但是呢，这种特例明确的是因为呼吸道的窒息，比如说溺水，是因为呼吸的情况引起的后续的呼吸要停止。那么第一步反而我们要做通气，因为我们要给他一个通气，把这个已经关闭的肺泡通过我们通气给它吹起来，保证氧气的进入，然后再做按压。所以恭喜侯老师
1: 啊。那我们通过短片呢，完整的来看一遍正确的施救的过程。
0: 我们看到这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我们要从后面接近这个溺水者。大家看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他的右手搂住他脖子了。如果叫不醒，要马上把他的嘴偏向一侧啊，清理口腔里面的异物，如果有水帮他排一下，然后立刻先给他做人工通气。我们看判断了一下，没有脉搏了，已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
2: 患者无呼吸无反应，你去打急救电话，我来。
0: 有一个人马上去打急救电话，另外一个人通气。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垫一块纱布或者布啊，然后做2次通气。很重要，大家看他的右手啊，要捏住鼻子啊，这样气才能进到肺里面。做2次通气以后，然后马上做心肺复苏，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套救治溺水的一个流程。
1: 好，如果以后路遇这样的一些事件的话，如果你有能力，希望您能够施救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而且要一定用到这些正确的施救的方法，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到他人。
3: 暑期是大家出行的高峰，不少旅游目的地气温很高，在游玩途中长时间暴晒，喝水不足，很容易导致中暑。症状轻的头晕、恶心、乏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旅途当中真的遇到了有人中暑晕倒，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是否得当呢？
1: 我们看到呢，关关因为中暑晕倒在地，那我们四位嘉宾会如何来施救呢？请甜甜姐首先到台上来进行施救。
4: 首先呢，我要先把这个病人呀，不能暴露在这个阳光啊强的地方，先要给他拖到这个树的底下阴凉的地方降温啊。还有一点，先解开他的衣服，不要让他感觉到憋气，然后再拿出我这个啊小白宝宝给他进行施救。先用这个清凉油给患者太阳穴，然后这个位置，然后这个脖子后面两个，这叫风池吧，然后给它抹上以后，就会感觉到清醒，非常的凉爽，急救完毕。
5: 面对中暑者呢，首先看他神志还清醒吗？啊，怎么样？就难受是吧？太热了，我把它转移到一个大树下，从一个热的环境转移到一个凉爽的环境，这是第一步。挪到阴凉的地方以后，解开以后，使身体能够降温。第三，我采用物理降温的方法，如果有毛巾、有冷水，我站上以后，给他擦额头、擦心脏，包括四肢，啊，都要擦一擦，包括腋下，整个擦一遍，使他物理温度降下来。再下一步，我这有水是吧？当然最好能放点盐。我认为啊，因为中暑它也是一种缺电解质吧，这样的话用盐水让他喝两口，这样的话呢，再看看他的情况，如果还不好，状况还不好，那我就要打120急救了。好了，我的处置措施就是这样。
6: 洪老师做得非常好，首先我们想到了去把患者挪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然后脱离这个高温环境，然后他同时还想到了喂水，而且如果人清醒的话，喂水还要放一点盐。
7: 如果我发现关关中暑了，我会先拍一下他。关关，你听得见吧？你是不是中暑不舒服啊？现在咱们先挪到这个树荫底下来，凉快一点好吗？来，然后我这儿有一杯水，然后我会把这个水在他的额头、太阳穴、脖子这儿都拍一拍，然后给他把这个扣子给他这样解开，让他凉凉快一下，然后等他逐步的 稍微好一些了以后，我会让他喝点水。我的急救完毕了。
8: 我先把它挪到这个树荫底下，凉快一点的地方。然后呢，你是中暑的话，我会把你的这个衣服全部解开，把你的所有皮肤能暴露、方便暴露在外的皮肤全给你都暴露在外。然后这个，把这个胳膊上的袖子也尽量往上去打开。然后，我还会帮他把鞋脱掉，就是还是要尽量可能多的让这些皮肤去散热，包括他的裤腿儿，尽可能多的让皮肤暴露在外面。其实应急嘛，我可能会把他的袜子脱下来，或随身找一张纸巾，用这个凉的水给他打湿了之后，在他身上去擦一擦。我就假装把手弄湿了之后，去帮他擦一擦皮肤。
6: 连续做到了这个散热，哎，充分暴露能暴露的地方啊，这一点是做得特别好。然后他身体降温方面也还是想到了，也做的还是比较全面哈。整体来讲，我觉得连续这一轮是胜出，非常优秀。
7: 刚刚我们看到的四位嘉宾非常认真负责任地对关关呢进行施救。那马主任，刚刚我们四位嘉宾是否做对了急救的要点呢？
6: 我觉得大家做的还是很可以的。那中暑的急救的话，其实我们在身边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们可能有几个要素要做到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快速地把患者让他脱离高温环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暑是因为我们人体是个恒温动物，一般我们的体温大多数人在36到37度之间，它有个体温的调节中枢。那中暑的患者呢，他为什么会中暑？是因为他高温环境下，这个时候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就不平衡了。那不平衡情况下，产热多了，散热少了，它就会体温就会升高。有的人可能温度一开始37度、38度，最后可能有的人到42度都有可能的。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的细胞就会发生变性、坏死。那所以严重的可能会引起人就不清醒了、昏迷，然后呢还会引起心衰，还会引起肌肉的溶解，甚至可能会引起全身的这个血液系统的一些问题哈，所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中暑情况，要把人赶快脱离高温环境。
7: 下一个要点是，
6: 下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刚才也几位嘉宾都做到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穿的衣服，或者说我们要充分的暴露皮肤，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流辐射这些方式去给它散热。你的散热面积越大，那么散热就越快，体温就降得越快啊，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连续做的我觉得特别好，把衣服的袖子都要给它挽起来，然后裤腿儿，甚至鞋脱了，把袜子脱了哈，能暴露的地方都给它暴露出来，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散热了。
7: 好，那下一个急救要点是，
6: 下一个急救要点就是因为中暑的人呢，他体温都会高，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就是如何给它降温呢？刚才我们几位也都做了哈，尤其是像我们的侯老师做的，还有连续做的啊，在手边有水或者有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水擦浴，然后如果有冰的话，我们可以把冰放在我们一些这个就是有大动脉搏动的地方，比如说像颈部，然后两侧腋窝，两侧的腹股沟，这样可以放这些冰袋，然后同时可以用水去擦浴，擦了之后呢，身上有水它就会蒸发，蒸发时候也会带走热量，所以它也会降温。有降温意识，采取必要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要快点采取哈，不能拖沓，一拖沓这个我们高的体温会引起这个病人整个机体呢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恶化啊，所以说一定要快，无论你采取什么手段，然后把我们的温度给它降下来。四位嘉宾哈做的我觉得都是还是很不错的，特别出色的是我们的两位男士，然后其他两位基本上前两个步骤要素都做到了，但是你俩没做到就是把皮肤充分的暴露出来。
9: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水，你采取的急救措施正确吗？
0: 先把肚子里面水摁出来，这个步骤是不需要的。即使控了水，它肺里面的水也出不来。
9: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海边是休闲避暑的圣地，假期一到，这里也成了很多人出游的首选。可大家只想到了海边的惬意，却忽视掉了海边的紫外线究竟有多强。海面和沙滩对阳光的反射，就算是打伞也很难防护到位。再加上海风一吹，皮肤体感温度低，很可能不知不觉您就在太阳底下待了几个小时。如果一旦被晒伤，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涂润肤霜、抹香油、冷敷或者冰敷，这四种方式哪种是最有效的呢？好，侯老师，您的选择是
2: A。 急性晒伤以后，我觉得抹护肤霜它是一个办法，要比其他三个要来得比较快。
3: C， 冷敷。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在夏天的时候啊，比如到沙滩上去玩的时候，晒伤了以后，因为也找不到冰，就是用冷水，然后把毛巾弄湿，给它呢敷在，比如说胳膊晒伤啊，或者是脖子晒伤啊，先给它用冷敷。
4: 我也是冷敷。
5: 我选的是地冰敷，因为毕竟是晒伤，肯定就是热嘛。你又是急性晒伤，就说明受伤受得很重很急，那你要是用冷的话肯定达不到效果，所以用最凉的就是冰敷。
1: 究竟谁的答案是对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正确的做法是冷敷，其他三种方法都不合适呢？
6: 那么为什么侯老师选择护肤霜我们认为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如果说皮肤已经被紫外线晒伤了，皮肤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抹护肤霜并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反而护肤霜里面的什么成分呢？大部分都是油脂啊，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它反而对皮肤的这个毛孔可能堵塞，会减少它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抹护肤霜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那么在急性晒伤以后，我们首选的呢是要冷敷。我刚才解释了，大家知道晒伤以后的感觉是皮肤温度是热的啊，是疼是热，它一定是晒伤以后这个血管有些渗出。如果急性的损伤，我们要减少它，就用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毛巾啊，或者用一个物体把它的体温降低啊，渗出减少，这个皮肤损伤呢就能够减到最轻。那么为什么连续选的 D 是不对的？什么叫冰敷？那么大家知道冰是多少度？
1: 零度。
6: 冰是零度，对，它温度非常低，可能我们用冰一敷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时间的控制，局部的血管会收缩得很厉害，如果血管收缩它也会缺血，后期呢也会出现一个再次肿胀。为什么我们冻伤以后第二天会觉得会热会肿？就是因为它收缩以后再一扩张，反而渗出的会更多，所以用冰敷会造成一个二次损伤，所以冰敷也不太对。最佳答案就是 C， 冷敷。
1: 好，聊完海边，我们再来说说山里。山间绿树成荫，山顶清风徐徐，爬山成了很多人亲近自然放松心情的选择。不过山里可并不只有风景，它还暗藏一些不速之客，比如蜜蜂。现在正是蜜蜂活动最频繁的时节，爬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惊动它们，一旦被蛰伤，到底应不应该先把毒刺拔出来呢？
5: 我小时候经常被蜜蜂蛰伤，我每次的处理都是尽快的把刺拔出来，所以我选 A。 对。
1: 为什么？
5: 因为我小时候老被蛰呀，然后你也不能总让它那个蜜蜂那个刺在你的手上就这么扎着吧，它也有毒也疼啊，你给它拔出来之后挤一挤，那些血呀或者脓啊甚至是毒素什么东西能往外挤一挤吧。
4: 我有一点点担心，就是这个刺它不是特别好拔，如果你拔不好它断了，就是一节出来了然后在里边再断半节，这是不是更加的危险？
1: 所以你的选择是？
4: 我的选择是不拔。
1: 错。
7: 大家可能在生活中，尤其在我们去户外的时候，会碰到各种蜂吧，有蜜蜂啊，有黄蜂啊等等的哈。有的时候如果是一不留意你惊了它呀，它就会攻击你，所以它会扎，那扎了之后 那针可能就留在里面了，而且它针里面还有一些毒液留在里面，它可能会引起局部会有炎症反应，然后呢如果在时间长，这些可能严重情况还会引起全身的过敏反应。比如说会起皮疹呀，尤其会严重过敏的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可能会过敏休克，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如果能看得见的话尽快拔出，那如果你要是自己不能拔出，那尽快上医院让医生来帮助你把这个针尽快的拔出来。
1: 毒刺拔出以后伤口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是用肥皂水冲洗，还是涂点食醋，或者是用碘伏酒精消毒，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5: 我选 A， 用肥皂水冲洗伤口，因为我被蛰那么多次都是用肥皂水洗的，而且我第一次被蛰之后是我奶奶嘛，说那个把这针拔出来，然后给我挤了一挤里头那个脓血，挤完之后我说这怎么办，她说你去拿那个肥皂在上面抹一抹，然后揉一揉，然后给它用清水给洗干净就行了，所以一直都是用肥皂水清洗。
4: 被蜜蜂蛰出经验来了。
6: 大家知道我们蜜蜂马蜂蛰了以后主观感觉最难受的是什么？疼。它为什么疼？因为这个蜂毒啊，它不是细菌啊，它本身呢是一种神经毒素，所以叮入体内以后呢，它会引起非常剧烈的疼痛。大家想，神经这个疼是非常厉害的。有些人呢局部会有红肿瘙痒，当然有一些过敏的体质，如果说是恰巧对这个蜂毒过敏，可能会引起过敏休克啊，甚至会造成呼吸的骤停啊，所以风险还是挺大的。那么抹酒精为什么不行？因为它是神经毒素，它不是细菌，所以用酒精是达不到这个杀菌的效果。它只能更疼，所以酒精是不可以的。所以呢 ，A 这个答案用肥皂水冲洗，肥皂水是碱性的，咱们蒸馒头用那个碱面，学名叫小苏打啊，把它化到水里面，其实也是碱性的，也可以达到这个中和蜂毒的作用。所以呢，这里面四个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用肥皂水来冲洗伤口。
1: 被蜜蜂蛰，我们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山里除了蜂群之外，还潜藏着另一种更危险的不速之客，那就是蛇。草丛、灌木、石缝都是它的藏身之处。一旦被毒蛇咬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用嘴吸出伤口的毒液，尽快到最近的医院就诊，还是在近心端扎止血带或者布条？
4: 连续，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5: ？C， 近心端扎止血带或布条。
4: 为什么？
5: 因为我有一阵儿去总是去拍农村那些农作物啊、农业频道的节目，也听他们跟他们当地人去分享一些被毒蛇咬过的一些病例或案例，然后听到他们最多的就是说不要吸，说好多过去还有吸的，那有时候他没救活你也就没了，最急的一个处理就应该是把你这个离心脏近的这端的血管给它扎住，为的是让它这些蛇毒在血液里头会缓慢的才流到心脏，给你造成的伤害才会越来越小。
4: 很肯定吗？
5: 我肯定肯定。
4: 好，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3: 没有，我也同意先那个止血。
7: 因为我们被蛇咬之后，蛇的毒素毒液是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回流到心脏，然后在全身引起一些重度症状。近心端扎止血带和布条，那这样的话就像连续说的，它可以减缓或者减慢血液回到心脏，靠近心脏的地方就是近心端，然后给它扎了止血带或者布条，那么毒液循环到全身的这个速度减慢了，那么重度症状就会延缓，就会减轻。所以初步先处理之后我们再去医院是比较好的。
1: 在山里需要我们小心的远不止毒蛇和蜜蜂，当你在山涧戏水的时候，还有一种小东西可能会在你不留神时钻进你的裤腿，在你腿上吸血，它就是水蛭。水蛭的唾液里还有一种物质叫水蛭素，它可以防止血液凝固，所以被咬后你的伤口容易流血不止。如果水蛭爬到腿上，你应该怎么办呢？直接拽下来往水蛭身上撒盐，拍打周边皮肤，拍打水蛭，还是用火烧？
4: 甜甜姐，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应该是 B 和 C， 我也是有生活体验，也还是 就是小的时候到老家去，我们那会儿洗衣服都在河边洗，我呢就是拿那个洗衣服，然后腿在水里边就被这个水蛭给叮了。当时呢老人就告诉我们说，赶紧的拍拍那个周边的皮肤，别直接拍水蛭，一拍它会更往里走，你就拍周边的皮肤，然后它会钻出来。为什么不能拽呢？一拽出来以后吧，它会折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点呢，可以撒盐，这也是老人说的，说你回家以后啊，不是拍完了红肿吗，回家撒点盐，用盐水然后给它消消盐。我的答案应该是 B 和 C。
5: 我选 B C E。
2: 火烧啊，
5: 一般的话都是在那个水田里头会有这种水蛭嘛，或者是野外这个小溪里头，必撒盐是因为它脱水它会自动就收缩了， C 是拍打皮肤通过震动让它感到危险之后它也会退回来，它露在你腿外面那块你就拿打火机去烧它，你别烧自己皮呀、啊、所以是 BCE。
6: 大家看，这就是水蛭，一般呢是在荷塘啊稻田这些部位是有水蛭的。那么它身体下面会有一个吸盘，吸到身上以后从我们的身体皮肤去把血液吸出来。大家看它的吸盘的力量非常大，如果我采取直接拽的方法啊，很有可能就把它拽断了，那么这个吸盘仍然是吸在你的身上，你更不好处理，因为你没有地儿再揪了，所以直接拽的方法肯定不对。火烧呢似乎是有点道理，但是我们在烧这个水蛭过程中很难掌握这个火候，很容易造成烧伤，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是不建议的。另外呢就是拍打水蛭，你如果直接拍打到水蛭的身上它也许受刺激，或者你使劲拍也许能把它拍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它一收缩，你拍它一收缩有可能吸盘会更牢的吸在你的皮肤上面，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可取。撒盐的原理是什么？水蛭它是没有皮肤的，它表面就是黏膜组织，如果我们把盐直接能够撒到水蛭的这个身体表面上，因为外面渗透压高，水蛭身体里面的水分呢就会跑到表面上，身体里的水分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干瘪了，干瘪以后呢它就缺水，这个水蛭就自然死亡脱落了，所以往水蛭身上撒盐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我们如果水蛭掉下来以后局部有伤口，用盐的浓度高一点局部消消炎也是可以的啊。而我们要拍打水蛭旁边的皮肤，通过震动的方法啊，让它震落下来。所以这道题的最佳答案其实就是 B 和 C。
4: 其实我觉得甜甜姐刚才虽然是选对了，但是回答的那个理由呢还并没有完全正确。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9: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8: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

0: 夜，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现在不少人养宠物，出门游玩、户外活动的时候也习惯带上自家的猫狗。可到了陌生环境，宠物容易紧张，平时温顺的猫狗此时也会变得暴躁易怒。一旦被猫狗抓咬，究竟是出血才需要打疫苗，还是破皮了就需要呢？
1: 太简单了，绝对是 B， 就是未必要等它出血才要打疫苗，因为出血的时候啊，证明皮肤的深层组织它已经破坏了。但是如果有感染狂犬病等等病毒的风险的话，可能划破表皮就给病毒以可乘之机，所以答案是破皮就需要打疫苗。有一次是，就是小狗不听话，我拿报纸吓唬它，它就把我的手给划伤了。还有一次特别欠，就在咖啡厅里撸猫，我说猫好可爱呀，它回头吭给了我一口。当时我其实在想，其实伤口不严重，它没有出血啊，只是破皮啊。于是我就咨询了相关的医生，他说你需要去打疫苗。所以这个题我觉得绝对没问题。
2: 实际中我们可能养猫养狗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抓了划痕抓痕或者说破了哈，只要破皮它就有可能会损伤黏膜或者皮肤的屏障，那么它的这个微生物，我们有可能病毒也可能细菌就会进入人体，然后就会感染人体，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印象中我还在临床实践中碰到这么一个病人，他自己呢就是一个人生活，然后家里的卫生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他又特别喜欢猫猫狗狗的，所有外面养的那些猫猫狗狗他都去喂一喂，然后那个抱回家等等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来我们医院来就诊了。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看他那个皮肤上面的伤口，就发现他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抓痕。然后最后我们给他诊断是狂犬病，他并没有特别深的伤口，但就是皮肤有一些抓痕哈。所以说我们要高度重视，只要是破皮了，或者黏膜破了，或者说我们有出血了，我们要记得去打疫苗。
0: 被猫狗咬伤，大家都会想到打疫苗，但你知道吗？需要警惕的远不止猫狗。如果你在户外活动中被兔子、鸡鸭、乌龟、蝙蝠咬伤，你是不是同样需要打狂犬疫苗呢？
3: 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最多鸡和鸭应该不用吧，就是没有听说那个农家养鸡养鸭受伤了需要打针的哈。
4: 请给出你的肯定的答案。
3: A B C E F 去掉鸡和鸭。
5: 我觉得我应该选 A B C D E。 因为 F 蝙蝠这个是具有非常高强度的传染性的，可能碰到蝙蝠你被它刮伤或者抓伤，那就不是要打狂犬疫苗了。
1: 我的答案是 A B C 和 F， 原因很简单，鸡鸭和乌龟都是蛋生的，其他的都是哺乳类动物，我觉得被哺乳类动物咬伤可能要打狂犬病疫苗。
6: 我觉得就是被动物咬伤，就是打狂犬疫苗，它是得有牙，有牙的，要是咬得深了，就得给它打。
4: 你的意见是？
6: 我的是把鸡鸭给它刨去吧，乌龟也得打，蝙蝠好像也有牙，
4: 所以你的答案和王毅是一致的。
6: 对，
7: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但是呢又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养宠物的非常多，包括我自己家养了很多宠物。而且都比较小众，你像我养过龙猫，养过仓鼠，现在养的手工蜥蜴，养的雪貂，因为家里有小动物，所以很多人又知道我是急诊科医生，经常会半夜给我打电话。
4: 好，待会儿把电话请留给我们，我们也需要。
7: 告诉我被这个咬了，被那个咬了，用不用打狂犬病疫苗？那么我也是因为自己养过很多宠物，所以我特别关注过这方面的知识。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四位其实最接近我们正确答案的是关关。他刚才说了选犬、猫、蝙蝠和兔子，因为它们是哺乳类的动物，它们是狂犬病病毒的宿主，可以发病，可以传播这个疾病。而乌龟和鸡鸭它们属于卵生动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唯一有一点点的问题，为什么兔子不是呢？因为呢，在中国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心，也叫中国 CDC， 他们曾经专门发布过一个指南，叫做《中国狂犬病预防治疗的一个防治指南》。在这里面说呢，兔形目的动物，当然指的就是家兔啊、野兔这些。兔形目的这个动物很少能够传染狂犬病，它在哺乳类动物里面是 例外。

0: 所以关关非常遗憾，但是你的答案是非常非常接近咱们正确答案的。对，所以呢，大家知道狂犬病一旦发病，它的死亡率接近于100%，就几乎没有能救过来的，所以一定要预防为主。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概念，被这种卵生的乌龟啊、鸡啊、鸭它们咬伤了是不需要打的，但是哺乳类动物真的一定要注意啊，尽早的去医院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明确了被哪些动物咬伤后需要接种疫苗，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被咬之后第一步处置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伤口里的病毒能被清除掉多少，感染风险能降多少。在打疫苗之前，有条件的话，是应该用流水冲洗，还是肥皂水擦洗，或者涂抹碘伏消毒呢？
2: 我的选择是 A， 用流水冲洗。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伤口处理的一个常识吧，因为我们不能用肥皂或碘伏这些其他的成分啊，去第一步就把那个伤口给进行涂抹，必须用流水把伤口表面的那些细菌或病毒彻底的冲掉之后再进行第二步的处理。所以答案是 A， 用流水冲洗。
3: 我选 B， 用肥皂水擦洗。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狂热的喜欢小动物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应该3-4岁，我妈妈就跟我说，你知道狂犬病有多厉害吗？然后好像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网络传播这么发达，但是就听老人讲的这个一发病特别的可怕，所以我妈妈就告诉我，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后一定是用肥皂水来给它冲洗的。
4: 我选 C，我觉得那个碘伏更能消毒。
5: 我听完四位嘉宾的这个整个讨论和答案之后哈，我感觉关关的这个逻辑性以及他在生活中的经验还是特别多的哈。确实，如果被动物咬伤，大家注意是第一步，啊，不是所有的步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应该用流水啊，使劲的冲伤口。而且冲的时间要长一点，比如说可能10分钟、15分钟这样的，然后让那个病毒和细菌的负荷量减少，然后这样的话就感染引起症状的几率就小了。
1: 用肥皂水可以吗？
5: 肥皂水也可以冲洗，但是擦洗不行。擦洗的话，它起不到太多的消毒作用，细菌和病毒也带不走，所以肥皂水擦洗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第一步，记住了啊，用流水来冲洗。
1: 好，明白了。说完动物咬伤，户外活动时可能还会遇到另一种意外，爬山路上、野外露营，有时候会不小心踩到锈钉子，或者被路边的铁丝、竹签扎破，容易使伤口感染，患上破伤风。那么小小的破伤风会致命吗？
3: 我的答案是 A， 破伤风杆菌会致人死亡。因为这个破伤风杆菌，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在伤口划破了，不管是被动物咬伤还是自己划破了，它的这个伤害性都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个前提，就是在你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当会致人死亡，所以我选 A。
0: 破伤风的这个病一旦发作，死亡率非常高啊，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破伤风的这个病呢，它其实这个病毒很狡猾，它是一个破伤风的弧状杆菌，但是它长期呢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以一个芽孢的形式存在，比如说一些土壤里面啊，一些厌氧的环境里面，而且它非常难的被消灭掉。我们做过实验，要想把这个破伤风的芽孢消灭掉，你用开水要煮1个小时，你才能完全杀死它。我们看到破伤风能引起很多的症状，因为呢，它是一种破坏神经的一些细菌，所以呢，神经受累了以后，它的肌肉就会松弛，很多人表现不能呼吸了，喘不过来气儿。那么有些人呢，吞咽困难啊，包括有些人表现为肌肉的痉挛紧张啊，所以这个病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治疗。
1: 所以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主要攻击的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0: 神经系统，那么神经系统继发的造成我们肌肉系统的一个损害。
1: 所以不管严重或者是不严重都会致命吗？
0: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比如说用一些免疫球蛋白，我们来提前的来预防它的发作。但是如果这个疾病已经发作了，已经得了这个病了，治疗起来就很困难。
1: 好，在户外活动中，究竟什么样的伤口需要警惕破伤风？被锈钉刺伤、伤口沾染泥土，还是局部皮肤擦伤就需要防范了呢？
6: 局部的擦伤没那么严重，A 和B。
3: A、B、C。

0: 锈钉刺伤这个是肯定会选
1: 的，
0: 然后伤口沾染泥土也没有问题。嗯，我跟他最大的分歧在于 C， 我觉得皮肤擦伤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已经不能改了哈。啊，
2: 对，
0: 那我就可以痛快的说我的理由了。你想，你铁这个锈钉是刺伤你，如果你是刮了一个，比如说啊，一个废弃的工厂或者那种地方，难道它就没有锈钉吗？它虽然是擦伤，那它不也一样？那么伤口既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破的创面，我觉得 A、B、C 都应该选。
2: 好，我们首先说一下正确的哈 ，A 和 B， 锈钉刺伤。那么一般锈钉呢，刺伤可能伤口会比较深，嗯，尖锐的嘛，尖锐又尖又深，就是它本身环境中是有破伤风杆菌的。如果它那个伤口特别深的时候，它环境里面就是它局部伤口的环境是乏氧的，所以它更容易就是破伤风杆菌进入之后能够繁殖，然后引起感染。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是泥土沾的伤口，因为泥土里面它是有破伤风的杆菌的芽孢的，那一旦有伤口，那么芽孢呢，这个杆菌呢，它就会经过这个破损的皮肤啊，然后进入我们的机体，然后再进入血液，引起破伤风的感染。那皮肤擦伤为什么不是呢？是因为它的皮肤的这个擦伤是很浅的，所以它呢缺乏这个细菌生长的环境，就是我们那个乏雅的环境，所以它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破伤风杆菌的感染。
0: 好，明白了。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神宫独旁岭中为何有如此多的奇绝景观？
1: 那也是个月亮。
0: 穿岩绝壁是何种力量塑造了险绝山岭？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之下，江风习习，水浪清润，天上一轮明月洒下茫茫银霜，水中一汪月影泛起粼粼波光。天上水中两个月亮，给寂静的月夜带来了一丝诗意。所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大概正是这样的月夜最能够撩动诗人的情思。当然了，我可不是要趁着月色来吟诗，那我就是想跟您聊聊这月亮。不论天上的月亮是倒映在水里还是出现在镜子里，您同时看到的也就是两个相同的月亮。可是您能想象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刻可以同时看到新月、满月和残月三种月相？我觉得这种景象不太可能出现。可是据说在北宋年间啊，还真有这么一位少年，就看到了这种景象。不仅看到了，而且呢，他还从这个奇异景象当中获得了启发，日后啊，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家。
1: 爱莲说，
2: 传世佳作《爱莲说》的作者是北宋理学名师周敦颐。后人研究发现，周敦颐之所以能够在哲学领域另辟蹊径，似乎与他年少时在家乡附近的一次特殊经历有关。据相关资料记载，周敦颐年少时曾经入山清修，就在这个过程中，周敦颐在他静修的那座山岭间，竟然同时看到了新月、满月和残月三种月相。正是亲眼目睹了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让年少的周敦颐顿悟，开启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理学思想。而这段一山观三月的悟道经历，也成为了周敦颐最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一个传奇。与此同时，人们不禁提出疑问：在同一个地方，真的可以同时看到三种不同的月相吗？2018年1月31日晚，地球、月亮和太阳共同上演了一场罕见的视觉盛宴。这次月全食恰逢农历十五，在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晴朗夜空之下，一轮明月不仅呈现出了
3: 光影的变化，
2: 更展现出红白月色的轮转。极致的美景给有幸目睹这一切的人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北宋时期是否正是同样的景象给年少的周敦颐带来了悟道的灵感呢？然而从周敦颐的著作中，人们发现所谓的一山观三月指的并不是满月时分出现的月全食现象，而是

0: 如果史料记载无误，少年周敦颐静修的那座山位于哪里？其中有着怎样的自然地理环境，才会出现一山观三岳的奇特现象呢？为了探寻那座史料中记载的奇特山岭，实地考证一山观三岳的奇观，地理中国摄制组与相关专家一同组成考察队，前往周敦颐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考察。苏德臣，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常年从事地质科考及科学普及工作。史料记载，周敦颐的出生地在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道县，这里地处湖南省南部，属于南岭地区。道县四周高山环绕，中部岗丘起伏，平川交错，苍翠葱郁的山岭，阡陌纵横的田野，蜿蜒奔流的潇水，交织出一幅优美的自然画卷。当摄制组打开地图之后，才发现要在这座被群山包裹的县城中寻找当年周敦颐清修的那座山岭并不容易。据说当时很多名士选择道县周边的名山中清修悟道，而俯瞰道县西侧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巍峨耸立，道县东南九嶷山直插云汉，而南岳衡山就矗立在道县东北方向约220千米处。可以说，道县周边的每一座山都是古人眼中的仙山秘境。在这些高耸的山岭中，哪一座比较符合史料中记载能亲眼目睹三岳同县奇观呢？专家苏德臣根据地形推测，当年周敦颐可能是在一处溶洞中看到了三种月相同时出现的奇景。他建议大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道县境内有特点的溶洞上。此时向导介绍说，在道县溶洞群中有一个叫做月岩的地方，算得上远近闻名，就连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都在他的《楚游日记》里为月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地理学家徐霞客给后世的人留下了寻找月岩的线索：望见正西一山，若有白烟一脉抹横其腰者，即月岩上层所透之空明也。而且呢，这徐霞客还特别指明了这个月岩啊，就在城西。
2: 湖南秘境隐藏多少罕见的壮观美景？探访月岩，考察组发现哪些奇绝景象？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6: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

0: 这叫酒。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在向导带领下，一行人赶往道县城西约18千米处的月岩。还没到达目的地，一行人就看到远处的一座山顶，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巨大的空洞。眼前的景象一如徐霞客在《楚游日记》中描述的，若有白烟莫横其腰。来到月岩脚下，考察组发现月岩呈南北走向，而在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高大的洞口。而从空中俯瞰月岩半山腰处的空洞，实际是一个近乎圆形的天坑坑口。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进入到月岩内部。东西两个洞口之间是宽阔的洞厅，头顶之上就是天坑的坑口。阳光斜照之下，月岩内部的光影变化妙不可言。就在阳光照射到西侧洞口时，洞壁上的一块白色岩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7: 那个呢是个人，是个女的，你看她戴着头饰啊，头巾啊，好精致啊，穿的衣服也精致。
6: 仔细观察之下，这块白色的洞穴沉积物却如老人所讲，似乎有着精致的头饰和飘摆的衣裙。
7: 还有个月亮，我们的位置呢，如果在西边朝东看，那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月亮，那就是叫做下神月了。
8: 老师的那意思就是说，这边看是一个下弦月，
7: 对，
8: 但是回身一望，这边是一轮满月。
7: 对，
6: 顺着老人的手指，队员们往两边观察，一东一西两个洞口都呈现出半月形。而在山形的遮挡和天光的配合下，两侧的洞口犹如弯月高悬。抬头仰视，坑口
9: 恰似满月
6: 悬在头顶。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深深震撼。遥想当时的古人，如果在月圆之夜看到了这番景象，内心会兴起怎样的波澜？
10: 月圆之夜的月岩景致让人心旷神怡，玉兔东升，月光把东边的洞口装点成一弯弦月，明月高悬，洞顶的天窗呢，犹如第二轮圆月，任由荧光倾泻而下。等到月影西沉的时候啊，西侧洞口的下弦月也被点亮，再加上天空那一轮明月，月圆之夜在这里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四个月亮。白天特别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明亮的洞口和洞里的阴影恰好组合成了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日月轮转，光影变化之下的月岩美景确实令人称奇。或许呢，当这些美景组合起来的时候啊，周敦颐感悟于此，才写下了名篇《太极图说》，并开启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么在道县何以出现一座如此独特的山岭呢？
6: 专家苏德臣在对月岩的山体进行考察后，发现了一丝端倪。
11: 你看，最高处那个是第一期，最开始抬升，所以跑到最高处了。它抬升一点，水不就降低了吗？又到第二个位置，又一个稳定、较稳定的时间，所以才形成了第二个平台，那个盖华。这个是第三之间。

0: 是一个抬升速度比较快，你看它的距离比较大，相隔的时间也比较长，形成了这么多的这个钙化堆积。
1: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月岩所在的山体之所以如此奇特，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地质抬升。在抬升的过程中，地下暗河始终在内部对山体进行着侵蚀，而每一次抬升之后，暗河位置就会相应下降，久而久之，暗河的出入口也不断被扩大，最终形成了山体东西两侧的高大洞口，而山顶则在重力作用下不断崩塌，形成填坑。
0: 这底下的这两个洞是过去的一个地下暗河，地下暗河形成了之后，这个地下暗河很大，你看咱们上边空间露出来的只是上边的，下边的有很多坍塌下来的，把这河道给堵住了。这个暗河很大，它已经比那个底下那个平原区抬升了十几米高，说明我们这个暗河是早期的，是古代的，经过地壳抬升。
1: 专家告诉考察队员，月岩这样的自然景观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穿洞，而穿洞和天坑同时存在并且保留完好的喀斯特山顶则极为罕见。从这个层面上讲，月岩对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类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从自然景观层面考量，专家认为月岩所呈现出的奇景不过是其所在的都庞岭区域内自然美景的一个缩影，在都庞岭脚下应该还隐藏着更多令人称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此时向导提供了一条线索，在道县都庞岭脚下隐藏着一条连接湖南与广西的密道。而穿过这条密道之后，还有一处被称为神宫的奇绝美景。这个信息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于是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道县西南端都庞岭脚下的一处山岭前。在山崖上有一个高近百米的洞口，向导说这个名为穿岩的山洞就是连接着湖南与广西的秘密通道。考察队决定邀请当地民俗学者以及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于勇一同前往穿岩考察。进入穿岩，考察组发现洞内水流迅急，洞厅狭长，而在洞壁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数百个马蹄形凿痕。
2: 这洞是当年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搭木桥啊用的。
1: 向导介绍说，古代一部分瑶族先民正是通过穿岩从湖南迁徙至广西，当年由于洞内水位较高，古代瑶族人必须搭木桥才能通过穿岩，而洞壁上的这些凿痕正是当年架设木桥横梁时留下的。考察组的专家在对穿岩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背靠都庞岭的穿岩是一个贯通东西的天然穿洞，由于其恰好处于都庞岭宽度较小的地方，因而成为了古人从湖南经都庞岭进入广西的一个快速通道。那么所谓的神宫又在哪里呢？经过走访，考察组得知神宫就位于灌阳县城以北，在当地这座神宫也被称为黑岩。 经过周密计划，考察组决定从水路深入黑岩。随着小舟不断深入，洞的景象也开始让一行人目不暇接。密集的石钟乳宛如上下颠倒的石树林铺陈于大家面前。
3: 这很大的石钟乳，地下河这一段啊，它的地下的那个石笋呢不怎么发育，主体是上面的，石钟乳是很发育的。
4: 就好像我们垂挂下来那种珠帘。
1: 越往前，队员们发现顶部岩石越发低矮。
5: 等一下，我要下去。好，那你要趴下，等头。
1: 穿过这段狭窄的洞道，在前方等待考察队的竟是一扇大门。
3: 我摸你们看一下吧，翻过去。
5: 好，
1: 就在门侧白色钟乳石下方，队员们发现黄色石柱上似乎长满了无数卷曲的细小虫子，
3: 含着碳酸钙的水在石脉往下滴的过程中结晶出来的，很细小的。
1: 卷曲石的存在，说明这个洞厅的环境封闭且湿润，这为各种洞穴沉积物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通过更进一步的考察，专家发现，整个黑岩内部，无论主洞道还是支洞，都分布着许多如串珠状分布的中小型洞厅。如此庞大的洞穴体系，以及类型丰富的洞穴沉积物，即使在以喀斯特地貌著称的桂林，也是非常罕见的。在结合了月岩、川岩以及神宫的考察之后，专家苏德臣发现，横跨湖南、广西两地的都庞岭，并不像人们印象中那样，是一座有着地理隔绝作用的山岭。它给古人预留了很多类似川岩这样的通道，方便了古代文化经济的交流。这种被人们称为成峰不成脉的独特地貌，长期吸引着专家学者的目光。是怎样的自然地理因素塑造了它呢？专家认为，要解开这些疑问，就需要对都庞岭展开更为详细的考察。于是考察组一行随同专家再次回到了都庞岭脚下，并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都庞岭茂密的山林中。都庞岭内林木葱郁，溪水潺潺，优美的自然环境让一行人忘记了跋涉的艰辛。经过近六个小时的攀爬，考察组一行来到了都庞岭主峰脚下。
6: 经过了一天的跋涉，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古怪冲。现在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在这块露营，然后明天早上对古怪冲和它周边的区域开始我们的考察。
7: 崇山峻岭，两山相邻，为何环境迥然不同？深入洞穴，困难重重。
8: 现在太陡了，上不去了。
7: 考察队会有哪些遭遇？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第二天清晨，都房岭被笼罩在漫天的浓雾之中。在这样的浓雾中，只要片刻，队员们的衣服就会被水汽打湿。同行的向导告诉大家，都房岭主峰脚下的这一片区域以天气多变而闻名，当地人也因此将这片区域称为古怪冲。而在专家苏德臣看来，这样多变的气候与都房岭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联。
5: 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都房岭这个位置呢，降雨量非常的丰富，降雨是从南方来的那个暖湿气流遇到都房岭，虽然只有2000米，但是2000米的海拔已经足够让这些个含有很多水汽的这些个水留在这个都房岭，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会经常下雨。
4: 天气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专家考察的兴致，他带领一行人在都房岭内展开了大范围的科考。此时，小溪边一处裸露的岩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5: 我左手边指的这些个岩石，这些花本来是花岗岩，花岗岩按道理是没有层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一层一层的这样的结构，它不是层，而是被构造作用给切割的裂隙，这是一组比较古老的裂隙。
4: 随后在这条溪流中，专家又发现了更多相似的岩石。专家在仔细分析之后，为一行人做出了解答。
5: 这是一组垂直的裂隙，这个也是一组近垂直的裂隙，这样我们又有30几度角的裂隙，又有垂直的裂隙，还有不同走向的裂隙，说明我们这些个地方经历了多期的构造运动，这些裂隙都是在受构造应力作用下才形成的，它不是风吹日晒。
4: 为了更为形象地解释无岭成峰不成脉的特点，专家找来了一根竹棍，为大家进行更为详细的讲解。
5: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南岭，它是彼此相连的，像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山脉，这是由板块运动影响形成的。然后呢，这些个山脉之间又有断裂切割，后期的侵蚀作用就沿着这些个断裂向下侵蚀，就把这个大型的山脉就给它分割成1、2、3、4、5这样5座大山，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五岭。
4: 原来在10000年前，都房岭所在的区域被海洋所覆盖，形成了巨厚的石灰岩层。而在后来的地质运动中，不断上涌的岩浆在地下冷凝，形成了巨层的花岗岩。

0: 随着地质抬升，两套岩层同时出露地表。在抬升过程中，无论是石灰岩还是花岗岩层，都产生了大量的裂隙，并不断崩塌，使得原本同时出露的一整道山脉产生了巨大的缺口。而缺口部分的岩层不断风化剥蚀之后，原本连为一体的山脉最终化为了五座高耸的独立山岭。专家进一步解释说，五岭之间的缺口以及山体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裂谷穿洞，恰恰成为了人类迁徙的通道。正是五岭成峰不成脉的特点，给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提供了地理条件和基础。以都庞岭所在的道县和灌阳县为例，这里不仅有着隐藏在山岭间的穿岩密道，还有一条古代华南地区重要的商路萧贺古道。古人借助山势和萧水之力开辟了这条商道，使得道县这座地处湖南南部被群山所包围的县城一度成为连接湘桂两地的商贸重镇。商贸往来的频繁，同样带来了各地区文化的不断交融。在都庞岭脚下，以湖南道县、广西灌阳、贺州等为代表的一座座历史文化古城得以兴盛和传承。今天他们都为五岭中重要的山峦都庞岭增添了一抹浓郁的人文风采。
1: 远古时期的剧烈地质运动不仅塑造了奇绝的自然景观，更为都庞岭脚下那些古城古镇的文化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试想一下，900多年前那个一心求学的年轻人在静谧的夜空下仰望苍穹，看到了光影变化而形成的三月奇景，会受到怎样的启发呢？自然之道开启了古人的心智，因一山观三月而悟道的传说，对今天的人们认知自然、利用自然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可爱进行科学研究，这听上去像是梦想中的工作。找出大自然中哪种惹人喜爱的生物是我们的最爱。但科学家们确实正在研究，为什么一些物种会显得如此可爱？这究竟是浑然天成的呢，还是刻意为之的呢？以灵长目动物为例，谁会不喜欢小猴子？

看到大猩猩妈妈照料幼崽的场景，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们与人类社会进行对照。我们如此喜爱灵长目动物的幼崽，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总能让我们想起人类的婴儿吗？它们像人类的婴儿一样柔弱无助，完全依赖母亲与家庭的照料。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拥有很长的童年，在此期间学习沟通以及养活自己的技能。大猩猩的学习生涯可以持续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他们的丛林游乐场中有那么多需要

要学习的东西。他们会尝试一切，小心翼翼地趟水过河，攀爬架子，琢磨什么东西好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长辈的注视下进行的。成年大猩猩会在小家伙探索世界时保护他们的安全，当然在他们玩耍时更是如此了。说到玩耍，猴子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这种猕猴似乎把玩耍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甚至会打雪仗。

在这里的北部地区，冬季可能会非常难熬，小家伙们急需抵御寒冷。他们的族群找到了一种十分独特的让身体变暖的方法。泡澡时间到了，地热温泉就像一个按摩浴缸，猕猴们乐在其中。

还有什么场景比这个更让人心生喜爱呢？难道长得像我们就是可爱的关键吗？当然，灵长目动物与我们非常相似，但这是我们喜爱它们的唯一原因吗？企鹅同样也是人类最喜爱的动物之一。与灵长目动物不同的是，企鹅不是人类的近亲，事实上它们与人类毫无亲缘关系，但它们有时也带有几分人的模样呢。在向水栖生活过渡的过程中，企鹅的体型演化成了鱼雷般的流线型，它们的腿移向身体后侧，当翅膀划水时，双腿便像尾舵一样掌控方向。在陆地上，它们显得滑稽又笨拙。由于重心的转变，它们直立着蹒跚而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套着企鹅装行走的人类，而不像真正的鸟类。难道这就是我们喜爱企鹅的原因吗？它们像是一群可爱的小服务生，这可能也增加了我们对它们的喜爱度。所以，灵长目动物和企鹅看上去都有些像我们。

但是也有些可爱的动物看上去与我们一点儿都不像。小鹿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动物宝贝。鹿和其他一些有蹄类动物的幼崽都很可爱。它们摇晃着纤细的长腿，在草地上顽皮地蹦来跳去。对于这些植食动物来说，迅速学会站立行走至关重要。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必须做好准备，以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这些嬉戏能帮助他们增强力量，提升协调性。大多数有蹄类动物，比如这些圆驼，都过着群居生活。他们必须不断迁徙，以免过度啃食某一区域的植被。

小圆驼出生了。这个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孕育将近一年之后，就这样降生了。圆驼妈妈会舔舐它的皮毛来掩盖气味，因为山里到处都是捕食者，它们发出轻柔的叫声，逐渐熟悉彼此的声音。但这段亲密的时光不会持续太久，几分钟后幼崽就会产生站起来的冲动。人类婴儿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站立，而学会走路则需要更长时间。但不到一个小时，这只小圆驼就能行走了。几天之内，它已经可以和同伴一起玩耍了。

岩羚羊和许多有蹄类动物一样，会在同一时间产下幼崽。之后，他们会建立一个育儿所，有几个妈妈来照看所有幼崽，其他妈妈则可以稍作休息和进食。这些小家伙跟上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样，与朋友们一同玩耍，享受着社交时光。但无论是鹿、岩羚羊还是圆驼的幼崽，相比他们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拥有更小的吻部、更大的额头和眼睛。

这会不会就是可爱的关键呢？一些科学家认为就是这样的。人类婴儿的面部特征更小，大脑和眼睛却更大，或许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这些特征具有吸引力。即便这些特征是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确保我们能全身心投入照料自己幼崽的方式。这种本能十分强烈，以至于因为看到这些特征，我们对小狗、小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情。还有一类我们特别喜欢的动物。

是毛茸茸的小鸟，我们会把它们的形象印到贺卡、毛巾和玩具上。小鸭子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也有大大的脑袋、小小的喙，还有一身惹人喜爱的绒毛。但并不是所有的雏鸟都是这样的形象，有一些雏鸟的样子可能只有它们的妈妈才会觉得可爱。雏鸟可以分为两类，有一些是早成雏，鸭子、鸡、天鹅、鸸鹋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孵化出来后只需晾干羽毛就能活动自如。它们虽然需要父母的照料，但从一开始它们就能行走和觅食。所有早成雏的鸟类一孵化出来，身上就附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绒毛。但包括所有鸣禽在内的许多鸟类都属于晚成雏。坦白说，它们刚出生时一点儿都不漂亮。这些雏鸟身上光秃秃的，离不开巢穴，无法行走，全靠父母带回食物喂养。它们出生时没有绒毛来保暖，所以父母必须继续留在巢中，用自己的体温来呵护它们。

0: 虽然其中有一些小家伙可以算是丑萌丑萌的，但当真正的小可爱出现时，他们就黯然失色了。难道是毛茸茸的羽毛让我们觉得可爱吗？人类的审美标准向来与健康紧密相连，按照人类的标准，油猪很难被称为可爱。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到底怎样才能被称为可爱呢？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毛茸茸的松鼠猴在我们眼中比白秃猴要可爱得多。大多数人更喜欢帅气的鹰，而不是光秃秃的鹫。许多人认为油猪是最丑的动物，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猪科动物有什么问题吗？科学家的推测是，因为油猪具有某些我们不喜欢的特征。比如秃顶、皮肤裸露油腻、色斑以及油，这些特征会让我们联想到人类自身不健康时的症状。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躲开这些看起来不健康的生物。

但也有例外。大象并不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它们的毛发稀疏，皮肤像皮革一样，还布满褶皱，眼睛不算大，耳朵却超大，还有一个长得超离谱的鼻子，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它们。难道是因为我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吗？和人类一样，这种庞大的厚皮动物寿命很长，并且大脑发达，它们生长缓慢，会花很多年来养育和教导它们的孩子。它们生活在亲密的大家庭里，外婆、姨妈等所有成员都会帮忙养育孩子。大象幼崽不属于小猫那种毛茸茸的可爱类型，但它们独特的长相和笨拙的形态都让人觉得可爱极了。有时我们对可爱的偏好似乎毫无道理可言。

海洋中有两种顶级掠食者，这两种动物对于他们的猎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也差不多。可是我们通常害怕并且厌恶鲨鱼，对海豚却是喜爱有加。这可能跟媒体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在不少电影里，鲨鱼是凶恶的化身，总是对人类发起攻击，而海豚生性善良，常常在危难中救助人类。这些刻板印象并不完全是基于事实的。众所周知，海豚会救助陷入困境的潜水者，鲨鱼偶尔会攻击人类，虽然这种事件极为罕见，通常是因为鲨鱼把人类误认为是他们的猎物了。

让我们把鲨鱼和海豚进行一些对比。海豚生活在亲密的家庭群体中，它们比鲨鱼更具有社会性，也更聪明。鲨鱼当然也是聪明的动物，它们拥有成为优秀鲨鱼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并且在过去4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做得很成功。但海豚的大脑更大，它们的脑容量和复杂程度更像我们人类，这可能就是我们被海豚吸引的原因。

不可否认，海豚隆起的额头加上那副仿佛微笑的模样，实在是惹人喜爱。当我们被某些物种吸引时，面部特征似乎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并不奇怪，我们极富表现力的面部在相互交流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豚的面部是固定的，它们并不具备人类的各种表情，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巧合，但它们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在微笑。大多数物种缺少我们面部的各种表情，但有一种动物可能与我们很接近。一些证据表明，狼的肌肉发达程度和表情丰富程度与人类相当。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就是它们被驯化并且成为人类朋友的原因。虽然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相比其他物种，我们能更好地读懂彼此的面部信息。狼需要这样丰富的表情，是因为它们的社群结构十分复杂。要想生存繁衍，它们需要群居，以保护领地、捕获大型猎物以及养育后代。但狼群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等级制度。而这些大多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来强化。我们也喜爱狼，他们的野生近亲以及驯化后的同类，因为他们活泼好动，个性鲜明，还带着点顽皮劲儿，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无论他们是赤狐、埃塞俄比亚狼还是北极狐，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尽情享受生活，与兄弟姐妹嬉戏打闹。他们似乎总在调皮捣蛋，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去探险，还试图偷偷拿走彼此的玩具。网络上到处都是淘气狗狗的视频，它们的模样总能融化我们的心。也许调皮本身就很可爱吧。我们也喜欢浣熊，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强盗的面具。

过科学已经证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触觉敏锐，手部感知力强，喜欢通过触摸来寻找食物。

些来自南美洲的小家伙更具社会性，常常成群结队的四处游荡。他们似乎总在寻找恶作剧的机会。他们的鼻子比大多数浣熊的要大，但不知为什么，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

在可爱谱系中，有一类动物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虽说有点奇特，但体型小巧却长着大鼻子的犬羚无疑十分可爱。

这种动物肯定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耳廓狐，这大耳朵就是它最鲜明的标志。尽管大耳朵和身形的比例有些奇特，这些沙漠小猎手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幼崽，它们的外形看起来更像夸张的漫画形象。它们长这么大的耳朵，可不是为了讨我们喜欢。这对耳朵不仅能异常敏锐地捕捉到藏在沙子里的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这可是个有用的本领。而且这些大耳朵还是耳廓狐自带的空调系统，它们的耳朵增大了体表面积，从而有了更大的散热区域。不过谁能抗拒由此带来的可爱感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某一个五官突出就意味着可爱？那鳄鱼怎么样？或许就不那么符合了。

当鳄鱼刚孵化出来时，和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脑袋大大的，吻部短短的，眼睛圆溜溜的。可能和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一样，这些特征会吸引它们妈妈的关注。在爬行动物中，很少有比鳄鱼更尽责的父母了。妈妈帮助它们从巢穴中出来，

为他们挖一个浅水池。然后在一旁守护，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

这足以对毛茸茸才可爱的理论提出质疑了。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反例，有一种动物经常会在最受欢迎动物的投票中名列前茅，这就是刺猬。但这些小小的食虫动物一点也不适合拥抱，特化的毛发已经将刺猬变成了活的真殿。这些毛发为这些小个子捕食者提供了完美的防御，当危险临近，它们能蜷缩成一团，让入侵者直面尖刺。可当那张尖尖的小脸儿、棕色的小眼睛和湿润的鼻子探出来时，我们又会再次爱上它们。

0: 在人类给可爱制定的标准里，华丽柔软的毛发总是能带来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仅凭毛发真的能够决定一样东西可爱与否吗？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可爱排行榜上，我们喜爱的物种不计其数，但很少有动物能像考拉那样成为标志性的存在。考拉有时被称为树袋熊，但树袋熊根本不是熊，它们像袋鼠一样是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有袋类动物。根据定义，作为有袋类动物，考拉和袋鼠会生下小小的粉色幼崽，它们会在舒适的育儿袋中发育长大。总的来说，有袋类动物比大多数动物都要更可爱一些。有袋类动物有300多个物种，大多数是毛茸茸的，有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小可爱。从胖乎乎的袋熊，到瞪着大眼睛的沙袋鼠幼崽，再到蜜袋鼯，

还有只在夜幕掩护下才展现可爱的小黛貂。他们起初都在育儿袋的保护下成长，但最终必须勇敢地面对世界。一旦离开育儿袋，考拉宝宝就从树顶上开始学习生活，所以他们依然紧紧依偎着妈妈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可爱的依偎似乎让我们也想爬上树去抱抱他们。毫无疑问，华丽且触感柔软的毛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仅仅凭借毛发真的足以让某种东西变得可爱吗？有些啮齿动物几乎就是个毛球，我们也确实很喜欢仓鼠和驴鼠，

或许大黄蜂是个例外，它们浑身覆盖着光滑柔软的绒毛，再加上圆滚滚的小身体和漂亮的条纹，这确实让它们显得相当可爱。和人类的毛发一样，这些绒毛能通过锁住一层薄薄的空气来帮助这些小昆虫保暖。但毛发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一只蜜蜂身上能有数百万根绒毛，甚至连眼睛和舌头上都有。蜜蜂在花丛中穿梭时，这些毛发会沾上花粉，其中一部分会被蜜蜂吃掉，另一部分则会被蹭到其他花朵上，为植物完成授粉。这些毛发还异常敏感，能感知到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蜜蜂在周边环境中导航。它们或许还能捕捉声波的震动，甚至有证据表明，植物会释放出微弱的电脉冲，而蜜蜂的毛发能探测到这些脉冲，引导它们找到花朵的正确位置。它们身上醒目的条纹其实是为了吓退捕食者的，却偏偏受到了人类的喜爱。而且黄色作为太阳的颜色，总能让人心情愉悦。当然，我们没法拥抱蜜蜂，要是蜜蜂觉得受到了冒犯，很可能还会蜇人。但我们似乎愿意忽略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蜜蜂在为植物授粉方面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小家伙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这样看来，或许仅凭一身绒毛，即便会蜇人，也能让一个物种跻身可爱之列。但这个标准始终有效吗？或许有一部分人觉得狼蛛可爱，但他们毕竟只占少数。狼蛛毛发倒是很旺盛，可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吗？虽说长了很多条腿，但它们真的算不上可爱，而且有些毛发甚至会让人产生过敏反应。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蜘蛛，甚至害怕它们。整体外形对可爱度的影响其实很大。人类的婴儿长得圆滚滚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而小犀牛和小河马之所以显得很可爱，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但圆滚滚胖乎乎的小可爱冠军只能有一个。海豹幼崽完全符合人们对可爱的所有期待。全身裹着一层厚厚的脂肪，让它们在雪地上保持温暖。身披地球上最浓密最保暖的皮毛之一，谁见了都会忍不住想抱抱它们。而且白色的皮毛似乎格外讨我们喜欢，或许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净无瑕，这与我们不喜欢不健康的事物的观念一脉相承。再加上它们那双像小狗一样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对他们未来潜入幽暗浑浊的水中生活至关重要。
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特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心醉的可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爱呢？好吧，在同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海豹幼崽还有一位可爱的竞争者。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轻易就能吃掉人类，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们依然很可爱，而北极熊幼崽更是可爱的不得了。和海豹一样，厚厚的脂肪层为它们隔离了外界的严寒，全身还覆盖着一层惹人喜爱的雪白皮毛。而且它们也符合可爱幼崽的制胜标准，大大的脑袋，小小的鼻子，圆溜溜的大眼睛。他们的妈妈将幼崽放在胸前，用与人类妈妈类似的方式给幼崽哺乳。喝下超高脂肪含量的母乳后，小家伙们又变得活力满满，准备好玩耍了。他们嬉戏打闹的样子，看上去就像穿着熊外套的人类宝宝。熊宝宝绝对算得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当然，我们对世界上可爱的动物只是略窥一二，它们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在寻找终极可爱的路上，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让人一见倾心的小家伙。还有能比这更可爱的吗？虽然被称为小熊猫，但它与大熊猫毫无关系。相反，小熊猫属于小熊猫科，与臭鼬和浣熊的关系更为接近。小熊猫这个名字与它们的可爱相得益彰。尽管外形长得有点像狐狸，但小熊猫主要以植物为食，它们的饮食中90%都是竹子。

0: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用大拇指抓握着食物，但事实上帮助他们抓握的是一块特化的腕骨，并非真正的拇指。他们会发出悦耳的啾啾声，还有一身浓密而温暖的皮毛，带有漂亮环纹的尾巴，既能帮助身体保持平衡，蜷起来睡觉时还可以当作一条温暖舒适的小毯子。醒来后，他们喜欢打理自己，用爪子把可爱的小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但小熊猫的可爱还不止于此，刚出生的小熊猫幼崽又忙又弱，所以小熊猫妈妈会搭建一个巢穴，在里面守护着宝贝，给他们温暖。这实在是温馨可爱的一幕。1825年，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为小熊猫命名时，称它是最美丽的动物，他说的一点没错。
1: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

0: 世界冷血凶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毛茸茸加上可爱，就是制胜的法宝。我们几乎无法抗拒任何有着大脑袋、大眼睛和小圆鼻子的生物。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会被自己的后代吸引，然后又生出呵护他们的欲望。当然，可爱与否是人类的主观感受。对于一只疣猪来说，人类评判可爱的标准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或许他们还会反过来质疑我们的审美呢。但人类对具有可爱特征动物的喜爱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反应。数百年来，我们通过选育动物，刻意放大那些我们认为可爱的特征。比如家猫和家犬就比他们的野生祖先有着更大的脑袋、更圆的眼睛，可爱值也更高。人类对可爱向来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各种萌宠也顺势成为了营销的金字招牌。科学已经证实，可爱的事物能让人心情愉悦。和宠物相处能让人放松，有益心理健康。哪怕只是看看可爱动物的图片，也能缓解我们的压力。而那种源于养育本能的情感，会让我们对婴儿以及那些有着相似特征的动物更加体贴和关爱。但这种偏好也有不好的一面。

我们更愿意为保护可爱的动物做出努力。我们乐意去拯救老虎或者大猩猩，可要为那些颜值不高的动物争取资助就困难多了。自然界中许多生物都濒临灭绝，都需要我们的保护，这无关它们的长相。而且事实证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或许我们并不喜欢蛆虫、蚯蚓、蜘蛛和蛇的样子，但我们离不开它们，它们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虽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喜爱自然界中那些最可爱的生灵，但请记住，美是主观的，存在于每个人的眼中。

0: 在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家园上，万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0: 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不带？两百
15: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重庆人是吃内脏食材的行家，除了涮火锅，他们还有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0: 俗话说横切牛肉竖切鸡，东莞人为何对鱼肉的切法也有特殊要求？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延津人吃烧烤到底有多讲究？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不仅是一桌丰盛的佳肴，它还是情感与记忆的纽带，每一口都能勾起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重庆人无辣不欢，他们的性格就像热辣滚烫的火锅一样直爽豪迈。对喜食内脏的当地人来说，哪种猪杂能抓住他们的胃？
2: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
1: 广东东莞人视鲜如命，巨无霸龙趸鱼重磅登场，烹鲜高手掌握着哪种改变鱼肉口感的绝招？
2: 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1: 云南盐津人偏爱火盆烧烤的热烈，他们吃烤鸡又有何独特之处？
2: 好有嚼头，
3: 太好吃了。
1: 山海之间孕育丰饶物产，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据说这里有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2: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3: 哎，巴适惨了呀！
1: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4: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酸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1: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5: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这是我的爸爸。
6: 嗨，大家好。
5: 这是我老婆。
7: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5: 这是我的妈妈。
8: 这是我的哥哥。
9: 大家好。
8: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1: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主厨的位置，而他们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就是各种内脏食材。
11: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捏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头还是有点抵触。
1: 这种让小秦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秦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12: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11: 这个就是猪肾，用来制作猴刀菜的原材料。
12: 猴刀菜？
11: 哎，对，非常有名的。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1: 小秦口中的猪肾其实就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秦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1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12: 粉一点，
11: 哎，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12: 匀称一点的，
11: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过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12: 没有口感了，
11: 对，因为找不到。
12: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11: 哎，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12: 粉嫩粉嫩的，
11: 对，
12: 比较均匀啊，
11: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
1: 小秦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那么小秦烹制内脏的拿手绝活是什么呢？
11: 先拿起来，
12: 嗯，
11: 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12: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说，
11: 对，
12: 是吧？
11: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12: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11: 对对。
12: 为什么不能切断？
11: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12: 啊，不好夹是不是？
11: 对，
12: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11: 对，它本来就小。
12: 对，
11: 刀拿平，
12: 拿平一定。
11: 对，
12: 对，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
1: 小秦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儿。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秦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 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既能去腥，又能给内脏食材带来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12: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3: 对，非常脆。
12: 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3: 对。
1: 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的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 小琴告诉我，几十年前父亲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了头刀菜的吃法，如今已经成了潼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琴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12: 太好看了，这个

0: 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黄金中轴线上的一颗耀眼明珠。美味的海鲜便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那么当地人会有怎样独特的烹鲜秘籍呢？
1: 哎，钟哥，
2: 光相传第一站下来的我啊，
3: 个佛哥三星的，
4: 看看啊，太大了，哇，
5: 对对对对对，
4: 好大件，哎呦，这个头，
2: 你看这个眼睛，它还是很亮很透的，
4: 这就说明它新鲜吗？
2: 对对
4: 对，
2: 并且在这个外面特别鼓，特别圆，
4: 这就说明
2: 对那个鱼，这个季节呢，它吃的那些营养呢，
4: 就
2: 很肥美，就存在这里。它再大的时候还可以再长到七八十斤、一百来斤的
4: 多量，真的、
2: 哦？对对对对。哎
4: 呦，真够沉的！
1: 好好好，顺着它，顺着它。
4: 对对对。
0: 龙趸鱼是石斑鱼的一种，作为深海掠食者，它背鳍上尖锐的刺和鳃盖骨外缘的锯齿是进攻和防御的法宝。林中文用二十多年时间专注于粤菜的研究和创新，每年他都会用有趣的海鲜食材料理一桌美味，跟同行挚友切磋厨艺。这次他拿到的是养殖三年、重约二十千克的龙趸鱼。这么大的一条鱼，他会如何烹制呢？
4: 大哥，我能试试吗？看看他那骨头有多硬。
2: 好，啊，对。好，哎呀，
4: 真的，你看，鱼大吧，它处理起来、弹起来也特别费劲，左一刀右一刀的，你得沿着它的这个纹理，
2: 来
4: 这儿哈，这儿来一刀，
2: 来，这个鱼高老呢，
4: 太硬了，骨头啊，这肉也很结实，
2: 对对对。
0: 林大哥将龙趸鱼分档取料，他告诉我，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龙趸鱼的不同部位，搭配不同的做法。用来做汤，直径约60厘米的大砂锅里容纳了龙趸鱼鱼头、猪肉和黑虎掌菌，想一想都觉得鲜美无比。鱼尾和鱼鳍先炸至金黄，再跟猪肉一起炒制。最后加汤炖煮。龙趸鱼中的胶质跟猪肉中的油脂相互交融，不分你我。不同部位不同做法我能理解，但林大哥非要在同一块鱼背肉上再次分档取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比如说鱼尾吧，它脂肪含量比较多，所以它就嫩滑一点。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呢是切片来做汤，但中间这边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喜欢用炒
4: 来炒一下，
2: 来炒，那前面这块呢，肉质呢相对比后面这一段呢，它也会老一点，
4: 老一点，
2: 但肉香会重一点呢，我们就喜欢用来做鱼胶。
0: 将鱼背肉再次细分只是第一步，鱼肉横切还是竖切，林大哥也有自己的要求。
2: 来回拖动，轻轻的头拖动。
4: 真的就是你刀下去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感觉啊！
2: 一预热呢，它就会烧熟，并且呢，它这些肉呢就会凹凸不平。很多客人呢，吃鱼新不新鲜也凭借于这些技巧，因为一般不新鲜的鱼它起不了这个
4: 角，它打不了卷儿，
2: 对，
4: 不会成那种灯盏窝那种状态，是不是？
0: 这么讲究切好的鱼肉，依然得不到下锅的资格。林大哥还要改变它的口感。面对向来以脆韧取胜的龙趸鱼鱼肉，林大哥还要让它更加嫩滑，这又怎么能做到呢？
2: 就这个是盐哈，盐呢我们可以给多一丢丢。那放盐的同时呢，我们也就不是大力的抓，我们是轻轻的去拌。
4: 轻轻的拌。
2: 对，轻轻的去拌。因为你太大力呢，这个肉呢它就会散。我们一边拌的时候呢，
4: 还要放一点，
2: 水。
4: 就是现在用盐和水来腌它的这个手法，可以让这个肉最后变得嫩滑，
2: 是不是？刚嫩滑，那你现在摸一下，它已经很滑了。
4: 还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2: 好滑嫩嫩的。
0: 停拌三分钟后，清洗掉鱼片上的盐分。龙炖鱼片终于等到了下锅时刻。林大哥特意给他搭配了一个特殊的汤底——贵州酸汤。他告诉我，东莞外来人口多，所以在当地除了有追求本味的粤菜，还要有融合八方的各地方菜。靠近鱼头的肉，肉质纤维比较紧，于是林大哥干脆将它剁成鱼蓉。双刀紧密地在鱼肉上斩过，当鱼蓉变得细腻时，就可以加入盐、水、淀粉芡和蛋清，混合后反复摔打上劲。林大哥当然不能让龙炖鱼丸如此平凡，他又有什么烹饪想法呢？
4: 这个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是什么
2: 东西？哦，这个是面粉。
4: 面粉啊？
2: 对，面粉做成一粒粒的，就好像那个脆米一样啊，我们会把它呢用这个龙炖的鱼胶呢，把它做成一个好像东莞特有一个特产叫荔枝，叫做飞子笑
4: 荔枝。
2: 对啊，
4: 我猜哈，这个就是模拟它那个荔枝皮外面那个颗粒状。
2: 哎，颗粒状。哇
4: 哦，这个会很有意思啊。
2: 嗯，对。
0: 林大哥告诉我，将红曲粉与面粉混合，炸出的红脆米看着喜庆，还有脆脆的口感。从荔枝外形到鱼肉内里，都是能让东莞人心动的家乡物产。然而光有外衣还不够，林大哥又开始在鱼丸里面做文章。捅出一个小洞，藏进一块麻辣味的鸡汤冻，抹平洞口，裹上红脆米，轻轻揉搓，整个荔枝鱼丸无疑是聚会餐桌上抢眼的明星。
4: 哦，哎，他自己就粘上去了，其实是吧？
2: 对对。
4: 一骑红尘妃子笑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荔枝。但是呢，此荔枝非彼荔枝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龙炖鱼的包心鱼丸，是不是？
2: 对。
4: 哎呦，真的是太好看了这个。
0: 一颗颗荔枝在热油中乍现，足以以假乱真。酥脆的外衣，鲜香的鱼肉，爆浆的鸡汁，我给出了色香味形意的五分好评。随着朋友的到来，一道道龙炖鱼美味陆续出锅。
5: 哎，峰哥，哎，大哥，哎，哎，看看好玩。来，
6: 整个龙炖头先。
0: 用一条龙炖鱼制作的各色鱼肴，会得到同行认可吗？
6: 哇，最正这个贵州番茄酸汤，这个鱼片都好爽滑，

0: 嗱，我最中意呢個，
1: 最中意係飛機燒。
2: 如果呢度去廣東人話送燒酒，特別靚。
3: 同行切磋，畅聊心得，一道道做法别致、工艺讲究的龙趸鱼窑将走上更多人的餐桌，让东莞人的家乡菜式更加丰富多彩。
4: 哇，来吗？来，多谢师傅。
5: 这个油格外广。好有嚼头，太好吃了。
3: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好风味吧。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有一种让当地人着迷的食材就藏在大山深处，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6: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
4: 啊。对，
6: 抓鸡是吗？
4: 是是是。
6: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4: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3: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盐津人餐桌上的主角。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迎来了出栏时刻，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
6: 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4: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6: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4: 对对对。
6: 五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4: 正常20分钟对吧。
6: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啊，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3: 盐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它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盐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两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0000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火盆烧烤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犒劳大家。那么盐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6: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4: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6: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4: 对，
6: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4: 是是。
3: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烧烤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4: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6: 取暖，
4: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啊，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了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6: 温差还挺大的。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4: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
3: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 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炊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延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延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4: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5: 拉开。
4: 对，拉开。
5: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4: 对，
5: 黄黄的。
4: 对，
5: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4: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5: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4: 是，
5: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呀、啊，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3: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4: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5: 就这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哎、是吧，
4: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5: 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4: 对，它这里是
5: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4: 一起给它隔下来。
5: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3: 小小的掌中宝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5: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然后这一盘呢
0: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5: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0: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5: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啊，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0: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着盐就吃习惯了。
3: 王刚健说，延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脚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5: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5: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0: 都十成特别长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啊，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5: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0: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5: 然后还有鸡骨。
0: 接下来就是蔬菜，
5: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哎，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0: 对，
5: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0: 对，
5: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0: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5: 到什么程度算好的？
0: 你看着，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3: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 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

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0: 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1: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的美味让当地人为山里的家乡物产喝彩，红红火火，大吉大利，这是属于延津人的家乡味道。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每一道家乡菜都蕴含着当地人对食材的尊重与对烹饪技艺的追求。秦建新和父亲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大放异彩。林中文潜心钻研海鲜的做法，将一条龙趸鱼烹出多种口味，让东莞人的家乡菜精彩纷呈。王刚健凭借精湛的手艺，将一只乌鸡分档取料，用火盆烤出盐津人的家乡滋味。一道道家乡菜已经超越食物的范畴，它们是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展现，是刻在当地人心中的乡愁烙印。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医名家张子和不靠汤药，仅凭调节情绪就能治好多年顽疾，其中藏着怎样的中医智慧呢？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治相胜愈顽疾》。

0: 生活里悲伤郁结、经济难安、思虑过重等情绪困扰，可能会诱发身体肿块、心慌失眠等顽固病症。不少人常年服药却收效甚微。中医名家张子和另辟蹊径，跳出靠汤药治病的常规思路。他依托《黄帝内经》的五行情志理论，开创了一套仅凭调节情绪就能化解顽疾的独特疗法。而且他对于日常养生、孕期养护与孩童抚育也有着和世俗认知截然不同的独到见解，提出食补养生、适度劳作、不可骄养等实用理念，放到当下依旧极具参考价值。那么单纯调节情绪为何能消除身体多年顽疾？张子和留给后人的食疗、胎养、育儿之道藏着哪些现代人能用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志相胜愈顽疾》。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他的一些生平啊、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医案故事和一些学术见解。实际上呢，除了现在学界所公认的他是一个攻邪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攻邪的理论是一个医学成就，除此之外呢，实际上他还有很多包括情志的一些治疗啊，对于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理念呀，像这个下一代我们说怎么优生优育呀，这些理念实际上也是十分先进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怎么能适应我们现代社会，怎么调整我们身心健康，更好的养生保健，培育下一代，应该说都有启迪作用。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张子和。对于一些神志病啊，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呢，社会已经很文明，已经非常进步，有很多的这些情志方面的一些疾病，实际上包括我们的门诊啊也是一样，经常有这种焦虑呀、抑郁呀、失眠呀等等这样的病人前来就诊。其实在古代呀，这样的病人也有不少，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的像这些狂症他怎么来治呢？用一些方法呢，像生铁落饮进行治疗，也就是说运用更多的实际上是运用药物啊、针刺呀、这样的方法去治疗这些狂病啊、癫病啊、痫病啊等等。而张子和呀在这方面呢，他不用药，运用种什么理论呢？情志相胜，也可以叫做以情胜情，也就是说调动激发患者的某种情志来克制另一种情志，或者说克制怎么样他的情志病、他的神志病，这样的方法。你看用药吗？不用药。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他这方面的故事。说呀，在河南这儿有一个官员呀，这一年呀他的父亲让贼人给害死了，所以非常的伤心，整天呀这泪流满面呀，以泪洗面来过日子。逐渐呢，一个月左右啊，出现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其实刚开始得这种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胸口疼痛。一个月以后呢，这个胸口这儿有一个大包块，像碗大的、杯子大的这么一个包块，停留在这儿，非常的疼。他就找了很多人来给他看病，结果呢也不见什么效果，这样就把张子和给请来了。张子和过来一看呀，也知道了他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其父亲逝世。实际上人呢非常的悲伤，而一看呢请的这些大夫当中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巫师， 他一看这巫师啊，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这方法什么呢？他就借用巫师的衣服，穿上了巫师的衣服，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拿着朱砂符，就在这个患者前头呀，又唱又跳又舞蹈。这患者一看呀，从来没见过这架势啊！张子和这儿的大大夫怎么能有这种表演呀？哎，就哈哈大笑。应该说张子和这表演滑稽至极呀。结果呢，这个病人哈哈大笑以后呢，

0: 呢，这病慢慢好了，这胸口这个碗大的这个包块啊，也慢慢的消散了。哎，这个病人呀，就感觉到很奇怪。好了以后啊，就请张子和吃饭。席间呀，就问张子和，说我看呀，别人大夫啊，都怎么都用药啊，用针呀，你什么都没用。哎，我这病他怎么就好了呢？张子和就告诉他了，说您得这病的缘由啊是什么呀？是悲。悲属于谁之志啊？是肺之志，属于金。而谁克金呢？是火克金。火是什么呀？是属于心。在情之上呢是喜。实际上就七情来相克，来制约的话是喜克谁呀？克这个悲。所以我就用一个让你高兴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哈哈大笑，一笑起来以后怎么样，喜就把悲伤给克制了，所以这疾病啊就好了。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情志相胜的这么一种方法。实际上啊，这一点呀，我刚才说啊，这是用五行来去解释的。你说你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哎，有很悲伤的事情，怎么样呢？来点喜笑高兴的事儿，就把这个悲伤的事怎么样呢？就给冲淡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张子和用的这种情志相胜的方法呀，应该说最早是出自在《黄帝内经》当中。《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了，叫做什么呀？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实际上所谈的啊，是五脏对应五志，某种情志过度了，会伤及相对应的脏腑。同时啊，作为五脏也好，情志也好，都遵守了一个五行生克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你看啊，说如果是过怒了，怒伤肝了，过怒了，那什么盛怒呢？说给你点悲伤的事情，让你悲伤你还怒吗？可能就不怒了。过喜会伤心，中医讲喜则气缓嘛，也就是说
1: 气血
0: 涣散不收。思伤脾，怒胜思，可能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也能够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思虑是考虑一些问题，是有逻辑思维的。但如果说这人大怒，大怒以后你还能够正常的思考问题吗？可能就思考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有句俗话叫愤怒冲昏了头脑，也就是说一大怒以后不能够正常思考问题了。所以古人也讲怒胜思，因此我们讲啊，这种情志相胜，这实际上也是张子和运用这种理论来治病的一种理论基础。一个大夫啊，你要想治好情志病，你首先的恐怕就要读懂人心，你得了解这个患者他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才可以针对的去引导他疏导这种情绪。
2: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张子和治病为何偏偏要让人直面恐惧？
0: 你习惯他了，熟悉他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3: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献给心中的他。
1: 张子和呢，不仅是善于运用心理疗法，而且呢，他还善于怎么样创新发展。我在这里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也是入门实行当中记载的。这种方法呢，后来也成为我们心理疗法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这一说呀，有一个人呀叫魏德信，他和妻子呀有一次外出，结果住旅店呢碰上了有人杀人抢劫，结果听到这个动静以后呢，这夫人给吓得呀就从床上就掉下来了，摔下来了，结果呢就坐下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呀？别听见响声，一听见响声马上人怎么样呢，就昏迷了，人吓得就魂飞魄散。结果这一病就是病了一年，那也是遍请医生啊。按描写，家里人呢、仆人呢都不敢怎么样呢，正经八百走道，都垫着脚尖去走，脚盒不敢沾地，怕出现这种响声。那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都认为伤心气了嘛，结果治疗呢也不见效果，无奈之下把张子和请出来了。实际上这魏德新原来对张子和呀不感兴趣，但无奈呀没招了。结果张子和来了一看，怎么治呢？他也不用药，问了问情况以后，他就让两个丫鬟呀把这位夫人给扶过来，坐在这儿，前面呢摆了一张桌子，哎，他手里就拿了一个木棍儿，他就跟这夫人说啊，说你看前的这个是一什么，是一个桌子。然后他拿这木棍儿啊就朝这个桌子呀砰就打了一下，结果这一声响动以后啊，这位魏夫人怎么样呢，给吓得魂飞魄散，不过还没至于晕倒，因为有两个丫鬟在这儿扶着他的两只胳膊，所以他没倒下，但是已经有点快昏倒不知人了，非常的害怕。等他过了这劲儿以后啊，张子和就问他，你说你害什么怕呢，我不过是拿这木棍打一下桌子而已，你看你害什么怕呢？结果呢又来一下。那这次呢，这夫人虽然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也是害怕的不行，这样也就反复多次。然后到晚上呢还找人怎么样呢，拿着木棒去敲这位夫人所住房间的窗户啊、门啊、等等。最后的结果是一什么呀，哎，这位夫人在听见响动她不害怕了。等到这疾病治愈以后啊，这位夫人呀就问张子和说，你又没让我吃药，你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呀？张子和就说呀，说内经当中讲啊，经者平之，平是什么意思，平是平常的意思呀，就让你习惯了，你用平常心来对待经。经是什么原因呀，什么导致了经啊，是这种响声，你习惯它了，熟悉它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你也就不会产生这种魂飞魄散那种情况了。你看是不是比较高明啊？我们说啊，张子和这个事儿有点精妙巧思呀。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特别著名的大夫呀，他有这种医案，有这种诀窍，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说所谓经者平之，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一个治法。一般的解释都是什么呀，经者平之，受惊了用点什么药物来怎么样，来平复他啊，不让他惊了。可张子和不这么认为， 张子和认为经者平之亦平之境，平是什么呀？平者常也，常是经常的意思呀，让它平常了呀，是让你习惯了。这个呢，实际上类似我们现在心理学当中的所谓的系统脱敏疗法，也就是说，让病人呢，让患者呢，进一步的去接触、去了解，使自己害怕的那个东西，他真正的了解他了，认识清楚了，这种原本使自己害怕的东西呢，其实并不可怕，这个病可能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讲，你说张子和是不是比较有创新呀？
0: 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是张子和极具巧思的治病手段，但这只是他医学思想的其中一面。在处理无病之人日常养护这件事上，他又划分出清晰边界，将治病攻邪与日常养生完全区分开来。他不推崇常年服用补药，认为各类药材皆有偏性，长期进补反而打破脏腑平衡，更推崇温和稳妥的饮食调养思路。那么张子和为何坚持养生只靠食补并弃药补？他推荐的日常食疗方案究竟有怎样的调养功效？
1: 张子和呢，不但是运用心理疗法运用的非常的娴熟，而且呢，这个张子和呢，还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实际上也有他的一套认识，有他的理论提出来呢，说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功。你看啊，这实际上呢，也就是把这个养生跟这个治病实际上就给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实际上呢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人比较健康，没病；另外呢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病，得病了。我们前面上集所讲呢，是人得病了应该怎么办？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呀？是不是得病应该首论邪气呀？那么你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攻邪，说你邪去了，你才能以什么呀？以补。你不取邪气，这病啊怎么样治不了？但是真正的说你健康的时候，说我们要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应该去养生，那应该怎么去做呢？他就给你提出来了，养生啊，当论什么呀？首论食补。实际上他提出这观点来啊，源于一个什么呢？他说你这个有病的时候为什么要攻邪？因为攻邪就是在什么呀？在补，就是在补人体。所以儒门释亲当中呢，提出这样的话，叫做沉错去而肠未解，蒸夹尽而容未昌，
2: 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1: 沉错就是杂草了，在人体当中呢，就是所谓的代谢的一些废物了。这些废物去掉了，哎，肠胃六腑就洁净了，就干净了。蒸夹也就是所谓的包块了，这些去掉了，我们的气血就怎么样呢？就昌盛了，气血也就正常了。所以像沉错去了，废物去掉了，邪气去掉了，哎，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气血就能够运行正常了，这不是就是在补呢吗？所以他就提出来，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取邪，取邪就是补啊。但真正的说，人如果是健康的，哎，我们要怎么去养生？这个养生呢，他又提出来了，人家说应该用什么呀？用食补的方法。所以他不太提倡用药补。他认为呀，这个药啊，实际上药物都有偏性啊，没有偏性怎么治病啊？ 说你这个药如果没有偏性，你怎么来鼓舞我们的正气啊？说药都是有偏性的。他说如果是你用药用多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啊人体五脏啊不平衡了，就会失衡了。你补的多了，某些气就怎么样呢，就充盛了，所以别的气呢可能就不充盛，就会压制其他的气，也就是说五脏就会不平均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在《黄帝内经》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呀，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你看这话说的啊，说如果吃一种东西吃得过多了，这就成为什么呢，久而增气嘛，这是物化之常，正常的哎一个现象。但如果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那怎么样，气增的多了，增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症，所以叫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他就提倡说呀，真正的人健康的时候，你要去养生，不要用药，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食，也就是说所谓食疗。因此他提出来啊，说病倦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向五脏所益，勿使偏倾可也。也就是在食物当中啊，你看我们应该用点什么呢，像五谷啊，五果呀，五菜呀，五畜啊，哎等等，用一些这些东西哎去养我们的身体。你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平常所用的，说是特别有名的那种贵重药品吗，实际上不是。因此他强调这种食养，这种食疗还不是那种完全的大鱼大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些东西。不过强调一点，是不是应该吃的比较全面呀，是不是应该不要太过呀，也就是说人不要偏食。张子和呀非常重视食疗，在这个儒门世亲当中也记载了十几种食疗的方子或方案，像一些什么这个生藕汁啊，猪肚丸啊，猪蹄汤啊，哎等等。你看所用的东西啊都是比较平常的，都不是那种什么呀特别名贵的东西，但是他所强调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味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相互协调，而且不能太过，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0: 食补调养完善了张子和的养生体系，而他的医学思考并未止步于成人养护，还延伸到孕期安胎与孩童养育领域。张子和十分看重胎孕阶段的身心养护，针对孕妇情志波动、孕期便秘、滑胎等难题，提出了一套兼顾母体与胎儿的调理思路，同时总结出一套贴合孩童体质的养护准则，打破了旧时过度呵护的育儿误区。那么孕期养护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禁忌，张子和提出的育儿原则该如何落实在日常照料中呢？
1: 中国呀是比较讲究教育的，那么你看这个家庭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教育，对孩子的教育。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如果谈这个教育，实际上最主要的搁在一块儿，就是什么？什么优生优育？你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张子和呢，在这方面也有他一些独到的一些看法。他主要这样几个观点啊， 一个观点，那就是指张子和呢非常重视孕妇，这个孕妇在怀孕期间的这些情志调养和用药要谨慎用药，也就是情志应该调畅，用药应该谨慎，这是他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他也提出来，他说妇人怀孕之日大忌什么呢？惊忧悲泣。假设呀，说你怀孕期间呀真有这种大惊啊、忧郁呀、悲伤啊等等，那小孩可能会有病啊。其实这一点《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有的小孩啊得什么癫痫，说原因是什么呢？是胎病。说此得之什么呀？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所以小孩生出来以后可能会发癫痫。说人怀孕期间，哎，母亲怎么样呢？受到大的惊吓，受惊吓以后气呢怎么样呢？上浮而不下，就不养胎。而且这个惊啊，惊属于什么呀？惊属于木啊，这是风的系列呀，风是属于动的，所以影响到胎儿，胎儿生出来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呀？动的病症，发这种癫痫呀，就是动的疾病嘛，就属于风的疾病嘛。所以张子和也就提出来了，女士在怀孕期间呀不要有这些大的情志的波动，因为它一波动啊，气血就会波动，就会直接影响着胎儿。另外一点就是孕妇如果有点小的疾病了，你用药也应该注意，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应该谨慎用药。因为有些疾病啊是要攻邪，你攻邪用的药都是有点偏性的，这个偏性呢也会影响胎儿，影响妇女这个本身。这一点呢在这个如门侍亲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是位女士，她一来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大便干结，小便也色滞，所以经常呢她得吃一些通便的药物，大小便才能够正常。那么这位女士呢后来就怀孕，怀孕呢还得吃这药，不吃这药怎么样？大便小便都困难了。结果到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呢就不能再吃了，再吃会伤及胎儿啊。结果这一不吃呢怎么样？大小便都困难，所以她就有用力，每次大便的时候非常用力，这样会伤及胎儿。由于这种情况，这位妇女三次流产保不住胎，结果这次又怀孕了。听说张子和到这里来行医，就冒着风险来找张子和，因为他也知道张子和是攻邪派嘛，怀孕了在攻邪是不是有点问题呀？也害怕，但是不去治呢他这个大便和这个滑胎问题啊、流产问题啊又解决不了，所以就冒着风险去找张子和。张子和一看呢这也确实是有问题，如果是宫邪可能会影响胎儿，如果不去治他这大便问题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张子和呀又出了个食疗方，开了个菜谱，就让他呀用花碱煮一些菠菜、葵菜来吃，拿那个车前子的苗哎当菜吃，拿那个猪血和羊血当汤喝。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食物啊，但它都有那种滑利之性，所以用这个华丽之性来解决他燥结的问题，而他们又都属于食物，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怎么样呢？ 啊，直接猛烈的去攻邪，吃了这些东西呢，燥结的情况呢，大小便。

0: 难的问题呢，还真是给慢慢的解决了，啊，几个月以后产下一个男婴，也就是顺利生产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那些高明的医生啊，你说他特别的固执吗？他不是特别固执，他是比较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自己的方略来进行治病。张子和是攻邪派呀，你看这时候他还攻邪吗？他可能用点食疗的一些方法去把这问题解决了。刚才所说的呢，是张子和在优生优育方面呢啊，第一个大的观点啊，那就是孕妇要调畅情志，要谨慎用药。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张子和看来，孕妇为何不能总躺着养胎？
0: 气血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地养育胎儿。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个观点也就提出来，孕妇应该怎么样呢？劳逸结合。尤其他提出来呀，在怀孕期间呀，不能够怎么样呢，老躺着，老在休息当中。他说你那样啊怎么样呢，气血就不动了。所以他提出来，在母腹中其母坐牢，气血动用，行得充实，母既坐牢，多益生产。也就是说，你一运动，你有点劳作，你气血运动才能够正常。气血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地养育胎儿，胎儿才能够发育正常。另外呢，多运动运动呢，对于妇女呢生产，哎，也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嘛，也就是说容易生产。所以他特别提倡，那么孕妇呢应该劳逸结合，应该多些劳作。而且呢还提出来，有小孩以后还要让那个小孩啊多适应周围环境的这种什么呀寒温的变化。所以他又有他一套育儿思想。你比如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小儿啊没学会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让他在哪儿躺着呢，在不铺软垫的地面上躺着。说在天气稍微冷的时候啊，不要穿那些厚衣服，穿点布衣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些方法呀，都是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呢，按张子和来讲，小孩属于纯阳之体。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讲，别说纯阳，偏一种至阳，阳气偏盛，那么在体内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产生热盛， 阳。

0: 盛。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让这些东西发散出来，别让它淤在这里，淤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呀？肌肉。第三个观点，张子和就提出来说呀，优生优育对于养护小儿，你千万勿教养，千万别教养。说这小孩啊，实际上刚生出来以后，我们讲至阴至阳嘛，都比较嫩。独门侍亲当中就讲呢，说这个小儿啊，肠胃绵脆，一饥一饱，一虚一实，一寒一热，这说明什么呀？都比较稚嫩，所以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太过了，太过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有些大人呢就怕小孩冻着，所以要穿暖喽，衣服要穿厚喽，而且还经常抱着。你想大人老去抱着他，大人本身还有体热呀，会传染给小孩。而且呢有的小孩怎么样呢，说的是老要喂他，说不喂到吐奶都不行，就怕他吃不饱，就把他饿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是两大要点，一个是过饱，一个是过暖。饱和暖都可以产生人体的肌肉。那小儿我刚才说了，他本身那就属于阳体呀、啊、再过饱过暖，那阳怎么样更盛，所以会产生一些肌肉。因此我们说小孩肌肉百病丛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位富家公子如何修成苍生大医，一部脾胃学说如何名震千年医史，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说优生优育。

0: 而保健当中的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是什么？就是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么四个原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有的富裕人家，这个小孩呢还倒容易夭折，而贫穷人家呢，这个小孩怎么样还能健康的成长。我们讲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呢？除了刚才所说的过饱过暖那两个因素之外，还有点什么呢？那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孩啊，什么东西都容易满足啊，一要就给啊，所以欲望无穷，欲望越来越多，而且娇生惯养嘛，什么事都要顺着他，稍微不顺还容易发脾气。而贫穷人家呢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讲啊，这个所谓的欲呀、怒啊，这也是产生饥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对于怎么育儿，我们也说是不是应该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样才能使孩子怎么样健康的去成长。我们说父母爱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这样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的去满足孩子的欲望，或者是对孩子寄予过高的这么一种期望。好，通过对张子和的论述，我们从史书里、著作里和一些这个传说里看到了一位明士削法的这么一个企图，而且呢他这种精益求精，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的理解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景帝立刘荣为太子，窦太后甚为不满。
1: 真正立大功，在战场上拼命流血的，只有你的弟弟梁王，你眼睛也瞎了。
2: 汉景帝给人家许诺过，亲弟弟刘武可以继承自己的地位，这窦太后，那当然就不干了。
3: 太后可不喜欢荣儿，随时随地可以让梁王取而代之。
4: 弟弟就不相信。
5: 刘荣母子那一家子能做的稳，守得住天下。担心太子地位不稳，立即给予上位为太子撑腰。
6: 王后之名早已形同虚设，劝他让出来好了。朕见向此去，
7: 愿上位吗？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卷《汉武大帝》。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酒天独家冠名播出。
9: 时光流转。 央小满千金玉虚高，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高，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一。

性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0: 跃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俗话说呀，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一集里边呀，出现了五个关键的女人。这五个女人这一台戏到底要唱成啥？唱的核心就围绕的立储。我们先说说这五个女人，最强势的当然是窦太后啊。你汉景帝当年答应过人家“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现在梁王又立了功劳了，老太太就要逼儿子了。兑现你的诺言呗。当然这里边最薄弱的就薄皇后了，反正我没儿子，理论上来说没我啥事儿。哎，但是也不尽然，你没儿子你可以认一个儿子呀，因为你作为皇后，理论上后宫的孩子都算你的孩子，你跟谁进，你推荐谁，那谁就更有可能做太子啊。至于长公主刘嫖，貌似立谁为太子跟他没关系，但是他想有关系就能有关系。他的儿子跟皇位没关系，但是他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如果说做了太子的妃子，那不就有关系了。长公主刘嫖才是扮猪吃老虎的那一位。再一个就是立即王志。立即是汉景帝的长子刘荣的母亲，而且立即很得宠，但凡要他贤明一点，有格局一点，那他在宫中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而王志呢，位分不高，美人，但是有城府，有心计，又有格局，孩子还聪明，但是孩子还小。我们看这五个女人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到底是谁能笑到最后？我们说这一集啊，这开始紧锣密鼓的大戏就上演了。
1: 哎呀，你这是从哪儿弄的这些珠宝啊？
2: 姐姐，我带给军队的金子以连本带利一并收回，本金呢还给那些商人，至于利息嘛，我就拿出来孝敬给姐姐。
1: 这回你赌赢了？
2: 是皇上赢了。皇上赢了就等于姐姐赢了，姐姐你赢了其实就是我那外甥智儿赢了。
1: 你只说对了一分。
2: 怎么了姐姐？
3: 给我
4: 抓不着。
3: 拿来，快拿来。

0: 给我嘛。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姐姐，是他。
2: 对，就是他。
3: 玲珑，丽娘娘让你马上回去。
4: 蓉儿，蓉儿啊，小青，
3: 哎，
4: 快去给刘蓉拿点果子吃。
5: 五娘不让我吃别的娘娘给的东西。

0: 给我
1: 这个你要吗？
0: 啊，牛筋蛋糕。
1: 哎，给你。啊，
2: 来呀！我也要。
0: 来呀！快点，
1: 蓉儿，
0: 快来！
1: 小心啊，别伤到人啊！
0: 快，来！哎，拖呀，拖呀，快点拖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拖，别耽误时间。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
3: 我也要爬，我也要爬，我也要爬，我也要爬。
0: 你们说说话，我听听嗓音。
4: 来来来，跪下，快点儿，快跪下。
5: 陛下圣安。
4: 该你了，快说，陛下圣安，快点。
5: 陛下圣安。
0: 哟，还是江南美人呢。
4: 长公主，这两个美人我可是跑遍了吴越才找出来的，生辰八字、德行秉性、身体容貌，样样都按您的标准选的。
0: 我看还不错，估计皇上会喜欢他们的。
4: 那当然了。
0: 起来吧。哎，阿娇，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小孩玩的地方，你出去。
2: 这两个姐姐真漂亮，像是从画上出来的。
0: 快出去，跟你说什么呢？
2: 有什么了不起？爹说了，就会拍皇上的马屁。哎呦！
0: 谁呀？那是？哎，好小子，你们都要上房揭瓦呢！哼，宫女穿儿的屁股都让你拿弹弓打红了。我告诉你，打今儿起，你别想到外面瞎玩去。
6: 王夫人到。
5: 妹妹，妹妹，姐姐，你别跟蓉儿怄气呀，好多坏主意都是智儿出的。你别看她人小，鬼点子可多着呢。那打弹弓的泥巴弹子都是智儿错的。
7: 我说了我娘还不信，今天玩泥巴也是智儿的。
0: 你还有脸说？你比智儿整整大了七岁，你给我下去。
5: 妹妹别生气嘛，姐姐给你赔罪。哎呀，
8: 青儿啊。
2: 哎
5: 啊，来，姐姐你坐下说。哎，
8: 我进宫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呢，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5: 这都是我兄弟从倒腾口外货的商人那儿弄来的。
8: 真好看，
5: 来你看看，你再看看这个，这个是从西蜀南边大雪山以外的臧科国过来的。
9: 我弟弟借给汉军高利贷发了一笔财，
5: 他就买了这些宝贝想送给宫底的姐妹们。

0: 可我想，除了妹妹你，谁能消受得起呀？以后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让咱弟弟去办。
1: 难得姐姐一片热心，妹妹我就收下了。
0: 妹妹呀，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头上的饰物是梁王所赠吧？姐姐觉得待之不妥呀。
1: 怎么了？
0: 皇上他不喜欢梁王。前段时间我跟梁王在老太太那儿，他还跟蓉儿争嘴呢，你瞧他那点出息。

0: 那个男人真的很讨厌。
1: 在后宫势力最弱的王美人和他的弟弟田汾，这姐弟俩开始琢磨怎么给刘彻争取加分。这姐弟俩竭尽所能的小心翼翼的在后宫开始谋篇布局。
0: 这么多好东西，这都是我兄弟从倒腾口外货的商人那儿弄来的。这个是从西蜀南边大雪山以外的臧科国过来的。
1: 臧科国在当时就是我们云贵这边的一个藩位之国，当时中央的这个政权还没到了这儿。汉武帝继位以后做皇帝，一度把臧科这个地方呀收复过来，在那设了臧科郡。那这里边也说到一个叫口外，我们知道这个口啊，过去一般指的就是关口、关隘啊，比较有名的，你比方沙湖口啊，包括后世的张家口、潘家口、喜峰口等等啊，这都是关口。那么口外意味就是长城以外，也就是从少数民族，从匈奴呀、从西域呀、从这些反正是少数民族的地区得到的东西。你看当时的贸易啊，民间贸易有，但是很少，所以从这些少数民族地方来的物品，大家就格外珍贵。所以这姐弟俩在竭尽所能的经营人脉，为自己家的这个孩子来铺路。那么到最后我们看刘彻一步一步如何逆袭，王志怎么着给刘彻再进一步加分，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3: 太后，快来人呐！小金虫跑了！
4: 哎呦，来人！
3: 在那儿呢！
4: 快点！
3: 这！
4: 哎呀！哎呀！
5: 皇上驾到！
6: 太后给您抓到了，
3: 都下去。
7: 给母后请安。
3: 皇上怎么得空来了？
7: 娘，这一向还好吧？
3: 有什么好不好的？
7: 朝廷现在奉常职位空着，朕打算让舅舅的长子
8: 窦彭祖
7: 出任奉常，执掌宗庙，列九卿，不知母后意下如何？
3: 这个安排好。你大舅死得早，窦彭祖现在只守着南皮侯的空爵，给他派点食物，很好
7: 啊。那就这么定了。
3: 其实啊，窦家最能干的还是窦婴，这次平乱幸亏他出任大将军，镇守洛阳，联络朝廷上下，军内军外。
7: 禀告母后，皇儿已经免去了他的大将军。

0: 植物。
1: 啊？这未免太急了点吧？你不怕人家说你过河拆桥吗？
0: 不，皇儿对他另委以了重任。
1: 哦，那娘倒是想听一听了，你给他安排了什么新差事啊？
0: 太子太傅。
1: 太子太傅？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吗？
0: 您跟我说，您听我说。今天接到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他们的联名上奏，奏请早立太子，安古制，立长，所以拟定立基的长子刘荣为太子。
1: 周亚夫与窦婴联名，他们凭什么谈这个？
0: 他们都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而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思。
1: 没有你做皇上的首肯，他们有这么大胆子吗？
0: 娘，这七国之乱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皇家的传承规制不明。
1: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心里就是没有你那个弟弟。吴楚之乱，围梁城这么久，周亚夫大军只离他不到100里，他就是见死不救。没有你的默许，他敢吗？
0: 娘，您听我说。
1: 我不要听。灵儿，
2: 啊，在。
1: 灵儿，
2: 太后。
1: 什么周亚夫、窦婴，我告诉你，真正立大功、在战场上拼命流血的，只有你的弟弟梁王。

娘，皇儿在您眼里永远是个小孩子，您也从来不愿意多听皇儿说什么话，可皇儿毕竟不是小时候了，已经是顶天立地的大汉皇帝了。七国之乱

0: 像小时候一样，可您说的那些话，恰恰是压垮黄儿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趴在地上，杀了自己的恩师，趴在地上，可这地也容不得你趴下，他把你震起来，再摔下去，摔惨了，娘，给摔醒了，这才唤起了高祖的雄风，重新摆定了天下。可这一切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晁错被腰斩一世的惨剧中开始的。朕活了几十年，非得双手沾满恩师的鲜血，方才能担当起大任，非要在良心上重重负债，才能守住祖宗的基业。娘，您就听皇儿一次话吧。为了避免日后再有觊觎皇位的动乱，必须确立汉室的传承规制。皇儿为告慰高祖先帝的遗愿，也为了您慈心眷爱的梁王，拜求您老人家了。今天朕已准了周亚夫窦婴的尚书，李皇长子刘荣为太子，已经下狱颁诏了。
1: 乾元四年，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同时册封皇十子刘彻为胶东王，以魏姬侯窦婴为太子太傅。这些诏令恰好在梁王入朝的那一天颁布天下。
2: 我等受圣上之命，带领銮驾在此恭迎梁王入朝，请梁王登舆。

电视剧演到这儿啊，立储这个事情终于算是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当然电视剧啊，为了表现剧情冲突，把立太子、梁王入朝说成是同一天，这个我们知道纯粹是为了剧情冲突特意这么安排，其实不可能在同一天让梁王来朝觐，那不找事儿吗？立储有规矩，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是如果皇后有儿子，那首先立皇后生的长子，那叫嫡长子。皇后的儿子里边有的聪明有的不聪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以长不以贤，嫡子里边以立嫡长子，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亲身份尊贵，儿子就优先有立储的权利。如果这是皇后没儿子，都是妃子们生的，妃子们本身的身份也都一样差不多，这种情况下立储的话呢，就变成以长不以贤，一般来说就是老大老二老三顺次按这个来了。那刘荣是汉景

0: 地的14个儿子中的老大，所以立刘荣为太子，那自然就是汉景帝的首选。所以这是古代的这么一个继承法则。那立了刘荣为太子，我们前面说了子以母贵，但是一旦太子的名分定了，又有一句话就会发生作用，就是母以子贵。那刘荣做了太子，刘荣的母亲早晚就会做皇后，那这叫母以子贵。这是一个当时立储在后宫的一个通心的规则。那薄皇后没有儿子，那你这个皇后也就没资格当了，所以后边自然就要废后。问题是除了汉景帝这14个儿子之外，汉景帝当年随口给人家许诺过，许诺自己的亲弟弟刘武说将来可以继承自己的地位，这就麻烦了。这窦太后那当然就不干了，因为他最心心念念的是自己疼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他想让刘武做皇帝，但现在太子一立，这刘武的念想恐怕就没了，或者是不好再实现了。那么接下来梁孝王如何面对汉景帝，汉景帝又如何面对立了汗马功劳的弟弟，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话说楚国的太子生了病，太医用尽了天下的良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吴国来了一位客人给太子看病，他观察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了太子的病就是贪图享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自肢体之安者，他伤了血脉之和，这是病的根源。
2: 老师，什么是纵耳目之欲自肢体之安者呢？
3: 不知道，我一句都听不懂。
1: 就是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正经事儿的。
2: 那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吗？
1: 人人都想要，你不能要。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太子。
3: 要是好东西都不能要，那当太子还有什么意思呢？哦，
1: 你这个小王爷也来了啊！来来来，阿娇，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这。
2: 哎呀，老师，吴国客人治好了太子的病没有啊？哦，
1: 当然治好了。
3: 用什么治好的？不是说太医都治不好了吗？
1: 这位客人给他讲了7件事就治好了他的病。
3: 哪7件事会有这么大的神力？
1: 这7件事都在这书里面，这是当今大文豪梅圣所做的启发。
2: 你认识梅圣吗？
1: 当然认识，他现在正在梁王大人的府上做门客了。梁王，哦，也就是你们的叔叔。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老夫再接着讲。
4: 皇上昨晚什么时候回宫的？
5: 说吧，将军问话但说无妨。
6: 皇上整夜都在馆陶公主府上，凌晨才回宫的。
7: 皇上驾到！
8: 臣叩见皇上。
9: 起来吧，起来，免礼了。你们二位先要紧的说吧，朕这几天

0: 累了。
1: 说吧。
2: 陛下，臣要奏之事恐怕不能使陛下高兴，如若不奏，又唯恐辜负了。
1: 说吧。
2: 下臣近期接连得到奏报，都是有关梁王的。
1: 梁王又怎么了？
2: 近来梁王不惜民力，圈占土地，大兴土木，广置宫廷院落、楼台亭阁，其诸宫相连绵延数十里，极尽奢华。他还专门派大将作潜入宫中模拟图纸，回去描仿打造，尺寸原样，一寸不减。其堂皇程度比陛下这儿的，这么说吧，凡是陛下这使铜的，他一律换成了纯金的。梁王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大功而受重赏，这是应该的，但是也不应为至于尽。他还时常打出陛下赐给的天子金旗，巡行时驾天子车胜，前呼后拥千乘万骑，车仗执事皆按天子同等规格。
1: 行了，别说了。
2: 是陛下。
1: 周太尉还有什么也说说啊。
3: 臣要禀报的是边关的军事。
4: 边境。
3: 陛下，红林即使近日急报京师，说匈奴的左大都尉率50000铁骑入侵渔阳，掠走人口20万，财物牛羊无数，边境数郡深受其害。
1: 可恶！这隆庆公主和亲还没有多久，怎么又卷土重来了？
3: 陛下，那些匈奴还妄言无耻，说我汉朝以前嫁过去的好歹也是皇室宗亲，所以可以给予2-3年的平静安宁。可此番我汉廷嫁过去的只是一个宫女，他们说这次的和亲不能算数。
1: 恶贼强盗！
5: 陛下，陛下，快快快，
6: 陛下
5: 叫太医，快叫太医，快
6: 快点，
5: 陛下，
6: 还擦毛巾呢，
5: 快点，快呀！
7: 参见皇太后。
8: 皇上怎么样了？
2: 回禀太后，皇上已经醒了。
8: 要紧吗？
2: 太医说皇上肺痨咳血，恐不是一两日能够恢复，先吃点药，待皇上体力稍强，该去骊山汤泉宫疗养，那里的温汤气候利于治疗。
8: 老身早就料到了，说过多少次听不进去，也好，你们早点准备。銮驾一旦移往汤泉宫，正事先得安排好了，国不能一日无主啊。
2: 臣等明白。
8: 起驾，我们过去看看。
9: 乾元6年，汉景帝病重，銮驾移往骊山汤泉宫。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安，流言四起，朝廷中的各种势力都在静观时

0: 骊山温泉，这是长安旁边骊山上一个著名的疗养地，许多帝王都在那儿休养。秦始皇你看在骊山筑有这个宫殿，唐明皇我们知道在骊山上也修宫殿，也在那儿休养，因为那儿有温泉。那么这里边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如此生气？因为梁王愚智了，僭越了。
1: 梁王不惜民力圈占土地，大兴土木，他还专门派大将作潜入宫中模拟图纸，回去描房打造，尺寸原样。

0: 一寸不减。陛下这使铜的，他一律换成了纯金的。他还时常打出陛下赐给的天子金旗，巡行十驾天子车胜，前呼后拥千乘万骑，车仗执事皆按天子同等规格。
1: 行了，别说了。
2: 我们知道，天子的车驾那只有天子能运。虽然汉景帝呢曾经赏赐过梁孝王天子车驾，那是一种礼遇，人家可以给你，但你不能运。运就是鱼制。皇帝有上林苑，他就建一个东苑，整个的东苑300多里，里边珍禽异兽、名花异草、奇山怪石，极尽所有。所以后来有一句名言，叫"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这地方是温柔乡、富贵乡，建得太富丽堂皇了，但是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啊，大家知道这句话后来成了千古名言，所以梁孝王呀，他后来就变成奢侈僭越的一个反面典型。所以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边点评梁孝王的时候就说："广公使，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僭就是僭越，又奢侈又欲制，可想而知，这个人呀。"有点太忘乎所以了。除了他这种生活上的奢华，我们知道他为自己造势，他招来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一大批文人，那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梅胜，包括野心家公孙轨、杨慎等等等等，可以说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文人都到他那儿去了，这就很成问题啊。你这些人他会给他造势，会发声，会形成舆论压力。那这里面大名鼎鼎的梅胜就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齐发》。
3: 楚国的太子生了病，太医用尽了天下的良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吴国来了一位客人给太子看病，这是当今大文豪梅胜所作的《齐发》。
2: 齐发是通过虚构的楚太子与吴客之间的对话，以七个层次展开论述。文章中说楚太子有病，吴客呢前去探望。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奢侈享乐、贪欲过度，这不是一般的运药和针灸就可以治愈的，只能通过修养身心的途径来治愈。于是呢，吴客就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六件事的乐趣，一步一步诱导太子改变自个儿的生活方式，最后还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呢通过这些手段就被治愈了。哎，这个作品的主旨啊就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这剧情里边呢是太子太傅教育当时的太子刘荣，你要以梅胜所提出的七发为戒，对这些物欲要进行适当克制，不要纵欲，不要贪图享乐。应该说窦婴还是一个合格的太子太傅，他在尽心尽力地教太子怎么修身，怎么治国，为将来治国理政做准备。但是他能不能教好是一回事儿，太子的位置能不能坐稳那又是另一回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娘娘，古话说大智者若愚，这鲁钝也并非是坏事，为君者反应慢些，将来遇到大事方能沉得住气。反过来，为君者

0: 太聪明了，那未必能善纳众。
1: 太傅一口一个为君者，好像蓉儿离继位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0: 娘娘，这什么意思？臣不甚明了，请娘娘明示。
1: 蓉儿，别吵。
0: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们到前院的痛场去踢啊，过一个时辰再回来念书啊。
2: 好。
1: 太傅，请坐。春儿，你们都退下，我与太子太傅有话说。
3: 喏，
1: 这是前日家宴，皇上赐的江南米酒，太傅辛苦，尝尝。
0: 臣谢娘娘。
1: 太傅，您是皇太后皇上的家里人，所以我就直说了吧。您想，如果此时皇上龙归西去，那朝中究竟谁说了算呢？十几岁的蓉儿，她能说了算吗？且不说东宫有窦太后，后宫还有薄皇后，蓉儿身单力弱，就是继了位，那梁王刘武能容得了她吗？窦太后一心想搞兄终弟及，这也是尽人皆知了。太后可不喜欢蓉儿，如果此时皇上不在了，太后随时随地可以让梁王取而代之。再说了，薄皇后没有子嗣，皇上已经冷落她那么多年，万一她将对皇上旧日积下的怨恨一股脑的都撒在蓉儿头上呢？
0: 薄娘娘是个淡薄之人，
1: 就算他淡薄，那也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啊。您说呢，太傅？既然皇后之名早已形同虚设，不如劝他干脆让出来好了。
0: 废皇后这事儿太大，而且这种事儿必须要皇上自己来做决定。
1: 那也得有个人起个头啊，设法给皇上递个话。
0: 皇上的脾气如果这事儿由下臣提起的话，只怕皇上龙颜大怒啊。
1: 倒也是。
0: 不过娘娘说的这事儿倒也是个事儿，可是做出来要自然。
1: 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自然。
0: 皇上现在已经移驾于汤泉宫，各宫的娘娘都要依序前往伺候，娘娘何不借用这个见面机会呢？
1: 就是不知从何说起呀。
0: 娘娘必须记着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1: 你是说
0: 这事儿必须由皇后娘娘亲自向皇上提出来？
1: 太傅高明。

0: 娥皇后到。
1: 陛下圣安。
2: 哎，你怎么来了？这大老远的，你这是何苦啊？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来，没人跟你说。
3: 回陛下，丽妃娘娘说陛下龙体欠安，皇后娘娘悲伤不已，不思茶饭。丽娘娘说怕她过分伤心，所以让把皇后接来。
2: 起来吧，起来吧。
1: 丽娘娘倒是好意，妾也是有话要说，倒惹得陛下不高兴了。
2: 行，来，来了就来了。这水挺好的，给你洗洗。别捂着这好地方。

0: 这么多年在京城里没什么话，好像什么话都说完了，今天非得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你要说什么呢？说什么？
1: 臣妾一直不能让陛下开心，妾心里非常难过，臣妾想辞去皇后之位，让皇上选个好人，臣妾情愿。
0: 哎，怎么好端端的说这个？是别人让你来说的？来，跟朕说说，谁让你来说的？毕娘娘。你走吧，走吧。
1: 皇上，臣妾也是前思后想，为了能让皇上高兴，臣妾无能，挂个虚名皇后，又一直不能生育。皇上，皇上，
0: 哎，别说了，别说了，这话说了十年了，这不怪你啊，不怪你。别哭了，回去吧，回去吧。

0: 没有儿子的薄皇后哭哭啼啼苦着脸来找皇帝来了。既然我没儿子，你把我废掉算了。哎，貌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种事儿啊，在历史上不可能出现。废皇后这事儿，只能皇帝自个儿决定，别人谁说都不行。史书的记载是，汉景帝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第二年，也就是乾元四年，立的太子，又过了两年，废除的薄皇后。按道理说，母以子贵。你既然立了他儿子做太子了，他母亲就应该是皇后。可为什么历经两年的时间没立？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汉景帝对立即做皇后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这个事儿你不能老拖呀，你迟迟不立，这立即呀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以后他会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2: 吧？
13: 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7: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18: 艾克斯五。
19: 请。

0: 拜见长公主。长公主唤奴婢来，有何吩咐？
1: 是啊，我要赏你啊。
0: 啊，赏我？
1: 我赏你两个大耳瓜子，我还赏你？赏你就知道赏，你也真行啊！让你给皇上找两个淑女，你倒好，找来两个小荡妇，一天到晚缠着皇上，你看他们，把皇上弄得迷三倒四的。这下好了。

0: 皇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长了几个脑袋。奴婢可是按照长公主的吩咐，要什么角色，还有什么体香什么的，我看你还敢嘴硬，都推到老娘身上来了啊！你能把这司马说成活马？哎，把那河里的鱼呀都说到岸上来了，长公主取笑奴婢了，
1: 不是取笑。
0: 我今天呢，可还是要借着你这张嘴去帮我办一件大事。
1: 那长公主只管吩咐。
0: 你认不认识丽娘娘啊？丽娘娘做太子妃时，我们就认识。她的珠宝首饰、胭脂香粉都是由奴婢代为置办。只是娘娘近来地位高了，见得少了。
1: 那就差你去做这个媒，成了我再赏你。
0: 那可是美事啊！
1: 阿娇，你是认识，你觉得我们家这丫头出落的怎么样啊？
2: 龙生龙，凤生凤，长公主的千金当然是名门闺秀。
1: 那你觉得把她许配给太子怎么样？
0: 哎呦，那可是天下第一姻缘啊！
1: 说的是吗？这事要是办成了，老娘我真要重重赏你。
0: 奴婢一定尽力。
1: 按说呢，我们家阿娇啊，从小呢就跟太子好。
3: 可是呢，就缺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丽妃这个人呢，仗着皇上宠她，就好使个小性儿，事事都要争个强。我寻思着，不如这事儿你先去听听她的口气。
4: 你是不是又来兜售珠宝啊？告诉你，娘娘今天可没空见你。
0: 怎么了，春儿？不认识你大娘了，都是老熟人了，别不给面子。知道你家王爷要登天了，大娘想着哪天啊，专门来贺喜呢。春儿小姐，你知道吗？今儿个大娘来啊，是受人之托，给丽娘娘送一份大礼来了。你不知道，这礼物啊。
4: 可金贵着呢，别人呢还收受不起呢。你就给我面子，让我进去吧。
3: 哟，难道你怀里还揣着金镶玉？
0: 差不离儿。不行，真不行。我说小妹妹啊，你说这长公主派我上门来提亲，要跟你家蓉蓉亲上加亲呀？
3: 真的？
0: 来来，我给你说。
5: 哎呀，早说呀！瞎贫半天嘴皮，你等着，我这就去禀报。
6: 呸！真臭不要脸，她做的什么梦啊？堂堂一个公主，财迷心窍，不守妇道，哪有便宜就往哪儿钻，还往宫里送女人，不知安的什么心？
5: 就他那丫头想配我们家刘荣，疯疯癫癫的，像个假小子。你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哼！去告诉那巫婆，让她别瞎点鸳鸯谱，让她回禀公主，就说我们家太子还小，谈婚论嫁未免还早了点儿。
1: 真这么骂的，长公主，奴婢隔窗可是听得真真切切的。你说她只不过是个贵妃娘娘，就这么大脾气，要真做了皇后娘娘，那还不得生吃活人呢？
5: 长公主，得了，算奴婢没本事，
1: 行了，这些你这毒包，老娘心里有数，她想当皇后，做梦去吧。你走吧。
5: 往后这件事儿，不许跟任何人再提。我跟你说呢，小青儿，
1: 长公主啊，让我给阿娇说媒呢，要把阿娇啊许配给太子。小青，
3: 你快去吧。巫婆又来兜售她的珠宝来了。 是啊，可听说丽娘娘把她臭骂了一顿，
1: 那为什么？嫌她的东西不好？嗯，

0: 不是，长公主让她给阿娇说媒，把阿娇许配给太子爷。
1: 是吗？
0: 嗯。
1: 这可是件好事啊。
2: 长公主刘嫖想让自己的女儿做太子妃。电视剧里边说呀，她托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在王公显贵之家呢，特别是在皇家，要促成一门亲事的话，这事儿啊不可能找媒婆。史书的记载是，长公主刘嫖亲自去找丽姬去提亲，结果呢被丽姬一口回绝了。为什么回绝？就是因为丽姬觉得你刘嫖有事儿没事儿，时不时的你给皇帝找美女，她嫉妒了。她没认识到刘嫖的能量究竟有多大。我们说刘嫖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她能影响窦太后，她也能影响汉景帝。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将来得富贵，将来做皇后，现在太子的母亲一口把这个事儿给拒绝了，被打脸了。她能善罢甘休吗？绝对不会。那现在的太子人家不接这门亲，那现在的太子能不能当好，那就两说了。某种程度上来说，长公主的女儿阿娇能嫁给谁，谁将来做太子甚至做皇帝的可能性更高，谁能得到这个幸运机会呢？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

0: 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今天我们相聚西部陇原，聆听一线教师的真实故事，触摸教育暖心温度。该片区的活动由甘肃省教育厅承办，西北师范大学协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六位优秀教师代表的育人故事。
1: 如果把我育人的15年比作一幅动画长卷，那么今天作为一名动漫创作老师，我就用4笔画给您看。起笔北京。15年前，我来到央视动画进修，每天面对顶级的行业标准，追求的是每一帧画面的极致渲染。画面上这只可爱的小狗，就是当年我参与制作的3维动画《可乐狗》。正是因为这个项目，让我从此把动画的高标准刻在了心里。第二笔，笔锋转到了海南。通过校企合作，我带着动画的高标准，走进了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起初，我生硬地把企业那种严苛的考核制度、只看结果的冰冷逻辑，直接嫁接给了学生。但我很快发现，画卷上出现了裂痕。我清晰地记着有节建模课，我讲完了最先进的建模方法，台下的同学们基本没有反应。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如果教

只剩下了技术流程，那就丢了他的魂。于是我决定换一种方式，以工作室为平台做教学模式创新。这第三笔画的是工作室与师生成果，我成立了工作室，用他们的方式进行交流。学生们进步最大的就是参与创作的《红色娘子军》这部动画作品。我告诉他们，娘子军的故事就发生在咱们琼海。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女战士，用热血捍家，用生命守信仰。芭蕾、电影、电视剧都有拍过他们，但从来没有动画片。你们做了就是唯一。一席话让学生们红了眼眶，主动加入。可真的动起手来才知道有多难。目标是上央视，标准超严格，一个镜头返工十几次是常态。学生们学会了把我不行变成我再试一次。

0: 看完第一集完整动画片后，所有人都没有说话，眼眶都是红红的。现在我的学生们不仅在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及行业竞赛中多次获奖，我也有幸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入选了教育部名师名将。第四笔画的是希望，时无在春秋，我雕琢的早已不是作品，而是孩子们的人生与未来希望。企业教学授术，给予学生安身之能；文化育人传道，给予学生职业尊严。我将坚守初心，以匠心护航，助力学子奔赴出彩人生。
1: 雕琢的不仅是作品，更是孩子们的未来。
2: 2017年，我华沙洲教育的初心达到了广西柳州市静兰小学。学校里就读的孩子大多是外来务工子女，朴实、内向、不自信。作为一名体育老师，我能做些什么？渐渐的，我发现跳绳正是最好的方式。这份易得到的运动机会，足以让腼腆的孩子们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活出自信的模样。2019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我组建起校跳绳队，首次参赛，队员们失误连连，最终成绩倒数第一。第二天清早，孩子们却主动地找到我：“卢老师，今天还训练吗？我们还想跳。”望着那一双双坚定的眼眸，我瞬间泪目。我明白了，体育跟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是，教会我们如何输，才能更好地赢。此后，训练场上，汗水与坚持相伴，队长的脚踝常被跳绳抽得红肿，却从不喊疼。队员们长期挥绳，导致手臂酸痛，仍咬牙坚持，一定要站上领奖台。我们在磨砺中蜕变成长，一路逆袭，在2025年世界跳绳锦标赛上，当我们的团队斩获4金7银2铜，当五星红旗在国际赛上冉冉升起，队员委员员热泪盈眶，高声唱响国歌。那一刻，我深切体会到体育教育的意义远不止争金夺银，更在于点亮自信人生不能成长之路。如今人人会跳绳，个个爱运动，已成为广西柳州市静兰小学最动人的风景。这套跳绳育人模式还辐射到广西、宁夏等百多所学校。我深深体会到，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兴则国家兴。拼搏磨练意志，自信点亮前路，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这就是我们为体育强国建设交出的平凡而有力的答卷。
1: 体育教会我们，知败方能善胜。

0: 我是一名90后的幼教老师。记得17岁那年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前教育。身边的亲友都很不理解，纷纷劝我，一个大小伙子学这个没前途。但小时候在田野里奔跑，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让我始终坚信，幸福的童年能温暖人的一生。经过4年的专业学习，22岁的我走进了天津市实验幼儿园。一上岗就遇到了挑战。4岁的甜甜头发乱了，仰着小脸儿让我扎辫子。我笨手笨脚地折腾了半天，扎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小辫儿。他却骄傲地和小伙伴炫耀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一份真诚相待。从那以后，我在家反复练习梳辫子、做手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真挚的爱，慢慢地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阿飞老师也成了大家对我最亲近的称呼。而身为男幼教，更需要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力量。班里的仔仔因家庭变故变得敏感胆小，总躲在角落。我主动靠近他，陪他做游戏、讲故事，还带他加入我设计的小小鲁班工坊，让他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画图纸、锯木料、动手创作。渐渐的，仔仔变得开朗、自信。天津科技周上，这群小工匠成为了全场年龄最小的参展者，专注的模样格外亮眼。幼教的真谛就是用心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最踏实的依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总觉着这份温暖不能只留在天津。带着这份初心，我2次主动报名去甘肃藏区支教，给高原的孩子们送去温暖。教育家精神对我来说，就是用专业和热爱守护好每一颗童心，就是扛起责任帮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会继续扎根幼教一线，用青春和挚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属于幼教人的精彩育人篇章。
1: 用心守护，做孩子们可以信赖的依靠。老师们在城市创新施教，为教育注入鲜活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乡村，一起认识一下这3位扎根乡土的教师。
2: 5年前，我怀揣着对教育的赤诚与憧憬，来到了甘肃省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天堂镇科拉小学，成为了一名乡村特岗教师。这是一所深藏在高原山地之间的小学校，海拔近3000米，距离县城80多公里，是一所服务周边藏族土族群众的乡村寄宿制小学。全校仅有6个教学班，200多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还有不少是来自单亲家庭的。我本身就是在天柱农村长大的，踏上讲台的那一刻，我深知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要成为这些孩子们心灵的温暖守护者。提起多桑结家这个名字，至今温暖着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特殊的家庭境遇让他总是低着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身上藏着出色的表演天赋，于是一次次鼓励他登上舞台，手把手指导他参加各类活动。当他戴着我为他买的新帽子，扬起小脸笑着问毛老师，毛老师，您看我像不像一名飞行员呀？那一刻我知道，曾经蜷缩在角落的少年已然远去。我和孩子们一起编排不同风格的舞蹈，成立金话筒朗诵社，同时

0: 用短视频展现家乡雪域风光、非遗文化和民族风情，让外界看见乡村孩子的活力与家乡的魅力。我们的作品斩获市级短视频大赛特等奖，我和孩子们的故事还被央视拍摄成了《小山村里的大先生》纪录电影中的一个故事。如今啊，我来到了新的教学岗位，但那颗初心却始终不变。作为一名青年特岗教师，或许我所做的不过是最平凡的小事，但万千微光汇聚，便能照亮乡村教育之路。
1: 教师既是知识的播撒者，更是温暖孩子心灵的守望者。
2: 在许多人眼里，我很傻。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放弃省城工作，主动要求调回山村小学，一待就是30年。为什么这么傻呢？1987年，九年义务教育的光芒照进了大山，辍学5年的我终于重返校园。学杂费是老师们一点点凑齐的。从那时起，一颗种子生了根，长大后要成为老师，去照亮更多相似的童年。有幸在希望工程的救助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在长沙工作，能留在省城当老师。乡亲们为我高兴，我却并不快乐。海报上那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一次次把我拉回大山，我该如何回报那份养育之恩？如何让我这个被点亮的生命去照亮更多相似的童年呢？对，回到家乡去。1997年，我毅然调回家乡，选择了条件艰苦的清溪小学。回到家乡，我遇到了很多个童年的我。我月月总在不停地抓头，凑近一看，满头虱子在爬。我连忙买来高度酒、白醋、地疏帮忙处理。
3: 南方的早上好。
4: 早上好，姐姐们。
2: 很多孩子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南妈妈，谢谢您。我不是他们的妈妈，但作为老师，我希望能让他们感受到母爱的温度。我不仅要做他们的蓝妈妈，更要为他们撑起一片天。我和同事们多方奔走，终于我们建起了教学楼、电脑室、多媒体教室。希望工程为我们配起了快乐体育场、希望厨房。择一事，守一生，我用30年证明，有些光值得用一辈子去照亮。

0: 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在我这个普通的乡村老师眼里，他就是我辍学时老师们凑齐的学杂费，他就是我从省城调回乡村初心不改的那股傻劲儿，他就是用我这一生去坚守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担当。
1: 择一事守一生，
2: 在中国广袤的乡野间坚守着300多万名乡村教师。我是陆成文，是300万分之1中的一员，至今陪伴乡村孩子已整整14年。那时的大山闭塞得仿佛与世隔绝，从县城出发辗转数小时的车程，再徒步崎岖山路才能抵达。教学点条件简陋，手机没有信号，并让我揪心的是，乡亲们怕老师留不住，不愿送孩子上学。望着孩子们渴望求知的眼神，我暗下决心留下来做大山里的点灯人，用微光为他们照亮走出大山的路。
3: 你见了人也以为找不到吧，
4: 他们会变聪明。
2: 要走进乡亲心里，先跨过语言关。白天我一人包揽全科教学，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夜晚我走村串户，拜村民为师苦学苗语，同时推广普通话，以真心换真情，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了课堂。
4: 你把地方比较宽阔，就在那个位置在前面一点点。
5: 老师，
4: 来，不是你来，先把它弄上吧。这样画，
2: 深山为师，教育从不止于书本。我始终秉持全面育人的理念，把课堂搬进了梯田山林，打造田坎教育基地。我让劳动教育、生命教育融入日常。在教学点，我既是老师，也是孩子们的守护者、勤务员、厨师。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我每周往返山路背菜背肉，寒冬时节错过了末班车，我徒步7小时返校，只为孩子们能吃得香甜，笑得灿烂。14年寒来暑往，我有多次离开大山走出更广阔平台的机会，但每当看到孩子们拉住我衣角的不舍，感受到乡亲们淳朴真挚的挽留，我坚守初心的信念就更加坚定。如今水流路已通到村口，破旧的教学点焕然一新，千兆宽带连通山外，多媒体设备为孩子们打开广阔视野。14年来230名学生实现了就近入学，这是坚守的价值，更是教育的力量。往后余生，我将继续做好300万分之1，扎根乡村沃土，在乡村教育之路上奋力前行，书写青春华章，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1: 深山为师，教育从不止于书本。下一站，我们的镜头将转向荆楚大地，关注那里的师者心声。

0: 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

0: 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在北京昌平区的府学路上，有这样一所大学。当你步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学校主楼旁广场上的铁人王进喜的塑像。他引领着每一位走进校园的人，跨越时空，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0: 铁人精神就是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忘我拼搏。作为我国石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担起了引领能源领域高等教育的重任，挺起了能源报国的脊梁。
1: 我叫蒋坤，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工智能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铁人王进喜那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早已融入我们中石大人的精神血脉。
0: 2018年6月15日，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被正式确定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歌。

0: 石油工人那种拼搏奋斗的精神，无从谈起这么一首歌，时刻能够让这个大学生们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这个精神力量在那儿召唤。它体现的不只是石油工人的，它所展示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1: 1953年，新中国成立四周年。这一年的国庆气氛格外热烈，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然而，这场战争也让当时的中国意识到了，缺油成为了新中国卡脖子的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迅速提出15计划，明确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特别是要培养专业人才，以支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政务院批准筹建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为基础的北京石油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面向国家工业化体系建设的北京八大学院，成为了建国之初中国工业经济起飞的摇篮。当时处于起步阶段的石油行业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建校工作更是十分艰苦。
2: 我们到那个校址一看呢，一片荒草地，什么建筑也没有，就是一栋楼，这栋楼还没完全完工，上下水道都还不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家呢还是啊怀着这种啊高昂的革命热情。
1: 1953年10月1日，1000多名师生在9间房的荒地上举行了北京石油学院历史上第一次开学典礼，揭开了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序幕。然而摆在眼前的困难远不止这些。
2: 这个书啊已经都黄了，找到这个俄文的材料，从俄文材料里边那么摘出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是刚从那个油印机上滚印出来的，所以你拿到教室的时候整个屋子呀都充满了这个油墨香味儿。这样的学生就管这个老师啊戏称为油墨香。
1: 老师们靠着开夜车自刻蜡板讲义、油印教材，就在这样艰苦的教学条件下，以曹本熙、朱亚杰、武池、傅英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迅速制定教学计划，加快石油人才的培养。70多年来，中石大喷薄而出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在这所大学更续传承。当年建校的故事如今也已被改编成了校园原创话剧《筚路朝夕》，由中石大学生出演。
3: 摘平庸帽，光靠我曹本熙一个人当然不够，可如果不止我一个人呢？毛主席说，天下者是我们的天下，国家者那是我们的国家呀，社会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
4: 好好好，我们不干谁干？
5: 那一代的大先生们在那么困难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取得成绩，能够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一定是看到这条路的前方是有希望，是有光明在的。我们今天要去转型，我们要去发展，我们当然也要别停下，继续走，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这个责任。
6: 用打青精神、铁人精神来塑造自己，这是我们石油大学的这个更续传承的一个家国情怀。
7: 作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的领军高校，在石油大会战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人物把自己奋斗的青春献给了大庆这片土地。
1: 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国油气

0: 梯田开发领域首位工程院院士王德民。1960年，作为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采油专业的毕业生，王德民在得知了发现大庆油田的消息后，明知当地条件非常艰苦，仍旧主动请缨，向学院递交了要求前往一线的请战书。
1: 这个最光荣的，你能够以最实际情况来实现你的，
0: 是王德民填写分配志愿书时在第一栏写下的誓言。乘坐着前往萨尔图的火车，王德民来到了大庆石油会战的战场。当时时值大庆测压会战，目的就是要弄清数百口生产井的地层压力。然而国际通行的测压法赫诺法并不适用，测压偏差很大。王德民暗下决心，中国得有自己的测压法。他白天上井，晚上钻研技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搞科研。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半年的时间里推导出了著名的示井测压公式松辽法，精度比赫诺法提高2倍。伴随着一座油田的诞生，王德民以自己的所学实现了对油层压力高效率的准确测量，为生产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1: 你不管哪个行业，只要你愿意好好钻研它，你也能更好。
0: 随着大庆油田的不同发展阶段，王德民不断突破，实现了大庆油田的二次采油、三次采油，大庆石油采收率近70%，远超发达国家45%的水平。如今他又在向着大庆油田的四次采油继续攻关。
1: 为了保证国家多出油，那就叫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如今以耄耋之年的他依旧追求着为祖国贡献石油的目标，他把自己的命运与这座油田牢牢地绑在一起。大庆是王德民奋斗一生的地方。
2: 中石大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场石油会战，在石油会战的战场上，不仅有王德民院士这样的钢铁战士，其中还流传着一位铁姑娘的故事。
0: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钻井工程专业首届毕业生李妙兰。已经90岁高龄的他，曾在克拉玛依的油田上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铁姑娘。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黑油。1955年，准噶尔盆地发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它被命名为克拉玛依油田。怀揣着奋斗的热情，1957年第一届石油钻井专业的毕业生们一路西行，开启了他们的奋斗之路。
3: 我们坐火车呢，指着北京到兰州。我们从兰州开始就坐敞篷卡车到达的克拉玛依，历经4天，全部都是男同志，没有女同志的。我要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0: 当时在白捡滩上的石油工人们都是住在半截建在地上半截建在地下的地窝子里。回忆曾经，李妙兰却可以谈笑风生。
3: 白捡滩是戈壁大滩上的大平原，没想到有一天从乌尔河那边突然来了洪水，把我们的井全淹了，被迫停转。我就下决心坐一条船，把我所需要的钻井的工具用马拉船到那个井上面去，一直打到目的城我才完钻。

0: 作为钻井队上唯一的女同志，一匹马，一条船，筑坝排水，打井一刻也不能停。
1: 李妙兰在新疆打井的这英雄事迹，我觉得还使我内心十分的感动，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送给她，作为我的信物。妙兰同志，在困难的面前回答是战斗，在战斗的面前回答是胜利，在胜利的回答面前是绝不骄傲，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

0: 我们
1: 为
0: 的
1: 了
0: 青春
1: 生活
0: 啊，
1: 甜，
0: 就要焕发我们的青春的活力，要奋斗，这就是我们石油人的铁人精神，我觉得值了。
2: 一代代的石油前辈，在祖国的戈壁荒滩，用顽强拼搏的意志，树立起石油精神的丰碑。2019年，在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之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创办铁人精神训练营，激励中石大学子感悟时代脉搏，勇担强国使命。
3: 我参加了铁人精神训练营，跟随着总书记的脚步，我们去了白吉滩，很喜悦，给那些小孩子讲课，告诉他们石油到底是什么，石油对于我们来说含义是什么，就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我们把这种精神就是去薪火相传，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凡有石油处，就有石大人。近年来，中石大主干专业50%以上的学生奔赴基层、西部和油田一线工作，他们以不懈的努力继续谱写着新时代石油工业的辉煌篇章。2015年，中石大西行3000公里，在克拉玛依建设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在这里，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样一封回信：
4: 在校的4年时间里，我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所以我们就想表达出我们要把所学应用到西部的建设上这种态度。我记得我们当时是6月20号左右寄出的信，然后7月7号就收到了总书记回复。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鼓励同学们要志存高远，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
4: 我觉得我的青春应该在西部这片热土上打拼，让油田多产油是我们每一个石油人的使命，也是我们必须义不容辞去完成的任务，扎根边疆，奉献能源。
2: 如今王良哲已经在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工作了5年，该示范区2024年累计年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突破100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其他留江毕业生也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当时许下的扎根边疆、奉献能源的誓言。在奋进的道路上，中石大始终勇立潮头，成为推动能源领域发展的重要力量。
5: 深地塔克伊井，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中国石油在塔里木油田实施的重大事
2: 业。2025年2月20日，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深地塔克伊井在地下10910米成功完钻。这是继深空嫦娥上天、深海蛟龙入海之后，我国在深地领域的又一壮举。

0: 眼前这位就是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拼命三郎的卢俊强教授。在中师大的这间实验室里，卢教授就一直带领着科研团队为万米深井的开发与钻探做着不懈的努力。
1: 万米深井的开发和钻探，那首先呢，我们就要解决的就是我们井下探测的不可或缺的这种探测方法。测井呢，被誉为我们油气勘探开发的眼睛，但是这个长期以来呢，高端的一些核心测井装备都属于这个卡脖子技术。那这个万米深井的开钻，那就对我们提出了这个迫切的要求，促使我们呢研究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应用井下复杂环境的这种高端的测井装备。
0: 探测仪器内部的每一个微小部件，都会因为受到万米深地复杂地下情况的影响，而直接影响测量结果。因此，对于各个部件，卢俊强及其团队都要验证其探测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1: 面向这种深井，比如说高温高压这种复杂测量环境，那我们呢要做测试，基本上呢每年的测试都达到了这个100次的以上。
0: 2024年3月，由卢俊强教授团队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的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渗透率测井原型机，迎来了首次实地测井，并获得了高质量测井资料。这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迈出了从零到一的关键一步。
1: 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心智上不断地追求卓越，坚持到底，这才是我们石油大学永恒不变的精神坐标。
2: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我们国家万米深地的钻探、安全高效钻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深地深海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需求。在助力深地科研工作的同时，中石大人更将目光投向了深邃的海洋，为揭开深海神秘的面纱发起挑战。
3: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中国首个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半潜式海洋石油钻井平台981的微缩版。真正的海洋石油981是一座重达3万多吨的海上巨无霸。
0: 开发深水油气资源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举措。而在深海油气田开发中，深水钻井十分关键，难度高，风险大，相关的核心技术更是长期被国外垄断，成为卡脖子的难题。杨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海洋油气工程学科学术带头人，站在国际高新技术前沿，他和团队一起开启了深水浅层钻井技术攻关的新征程。为了能够使技术更精准、更科学、更能满足现场应用要求，2021年，杨进乘坐深海勇士号开启与世隔绝的8小时深海科考之旅。
4: 深海勇士号呢，长短它比较小，中间这个就是高的才1米8，两边1米5，你像你超过1米5你就站不起来了，都是弯着腰，一般都跪着，所以要求你的身体各方面的能够抵抗这8个小时。人是到了大海，确实对自己挑战，漆黑一片，前面什么都没有，就你灯光打过去都没有反射，人大部分都有恐惧感。
0: 克服着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杨进带领团队通过南海深潜，收获了井口装机情况等宝贵详实的数据，验证了杨进团队创建的深水浅层钻井设计方法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4: 中国要做能源强国、海洋强国，必须走自主化道路，所以我们要为国家的海洋强国提供理论、技术这方面的支撑。
0: 2022年4月27日，由中海油联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深海工程团队共同制定的国际标准 ISO 3421全票通过。这是中国海洋钻井技术领域首部 ISO 国际标准，向世界能源

0: 行业贡献了中国技术、中国算法。
1: 能够奉献自己的青春，为祖国的能源啊、建设啊做出一份贡献，我觉得人生就是非常值得。
2: 向世界能源行业贡献中国技术、中国算法，是中石大人的科研态度，更是新时代中石大人的光荣使命。
0: 中石大在培养国内石油精英的同时，也放眼全球，致力于搭建国际能源教育合作的桥梁。2024年11月25日，中石大与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合作的中国首家海外卓越工程师学院揭牌，展现了中石大在深化国际教育合作和培养全球能源领域人才方面的坚定步伐。若赫曼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一名土库曼斯坦籍留学生，从本科到博士再到今天的留校教师，他已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度过了15个年头。
3: 2010年来的时候嘛，我当时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小孩，我这个了解自己的时间嘛，全是在中国，全是在中国石油大学过的，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对于我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深。
0: 在中石大，有着诸多和若赫曼一样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文化交流的使命来到中国的留学生，加强国家间的协同发展的使命感，在他们的身上油然而生。2023年5月，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们收到了特别的来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20年7月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后，再次对学校发出的关怀指导和深切勉励。信中，习近平总书记鼓励他们为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去年我博士毕业了之后，我也选择留在我们学校，也帮助就是我们学校培养更优秀的、更多的直化、油化的一些优秀的人才。
4: 收到回信之后，我很激动，这件事激励了我以后为了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做出我自己的贡献。
0: 党的20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是我们当下的任务之一。在这一领域，中石大凭借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精神，不断取得着突破性的进展。石墨烯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它的厚度仅有头发丝的10万分之1，但是强度却是钢的200倍，具有优异的导热、导电和光学性质。
5: 电池呢，需要优异的导电材料来增强它的性能，所以说我们选择石墨烯来用到电池领域。
6: 我们是去年5月份啊进行了试生产，各方面性能呢就是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0: 从刚开始的一间实验室、一个人，到现在的大规模中式产线，十几年间，李永峰带领80多人的团队，秉持着石油人那种坚持奋斗的精神，将自己的所学助力祖国能源革命。在李永峰的带领下，储能技术研究团队的年轻人们一起继续踔厉奋发，勇攀科研高峰。
7: 国家正在号召我们，这个将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8: 发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实现能源绿色转型贡献青春力量。
9: 国之所需，校之所重，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石油大学要努力成为油气领域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引领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者，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先行示范者。

0: 交出教育强国中师大有为的优秀答卷。
1: 大学之大，大在贡献，大学之大，大在学子。

0: 学校的筋骨与血脉中，奠定了学校担当报国的基本旋律，引导着一代代中石大人积极投身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业中。加油争气、能源报国的信念，正是中石大和中石大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
1: 蜡烛不熄，奉献不止，
2: 红旗飘飘迎彩霞，
3: 敢闯敢干，无悔人生。
2: 我党的石油工人，
4: 牢记殷殷嘱托，矢志能源报国。
5: 生地探测，责任担当。
6: 科研创新，助力新能源强国梦。
7: 碧海丹心，科技报国。
8: 有志有为，南好优于实质。
9: 生逢其时，敢为人先。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重庆人是吃内脏食材的行家，除了涮火锅，他们还有哪些烹制内脏的绝活？
1: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0: 俗话说，横切牛肉，竖切鸡，东莞人为何对鱼肉的切法也有特殊要求？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延津人吃烧烤到底有多讲究？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不仅是一桌丰盛的佳肴，它还是情感与记忆的纽带，每一口都能勾起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重庆人无辣不欢，他们的性格就像热辣滚烫的火锅一样直爽豪迈。对喜食内脏的当地人来说，哪种猪杂能抓住他们的胃？
2: 很软，水分很多，不太好骗。
1: 广东东莞人视鲜如命，巨无霸龙趸鱼重磅登场，烹鲜高手掌握着哪种改变鱼肉口感的绝招？
2: 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1: 云南盐津人偏爱火盆烧烤的热烈，他们吃烤鸡又有何独特之处？
2: 好有嚼头，
3: 太好吃了。
1: 山海之间孕育丰饶物产，让我们一起探寻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新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重庆是一个不会让餐桌寂寞的城市，在重油重辣的底色之上，是包罗万象的百般滋味。潼南区位于重庆市的西北部，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琼江穿城而过。据说这里有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家乡味道，而它的主要食材就是内脏。
4: 重庆人肯定离不开那个麻辣那种感觉。
5: 哎，巴适惨了呀！
3: 重庆人的日常离不开火锅，而火锅中的明星菜品就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
6: 因为火锅比较辣嘛，然后涮内脏都可以压住那种腥味儿，吃起来都特别好吃。
3: 有的脆韧，有的绵软，内脏食材和麻辣口味如同绝配。不过在潼南，动物内脏不仅能在火锅里大放异彩，潼南人也能将它们炒出与众不同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美味呢？
7: 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住在二楼，我们一直住在唐巴镇，从2008年开始我们搬进了这栋楼房。这是我的爸爸。
8: 嗨，大家好。
7: 这是我老婆。
9: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做客哟。
7: 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哥哥。
10: 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儿子，侄儿侄女。
1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这是我的家，也是我们经营的小店。
3: 秦建新，90后的阳光大男孩，几年前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主厨的位置，而他们家庭江湖菜馆的招牌菜

0: 当时还是比较反感，捏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心都还是有点抵触。
1: 这种让小琴一开始十分抗拒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揭晓他们的真面目，我跟着小琴来到了农贸市场，这里会有什么独特的内脏食材呢？
2: 这都是什么呀？我还真不太认识。
3: 这个就是猪肾，用来制作头刀菜的原材料。
2: 头刀菜？
3: 哎，对，非常有名的。当地的居民都喜欢吃。
1: 小琴口中的猪肾其实就是乳猪的睾丸。如果想让猪长得又肥又壮，就得在它们小的时候把这个部位去掉，当地人俗称为猪肾。而小琴的爸爸则使用这些本来被丢弃的内脏食材，烹制出了一道非常独特的美味，取名头刀菜。
3: 挑就是要挑这种带粉红色，
2: 粉一点，
3: 哎，对，大小比较匀称的，
2: 匀称一点的，
3: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太小的话它煮了之后你就很小了，你找不到
2: 没有口感了，
3: 对，因为找不到。
2: 所以像这种中溜的就合适，
3: 哎，对，这个就是鸡肾，这个就是耳肠，这个耳肠一般挑就是挑这种大拇指粗细的啊，然后颜色粉嫩粉嫩的，
2: 粉嫩粉嫩的，
3: 哎，对，
2: 比较均匀啊，
3: 它爆炒出来比较脆啊，哎。
1: 小琴告诉我，儿肠的口感非常脆爽，切成小段后上浆，下锅爆炒，足量的辣味带来刺激的味觉冲击，让爽脆弹牙的口感得到强化。那么小琴烹制内脏的拿手绝活是什么呢？
0: 先拿起来，然后对半片开，片开不片断
2: 啊，就是一个镰刀等于说，
0: 对，
2: 是吧？
0: 一个镰刀，更加入味儿，
2: 但是呢又不能断了，是吧？
0: 对，
2: 为什么不能切断？
0: 就是吃饭的人不好夹
2: 啊，不好夹是不是？
0: 对，
2: 它这样连着的话就好夹一点，从中间就能夹上来。
0: 对，它本来就小。
2: 对，
0: 刀拿平，
2: 拿平一定。
0: 对，
2: 对，两边左右厚度要一样。
1: 小琴告诉我，虽然经过多次清洗，但是猪肾闻起来依然会有一点异味儿。因此要用热油猛火让它的味道迅速挥发掉，将猪肾炒到略微变色，小琴开始给它下猛料了，辣椒、辣椒油、郫县豆瓣、泡菜以及又麻又香的粉料，依次进入锅中给猪肾去腥提香，撒上葱段和青线椒，加水炖煮，调料的味道和蔬菜的清香共同助力，让猪肾蜕变成美味。出锅后一把薄荷盖顶，既能去腥又能给内脏食材带来几分小清新的感觉。
2: 它是那种又酸又麻又辣的味道哈，但是口感吃起来却是那种脆脆的韧韧的，是不是？
0: 对，非常脆。
2: 我觉得现在急需一碗米饭了是不是？
0: 对。
1: 比起猪肾，鸡肾的含水量更多，如同一块柔嫩的果冻。先炒调料，让锅内的温度降低，这时再下鸡肾，轻柔地操控勺子向一边推着炒，能更好地保持鸡肾的完整性。鸡肾的口感绵密，一口咬下去如同吃到了一口乳酪。小琴告诉我，几十年前父亲为了不浪费食材，研究出了头刀菜的吃法，如今已经成了同南人割舍不掉的家乡美味。小琴接过父亲的手艺，将各种内脏食材做出了更多的花样与滋味。
2: 太好看了，这个

0: 南接深圳，西北毗邻广州，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黄金中轴线上的一颗耀眼明珠。美味的海鲜便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那么当地人会有怎样独特的烹鲜秘籍呢？
1: 哎，钟哥，
2: 光相传第一站就来到我。
3: 个波波三星的，
2: 好吧。

0: 太大了，哇，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大只，哦呦，这个头，
1: 你看这个眼睛，它还是很亮很透的，
0: 这就说明它新鲜吗？
1: 对对
0: 对，
1: 并且在这个外面特别鼓，哦，特别圆，
0: 这就说明
1: 对那个鱼，这个季节呢，它吃的那些营养呢就很肥美，就存在这里。它再大的时候还可以再长到七八十斤、一百来斤的
0: 多，真的，
1: 对对对对，哎
0: 呦，真够沉的，
2: 好好好，顺着它，顺着它，
0: 对对对。
3: 龙趸鱼是石斑鱼的一种，作为深海掠食者，它背鳍上尖锐的刺和鳃盖骨外缘的锯齿是进攻和防御的法宝。林中文用20多年时间专注于粤菜的研究和创新，每年他都会用有趣的海鲜食材料理一桌美味，跟同行挚友切磋厨艺。这次他拿到的是养殖3年、重约20千克的龙趸鱼。这么大的一条鱼，他会如何烹制呢？
0: 大哥，我能试试吗？看看他那骨头有多硬。
1: 好，啊，对，好。哎呀，
0: 真的，你看，鱼大吧，它处理起来。弹起来也特别费劲，左一刀右一刀的，你得沿着它的这个纹理，
1: 来
0: 这儿哈，这儿来一刀，
1: 来，这个鱼高老呢，
0: 太硬了，骨头啊，这肉也很结实，
1: 对对对。
3: 林大哥将龙趸鱼分档取料，他告诉我，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龙趸鱼的不同部位，搭配不同的做法。来做汤，直径约60厘米的大砂锅里容纳了龙趸鱼鱼头、猪肉和黑虎掌菌，想一想都觉得鲜美无比。鱼尾和鱼鳍先炸至金黄，再跟猪肉一起炒制。最后加汤炖煮。龙趸鱼中的胶质跟猪肉中的油脂相互交融，不分你我。不同部位不同做法我能理解，但林大哥非要在同一块鱼背肉上再次分档取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比如说鱼尾吧，它脂肪含量比较多，所以它就嫩滑一点。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呢是切片来做汤，但中间这边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喜欢用炒
0: 来炒一下，
1: 来炒，那前面这块呢，肉质呢相对比后面这一段呢，它也会老一点，
0: 老一点，
1: 但肉香会重一点呢，我们就喜欢用来做鱼胶。
3: 将鱼背肉再次细分只是第一步，鱼肉横切还是竖切，林大哥也有自己的要求。
1: 来回拖动，轻轻的掏拖动。
0: 真的就是你刀下去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感觉啊！
1: 第一月呢，它就会烧出，并且呢，它这些肉呢就会凹凸不平。很多客人呢，吃鱼新不新鲜也凭这些技巧，因为一般不新鲜的鱼它起不了这个
0: 角，它打不了卷儿，
1: 对，
0: 不会成那种灯盏窝那种状态，是不是？
3: 这么讲究切好的鱼肉，依然得不到下锅的资格。林大哥还要改变它的口感。面对向来以脆韧取胜的龙趸鱼鱼肉，林大哥还要让它更加嫩滑，这又怎么能做到呢？
1: 就这个是盐哈，盐呢我们可以给多一丢丢。那放盐的同时呢，我们也就不是大力的抓，我们是轻轻的去拌。
0: 轻轻的拌。
1: 对，轻轻的去拌。因为你太大力呢，这个肉呢它就会散。我们一边拌的时候呢，
0: 还要放一点，
1: 水。
0: 就是现在用盐和水来腌它的这个手法，可以让这个肉最后变得嫩滑，是不是？
1: 刚嫩滑，那你现在摸一下，它已经很滑了。
0: 还真的是啊，很嫩滑的感觉啊，
1: 好滑嫩嫩的。
3: 轻拌3分钟后，清洗掉鱼片上的盐分。龙趸鱼片终于等到了下锅时刻。林大哥特意给它搭配了一个特殊的汤底——贵州酸汤。

0: 诉我，东莞外来人口多，所以在当地除了有追求本味的粤菜，还要有融合八方的各地方菜。靠近鱼头的肉，肉质纤维比较紧，于是林大哥干脆将它剁成鱼蓉，双刀紧密地在鱼肉上斩过。当鱼蓉变得细腻时，就可以加入盐、水、淀粉芡和蛋清，混合后反复摔打上劲。林大哥当然不能让龙趸鱼丸如此平凡，他又有什么烹饪想法呢？
1: 这个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是什么？
2: 哦，这个是面粉。
1: 面粉啊？
2: 对，面粉做成一粒粒的，就好像那个脆米一样啊，我们会把它呢用这个龙趸的鱼胶呢，把它做成一个好像东莞特有一个特产叫荔枝，叫做飞子笑
1: 荔枝。
2: 对啊，
1: 我猜哈，这个就是模拟它那个荔枝皮外面那个颗粒状。
2: 哎，颗粒状。哇
1: 哦，这个会很有意思啊。嗯，
2: 对。
0: 林大哥告诉我，将红曲粉与面粉混合，炸出的红脆米看着喜庆，还有脆脆的口感。从荔枝外形到鱼肉内里，都是能让东莞人心动的家乡物产。然而光有外衣还不够，林大哥又开始在鱼丸里面做文章。捅出一个小洞，藏进一块麻辣味的鸡汤冻，抹平洞口，裹上红脆米，轻轻揉搓，整个荔枝鱼丸无疑是聚会餐桌上抢眼的明星。
1: 哦，哎，他自己就粘上去了，其实是吧？
2: 对对。
1: 一骑红尘妃子笑啊，说的就是咱们这个荔枝。但是呢，此荔枝非彼荔枝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龙趸鱼的包心鱼丸，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呦，真的是太好看了这个。
0: 一颗颗荔枝在热油中乍现，足以以假乱真。酥脆的外衣，鲜香的鱼肉，爆浆的鸡汁，我给出了色香味形意的5分好评。随着朋友的到来，一道道龙趸鱼美味陆续出锅。
3: 哎，峰哥，哎，大哥，哎，哎，看看好玩。来来来，哎，
4: 整个龙趸，龙趸头先。
0: 用一条龙趸鱼制作的各色鱼肴会得到同行认可吗？
4: 哇，最正呢个贵州番茄酸汤呢个鱼片都好爽滑。
5: 嗱，我最中意呢个，
6: 最中意系飞机烧。
7: 如果呢度去广东人话送烧酒，特别靓。
0: 同行切磋，畅聊心得，一道道做法别致、工艺讲究的龙趸鱼肴将走上更多人的餐桌，让东莞人的家乡菜式更加丰富多彩。哇，
8: 来吗？来，多谢师傅。
1: 这个油格外广，好有嚼头，太好吃了。
0: 我现在呢是在云南省昭通市的盐津县，你看这里啊，抬头就能望见山，低头就能见到河，民居呢都是沿河而建，进城出城啊只有一条主干道，怪不得啊当地人都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那盐津县呢99%以上都是山地，赶紧跟我一起去寻找盐津的好风味吧。盐津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境内高山连绵，有一种让当地人着迷的食材就藏在大山深处，然而要想抓到它们就得在黑漆漆的晚上行动。
1: 这里头也太热闹了吧。
9: 啊，对，
1: 抓鸡是吗？
9: 是是是。
1: 就是为什么非得在晚上而且在鸡舍里面抓呀？
9: 白天在外面放，然后只有晚上给它统一起来才好抓。
0: 象征大吉大利的鸡肉是盐津人餐桌上的主角。何峰家养了300多天的10000只乌骨鸡迎来了出栏时刻。

0: 抓鸡成为他这一年里最大的乐趣。这里面有多少只鸡？
1: 我们一个鸡舍的话在500只左右。
0: 我看你们是4-5个人。
1: 对对对。
0: 五个人抓多长时间能抓住？
1: 正常20分钟对吧？
0: 头一回见这么抓鸡的，来给我一个钩子呗，斗智斗勇啊，跑得够快的。你看厉害的人都直接上手，这是我见过最热闹最高效的抓鸡方法了。你看一会儿功夫500多只鸡现在也没剩多少了。
2: 延津曾出土过汉代的陶鸡文物，据考证当地人有着悠久的养鸡历史。新一代养鸡人何大哥有自己的养鸡秘籍，他告诉我们将乌骨鸡养够300天能让它们得到更多的锻炼，让鸡肉里沉淀更多的风味物质。何大哥说延津乌骨鸡有白羽和黑羽2个品种，除了毛色不同其他没有差别。1万只鸡顺利健康的出栏离不开工人的辛苦付出，他要用当地人非常喜欢的火盆烧烤来烤制一顿鸡肉大餐犒劳大家。那么延津人会如何用火盆来烤鸡呢？
0: 你看，就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皮比较黑，所以显得里头这个油格外黄，而且厚厚的一层哈。
1: 你看这个鸡胗的，表面上这层膜它是黑的，像鸡肝啊这些，
0: 颜色会深一些，是吧？
1: 对，
0: 就跟其他鸡那种鲜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哈。
1: 是。
2: 何大哥说，乌骨鸡的体内含有大量的黑色素，因此从里到外都会发乌发黑。在何大哥看来，火盆烧烤这种传统的方式最能拉近彼此距离，让大家吃得尽兴。
1: 我们这就是从小都用的这种烤火盆，然后它下面可以烤火
0: 取暖，
1: 上面呢对烤各种东西吃。我们山上呢海拔在1150米啊，然后平时的温度呢都比我们山下呢大概是低了5到80摄氏度，
0: 温差还挺大的。那咱们这个鸡是整只烤吗？
1: 鸡皮我们要单独分开来烤，鸡脚也要单独烤。
2: 早年间居住在云南大山里的人都会用一个炭盆烤火取暖，顺便在上面放一个铁架子烤食物。豆腐、红薯、土豆都是火盆上的常客。何大哥说，烤熟后的食物上难免会有些炭灰，吃之前他们会下意识地吹一吹，一是吹灰，二是降低温度。于是当地人为这种食物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吹灰点心。久而久之，云南人对烧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延津所属的昭通市更是出了名的烧烤重地，受其影响，延津人在烤制食材上也吃得非常讲究。鸡皮是备受喜爱的烤品，为了方便烤制，鸡皮必须整张取下。何大哥会有怎样的方法呢？
1: 用小刀从它的尾部、尾部哈，给它这样来一刀
0: 拉开。
1: 对，拉开。
0: 这一刀下去，你能看到这个底下，就是一层这个皮下脂肪，是不是？
1: 对，
0: 黄黄的。
1: 对，
0: 这个要给它去掉吗？
1: 尽量不要全部去掉，因为这样烤出来的话，它更香一些。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油脂底下就能看到鸡肉了，
1: 是
0: 它跟咱们一般那个鸡肉啊，就是那种粉粉白白那颜色完全不一样，跟它整体的那种皮啊，然后其他的是一个套系的颜色都一样。这个真的是，就我左手拽啊，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鸡皮比一般的鸡皮要厚实。
2: 取下鸡皮后，何大哥细致地将一只小小的乌骨鸡分档取料，鸡腿、鸡爪、鸡胸肉、鸡骨架，甚至连鸡爪里的小肉垫也要单独取出来。
1: 首先是用小刀，然后从这个边上踢，
0: 就这一圈给它踢下来就行了，是吧？
1: 把它踢下来就好了。
0: 哎呦，它其实旁边带了很多筋。
1: 对对，它这里是
0: 那个筋是不要的，是不是？
1: 一起给它割下来。
0: 哦，这完整的一个掌中宝就下来了。
2: 小小的掌中宝藏着绝妙的口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烤品。乌骨鸡处理告一段落，但

0: 为了能烤出上好的味道，何大哥特地请来了镇上的烧烤高手王刚健。在火盆上进行烧烤，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1: 这一块都是鸡胸肉，而这一盘呢
2: 是鸡翅、鸡腿、鸡中翅。
1: 翅中这一盘就是纯大腿了。然后我看到这边这盘里有很多的这个配料，是吧？这是要用它们来腌制的，其实都是去腥增香的。
2: 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味、本味。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肉的这种鲜味保留好了啊，不要用太多的去掩盖它。
2: 对，就是我们云南本地的井盐。井盐的话，开采深度比较深，包含了一些矿物质在里面。我们从小吃这盐就吃习惯了。
0: 王刚健说，盐津因为曾经拥有盐井产盐并设渡口而得名。将一只鸡分档取料，再按照不同的部位进行腌制。比如鸡肉厚实，只用葱姜和盐展现它的原汁原味。鸡皮要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状，因为腥味重，要用料酒、蚝油、料粉等腌制入味。鸡骨架和鸡脚里要加入辣椒粉和孜然粉，这样啃的时候才更有滋味。各个部位腌制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上烤架了。然而，如何烤出各自的精彩味道，王刚健还有要求。
1: 先放这鸡腿儿，应该是放在火最大的地方，是吧？这样的话容易烤熟。
2: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这个。来一块胸肉，就放在这边上，
2: 都十成，特别长的。接下来就是刷一点油
1: 啊，
2: 这样说油可以保持它肉的滋润。
1: 下面该烤这盘骨头了，
2: 这些熟的稍微快一点的，
1: 然后还有鸡骨。
2: 接下来就是蔬菜，
1: 关键是荤素搭配哈。
2: 哎，
1: 最后就是我手上这些了，是最容易熟的。
2: 对，
1: 我看你在留了个位置在自己的身边，是不是方便翻呢？
2: 对，
1: 方便烤，因为它熟的也快嘛。你是把那个毛孔那面皮的那面冲下，是吧？
2: 它烤来就不会往里面卷。
1: 到什么程度算好的？
2: 你看着，干焦干焦的，然后油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0: 王刚健说，火盆和烤架最大的烧烤区别就在于排兵布阵。根据火盆中间火力旺、四周弱的特点，将食材按照成熟度来布局，边烤边翻边刷油。火盆烧烤已经调动起视觉、听觉和嗅觉，让人垂涎欲滴。火盆烧烤自带热闹气场，人少就用小火盆，人多就用几个大火盆。在当地人家里，大大小小的火盆随处可见。这边火盆上烤着鸡肉大餐，那边何大哥在大柴锅里炖着柴火鸡。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口味，让乌骨鸡在餐桌上大放异彩。
1: 好有嚼头，
2: 好香啊！
1: 这是我最期待的啊，现在已经变得卷卷的，尝尝。
3: 哎呀，好香！
1: 而且我没想到这个鸡皮这么脆哈，这味道真是让我惊艳了啊，太好吃了。
0: 火光映衬着一张张笑脸，餐桌上有多热闹，何大哥的心意就有多炽热。火盆烤鸡的美味让当地人为山里的家乡物产喝彩，红红火火，大吉大利，这是属于盐津人的家乡味道。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

0: 游小时候的菜油虾。
1: 金龙鱼，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每一道家乡菜都蕴含着当地人对食材的尊重与对烹饪技艺的追求。秦建新和父亲专注于内脏食材的烹饪，让奇特的猪杂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大放异彩。林中文潜心钻研海鲜的做法，将一条龙趸鱼烹出多种口味，让东莞人的家乡菜精彩纷呈。王刚健凭借精湛的手艺，将一只乌鸡分档取料，用火盆烤出盐津人的家乡滋味。一道道家乡菜已经超越食物的范畴，它们是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展现，是刻在当地人心中的乡愁烙印。
1: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2: 水鸟能在天空、陆地和水域之间来去自如，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地球两端冰天雪地的栖息地到远离海岸的热带池塘和沼泽，它们进化出了适应严酷环境的本领。它们能够畅游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水域。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陕西澄城县刘家洼墓地中，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中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3集。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春秋墓地，两座中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赫然显现，墓主人的身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中出土了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在内的众多珍贵文物。刘家洼与梁代村是否存在关联，还需要铭文的佐证。2018年5月，当考古队员在清理目前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 M 一号大墓的时候，发现了密布的盗洞。幸运的是，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南侧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大大小小的编钟。珍贵乐器的发现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2017年11月下旬，渭北高原已经进入初冬时节，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畔，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的刘家洼墓地的发掘仍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这是一片春秋时期的墓地，目前已探明墓葬共77座，大、中、小型墓葬。

0: 拥而有之，特别是发现的两座带墓道的朱字形诸侯级别的大墓，规模宏大，令人震撼。两座大墓的总长度均为64米，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墓道宽度达到了8米，墓室开口面积约为110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关中地区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2017年6月，考古队迎来了发掘以来的第一次重要收获。在墓地北侧一座被盗未遂的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包括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器和漆木器在内的各类材质的众多珍贵文物。笼罩在考古队员心中的阴霾终于散去，此后的发掘可谓是捷报频传。2017年10月，考古队员又在编号为 M49 的中型墓葬中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文物，数量多达300余件组。从这座墓葬中出土了几件青铜礼器，其中3鼎4簋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级别。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罕见难得的器物，比如墓葬中出土的一把铜柄铁剑，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高超的铸造水平，更为研究中国铁器技术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M49号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铸有铭文的鼎。
1: 我最期望的是大墓里面出铜器，出有字的铜器，而且出有关键文字的铜器。比如说这个铜器是神做的，为神做的，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梁代村啊，什么宫的、什么侯的或者什么人物的。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我最终把这个墓主人就能定下来。
0: 然而遗憾的是，从 M49号墓中出土的这件鼎，铭文内容过于简单，无法判断墓主人的国族身份，而关于刘家洼整个墓地的性质依然是个谜，这让考古队长重建荣不免心生疑惑。在距今2700年前，究竟是哪个诸侯国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建造出刘家洼这片宏伟的墓葬？重建荣翻阅了文献及以往的考古资料，心中虽有猜测，但终究缺乏直接关键的文字证据，还是不能下定论。2017年12月中旬，刘家洼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均清理到了椁室的上方，大墓里是否能出土举世罕见的文物，大家都拭目以待。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韩城市梁代村也发现过一座中字形的大墓，这座墓葬的编号为 M27。 和刘家洼的这两座大墓相比，梁代村的这座中字形的墓葬规模小了许多，墓葬开口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扰过，考古队员从这座墓葬中清理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现存于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在梁代村 M27号大墓中共出土了7鼎6簋，并且在青铜鼎、簋和壶内铸有瑞公作器的铭文。因此 M27号大墓被认定为瑞国国君的墓葬，级别仅次于周天子。墓 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架编钟和。

0: 驾边沁，这也十分符合西周到春秋早期的礼乐制度。2018年春节前夕，当年梁代村考古队的队长孙炳军来到尚未对外开放的博物馆指导布展。
1: 就在许多文物啊，是这国内第一次发现。许多文物发现，许多文物啊，是同这种同类器型中，它是最早的。啊，当然省内，第一次出现的，那这些数量就更多了。哎，你比如说咱们这次发现这个金器，在27号大墓里边，在这个瑞环宫的这个躯干这一部分，身体的躯干部分，一共出土了48件金器。那么这48件金器出土这个数量，是国内这个同时期墓葬里边出土金器最多的。现在一般的出土几件、十几件，像一个墓出48件，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而且金器里面有些东西也是第一回见到，比如咱们现在的监视，还有这个金龙，还有这个金扳指，这都是国内首次发现的。
0: 在梁代村 M27号中字形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在墓主人的棺内发现了48件金器，尤其是在墓主人腰部的位置，有一条由金环、玉剑和金鞘组成的金腰带。
1: 这一组东西在国内原来是从来没见过，它的组织构成呢也非常清晰，它的出土位置啊也非常准确，玉剑和金鞘呢两个也非常匹配，出土时候虽然没插在鞘里边，但后来咱们经过计算机模拟复原啊，两者是完全应该视为是一组东西，两件物品应该是梁代村现在目前博物馆第一镇馆之宝。
0: 此外，在梁代村 M26 和 M27号墓中，还出土了极为罕见的七黄连珠组玉佩，以及各种玛瑙串饰。
1: 梁代村这个玉器出土啊，这个数量大，等级高，而且成组成套的这个配饰啊，数量多。这个在国内这个时期啊，这个墓葬里边，也是这个居于前列。在这个陕西这个周代考古里边，应该这个梁代村墓这个玉器啊，应该是首屈一指。因为26号墓里边出土的玉器多达500多件，而且很多玉质也比较好，制作工艺也比较精巧，里面有很多器型咱们过去也没见过。所以就丰富了我们对这个西周到春秋玉器的认识，也增加了玉器的多样性。
0: 负责刘家洼 M1号大墓清理工作的技工刘峰，曾经参与过梁代村的考古。梁代村 M27号大墓带给他的震撼，他仍然记忆犹新。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刘家洼 M1号大墓椁室上方的淤土，期待他也能如梁代村大墓一般精彩。然而不幸的是，这片墓地曾经被疯狂的盗墓者所光顾。民警在一次深夜巡查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片墓地，从而揭示出一个惊天的秘密。那是2016年11月25日，一个寒冷的冬夜，时任澄城县王庄镇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杨志斌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2: 我们王庄派出所所长杜辉给我打电话说，在刘家洼村有群众举报，地里有3-4个人拿着手电，你核实一下。我就带3个人，连我4个人开着警车，我们就去侦查。当天晚上天黑，我也没有把警笛打开，我们也弄不清是怎么情况。
0: 杨志斌和同事把警车停在大路边，顺着一条通往田野的小路徒步前行。
2: 往前大概走了200米的地方，我就分了两组，一组两个人，我让他们一个往正北方向走，我跟另一个同事斜插过去，如果有情况及时打电话。

0: 我和另一名同事沿地里走了大概有五六十米的时候，然后对面就有三四个手电同时亮的。
1: 警察，你们干啥？
2: 水电管，干啥？
0: 然后就听见对方有人说：“啊，打的就是警察，向死的打。”

0: 回到派出所的民警马上把当晚的情况层层上报。第二天一早，民警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大大小小的十几个盗洞令在场的人深感震惊，有几个盗洞还没来得及打到底，现场遗落了很多盗墓工具和细小破碎的文物。这个地方能够吸引如此多的盗墓者疯狂盗掘，情况非同小可。澄城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了1125专案组，对盗墓事件进行侦办。2017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刘家洼考古队，对被盗的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不仅如此，考古队还扩大了勘探范围，寻找墓主人生前活动的遗迹。紧接着，澄城县公安局也传来了好消息，经过民警夜以继日的工作，这起盗墓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的突破。澄城县公安局抓获了刘家洼盗墓案主犯之一的王某，他向警方供述了当晚盗墓的经过。
1: 又过了两天，是三天，不知道，两天应该是。两位说找到一个大坑，说的让说一给我说一下，你跟张老板汇报一下。我直接就跟张老板打电话，我说张老板，他们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坑，13米多，深比较深，可能效果不错。晚上咱们上去。张老板说行。然后晚上就出东西了，就晚上出东西大概就是12点多1点多吧。出东西，出东西以后，他拉了三件东西，第一次以后就往回走，送到红通我们家的羊场，然后又返到澄城县。
0: 民警还从犯罪嫌疑人家中起获了一对青铜簋和9件石磬，这9件石磬被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 慢点，
3: 你用手在石头的
4: 贵的盖着，太厉害，我买太厉害，
3: 这啥东西？
0: 截至2019年4月，澄城县公安局共追缴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其中1级文物12件，2级文物15件，3级文物80件，1般文物408件。考古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探，在离刘家洼墓地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痕迹。考古队员找到了一段夯土墙和一些有春秋时期时代特征的陶范、板瓦，这说明在2700年前，这里一定有一个诸侯国存在。那么，它到底是哪个国家呢？2018年4月27日上午，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刘峰带领着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时候，在离墓室底部还有1米左右的位置，密布的盗洞一下子显现出来。
5: 这个盗洞土下来以后，往南北两个方向，往两个向。这个盗洞比较严重的，往北盗了那盗洞以后，往东拐，那东北角的都干净。

0: 这回
1: 他留的是一个段子，他没逼到，这个是没逼到的。嗯，这是倒过的，这也是没逼到的。现在留的这个都是没逼到的。这中心位置，
2: 关是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是关，这个刚好是中心，这是木子的中心区域。
0: 看这能看出来，是一串是红红的，这个是玛瑙。你看一排，这一排，就是这一天在关在四周围圈。
1: 学好点的话，就是这个道路这个墩比较大一点，然后这墩那边有一件铜，那个什么铜轨。
2: 哦，
0: 这可能到的时候当时土盖住了它，盗墓贼没发现，没带走。这往里面走，可能还会有吧。
3: 暴露出一半的青铜轨，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些许希望。或许土墩里面还有遗存的文物，
1: 但如果不到的话，真的琳琅满目，真的漂亮很，很养眼，这盗太严重。
3: 刘家洼 M1 号大墓被盗得一片狼藉，考古队员不断从盗洞中清理出各种作案工具，
1: 就是盗墓贼扎钢钎那种工具手把，他有个钢钎往地上扎，搞这个找手把往上按。这个是打盗洞的时候往上面掉腿。
3: 然而更糟糕的是，旁边的二号大墓在清理到接近果盖板的时候，也发现了大面积的盗洞，直抵墓室底部。
4: 如果拿大一
5: 点，这个范围是当时那个盗洞那个范围，这个剖面，因为这两边的土就不一样。
3: 刘家洼 M1 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椁室的盖板，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其他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各自做着发掘工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因被盗而发现，盗墓的猖獗暗示了刘家洼的非同寻常，民警全力侦办，追缴文物众多。在距离刘家洼70多千米的韩城市梁代村，也曾经发现过与刘家洼大墓形制相同的墓葬，墓中奇珍无数，青铜器铭文揭示出墓主人尊贵的身份。然而当考古队员清理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时候，密布的盗洞让大家十分失望。2018年5月初，陕西渭南地区逐渐进入了雨季，连续3天的小雨让考古工地变得十分泥泞，考古队员只得暂时停止发掘，转入室内工作。考古队的驻地在刘家洼相邻的梁州村，考古队的技工张喜文和董宏伟正在工作。

0: 从刘家洼 M6 号墓和 M49 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已经修复完毕，青铜器的器形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矫正，其纹饰也更加清晰。两位师傅分别用拓印和绘制1:1平面图的方式记录文物的信息。2018年5月7日，雨过天晴，考古工地又喧闹起来。考古队员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理土方。刘家洼的这片墓地一共77座墓葬，以大中型墓葬为主，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M1 号大墓由于被盗严重，没几天的功夫，考古队员就清理到了果盖板这一层。
1: 现在保留着这几个有木头痕迹的话，这就是锅的盖板。以前在上边的话，这后来木头熟了以后下塌这个位置上了，两边高一点，中间矮一点。如果中间没被盗的话，这连在一起的。这是白色的，那木材的材质不一样，它附属的颜色基本都不一样。这白色这可能是这是一盖板，然后这是一道盖板，大概宽度都是12到15公分。盗的时候它不是怕塌嘛，它都是走巷道式的，所以它能保留这个，不知道跟承重墙是一个作用。其实
0: 考古队员还在土墩的北侧发现了一件纹饰精美的官环，
2: 这是保留的一个官环，很漂亮，也很大，这种官环纹饰漂亮。
0: 在梁代村的大墓中也发现过官环，这是放置于官四周的装饰物。发现了官环，就意味着发现了官的边界线。
1: 这个位置从直角是官的范围，东北角这块能看到一个官环。官环的话，一般都在官的边侧呢。这个遗存的比较厚，颜色比较复杂，这应该就是内官和外官好多层塌在一起，包括里面的遗存。黑的应该就是官的盖板和底板腐朽的痕迹，红的可能是朱砂。
0: 清理完盗洞的扰土，考古队员在土墩的东侧又发现了一件青铜簋，
1: 保存的比较好，两个铜轨。这当时盗墓者可能也发现了，他不能挖太宽，他要保证他安全，他如果把铜轨取的话可能会下塌方，所以他不敢动。
0: 这两件青铜轨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轨十分相似，也许盗墓者就是从这座大墓中把他们盗走的。
2: 这个盗洞是爆破形成的，
1: 但形状不规则，外侧的话有那种爆破炸的那个放射点。
2: 这个盗洞比墓深，墓是12米深，这个盗洞就是15米呢，炸的比墓深2米多。比墓深的话，它把墓里面土前土就填在里面去了。
0: 刘家洼 M1 号大墓东南角的盗洞宽度达到了1.5米，狡猾的盗墓者故意把盗洞炸得比墓室底部深2米多，这样他们挖的土可以直接填入坑中，而地面上不容易被人发现。
1: 棺椁的那个南侧西南角部分，这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目前盗扰的保存面积最大的一个地方。这个从这盗扰的部分这一看，这就出土有50磬。这个石磬比较大。
0: 紧接着考古队员又在盗洞边缘清理出一件精致的铜铃。考古队技工王宇峰下到 M24号墓中，准备勘探一下墓底的深度。刘家洼的中型墓葬大多很深，2017年10月发掘的 M49号墓深度将近8米。王云峰使用的洛阳铲是可以不断加铲的，每加一节，洛阳铲的长度就增加了1米，这样便于计量打下去的深度。
2: 进入盗洞了。
0: 王云峰打到了盗洞上，土一下子便暄软了，这和打在墓葬原始填土上的手感差别很大。

0: 洛阳铲切得越长越难打，王云峰连续打了几铲，还是没探到目的，他已经汗流浃背。
1: 完了，它上边的土和下边的土的颜色不一样，这里边就是抖动的回填土，下边就是原始土，颜色不一样。这里边有僵尸，你看，有四米三，深度有四米三的僵，有七米三，总深度七米三。嗯，完了，到底了。
0: 考古队的技工庞凯正准备给 M27号墓拍照。M27号墓已经完成了果盖板这一层的清理工作。庞凯需要拍照记录并电脑绘图，之后才能继续发掘。刘峰带领着另外几名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墓室南边清理最后一部分果盖板，顺着之前暴露出来的石磬，考古队员又找到了八件石磬。石磬材质坚硬，在果盖板腐朽塌落之后，它首先暴露出来。2018年5月8日是个大风天。今天，考古队要给清理完果盖板这一层的 M 一号大墓拍照记录。然而，天气却十分不利。考古队通常用航拍小飞机对墓葬进行多点拍照记录，最后合成一张清晰的平面图。数码相机的使用对于考古队获取资料是飞跃性的进步，拍照记录每天的发掘进度已经成为考古队的日常。 M 二号大墓的盗洞已经被清理干净，庆幸的是这座墓葬中还保留了一多半未被盗扰的区域，因此 M 二号大墓的发掘即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队员开始清理刘家洼 M 一号大墓椁室内部的遗存，重要的文物陆续出现，发掘现场惊喜接二连三。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已经清理到果盖板这一层，暴露出来的文物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尤其是墓室南边发现的一组位置未被扰动的石磬，成为一号大墓中最有价值的文物。M 二号大墓已经清理完盗洞的窑土，发掘遗存部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一座中型墓葬中探查墓葬的深度，在考古队的驻地，考古队员正在给2017年出土并修复完毕的青铜器画线图、打拓片。晚饭后，考古队员聚集到会议室，查看电脑跑图的效果。M 一号大墓的三维图像十分逼真，即使墓葬发掘完毕被回填，考古队员也可以随时查看这一时期的发掘状况。在会议室的隔壁，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正在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2018年5月11日，原上的风依然很大，从盗洞里清出来的土铺在地上，考古队员用筛网仔细筛上两遍，又发现了不少的文物。在 M 二号大墓的西北，距离2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座很深的 M 三号大墓，长方形，没有墓道。由于这两座大墓的位置非常接近，人们都在猜测两位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庞凯开始清理 M 二十七号墓棺椁之间的位置，一大片青铜文物逐渐显现。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考古队还能有意外收获。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椁室内部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墓葬，一般按照从北往南的顺序依次进行。在一号大墓的北侧，刘峰清理出许多车马器。在大墓北侧的盗洞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青铜戈，青铜戈下面的竹席纹还都清晰可见。兵器的发现说明墓主人很有可能是男性。徐辅哲和窦冰峰在清理另一处遗存，这片遗存以串饰为主，数量众多的玛瑙珠、料珠和玉鱼，随着考古队员的清理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5月11日下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西北部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面积的漆皮。
1: 这块带彩的，这是棺材那个外侧的荒围，就这个相当于现在的棺罩一样。棺材的上面四周这搭起来的一个彩绘东西，但荒围这个彩很难保护，到时候出来会非常鲜艳，它一失水它会起皮，它就很难保护起来的。
0: 在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中，复原了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中的荒围，从复制品华丽并富有仪式感的外观，我们可以想象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当年下葬时的繁华。这些纹饰华丽的漆皮刚被清理出来的时候，色彩还十分艳丽，随着与空气接触时间增加，氧化十分迅速。刘家洼一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二号大墓椁室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四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18年5月12日下午，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1 号大墓中的遗存。在 M1 号大墓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烙饰和两件青铜戈。考古队员接着又继续往南清理，两件器形精美的小编钟暴露出来。2018年5月13日。事情果然如考古队员所预料的，在 M1 号大墓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四件体量更大的编钟。那么它们是不是一架完整的编钟上的组件呢？在编钟的旁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剑骨和一件铜铃。这座墓葬的乐器十分丰富，并且出土时的状态基本完好。2018年5月14日上午，考古队员接着清理 M1 号大墓椁室南部最后一片区域。 M1 号大墓的边沁都要清晰地暴露出来，以便拍照绘图留取资料。刘峰在这组边沁的西边又发现了一件小一点的石磬，此时边沁数量刚好是十件，符合一架完整边沁的配置数量。并且考古队员在接下去的清理中还发现了边沁的架子，架子上的木质清晰可见，上面雕刻的复杂纹饰足见它的华贵。暮色西沉，又到了收工的时间，编钟和编沁的发现还让考古队员沉浸在喜悦中，这极大提振了考古队的士气。考古队员希望明天的发掘还能再创佳绩。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甄选到地草本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来，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嘛？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偷偷加练两组。
2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为什么有的动物天生惹人怜爱，有的却难以让人产生好感？可爱与否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否存在一套固定的标准？让我们对可爱进行一番科学研究，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对可爱进行科学研究，这听上去像是梦想中的工作。找出大自然中哪种惹人喜爱的生物是我们的最爱。但科学家们确实正在研究，为什么一些物种会显得如此可爱？这究竟是浑然天成的呢，还是刻意为之的呢？以灵长目动物为例，谁会不喜欢小猴子？

看到大猩猩妈妈照料幼崽的场景，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将它们与人类社会进行对照。我们如此喜爱灵长目动物的幼崽，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总能让我们想起人类的婴儿吗？它们像人类的婴儿一样柔弱无助，完全依赖母亲与家庭的照料。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拥有很长的童年，在此期间学习沟通以及养活自己的技能。大猩猩的学习生涯可以持续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他们的丛林游乐场中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他们会尝试一切，小心翼翼地趟水过河，攀爬架子，琢磨什么东西好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长辈的注视下进行的。成年大猩猩会在小家伙探索世界时保护他们的安全，当然在他们玩耍时更是如此了。说到玩耍，猴子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这种猕猴似乎把玩耍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甚至会打雪仗。

在这里的北部地区，冬季可能会非常难熬，小家伙们急需抵御寒冷。他们的族群找到了一种十分独特的让身体变暖的方法。泡澡时间到了，地热温泉就像一个按摩浴缸，猕猴们乐在其中。

还有什么场景比这个更让人心生喜爱呢？难道长得像我们就是可爱的关键吗？当然，灵长目动物与我们非常相似，但这是我们喜爱它们的唯一原因吗？企鹅同样也是人类最喜爱的动物之一。与灵长目动物不同的是，企鹅不是人类的近亲，事实上它们与人类毫无亲缘关系，但它们有时也带有几分人的模样呢。在向水栖生活过渡的过程中，企鹅的体型演化成了鱼雷般的流线型。

它们的腿移向身体后侧，当翅膀划水时，双腿便像尾舵一样掌控方向。在陆地上，它们显得滑稽又笨拙。由于重心的转变，它们直立着蹒跚而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套着企鹅装行走的人类，而不像真正的鸟类。难道这就是我们喜爱企鹅的原因吗？它们像是一群可爱的小服务生，这可能也增加了我们对它们的喜爱度。所以，灵长目动物和企鹅看上去都有些像我们。但是也有些可爱的动物看上去与我们一点儿都不像。小鹿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动物宝贝。鹿和其他一些有蹄类动物的幼崽都很可爱。它们摇晃着纤细的长腿，在草地上顽皮地蹦来跳去。对于这些植食动物来说，迅速学会站立行走至关重要。它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必须做好准备，以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这些嬉戏能帮助它们增强力量，提升协调性。大多数有蹄类动物，比如这些圆驼，都过着群居生活。它们必须不断迁徙，以免过度啃食某一区域的植被。

小圆陀出生了。这个小家伙在妈妈肚子里孕育将近一年之后，就这样降生了。圆陀妈妈会舔舐它的皮毛来掩盖气味，因为山里到处都是捕食者，它们发出轻柔的叫声，逐渐熟悉彼此的声音。但这段亲密的时光不会持续太久，几分钟后幼崽就会产生站起来的冲动。人类婴儿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学会站立，而学会走路则需要更长时间。但不到一个小时，这只小圆陀就能行走了。几天之内，它已经可以和同伴一起玩耍了。

岩羚羊和许多有蹄类动物一样，会在同一时间产下幼崽。之后，他们会建立一个育儿所，有几个妈妈来照看所有幼崽，其他妈妈则可以稍作休息和进食。这些小家伙跟上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样，与朋友们一同玩耍，享受着社交时光。但无论是鹿、岩羚羊还是圆驼的幼崽，相比他们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拥有更小的吻部。

这会不会就是可爱的关键呢？一些科学家认为就是这样的。人类婴儿的面部特征更小，大脑和眼睛却更大，或许我们天生就会觉得这些特征具有吸引力。即便这些特征是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确保我们能全身心投入照料自己幼崽的方式。这种本能十分强烈，以至于因为看到这些特征，我们对小狗小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情。还有一类我们特别喜欢的动物是毛茸茸的小鸟，我们会把它们的形象印到贺卡、毛巾和玩具上。小鸭子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也有大大的脑袋、小小的喙，还有一身惹人喜爱的绒毛。

但并不是所有的雏鸟都是这样的形象。有一些雏鸟的样子，可能只有他们的妈妈才会觉得可爱。雏鸟可以分为两类，有一些是早成雏，鸭子、鸡、天鹅、鸸鹋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孵化出来后，只需晾干羽毛就能活动自如。它们虽然需要父母的照料，但从一开始，它们就能行走和觅食。所有早成雏的鸟类一孵化出来，身上就附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绒毛。但包括所有鸣禽在内的许多鸟类都属于晚成雏。坦白说，它们刚出生时一点儿都不漂亮。这些雏鸟身上光秃秃的，离不开巢穴，无法行走，全靠父母带回食物喂养。它们出生时没有绒毛来保暖，所以父母必须继续留在巢中，用自己的体温来呵护它们。

虽然其中有一些小家伙可以算是丑萌丑萌的，但当真正的小可爱出现时，他们就黯然失色了。难道是毛茸茸的羽毛让我们觉得可爱吗？

0: 人类的审美标准向来与健康紧密相连，按照人类的标准，油猪很难被称为可爱。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到底怎样才能被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毛茸茸的松鼠猴在我们眼中比白秃猴要可爱得多。大多数人更喜欢帅气的鹰，而不是光秃秃的鹫。许多人认为油猪是最丑的动物，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猪科动物有什么问题吗？科学家的推测是，因为油猪具有某些我们不喜欢的特征。比如秃顶、皮肤裸露油腻、色斑以及油，这些特征会让我们联想到人类自身不健康时的症状。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躲开这些看起来不健康的生物。

但也有例外。大象并不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它们的毛发稀疏，皮肤像皮革一样，还布满褶皱，眼睛不算大，耳朵却超大，还有一个长得超离谱的鼻子，但我们仍然非常喜爱它们。难道是因为我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吗？和人类一样，这种庞大的厚皮动物寿命很长，并且大脑发达，它们生长缓慢，会花很多年来养育和教导它们的孩子。它们生活在亲密的大家庭里，外婆、姨妈等所有成员都会帮忙养育孩子。大象幼崽不属于小猫那种毛茸茸的可爱类型，但它们独特的长相和笨拙的形态都让人觉得可爱极了。有时我们对可爱的偏好似乎毫无道理可言。

海洋中有两种顶级掠食者，这两种动物对于他们的猎物来说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大小和形状也差不多。可是我们通常害怕并且厌恶鲨鱼，对海豚却是喜爱有加。这可能跟媒体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在不少电影里，鲨鱼是凶恶的化身，总是对人类发起攻击，而海豚生性善良，常常在危难中救助人类。这些刻板印象并不完全是基于事实的。众所周知，海豚会救助陷入困境的潜水者，鲨鱼偶尔会攻击人类，虽然这种事件极为罕见，通常是因为鲨鱼把人类误认为是他们的猎物了。让我们把鲨鱼和海豚进行一些对比。海豚生活在亲密的家庭群体中，它们比鲨鱼更具有社会性，也更聪明。鲨鱼当然也是聪明的动物，它们拥有成为优秀鲨鱼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并且在过去4亿5000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做得很成功。但海豚的大脑更大，它们的脑容量和复杂程度更

不可否认，海豚隆起的额头加上那副仿佛微笑的模样，实在是惹人喜爱。当我们被某些物种吸引时，面部特征似乎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并不奇怪，我们极富表现力的面部在相互交流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海豚的面部是固定的，它们并不具备人类的各种表情，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巧合，但它们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在微笑。大多数物种缺少我们面部的各种表情，但有一种动物可能与我们很接近。一些证据表明，狼的肌肉发达程度和表情丰富程度与人类相当。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就是他们被驯化并且成为人类朋友的原因。虽然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相比其他物种，我们能更好地读懂彼此的面部信息。狼需要这样丰富的表情，是因为它们的社群结构十分复杂。要想生存繁衍，它们需要群居，以保护领地、捕获大型猎物以及养育后代。但狼群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等级制度。而这些大多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来强化。我们也喜爱狼，他们的野生近亲以及驯化后的同类，因为他们活泼好动，个性鲜明，还带着点顽皮劲儿，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无论他们是赤狐、埃塞俄比亚狼还是北极狐，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尽情享受生活，与兄弟姐妹嬉戏打闹。他们似乎总在调皮捣蛋，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去探险。还试图偷偷拿走彼此的玩具。网络上到处都是淘气狗狗的视频，它们的模样总能融化我们的心。也许调皮本身就很可爱吧。我们也喜欢浣熊，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强盗的面具。

过科学已经证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触觉敏锐，手部感知力强，喜欢通过触摸来寻找食物。

但即便如此，这些戴着银行劫匪面具的小家伙还是赢得了人类的喜爱。他们还有些近亲也戴着类似的面具。

在可爱谱系中，有一类动物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虽说有点奇特，但体型小巧却长着大鼻子的犬羚无疑十分可爱。

种动物肯定是最可爱的动物之一。耳廓狐，这大耳朵就是它最鲜明的标志。尽管大耳朵和身形的比例有些奇特，这些沙漠小猎手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幼崽，它们的外形看起来更像夸张的漫画形象。它们长这么大的耳朵，可不是为了讨我们喜欢。这对耳朵不仅能异常敏锐地捕捉到藏在沙子里的猎物发出的细微声响，在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这可是个有用的本领。而且这些大耳朵还是耳廓狐自带的空调系统，它们的耳朵增大了体表面积，从而有了更大的散热区域。不过谁能抗拒由此带来的可爱感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某一个五官突出就意味着可爱？那鳄鱼怎么样？或许就不那么符合了。

当鳄鱼刚孵化出来时，和大多数动物幼崽一样，脑袋大大的，吻部短短的，眼睛圆溜溜的。可能和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一样，这些特征会吸引它们妈妈的关注。在爬行动物中，很少有比鳄鱼更尽责的父母了。妈妈帮助它们从巢穴中出来。

为他们挖一个潜水池。然后在一旁守护，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

或许我们在看到小鳄鱼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微笑，这足以对毛茸茸才可爱的理论提出质疑了。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反例，有一种动物经常会在最受欢迎动物的投票中名列前茅，这就是刺猬。但这些小小的食虫动物一点也不适合拥抱，特化的毛发已经将刺猬变成了活的真殿，这些毛发为这些小个子捕食者提供了完美的防御，当危险临近，他们能蜷缩成一团，让入侵者直面尖刺。

0: 在人类给可爱制定的标准里，华丽柔软的毛发总是能带来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仅凭毛发真的能够决定一样东西可爱与否吗？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在可爱排行榜上，我们喜爱的物种不计其数，但很少有动物能像考拉那样成为标志性的存在。考拉有时被称为树袋熊，但树袋熊根本不是熊，它们像袋鼠一样是澳大利亚独一无二的有袋类动物。根据定义，作为有袋类动物，考拉和袋鼠会生下小小的粉色幼崽，它们会在舒适的育儿袋中发育长大。总的来说，有袋类动物比大多数动物都要更可爱一些。有袋类动物有300多个物种，大多数是毛茸茸的，有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小可爱。从胖乎乎的袋熊，到瞪着大眼睛的沙袋鼠幼崽，再到蜜袋鼯，

还有只在夜幕掩护下才展现可爱的小黛貂。他们起初都在育儿袋的保护下成长，但最终必须勇敢地面对世界。一旦离开育儿袋，考拉宝宝就从树顶上开始学习生活，所以他们

依然紧紧依偎着妈妈，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可爱的依偎似乎让我们也想爬上树去抱抱他们。毫无疑问，华丽且触感柔软的毛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仅仅凭借毛发真的足以让某种东西变得可爱吗？有些啮齿动物几乎就是个毛球，我们也确实很喜欢仓鼠和驴鼠，

或许大黄蜂是个例外，它们浑身覆盖着光滑柔软的绒毛，再加上圆滚滚的小身体和漂亮的条纹，这确实让它们显得相当可爱。和人类的毛发一样，这些绒毛能通过锁住一层薄薄的空气来帮助这些小昆虫保暖。但毛发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一只蜜蜂身上能有数百万根绒毛，甚至连眼睛和舌头上都有。蜜蜂在花丛中穿梭时，这些毛发会沾上花粉，其中一部分会被蜜蜂吃掉，另一部分则会被蹭到其他花朵上，为植物完成授粉。这些毛发还异常敏感，能感知到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蜜蜂在周边环境中导航。它们或许还能捕捉声波的震动，甚至有证据表明，植物会释放出微弱的电脉冲，而蜜蜂的毛发能探测到这些脉冲，引导它们找到花朵的正确位置。它们身上醒目的条纹其实是为了吓退捕食者的，却偏偏受到了人类的喜爱。而且黄色作为太阳的颜色，总能让人心情愉悦。当然，我们没法拥抱蜜蜂，要是蜜蜂觉得受到了冒犯，很可能还会蜇人。但我们似乎愿意忽略这一点，或许是因为蜜蜂在为植物授粉方面实在是太重要了，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小家伙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这样看来，或许仅凭一身绒毛，即便会蜇人，也能让一个物种跻身可爱之列。但这个标准始终有效吗？或许有一部分人觉得狼蛛可爱，但他们毕竟只占少数。狼蛛毛发倒是很旺盛，可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吗？虽说长了很多条腿，但它们真的算不上可爱，而且有些毛发甚至会让人产生过敏反应。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蜘蛛，甚至害怕它们。整体外形对可爱度的影响其实很大。人类的婴儿长得圆滚滚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而小犀牛和

小河马之所以显得很可爱，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但圆滚滚、胖乎乎的小可爱冠军只能有一个。海豹幼崽完全符合人们对可爱的所有期待。全身裹着一层厚厚的脂肪，让它们在雪地上保持温暖。身披地球上最浓密、最保暖的皮毛之一，谁见了都会忍不住想抱抱它们。而且，白色的皮毛似乎格外讨我们喜欢，或许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净无瑕，这与我们不喜欢不健康的事物的观念一脉相承。再加上它们那双像小狗一样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对他们未来潜入幽暗浑浊的水中生活至关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特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心醉的可爱。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爱呢？好吧，在同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海豹幼崽还有一位可爱的竞争者。北极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轻易就能吃掉人类，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它们依然很可爱，而北极熊幼崽更是可爱的不得了。和海豹一样，厚厚的脂肪层为它们隔离了外界的严寒，全身还覆盖着一层惹人喜爱的雪白皮毛。而且它们也符合可爱幼崽的制胜标准，大大的脑袋，小小的鼻子，圆溜溜的大眼睛。它们的妈妈将幼崽放在胸前，用与人类妈妈类似的方式给幼崽哺乳。喝下超高脂肪含量的母乳后，小家伙们又变得活力满满，准备好玩耍了。他们嬉戏打闹的样子，看上去就像穿着熊外套的人类宝宝。熊宝宝绝对算得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当然，我们对世界上可爱的动物只是略窥一二，它们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在寻找终极可爱的路上，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让人一见倾心的小家伙。还有能比这更可爱的吗？虽然被称为小熊猫，但它与大熊猫毫无关系。相反，小熊猫属于小熊猫科，与臭鼬和浣熊的关系更为接近。小熊猫这个名字与它们的可爱相得益彰。尽管外形长得有点像狐狸，但小熊猫主要以植物为食，它们的饮食中90%都是竹子。

他们看起来好像在用大拇指抓握着食物，但事实上帮助他们抓握的是一块特化的腕骨，并非真正的拇指。他们会发出悦耳的啾啾声，还有一身浓密而温暖的皮毛，带有漂亮环纹的尾巴既能帮助身体保持平衡，蜷起来睡觉时还可以当作一条温暖舒适的小毯子。醒来后，他们喜欢打理自己，用爪子把可爱的小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但小熊猫的可爱还不止于此，

0: 出生的小熊猫幼崽又忙又弱，所以小熊猫妈妈会搭建一个巢穴，在里面守护着宝贝，给它们温暖。这实在是温馨可爱的一幕。1825年，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为小熊猫命名时，称它是最美丽的动物。他说的一点儿没错。
1: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毛茸茸加上可爱，就是制胜的法宝。我们几乎无法抗拒任何有着大脑袋、大眼睛和小圆鼻子的生物。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会被自己的后代吸引，然后又生出呵护他们的欲望。当然，可爱与否是人类的主观感受。对于一只油猪来说，人类评判可爱的标准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或许他们还会反过来质疑我们的审美呢。但人类对具有可爱特征动物的喜爱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反应。数百年来，我们通过选育动物，刻意放大那些我们认为可爱的特征。比如家猫和家犬，就比他们的野生祖先有着更大的脑袋、更圆的眼睛，可爱值也更高。人类对可爱向来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各种萌宠也顺势成为了营销的金字招牌。

科学已经证实，可爱的事物能让人心情愉悦。和宠物相处能让人放松，有益心理健康。哪怕只是看看可爱动物的图片，也能缓解我们的压力。而那种源于养育本能的情感，会让我们对婴儿以及那些有着相似特征的动物更加体贴和关爱。但这种偏好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更愿意为保护可爱的动物做出努力。我们乐意去拯救老虎或者大猩猩，可要为那些颜值不高的动物争取资助就困难多了。自然界中许多生物都濒临灭绝，都需要我们的保护，这无关他们的长相。而且事实证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须。或许我们并不喜欢蛆虫、蚯蚓、蜘蛛和蛇的样子，但我们离不开它们，它们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虽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喜爱自然界中那些最可爱的生灵，但请记住，美是主观的，存在于每个人的眼中。

0: 在我们这颗小小的星球家园上，万物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

0: 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崇山峻岭，两山相邻，为何环境迥然不同？深入洞穴，困难重重。
1: 前面太陡了，上不去了。
0: 考察队会有哪些遭遇？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很多地区啊都有民谣，这些民谣呢虽然说在内容上非常广泛，但大多数呢都是当地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在安徽省的广德市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叫广德两座山风水不一般，一座丹水忙，一座水流长，北边秦播种，南边挖笋忙。这说的是在广德呢有两座山，离得应该不算太远，但是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一边缺水，另一边水多，而且生产方式也不一样。那这些差异对当地人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差异的形成又有着哪些原因呢？
1: 广德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安徽、浙江和江苏三省交界。广德市的将军山翠如遍野，绿荫如盖，一条溪流自山上流淌而下，清澈见底。这里的溪水甘甜，口感很好，故而这道沟谷被称作甘溪沟。蜿蜒流淌的甘溪两侧，竹树掩映下，一座座江南特色鲜明的屋舍鳞次栉比。林间溪畔，农人们或劳作或休息，与自然景色相映成趣，宛若一幅山水田园画。而城市北部的石龙山却颇有几分北方山区的特色，山势和缓，其间有宽阔的谷地，沟谷中绿意盎然的枝头挂满了各色果实，有小枣、梨、柿子、石榴、板栗，这些果树多是北方的植物，其中的枣树、板栗树、柿子树是典型的温带树种，既耐旱又耐寒。石龙山山势平缓，在

0: 山的阳坡找不到任何地表水流，很久以来很少有人在此居住。广德市地处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平原广种水稻，山间毛竹葱翠，历来是一块润泽富庶之地。但为何石龙山缺水干旱，人烟稀少呢？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安徽省地质调查院的吴跃东教授对这片区域展开全面考察。正值农忙时节，农民们都在田间地头忙碌着。然而在石龙山上，记者发现这里几乎见不到农人的身影。考察组在南坡寻觅多时，一直没有发现任何溪流的踪迹。直到午后时分，大家在石龙山北面阴坡的树丛中发现了一个洞口，里面传出了隐约的水声。
1: 对啊，这洞挺深的，但是要注意安全。你看，听到下面听到哗哗的流水声音。
0: 此番情形让吴跃东教授十分关注。他告诉记者，这处洞穴周边的岩石颜色青灰，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石灰岩山体才能够形成如此深的洞穴。因此，洞穴深处很可能会孕育出庞大的地下水体网络。为了进一步探知洞穴的规模和构造，以摸清地下水的总体状况，考察组成员备好了探洞所需的器材，确认绳索捆扎结实后，用单绳下降的方式依次进入洞穴。
1: 好，等一下，看到，好，我再松，你慢点啊，要踩稳啊。
2: 好，松一点。
1: 好，好，你再松了，慢点啊，别踩牢了，然后再往下下。
0: 进入洞中后，考察队发现洞壁十分低矮，考察队员只能俯身前行。很快，大家发现了一条清澈的溪流。吴教授指着水道中的粗沙和块状砾石告诉记者，一旦外界降雨，这个洞中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1: 它是那个落水洞啊，带来这个沙粒，就洪水带来沙粒，这个堆积到这个地下河里边，就像河床堆积物，这个堆积的很高。
3: 证明来水非常大吧？
1: 一个来水大，一个是带来这个水湿比较多，就河床堆积物比较多。我们往下能够找到地下河比较大的了。
0: 继续前行，记者听到洞的深处传来了更大的水声。循声而去，记者看到四周洞壁上开始出现钟乳石。
1: 上面种的两个钟乳石，
3: 这个怎么样？
1: 规模不大，这钟乳石规模比较小。我们应当沿着这个主流的方向往前走，进去看一看吧。好了，我在前面呢。啊，慢点啊，嗯。
0: 就在这时，考察组被一个深水潭拦住了去路。
1: 之前呢，听说那个水潭，也不知道水深不深。
3: 我们试一下。
1: 这是流水，所以在这边潮湿比较强烈，向下潮湿。你看这边都是大量的这个河床冲击的，你看到这边这个水潭的话，河床冲击的给冲走了，水流的比较急，它可能再往前面通过一个洞，通过一个斜树洞，一个斜洞，你看斜洞，它就流到下面去了。
0: 考察队由巨大的落水声判断，前方应该是一道洞穴瀑布。

0: 水流伴随着轰鸣声继续向山体更深处流淌而去。考察组没有携带简易皮艇，
1: 无法渡过这片水潭，
0: 看来对这个洞的考察只能到此为止。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2: 就在这时啊，当地向导给考察队讲起了一件40多年前发生的事儿。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村民啊，在广德北部神龙山的半山腰发现了一个幽深的洞口，他随手呢抛下了一块石头，隔了好几秒钟才听见了石块落地的声音。这洞好深呐，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呢？它又通向哪里呢？这位村民啊，赶忙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有关部门。几天之后啊，一支科考队来到了石龙山，其中一位队员在身上系好了绳索，慢慢地向洞底滑落，大约下降了30多米。这位队员终于到达了漆黑的洞底，他点燃了照明的火把。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堆白骨。这些骨头异常的坚硬，其中呢有两块弯曲的骨骼很像是某种野兽头上长的角。再往前走啊，这位队员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洞厅，只见里面晶莹透亮，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悬挂空中，仿佛是一片冰雕雪刻般的世界。眼看着这个火把即将燃尽，为了安全起见，这位队员匆忙返回了地面。洞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又是否能为人们研究石龙山植被生长和水文环境提供有用的信息，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疑团。
0: 考察组十分幸运地找到了40多年前曾参与悬绳下洞考察的雷天庆老先生，对于当时的发现，老人家至今记忆犹新。
3: 下洞以后啊，发现什么呢？路过，我们认识，当然认识不了。是以后他们，我们把那个画室啊拉上来以后，他们叫过石板路。
0: 雷老先生介绍说，当时为了进行研究，有一部分从洞中取出的兽骨化石被保存在了当地的博物馆中。摄制组立即驱车前往。如今兽骨化石被封存在玻璃罩内，无法取出进行详细观察，但其中有两块形状弯曲，似乎与鹿角有些相似。记者查阅资料后得知，雷老先生所说的葛氏斑鹿属于古脊椎动物，体型娇小灵活，鹿角长而美，现已灭绝。吴叶东教授认为，这些兽骨化石为考察组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十几万年前石龙山气候环境优良，植被茂密，适宜鹿类等野生动物生存。第二，兽骨化石保存较为完好，没有水流浸泡痕迹，说明兽骨形成化石的数万年间，此洞穴中没有暗河流淌。吴教授的推测完全出乎了考察队员的预料，洞中真的会是这样的状况吗？
4: 幽深洞穴暗藏玄机，暗河水究竟流向何处？
5: 一些发力比较深，但是没有水，
4: 深入山体犹如迷宫，考察队会遭遇怎样的复杂谜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从石龙山的北坡来到海拔大约150米的南坡半山腰处，只见一个幽深的洞口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向导告诉考察组，这就是40多年前当地村民发现的那个洞口。由于洞中景象瑰丽，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名字，胡天宫。进入洞中后，考察队发现胡天宫洞厅开阔，有的地方还有落水洞通往地面。抬头仰望，一轮天光宛若夜空中明亮的满月，颇有些奇幻色彩。然而接下来考察队在洞内寻找多时，却丝毫没有发现暗河的踪影，这使记者有些疑惑。几小时前，大家考察的洞穴位于石龙山北坡，海拔约210米处，是一个水洞。而此时考察组置身的胡天宫，位于那座未名洞穴的斜下方，是一个旱洞。俗话说，水往低处流，可眼下却是高处洞中有暗河，下部洞中无水流。石龙山洞穴中如此反常的水流分布现象引起了吴教授的关注。结合岩壁上层层堆砌的钟乳石，吴教授推测胡天宫洞穴当初同样是由暗河冲蚀而成。究竟是什么样的地质作用致使胡天宫成为了一个旱洞呢？
3: 考察进行到这儿啊，可以确定的是，这石龙山北坡水洞的水啊，并没有流到海拔较低的胡天宫来。那它到底去向何处了呢？同时，石龙山高处洞中有河，低处洞中无水的奇怪现象又似乎无从解释。考察组仔细查阅相关资料啊，发现在石龙山南坡有一个已经探明的岩溶洞穴——太极洞。早在唐宋时期呢，太极洞就已经是非常知名了，不少文人墨客都曾经对它进行过赞美和描绘。吴教授决定啊，进入太极洞寻找线索。
2: 太极洞分为东西两个洞厅，西洞开阔深邃，东洞别有洞天，一阴一阳相辅相生。从位置分布图来看，西洞位于胡天宫的下方。考察队首先进入西洞，这是个狭长的洞厅，钟乳石、石幔随处可见。最为奇特的是，一段低矮的通道中，一人多高的洞壁顶端呈现非常平滑而规整的弧形，而接近洞顶的岩壁两侧对称出现两道凸起。记者向前方望去，这个呈现弧形并有着对称边槽的奇特洞顶，像是一条倒挂的长船的船底。这种奇特的景象是如何形成的？它又预示着什么呢？吴教授仔细端详后告诉记者，这不仅是非常典型的地下河侵蚀的结果，并且是山体发生地质

0: 抬升很有力的证据。
1: 可以看了三层，这个是当时是最早形成的一期，冲刷侵蚀作用不是太强，然后到中间这一期，你看这个边室槽的话就非常宽了，说明地下科水啊冲刷侵蚀作用非常强烈。然后到最下面一层，这个20米宽就是当时的地下科水啊冲刷侵蚀作用最强，水流量最大。
0: 吴教授说，此时此刻大家正处在胡天宫下方的大山深处，胡天宫内的情形显示地下河已经消失了很久，而深埋地下的西洞洞厅中很可能会有水流。接下来的考察完全验证了吴教授的分析，继续向前方行进数百米，果然一条清澈的溪流出现在大家脚下。与此同时，又一番奇异的景象格外引人注意，抬眼望去，大大小小的神机物从洞顶上悬垂下来，宛若倒挂的灵芝一般。这种罕见的钟乳石景观暗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1: 它当时啊，就是河床沉积物有这么高到这个地方，这个上面呢河床呢由于改道了，改道以后呢，这个洞顶上面这个碳酸钙水啊发生沉淀，滴落在这个河床沉积物表面，然后把这一部分啊这个砾石固结到一块，河床呢又重新迁回到地方，把下面松散的河床沉积物啊它又冲走了，所以一看像倒挂灵芝一样。
0: 原来这种特殊的钟乳石被称为悬吊岩，它的存在证实了这座洞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因地质环境的变化，时而水满时而断流，周而复始，每一次大的地质活动都会改变水流原有的分布样态，同时也改变了洞穴的容颜。由此吴教授分析，胡天宫洞穴也是由淡河冲蚀而成，后来地壳发生抬升运动，地下河水不断向下发生侵蚀，最终揭穿解底或构造裂隙的软弱带，形成树洞或者斜洞，随之流入下一层溶洞，致使胡天宫成为了一个旱洞。而考察组在胡天宫考察多时，并没有发现树洞或斜洞，主要是由于洞口被后期地质活动所造成的断裂或崩塌封堵了。对于太极洞西洞的考察，解释了胡天宫洞穴成为旱洞的原因，由此考察组有了更加大胆的推测，石龙山北坡水洞内的暗河是不是流向了山脚下的太极洞呢？

0: 深处，怪石林立，看得透，举得动，敲得响，三类奇异的巨石，三种特殊的现象。
1: 站得乖，举枪后跪地那个岩石。
0: 迷雾重重的苏布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接下来，吴教授带领考察组进入了太极洞的东洞。大家坐上小船，开始沿着地下河向前行进考察。很快，在狭窄的洞穴深处，记者见到洞顶上方一条裂隙深深地嵌在洞顶之中。
3: 你看这条暗河，它东西走向正好沿着这组裂隙。上面顶上一组裂隙，沿着这个裂隙啊，这个暗河沿着这个裂隙发下去了。你看裂隙上面，它是干固的，上面裂隙发的比较深，但是没有水。
2: 小船继续前行，渐渐的，大家发现洞顶的景观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沿着裂隙不断有水滴向下滴落。
3: 你看，我们到现在。可以上面这个洞顶啊，听它这个哗哗的滴水声，就这个裂隙上面啊，它有水往下渗透下来。你看渗透下面形成正在形成生长的这个钟乳石，你看水流得很快。
2: 乘船行进大约800米，考察组到达了暗河的尽头。弃舟登岸后，大家进入了通常人们难以到达的山体深处。考察发现，太极洞不是一条平直的洞穴，每走上数百米便无路可走，
3: 前面太陡了，它上不去了。
2: 然而在洞穴尽头却可以沿着侧洞向上进入另一个洞天世界。结合当地的洞穴分布图，记者惊讶地发现，太极洞东洞自下至上海拔高差大约100米左右，却呈台阶状分布着5层洞穴，彼此通过竖井贯通，共同构建出一个极其复杂的洞穴系统。这种复杂的结构因何而形成呢？专家告诉记者，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中，我国华东多个地区都历经过海陆变迁和多次地质抬升。广德市所在的地区当初曾沉睡在海底，距今约2亿多年前，这个区域开始从海中逐渐出陆。在经过多次强烈的地质活动，致使广阔砂岩区域中发育出了一片以石灰岩为主的低山丘陵石龙山。走出洞穴，在石龙山北部地带，吴教

0: 教授发现了一处明显的岩石断面。
1: 这个山体啊，你看它上下颜色的差异，下面颜色以红色颜色为主，上面浅白色的颜色为主，它呢正好是

0: 了多层分布的洞穴系统。综合几次洞穴考察的数据，吴教授分析，山北坡洞穴中汹涌流淌的河水正是东洞暗河的主要水源。太极洞东洞由石龙山南部一直向北延伸，进入到大山深处，地表径流首先进入落水洞，再沿着地势降低不断向下流淌，最终汇入东洞最底层的暗河之中。通过连续考察，吴教授说，总体而言，石龙山的水体分布规律是地表干旱缺水，地下水量丰富。由于山的整体地势是北高南低，因此山的南部虽然见不到地表水，但却蕴含着大量地下水。至此，石龙山干旱缺水呈现独特风貌的原因找到了。由于山中大量分布石灰岩，致使它在广德市广泛分布的砂岩山体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尽管缺少地表径流，没有孕育出肥沃的农田，但深藏于地下的水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装点着十分奇妙而瑰丽的地下王国。而当地人也在多年的生产劳作过程中，逐步发现周边地区的地理特点，积累出宝贵的生活经验，所以才有了广德两座山风水不一般，一座丹水忙，一座水流长的民谣传唱。随后考察组来到了石龙山西南侧桃园村的一户人家。
1: 你好，
2: 打扰一下哈。你好，忙着呢哈。
1: 你好。
2: 哎，有包栗子呢。
1: 剥栗子是。
2: 嗯，这种栗子是板栗还是毛栗啊，大姐？
1: 我们俩叫板栗。
2: 吃水问题怎么解决的？
1: 吃水，以前是吃井水，现在吃自来水。
2: 哦，我们能去看看吗？
1: 可以，我带去看看吧。
3: 我们家吃的井水的。
0: 记者打开井口遮挡物后，发现井中水面很浅，距离地面大约一米，眼前的景象直接表明石龙山南侧浅层地下水异常丰富。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了石龙山山上缺水山下水多的规律，他们将喜光耐旱的栗子树种在石龙山的阳坡上，把水稻栽在村子以南浅层地下水异常丰富的平原区。村民们世世代代依靠勤劳与智慧，充分地利用着上天赐予的自然资源，构建了一个丰足富饶的美丽之乡。
4: 考察结束的时候啊，吴教授告诉栏目的记者，广德古时曾经被称作是铜瑞，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再加上这里位于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交界，土地肥沃，资源富饶，从古至今呢，三地的劳动者互通有无，一起劳作。同时啊，他们用科学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喀斯特地区的水资源与环境，共同构建出一个富庶之乡。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能正确应对吗？
1: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不要小看日常饮食的细节，食材变质，食物储存不当，烹饪没有烧熟煮透，都可能造成食物中毒，轻则恶心腹泻，重则脱水，甚至休克。今天的节目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3个极具迷惑性的饮食情况：未炒熟的豆角、新鲜的黄花菜、久放的冰激凌。大家不妨一起来猜猜看，这3个情况中究竟哪些会是引发食物中毒的真凶呢？
7: 我选的是 A 和 C。 黄花菜我知道容易中毒，但是新鲜的黄花菜应该没有问题。 A 和 C。然后因为这个豆角，我是有一次看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就有一个嘉宾因为这个豆角没煮熟，吃完当时就吐了，所以我知道，而且当时说了说里边是叫皂角素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如果你不慎吃了就容易中毒，然后导致我现在在食堂吃都不敢吃豆角，我怕它炒不熟。对啊，然后这个 C 久放的这个冰激凌，我自己是有切身经历的，就是那个冰激凌买回来了以后吧，就放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的冰柜里面还有冰激凌，拿出来吃吧，吃完我就拉肚子了，拉得特别厉害，上吐下泻，所以我觉得是 A 和 C。
8: 我选 A、B、C 都选，因为 B 我记得最清楚，其实现在好多在北京那个绿化带中种的全都是黄花菜，它那个叶子像韭菜一样，然后打一个花剑，然后上面开那个黄花，跟喇叭似的，那就是黄花。有时候我出去遛弯的时候，我会跟人说，我说这就是黄花菜。后来我岳母跟我说，说这个绝对不能生吃，生吃的话会有毒的，所以必须黄花菜要，做熟了之后才能吃。
9: 这我们吃的各种豆角，如果未炒熟或者未煮熟，都会中毒。它会有两种毒素，一种是皂素，一种是豆素。皂素它会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会造成强烈的刺激，会产生炎症，人吃完之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像恶心啊、吐啊。另外豆素的话，它有一些吃进去会有一些促凝血的作用，但是我们在临床见到的最多的还是吃完豆角之后出现消化系统症状的会比较多见一些，所以豆角在吃的过程中一定要烹饪熟了。
10: 再来看第2个，新鲜的黄花菜，这个是导致云锦陷入到坑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9: 看来云锦是北方人是吧？
10: 对对对，
9: 我们一般在北方都吃的是干的，就是晾干的黄花菜。那新鲜黄花菜它里面是有秋水仙碱的，那秋水仙碱它进入机体之后，它会代谢为二秋水仙碱。

0: 这个物质呢就有毒了，它就是会造成胃肠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甚至可能出现这个腰疼啊，然后尿血啊，另外可能肝脏也会有些损伤，会引起肝细胞的一些影响啊，肝酶的损伤等等这些哈。所以我们在吃黄花菜的时候，因为秋水仙它是水溶性的，所以我们要给它煮一下，就稍微焯一下，然后把这个秋水仙碱的毒素解除了，然后我们再进行烹饪。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冰箱里冷冻久了的这个冰激凌为什么也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0: 就是其实大家觉得好像冰箱是我们食物的保鲜柜是吧，觉得放到冰箱里就万无一失了，放多久都能吃，但事实上并不是，它有一些在冰箱里面能够滋生的细菌，比如像我们李斯特菌，这个菌呢它非常的耐凉或耐冷，它在零下20度左右还能存活很长时间。我们在临床就见过这样的病人吃那个大罐的冰激凌，它不是密封的哈，吃完一次然后又把盖盖上，那个还有跟其他的一些食物在一起，肉啊等等的哈，所以它就容易滋生这种细菌。那一旦我们吃了这种李斯特菌污染的这种冰激凌之后，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症状啊，就是肠炎、胃肠炎，会出现腹泻、食物中毒，很多见。而且李斯特菌呢，它还有个特点，它不单纯是在肠道里面会引起肠道的炎症，这个李斯特菌它还会跑，从破坏肠壁，然后入血，然后跑到你的脑子里面，那么会引起李斯特菌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然后会出现发烧啊、头疼啊，甚至可能会昏迷，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特别小心哈，病从口入，
1: 所以管住嘴啊，不然有可能会把毒素吃到我们的肚子当中，引发各种各样的危险哈。
2: 刚才我们盘点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食物中毒隐患，为的是帮大家防患于未然。如果真的不慎发生了食物中毒，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3: 我选 A 还有 B。 首先它中毒是吃进去这个不洁的食物才导致中毒，一定要把这毒素给它推出来，然后呢再喝水稀释这个毒物。
4: ABC 我觉得 C 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你是哪种细菌中的毒，而且你仅仅就是吐出来和喝水就能解决了吗？会不会还有后遗症？会不会再加重？所以我觉得还是前两点都做完了之后，或同时要寻求一下大夫的帮助，让他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吃透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吃进去是有毒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吐出来，这样的话它毒物和身体作用的时间就会短，毒物就不会在身体里面更多的吸收，所以我们要给它进行催吐。必要时到医院那显而易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受很不好受，或者说你吃了这个毒物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早点到医院去处理和评估，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大量喝水哈，事实上食物中毒的患者我们都知道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恶心呕吐腹痛，所以你让他喝水其实是喝不进去的，原则上给他补充水分是对的，但是喝水喝不进去我们怎么办？就是到医院去给他去输液，补液治疗，这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 和 C。
1: 现在大家听完马主任的解释之后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清楚了。
2: 在探讨了食物中毒的防范与急救之后，我们还应了解一种十分隐蔽的中毒，那就是铅中毒。铅的来源很分散，老旧的含铅油漆，一些传统工艺制作的食物，劣质的餐具和玩具，都可能是铅的藏身之处。由于铅在人体内具有蓄积性且极难排出，它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针对这一隐患，今天专家特别梳理了四种常见物品，就是爆米花、普通铅笔、劣质油画棒以及松花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辨别一下，这其中究竟哪些是真正存在铅中毒的隐患。
5: 我选 ACD， 就是的那个爆米花，它那个桶，我就记小时候的阿朵那边砰一声那爆起来，那个它那个工具里边反复的加热，那个里边是有铅的含量的，然后普通的铅笔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0: 它是有那个质量是过关的，不存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劣质的油画棒，因为我是孩子的妈妈，我特别注重这个。就有一次买那个剪纸，他给你赠送了，附赠了一盒油画棒。
1: 嗯，
0: 真的打开那个味道是刺鼻的，而且就是可能我比较敏感啊，我一闻那个味儿，我觉得鼻子一刺激，然后眼泪都快出来了。那个油画棒我就立刻扔掉了。
1: 嗯，
0: 劣质油画棒里面一定是含着铅中毒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松花蛋，大量的吃松花蛋，它的那个传统工艺里边哈，就是适当的吃没有问题，大量的吃一定是会铅中毒的。
1: 嗯，
2: 我听完了以后，铅笔铅笔里面肯定含铅，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有铅，所以我觉得是 B 和 D。
3: 就是爆米花呢，这个机器摇摇摇，然后点上火，温度很高，爆米花成了之后，然后打开。那其实在温度增高的时候，我们知道爆米花这个机器里面它的内芯儿，还有机器这个盖儿里面都是含有铅的生铁，所以温度一旦高的话，它这个铅又融在爆米花里面了，老吃就容易发生慢性的铅中毒。油画棒因为它也是在为了颜色更鲜美更好看，它里面也是有些铅的，含铅的东西，类似于像什么铅白啊、铅黄啊这种东西哈，所以它老接触，接触完不去勤洗手的话，它也会引起慢性的铅中毒。
4: 那为什么铅笔没有铅中毒的风险？
3: 铅笔它并不是含铅，它是叫石墨，所以它呢不会引起金属中毒、铅中毒。
4: 而松花蛋呢？
3: 松花蛋过去加工的时候就用生物碱，还有一些像生石灰啊等等这些加工成的，但是后来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成批的生产，它有一些这个加工材料，比如像黄丹粉。那黄丹粉这个东西，它是里面是有含铅的，应该是氧化铅的成分，然后它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蛋白的凝集，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很好看的花哈。这种在制作过程中它就会有铅的会渗到这个松花蛋上面，所以如果长期老吃，那么也会引起这个中毒。但现在有很多都是不用黄丹粉的，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它制作过程中是不是有上面有黄丹粉这个成分，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应该比较安全的。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3: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5: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说完了重金属铅，我们再来聊聊生活中另一种常见的重金属，汞，俗称水银。老式的日光灯管、节能灯里含有汞，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水银体温计，一只小小的体温计大约含有一克汞，一旦不慎破碎，汞珠会迅速挥发。如果房间温度高且不通风，很容易引起汞中毒。正是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量，国家药监局已明确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血压计。

0: 如果您家里目前还在使用这些含汞产品，规范使用和了解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万一不小心打破了体温计，到底哪些情况才会真正导致汞中毒呢？是误食、吸入还是皮肤接触呢？
1: 甜甜姐，你的选择是
2: A 吸入。如果吸入这个汞，它一定会导致中毒，非常剧毒的一种东西。
3: 如果这个水银洒出来之后，你接触到皮肤的话，它会被皮肤直接就给吸收了，所以我选 C。
4: 我也是 C， 皮肤接触，我觉得少量吸入和少量吞服应该不至于造成汞中毒。皮肤接触比较危险。
5: 那汞它其实是一种金属，知道吧？重金属。
2: 对，
5: 就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它冲上成液态哈。我们可以看到水银机里面这个汞也就一克的量。如果说水银机打破之后，汞会有这个汞珠，是像水珠一样的滚来滚去的。打碎之后呢，我们汞呢它会挥发，空气中也会有汞，所以说一挥发，我们如果人在跟前，它会吸入，吸入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伤害，尤其对气道还有就是肺组织会有伤害。如果汞的量再大一些，它可能还会从吸入之后进到血液里面，会对肾脏会有影响。吞服呢，可能是比如测口腔温度的时候突然间咬碎了，或者有一些人误服了，它都是不容易被我们肠道黏膜吸收的，它不会引起中毒。然后皮肤接触呢也不会，因为它吸收量非常非常的少。
0: 汞是一种有毒的液态重金属，一旦散落，它在常温下即可挥发成汞蒸气。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让汞蒸气加速扩散，还会被我们吸入体内，严重损害脏器。那么万一不小心打碎了体温计，面对散落在地上的水银，您的处理方法是否得当呢？
1: 我们现在是用红豆来模拟水银的珠珠，那我们看看四位会如何来处理。我们先请侯老师到台上来处理。
4: 第一步，开窗通风。第二步，那就把它清理了吧，这不能再放着了，有毒啊。我把它用一个容器把它轻轻地扫起来，收起来以后，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倒垃圾里边，怎么办？我要把它找一个，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密闭的一个专门盛这个有毒物品的这一个垃圾，我把它倒到里面去啊，还要有盖把它封死，不能让它再散毒了。我的处置结束。
2: 找一个塑料袋儿，用这个纸巾把它都收集起来，就是都给它收集完了以后，把这个塑料袋儿呢给它密封好，不让它挥发，然后呢迅速的把它丢入到那个小区的那个有毒有害的那个回收的垃圾桶里。如果说不方便没有这个垃圾桶，我呢还会用一种什么方法，都给它吸收完了以后，然后迅速给它扔到马桶里，用水给它冲走。我的演示完毕。
6: 如果我发现家里边那个有这个水银洒出来了，首先我要戴一个手套，我把它拿这个纸给它扫起来，因为这个我觉得不能用那个扫帚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扫帚它扫这个水银的时候，可能那个扫帚上就沾上水银了，然后你这扫帚以后在家里就用不了了，然后你把它扔出去的话还会有二次污染。我是先拿纸把它都揽到这个里头，然后给它包起来，放到这个玻璃罐里也行，放到那个密封的袋子里也行，然后把它拧紧，因为它会挥发嘛。然后如果有一支笔的话，我会在这上面写上不慎遗洒的水银，然后把它拿到小区楼下的那个有毒的有害的垃圾桶里，把它丢在那个里头。好，我的处理完毕了。
3: 用那个比较硬一点的，就最好是 A4 打印纸或者稍微硬一点的薄纸，给它去两边给它缠起来，打印纸也可以。然后我还会带一个，也不用非得这么好的容器吧，反正就是一个玻璃瓶或者可以密封住的一个瓶子，我把收集起来的水银直接这么样铲过去。哎，这些水银

0: 书慢慢就被从地上都给它收集起来了，然后我会用个口取纸啊，或者是记事贴，我会写一个标签，比如说水银，然后再扔到这个分类垃圾的这个有毒有害这个垃圾里，要给它注明是什么东西。最关键一点上，咱们即便清理的再干净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残留的这个水银，我会把屋里的窗户都打开。处理完了。
1: 好，刚刚大家呢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来清理这个遗洒在地面上的水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呢？我们邀请马主任为大家做点评了。
2: 我们有几位哈，四位嘉宾，其中两位嘉宾做的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两位嘉宾呢，有一到两个环节稍微差一些。
1: 那我们先来明确有哪几个环节我们是必须要做到的。
2: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环节需要大家注意哈。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可以用稍微硬点的纸，然后就像我们连续和云锦做的一样，因为用纸巾啊或者毛巾都太软了，而且它容易沾染我们的手，所以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因为水银会挥发，你不管是搁到我们塑料袋里面，还是说你放到冲到马桶水里面，也都会污染环境。所以我们建议呢是把这个水银珠收集完之后放到一个密封瓶里面，所以我们有两位嘉宾做的还是非常好哈。然后第三个环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毒物质，所以我们几位嘉宾呢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把有毒物质呢就是给它放到有害垃圾的地方，然后不让它去更多的污染。

0: 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1: 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很多意外都发生在普通生活场景中，当孩子嘴里含着零食跑动玩耍时，当成人进食大声谈笑时，一旦吸气，食物就有可能呛入气道，引发气道异物。呼吸道一旦被堵塞，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能让人窒息丧命。而酿成这种意外的，往往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现在考考大家，笔帽、年糕、鲍鱼，还有我们自己的牙齿，这些常见的东西里，究竟哪些会是暗藏杀机，导致气道异物的帮凶呢？
6: 我选 A、B、C、D。因为我认为所有可以吞咽或者说放到嘴里头能咽下去的东西，这个尺寸，都有可能成为气道异物。
4: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危险？
6: 像笔帽、年糕这些我都遇到过。那孩子有时候写作业就爱咬这笔帽，咬着咬着突然就，他就往外咳。我感觉好像就还没有到气道里，就到这个咽部卡住了。然后我就赶紧的，就是帮他拍一拍，他就给吐出来了。我就后来又批评他挺那个危险的。年糕也是，年糕是我奶奶特别爱吃，她老年人本来吞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也是有一次吃年糕。吃完之后他就不怎么说话了。我们因为过年嘛，完了还聊天呢，说奶奶怎么说，就他说就是噎着了，实际上感觉应该也是卡在这儿上不去下不来的。
4: 对对对。
6: 然后大家一起连葫芦啊，再帮他喝一些水啊什么的才顺下去。
4: 所以你觉得四样物品都有可能会成为气道异物？
6: 对，
7: 连续答的哈，其实对的。小朋友说可能会玩笔帽，甚至可能吃糖块糖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气道异物的。年糕也一样大小，而且它还有粘滞性哈，也是更可能。牙齿呢，我们真是在临床见过，尤其老年人，他各种的吞咽能力、反射能力都减弱，他牙齿松动之后，有可能会掉到气道里面。鲍鱼，也是，虽然鲍鱼挺大，是吧？整个那鲍鱼感觉好像不太可能，但确实老年人他容易发生这种鲍鱼阻塞，他不一定到气道里面，但他可能会把气道那个门给他盖住了，就不能喘气儿，就会有窒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就是我们的气道、呼吸、食道，气道和食道是紧邻的，而且气道和食道很有意思，那它是上面是我们同样都咽喉部，我们看食物。在吃东西的时候，上面有个小阀门，小阀门把气道就盖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到食道里面就不容易呛到气道里面。但如果说你在吃饭的时候说话，然后呢又这个大笑等等的，那这个会咽这个小门就阀门就会打开，那有可能这个东西呢就会误入气道，就会引起我们的气道的梗阻。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哈。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里面包括有这个刚刚说到牙齿，你看还有像我们年糕啊，还有一些这个

0: 坚果类的瓜子啊果核啊，那还有就也是我们看到的刚刚选项里面的有鲍鱼等等都有可能哈。
1: 嗯，气道异物的危险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那么哪些人最容易发生这种意外，是老人孩子还是醉酒者呢？甜甜姐你的选择是
2: 我选 ABC 三个都有可能，老人因为他这个吞咽呀或者都是已经是老化了啊，就这个系统所以有困难，小孩呢就更是比较顽皮，醉酒呢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了啊，很容易吃进去东西卡在这个气嗓，我选 ABC。
1: 嗯，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您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看到别人发生过这样的气道异物的危险？
2: 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就是吃那个糖球一下就卡在这个气嗓这块了，当时呢我不在他身边，我在外边干别的事情，哎，我说这孩子在屋子里边很活跃又喊又叫的，怎么这会儿没声了，我就进去看，当时脸已经是发白了，在那张着嘴啊，就这样了，我第一反应他肯定什么东西卡，他张着嘴嘛，肯定卡到嗓子眼了。
0: 老人大家都知道他有的时候他反应会迟钝，然后他的吞咽包括咳嗽的那个反射能力都是减低的，而且老人他有时候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些可能帕金森啊这些疾病，它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尤其吞咽，所以他容易让食物走错道，走到气道里面去，然后引起这个气道梗阻。小孩呢是很调皮爱玩耍，那本身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发育还不是那么健全，
1: 嗯，
0: 而且他经常在跑的过程中这个吃东西啊，然后把一些好玩的东西塞到嘴里面，那么他一跑然后又笑又闹的，就会也容易走错道到气道里面。醉酒的人那我们在临床见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醉酒之后都有的人轻的就是迷迷糊糊的，那重了就有可能会昏迷，他的这种生理反射尤其是咳嗽的反射是能力减低的，而且他容易呕吐，因为喝酒之后他吃东西容易呕吐，一呕吐也有可能会把东西吸到气道里面，所以在临床见特别多。而且醉酒人一呕吐，我们还曾经见过哈，就是呕吐完之后肺里误吸严重引起严重的肺炎，最后还需要上 ECMO 来抢救，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1: 好，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格外留心这三类人群哈，避免他们发生气道异物的危险。
3: 如果一旦身边有人的气道被异物卡住，您能出手救他吗？急救动作看似简单，做错一步可能适得其反，您会选择拍打胸部、拍打背部还是按压腹部？
4: 正确答案我选的是 C， 按压腹部啊，因为这个大家伙其实现在我们老百姓啊对这种异道气物的急救都有一些了解了，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嘛，基本上就是从身后搂着用腹部，然后通过这个快速而又有力的挤压，让它里头这个肺把气排出去，把这个气道的异物给堵住啊，就是这么个原理，所以我选 C， 按压腹部。
1: 好，
0: 连续回答是正确的，按压腹部让腹部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气流冲击的一个气压，然后把异物排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上面，上面那是两肺，下面那是膈肌，它是分隔胸腔和腹腔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当我们腹部在腱下给它施压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冲击的一个气流气压，然后把这个异物给它顶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刚才选项里面有一个是拍打背部，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噎住了哈，拍打背部，然后这个食物呢会下移，同样的如果说你气道梗阻了，你拍打背部同样也会让气道的异物会走得更深，会有发生移动，所以呢这个方法是不适当的，拍胸部也是同样的道理，震动嘛，震动就会让它异物就会移位，
1: 反而会往下走。
0: 对，
3: 气道异物的急救常识大家已经基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段模拟急救场景的短片，短片里故意设置了三处错误，考考四位嘉宾也考考屏幕前的您，看大家能不能找出来。
5: 好吃，
6: 你也吃点。
5: 好，你也吃，今晚的菜特别好吃。
7: 高总
5: 干杯。
7: 干杯，
5: 开心开心开心。
7: 好
5: 啊，

0: 爸，
1: 哎呀，你怎么了？
2: 爸，哎呀，你卡住了，爸。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挤出来，
3: 我再
1: 挤出来吧。
3: 哎，啊，好点了没有？给他顺一顺。啊，顺一顺。
4: 李然，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5: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两个人的站位是不对的。你看他的家人左右各一个，其实照我的理解，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根本帮不上他呀。而且这个你应该站到后面，要么你使劲给他一下，而不是在他的旁边。
4: 请马主任进行评判，李然说的对吗？
6: 恭喜李然，李然回答正确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片子里面有两个人去帮助他。女士站在前面可能就糊了胸口呢，也帮不了什么了。男士站在他后面后侧方，是吧，也不是完全侧方，后侧方去帮他。他们俩站位呢可能就不利于他去施力，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气道堵塞之后，我们还是要用尽力气把这个异物给他顶上来的。但是他站在侧方可能用力就不会那么好，所以建议还是要站在病人的正后方，然后可能将来我们要环抱，便于他环抱他，然后呢力量也比较集中，这样可能会更好。
4: 我们继续看视频断片。
1: 不急啊，老王，你不急啊。
3: 爸，时间可啊，
1: 慢点慢点啊，你别急。
3: 爸，时间可啊，身体管理顺了
4: 吗？老师，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7: 海姆立克法的手法，现在他站到后面去呢，站在这个气道异物患者的后面，但是这手法他是这么交叉，这是不对的，应该是攥起拳头，比如我用右拳这样使住劲，左手抱住拳才算正确，这个这样使不住劲的，达不到那种冲击胸膈往上冲击的力量。
4: 所以您发现他的手法错了，
7: 我觉得这手法一看就没有力量，不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手法。
6: 黄老师回答完全正确，他们那个手法，正确的手法是我们一只手呢握拳，然后我们大拇指放在拳眼的上面，然后我们的拳头放在剑兔下，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抱拳，
4: 大概就是在胃的这个位置。
6: 这样是正确的手法。那如果说我们用两只手然后交叉放在腹部，那我们冲击的时候它力量还是比较分散，力量分散之后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就是你产生的冲击的压力气道里面你就没那么大，那你可能排出来这种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了。会有点打折扣。
4: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3: 爸，来，你弓着腰，弓着腰。
1: 哎，使劲。
3: 好。
1: 你别急啊，
3: 我跟你压着。
1: 对，压一下就好了啊。
4: 连续，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8: 我觉得就是他在提的这一下的时候，角度和力量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提的时候一定要使最大的力气，然后突然的去发力，这样才能让他那个排出的气体，挤压的气体是最大的。二一个呢是稍微要往你自己身后大概有个30度左右，而不是平着这么去挤，而且是要往上，而且要发力很猛一点的，一下是一下的。对，
4: 所以你觉得方向和力度都有所偏差。
8: 对。
6: 连续的回答是正确的。他们那个手法如果我们应用的时候应该是有了抱拳姿势之后，那我们应该是向后向上，这样有一个冲击力量，那么才可以形成向上的一个气流，这样它的压力才会更大一些，它的气流会更明显，然后呢冲击的力度会更大，然后才可以容易把异物给它顶出来啊，用压力冲击。而且连续特别强调，我们一定不是像揉面一样这么一直这样揉面，而是我们用一次一次的冲击的力量去给它往上冲击。
4: 所以力量并不是说从这个腹部往后腰的直线方向走的，而是从腹部往大概后颈部的这个方向走的。
6: 对，
4: 而且要有冲击力，一下是一下。
6: 是的，是这样的。
4: 好，那刚刚呢三位已经发现了三个错误点，我们通过完整的一段视频呢让大家来看一看正确的施救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6: 我们看这个视频，他站在他的后方准备环抱病人，一手握拳，另外一手呢抱拳，向后或者向内向上。

0: 击按压，直到把异物用这个抢救手法给它顶出来。
1: 好的，现在大家了解正确的施救方法了，是不是？这就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希望大家如果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这样的危险，可以帮助到他人。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3: 水鸟能在天空、陆地和水域之间来去自如，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地球两端冰天雪地的栖息地到远离海岸的热带池塘和沼泽，它们进化出了适应严酷环境的本领。它们能够畅游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水域。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

0: 烹制新鲜的甲鱼，为何非要用卤汤来搭配？把甲鱼的骨头都拆出来的极致烹饪法又有什么讲究？
1: 它有几个脚趾？
2: 五个。
0: 什么是被甲鱼藏起来的神秘食材？
1: 藏得够深的呀，这个。
0: 看着都一样的甲鱼，又该怎么分公母呢？美味之旅马上开始。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背着一个硬硬的壳，还有四只能屈能伸的脚。你可以叫我水鱼，可以叫我团鱼，我的学名叫鳖，但更多人爱叫我甲鱼。

牛、羊、猪五种肉的结合之美，于是给了我五味肉的名号。不过大多数人看到我还是会犯愁，如何卸掉我坚硬的铠甲，怎样才能把我的美味激发出来，那就跟着全国各地的高手去领教一番吧。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整整睡了六个月的甲鱼开始苏醒，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出水仙。但安徽颍上人似乎还没摆脱冬季腊味的诱惑，偏偏要用家里的库存去烹制新鲜的甲鱼，这究竟是哪种独特的吃法呢？
4: 这是我们最后一批腊味了，
5: 最后一批了，
4: 最后一批了，
5: 是吧？
4: 吃的开春。
3: 一排排腊味是颍上人家里的库存。孙平在自己家经营着农家乐，每到初冬时节，他都会跟家人制作大量的腊味来满足顾客的需求。等到了冬春交替的时候，他家的招牌卤甲鱼就变成了抢手菜。这是一道限时供应的菜，只有在腊味和甲鱼同时都有的时候才能制作。卤甲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5: 这块不错哈，
6: 五花肉，
5: 五花肉啊，
6: 对，五花肉，哎呀，挺重的，然后我们看鹅翅怎么样？啊，
5: 对，
6: 喜欢吃吗？哎呀，
5: 这个看见挺有肉的哈，
6: 对
5: 对，好，来个腊肠吧，咱们。
6: 好，
3: 这些腊味都是给甲鱼入味的食材。孙平告诉我，在甲鱼出场之前，这些腊味要先卤一下才行。作为味道调查员，全国各地的腊味我见过不少，可常见的做法就是蒸、炖、炒，加热之后，食物的味道虽然有些咸，但是鲜味犹存。可是这卤出来的腊味又会是怎样一番风味呢？首先，腊味要在淘米水中浸泡回软。孙平告诉我，用淘米水泡腊味是当地人的土方法，因为淘米水可以去油去腥。
5: 你看泡完之后，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发白，而且摸起来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干干的了，是吧？
4: 因为腌的时候呢，它那个咸味比较重，
5: 对。
4: 然后我们经过淘米水一泡以后，它的咸味就更淡了。
5: 我知道一般这个做卤料都有自己的秘方，咱们是不是也有秘方？
4: 我们家就是放点山楂放点山楂，放点那个陈皮，这样呢，它有健脾开胃的功效，而且呢，卤出来的肉的味道更加就是有一股甜香的味道。
3: 卤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烹饪手法，讲究的是将粗加工的食物放入调好的卤汤中，用中火逐步加热，让卤料的香味渗透到食材内部。所以卤味好不好吃，卤汤是关键。腊味中的脂肪在炖煮的过程中会慢慢溶解在卤汤里，让汤汁变得更加浓稠，拥有巧克力般的丝滑感。草果、桂皮、砂仁、丁香，这些常见的调味料是基础。孙平在卤料里特别加入山楂和陈皮，山楂可以让食物软烂，陈皮能增添一丝果香。但是想让卤出来的甲鱼味道更好，孙平手里还藏着秘诀。
5: 咱们是所有的辣味儿一起同时放到锅里吗？
4: 不是，我们就是先放五花肉。
5: 先放五花肉，为什么呢？它还有顺序的讲究。
4: 对对，因为五花肉的皮比较难煮一些，而且五花肉肉的香味先出来，我们就是再放其他的东西。

0: 东西
1: 啊，然后其他东西里也能吸收它的那个味儿，啊，是吗？
0: 对对。
2: 肥厚的五花肉先行入锅，在炖煮的过程中，丰润的油脂慢慢释放，融进卤汤，为其他卤味增加油脂感。一小时后，五花肉熟透出锅，辣排骨、辣鹅翅、辣香肠闪亮登场，一锅丰富的食材互相交换鲜味，让库存鲜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肉香。这锅卤汤经过反复熬制后，不仅吸收了食材的滋味，质地也变得越来越粘稠。一波繁复的工序操作下来，实际上都是为了给卤甲鱼做铺垫。接下来，孙平就要带我去找那位主角了。
1: 啊，那个是他的脚印是吗？
3: 对，是他走过的脚印。
1: 那咱们就顺着脚印走嘛。
3: 对，他走到这个地方，你看有印子过来，我们就是在这里摸试试，用脚踩一下，试试有没有就行了。对，然后用脚踩踩，看看那个，
1: 踩一下能感觉到硬硬的。
3: 哎，对对。哦，看，哎呦
4: 呦，这个好像一个。
1: 这就能从这下面就摸到了，是吧？
4: 对。
1: 哎，这个甲鱼个头不大哈，挺小的。
2: 甲鱼是一种冷血动物，对周围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当河里的水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时，它就会停止进食，藏在水底的淤泥中冬眠。等到开春，天气回暖，它才会慢悠悠地爬出来，活动筋骨，感受春天的气息。赶上孙平家水塘放水清塘，我趁此机会也来体验一把捉甲鱼的乐趣。
1: 得先用脚踩，然后踩感觉到了差不多，再用手去摸去。这个泥还挺深的，我感觉。哎，这个是不是？我把袖子撸起来。我不能再热，对吧？来，我来，我试试啊。哎呀，真的是，就我刚踩的那个是吧？我的天哪，会不会一抓起来它先咬我一口？
5: 不会。
1: 哎呀，我拿到是哪个位置？
3: 就是你盖翻过来，哎呦，啊盖就翻过来，
1: 然后腿哪只后腿？哎，这是，哎这是后腿是吧？哎
4: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哪，哎呦吓死我了，因为它有那个爪子，你知道吗？那个爪尖它挠你，哇、它那个脚在蹬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非常结实的腿上的肉，所以。哎呦，还好这个我掐住他的后腿，他那个，哎呦，看到没有，还挺凶猛的。
2: 先用开水烫一下甲鱼，然后撕掉它身上的薄膜。这层膜是甲鱼为了防止微生物进入体内而分泌出的粘液形成的，如果不去掉就会影响食用的口感。不过想要卤出更加鲜美的甲鱼，还要处理一个最隐秘的角落，那里才是甲鱼最腥的地方。
3: 那个我们要把它去油以后，然后再放在锅里卤。
1: 去油？
3: 对。
1: 什么油？
3: 你看这里面这有一块。对啊，
1: 真是就在这儿，你看就是这一块是吧？
3: 是，
1: 就这一小块吗？
3: 对，它四个里面都有，
1: 四个角都有，
3: 四个角都有。
1: 就是这个角落里的这个四块油给它去掉。
3: 对，
1: 其实这跟机油那感觉差不多哈。
3: 是的是的。
1: 这个因为它比较腥是吗？
3: 对，它比较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去掉以后，然后那个腥味会少很多。
1: 好。
2: 黄灿灿的鳖油藏在靠近甲鱼腿部的地方，那里是脂肪的堆积区，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水里的鲜味也只有甲鱼能享受泡卤汤的待遇，究其原因就是它特别腥，必须用多种复合的猛料才能给它去腥入味。
1: 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对，
1: 感觉立马到脸上了，没有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但是是那种很浓的香味儿。
2: 安徽颍上人用重口味的卤甲鱼开启了春天的食鲜季，但在江苏省兴化市，当地人有一种更加极致的吃鲜方法，那就是拆烩甲鱼，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甲鱼里的所有骨头都拆下来。这甲鱼究竟是什么构造？又如何给它拆骨？咱们赶紧移步兴化去找答案吧。
6: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下钩了，你看那个河边上面有干的，插的干的就有。
1: 就那干的是吧？
6: 对对对。
1: 看它有没有上钩，是不是？大哥，我来，大哥，我试试，来。
7: 好的，
1: 我过来啊。
7: 你当心。
1: 就这个是吧？
7: 对。
1: 好。

0: 拔出来看看。
1: 好，
0: 看看有没有。
1: 看这顺着有没有
0: 啊？哎，这个有了，应该有了。
1: 有吗？你怎么看出来？
0: 这个紧，你看绳子都拉紧了，你看。
1: 哎呀，真有哎！哇，这就上钩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河塘里的甲鱼跟那个塘养的它不一样。
1: 嗯，
0: 河塘里面养的它颜色发黄发暗一点，
1: 这个黑的是不是？
0: 黑的
1: 啊，这个算大的吗？
0: 这个一个人一般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大的还比这个大一点。
1: 是吗？这甲鱼它这个有季节之分吗？
0: 也有的，一般的甲鱼三四月份之前，那个水温比较低的时候，它都沉在底下，
1: 所以
0: 到五六月份开始繁殖嘛，它现在要吃多吃一点营养。
2: 每当油菜花盛开，就到了兴化人吃甲鱼的最佳时机，所以也被叫做菜花甲鱼，是重要场合的首选食材。刘毅带我来到的是水晶村的芦苇荡，这里水质好，饵料丰富，适合养殖甲鱼。当地渔民掌握着18种古老的捕钓技法，被称为18帮。这种捕甲鱼的方式就属于其中的纳卡帮。那么甲鱼究竟是怎么被钓上来的呢？
1: 它其实就是一根，就平时这个缝棉被那针，是不是？
3: 对，
1: 在那中间打3个扣，死扣，然后呢再把这个诱饵挂上去。
3: 对，
1: 这是什么呀？
3: 猪肝。
1: 啊，这是猪肝呢。
3: 嗯，
0: 甲鱼吃的食物里当中它都是荤的，
1: 都是荤的
0: 河里面的水草啊这种它都不吃的，
1: 不吃肉。
0: 它一般吃小鱼螺丝啊包括这个猪肝啊动物绿藏啊之类的，
1: 直接
0: 就插到河边上面。
3: 那你看这个挺好。
0: 嗯，
1: 哦，就是给它拉长了。
3: 哦，怎么藏？
1: 让它自己沉下去了，是吧？
0: 对对对，
3: 下去。
2: 兴化人对甲鱼的喜爱，除了食材鲜美，还源于一段民间故事。兴化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故乡，除了闻名天下的诗书画，他还是一位隐藏的美食家。早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也就是今天的潍坊出任知县时，就曾对甲鱼炖鸡这道菜颇为赞赏，还在偶然间促成了黄焖甲鱼这道名菜。就在我跟刘大哥聊着甲鱼的各种吃法时，另一种鲜味跳了出来。
1: 我们来看看您这虾啊，哎呦，这笼子里都有哈，
0: 那个挺大的，
1: 对对对，特别鲜活。
0: 对，
1: 就是他们有的黄鳝的那个笼子好像跟这也差不多。
0: 对，黄鳝笼子比这个长一点。
1: 长一点，对，因为它个儿长嘛。
0: 你发现它那壳里面的壳子做的特别小。
1: 小。
0: 啊，外面壳子特别大。
1: 嗯。
0: 那虾只能进去它就出不来，它一个小壳
1: 堵
0: 着了。
2: 作为一种杂食动物，甲鱼从不挑食，大个的河虾更是它填饱肚子的盘中餐。当地人用独特的捕虾方式跟甲鱼抢美味，醉虾是兴化人追求极致鲜味的吃法，将鲜活的青虾放入高度白酒调制的料汁中浸一浸摇一摇，就能品尝到果冻般鲜美弹牙的虾肉。从厨20多年，刘大哥掌握着拆烩甲鱼的精致做法。这甲鱼究竟要怎么拆呢？
0: 今天我们做个拆烩甲鱼。
1: 拆烩甲鱼。
0: 对对对。
1: 一听这名字啊，我就猜到它肯定做法是不一般的，对不对？那咱们从哪个部位开始拆起呢？
0: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盖子掀开，把它唇边先拉下来，慢慢的尝试用手把它剔出来就行了。
1: 这样剔是吗？
0: 对对对，用手把它往外摸，往外指，
2: 随着甲鱼壳被掀开，拆骨的难度开始加大。
1: 脚上的这个指甲也得去掉，是吧？
0: 对对对，粘在里面，你看。
1: 对对。
0: 啊，
1: 它有几个脚趾？
0: 5个，五个。
1: 就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甲鱼的构造，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2: 当我的手在甲鱼脚上来回巡逻时，才发现一根根细小的骨头取出是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将甲鱼肉改刀下锅翻炒，加入用猪骨和母鸡熬制的高汤，再撒上一把蚕豆，带着一些浓稠的汤汁，撒上一些胡椒粉佐味，拆烩甲鱼既有当年板桥先生品尝甲鱼炖鸡的影子，又融入了新时代厨师的烹鲜技法和心意。

0: 听着郑板桥创作的《道情十首》，品着美味的拆烩甲鱼，我们不仅记住了兴化的味道，还记住了郑板桥的故事。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成年甲鱼迎来了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机。此时，一种被甲鱼埋在沙子里的特殊食材出现了，它究竟藏了什么呢？
1: 大大哥，您好。
2: 啊，小宋你好。哎，
1: 咱们这水田在哪儿呢？
2: 啊，我带你去。
1: 好，走。
0: 八月份的宁波，太阳大得让人困顿，就连喜欢晒太阳的甲鱼都躲到泥里乘凉去了。而在以咸鲜至上的宁波菜中，偏偏有一道甜口菜独占鳌头。那就是以甲鱼作为主要食材的宁波名菜冰糖甲鱼。甲鱼洗净，去掉薄膜，切成小块焯水，之后下锅，加水微煮，酱油上色，冰糖赋予它一丝甘甜。火候控制是关键，要让甲鱼肉在浓厚汤汁中慢慢成熟，直到最终汤汁收尽。夏方良是当地烹制甲鱼的高手，不过他要带我品尝的并不是甲鱼，而是另一道难得的味道。
1: 啊，这里头有东西，走走走走。哎，大哥，啊，这个沙子里是埋了什么东西吗？
2: 那你等一会儿去挖一下就知道了。
1: 挖一下是吗？
2: 啊，
1: 在哪儿挖？
2: 在前面嘛。
1: 啊，这真是藏得够深的呀！这个
0: 草棚外烈日炎炎，棚内的沙子却潮湿冰凉，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
1: 啊，大哥，是这个吗？
2: 对。哇，
1: 这个是吗？
2: 这就是甲鱼蛋。
1: 哇，我头一回见，好可爱，就是感觉像那个糖球似的哈。
2: 对，
1: 我好像旁边还有哎。
2: 是，因为我有好几个呢。
1: 那像这个甲鱼蛋，咱们是跟鸡蛋一样，可以就是拿来做菜吗？
2: 不是的，它因为这里面，假如说这个甲鱼蛋里面都通过，下面看了以后有受精了以后呢，就要去孵化去了。
1: 啊，我知道了，就是里面要是就以后不会孵化小甲鱼的话，就可以拿来做菜了，
2: 对
1: 吧？如果有的话，咱们就留着孵化，
2: 要孵化
1: 孵化小甲鱼是吗？怎么看呢？
2: 外面你就看一下，黄黄的有，有一圈白点的。
1: 这一圈白的，就是说明是吧？
2: 对对。啊，
1: 哎，真是，你看到没？另外一个，你看这个，这就是。整个都是黄黄的，
2: 黄黄的没有的。
1: 那这个就是没有
2: 小菜。
0: 甲鱼蛋的蛋壳比较薄，放在光下有晶莹剔透的质感。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远超鸡蛋。夏大哥说，甲鱼蛋可以直接水煮食用，不过由于甲鱼蛋的蛋清属于不凝固蛋白，所以即使煮熟后也会成果冻状。黄占据了甲鱼蛋的一大部分，里面富含的核黄素是机体组织代谢和修复的必需营养素。香煎甲鱼蛋能让蛋黄呈现沙沙的口感，味道香浓。夏大哥告诉我，成年甲鱼在交配后会多次产卵，夏季是高峰期，天气再热，养殖人员也要经常观察甲鱼蛋的情况，让小甲鱼顺利孵化。夏天气逐渐转凉，甲鱼就会潜伏在水底泥沙中冬眠。对于甲鱼养殖户莫长根来说，一年四季从不缺少甲鱼的美味，但进入冬季，他要给甲鱼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分家。
3: 我叫莫长根，来自浙江绍兴。我到盱眙来呢，主要考虑的就是这里的水环境比较好。通过八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培育出一种新的品种出来，因为比我是一代一代的在看着它，心里有一种啊，好像是我的付出，值得。
0: 进入十二月份，阴冷潮湿的体感是江苏盱眙人难熬的时候，莫大哥却在甲鱼塘里忙得满头大

0: 大汗，赶上甘棠，我可以近距离跟这些小家伙接触一下。
1: 所以，为了调查员呢，就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一塘里有多少这鳖呀？
2: 应该有6000个左右。
1: 6000个啊！哦，那好了，那一切尽在掌握。
2: 接下来我们能逮很多鳖，
1: 是吗？有点瓮中捉鳖的感觉。哎呦喂，这就有一个。其实还是可以，挺好抓的，是不是？
2: 哎，对的对的，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啊，因为这个鳖你看上去还小，但是呢它一旦给它咬住以后还是很疼的啊，就是用这个方法
1: 抠这个，
2: 哎，对对，
1: 腿这儿的窝哈，
2: 两个窝你把它杀出去，
1: 它这个脑袋够不到的，
2: 对对对，它的脖子还不够长。
1: 其实我感觉这个鳖还是挺好抓的，基本上在表面的那个泥里面就能挖出来。
2: 抓鳖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到天气冷一点的时候呢，这个鳖呢它需要冬眠啊，所以我们把水车根啊，自然的它就在表面表层了，所以你抓啊，一抓就一个，一抓就一个。
0: 莫大哥说，我们抓的这种甲鱼叫做青鳖，它的底板呈紫青色，后腿粗壮有力，裙边大而厚实。不过我看这甲鱼的个头非常小，并没有那么壮硕，这能吃出什么滋味啊？
2: 今天我们抓的鳖呢，主要是就给它分成公和母，因为我要作为一种种鳖，就是按照呢一比十的比例，公的一个，母的10个。这2年以后就开始产蛋了，
1: 等于让他们去配对了，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怎么分公母呀？
2: 你要看它的后面的一个尾巴，公的呢它的尾巴呢，会比裙边长长很多，
1: 它的尾巴长于裙边很多，
2: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公的，
2: 这个就是公的，对的。
1: 来看看有没有母的，是不是短一点？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是不是？哇，这是吗？
2: 比一比，
1: 这明显短很多。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尾巴就明显的就跟那个
2: 跟刚才的公的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短很多，对吧？
2: 对，
1: 是。
0: 甲鱼没有明显的生殖器官，从尾巴的长短可以快速分辨公母。莫大哥带我抓的是青鳖的幼鳖，是用来繁育下一代的种鳖，可不能抓来吃了。幼鳖行动并不快，是比较好抓的，但是池塘里的淤泥却限制了我的发挥。哎呀
1: 我发现在里头行走比捉鳖还要难多了，这半天都一直已经喘不上气来了，大哥。
2: 是的。
0: 尽管过程有些艰辛，我还是和莫大哥完成了分鳖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莫大哥告诉我，在这个池塘里并不是只有鳖可以收获，那这里还藏着什么呢？
1: 我看出来了，这是泥鳅吧，大哥？这全国各地的泥鳅很多啊，做法也很多，我都尝过很多了。
2: 那我就给你做做我们家乡的菜。
0: 莫大哥说，泥鳅不仅人爱吃，甲鱼也爱吃，所以如果甘棠的时候还能抓到泥鳅，就说明他们都是泥鳅中的高手，绝对又肥又大。但莫大哥做泥鳅的方式却很奇特，他先将泥鳅放入清水中暂养7天，让它们排出体内的杂物，然后撒入蛋液，泥鳅吃了之后会在体内留有一些蛋香，再加盐腌渍，20分钟后用清水洗去表面的粘液。穿线晾干，半个月后泥鳅就成了一条条泥鳅干，搭配上金华火腿、绍兴黄酒上锅一蒸，就成了莫大哥喜爱的家常味。
1: 这个泥鳅真的是打破了我之前所吃的泥鳅的口感，就是跟那鱼干那个口感差不多，
2: 哎，对，
1: 是不是？
2: 这就是我们绍兴的家乡做法。
0: 泥鳅在莫大哥的手里都能做出别样美味，那青鳖呢？是不是会有更加与众不同的吃法？
2: 我们要做呢，是1鳖3吃。
1: 1鳖3吃？
2: 对的。
1: 这听着够新奇的哈。
2: 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鳖呢用开水烫一下。
1: 哎，您看这一倒下去，这个开水它马上这个壳上就有一层薄膜了，是不是？
2: 可以把它揭下来了
1: 啊，要不然它就腥，是吧？
2: 对的啊，从边上揭，
1: 从边上啊，这儿您看，
2: 哎，对，
1: 就是这样哈。

0: 动手撕下青鳖身上的薄膜只是第一步。莫大哥说，一鳖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要吃它肥厚的裙边，为此得先把它煮熟。
1: 这裙边是要取下来吗？
2: 是的。
1: 是要用什么工具呢？
2: 就用手。
1: 用手，直接这么往下撕，是吗？
2: 对。
1: 这一摸上去就是很有粘性，就这样往外扯就行了。
2: 对的对的，就这样扯啊。但是要扯得小心一点，尽量的不要把它弄坏。等一下我们要去撕。哇，
1: 这一切啊，感觉它是更加觉得它厚，而且是那种韧性十足。
2: 一切出来了就整条的，不容易碎。这些都是就是胶原质丰富的表现啊。
1: 这一条一条的，你看特别筋道哈。
2: 对对对，
1: 这很有弹性，而且这个厚度这样就能看出来这。
0: 满满的胶原蛋白让青鳖的裙边看起来像胶皮一样柔韧有弹性。莫大哥要用裙边做一个三丝汤。裙边丝、火腿丝、鸡丝依次下入鸡汤。出锅前再加入水淀粉，这样做出来的三丝汤晶莹剔透，汤鲜味浓，口感丰富。裙边已经有了展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吃又会是哪个部位呢？
2: 酥炸鳖腿，
1: 直接油炸一下就行了，是吗？
2: 要先裹一下，然后再炸，炸两次。第一次炸的时候，100度，
1: 100度左右，
2: 用低温炸。第二次呢，到280度左右，高温炸，让它又酥
1: 又脆，
2: 又脆。
1: 哎呀，这个油炸就是香，是吧？一下去就能闻到那个味儿。
0: 鳖腿肉少，莫大哥用油炸的方法，让它吃起来更有口感。鳖的酥脆，鳖脚外皮的柔韧，让这道酥炸鳖腿别具特色。而接下来的第三吃，莫大哥将青鳖的鳖壳、底板剁成小块，用盐、黄酒进行腌制。鳖肉不断翻炒，加入酱油提色。增加了香甜和润滑的口感。
1: 说它是汤，其实更像是一个羹哈，因为它里面胶质是特别丰富的。你看，这能拉丝儿，特别有弹性哈，感觉就是吃到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在往你的皮肤里渗。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甲鱼走上了越来越多的餐桌。作为一种滋补食材，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琢磨它的吃法。颍上人用一大锅的辣味来卤制甲鱼，这恰好也符合安徽人的重口味。江苏兴化人吃甲鱼更注重本味，甚至用拆骨的方式来增加文化的气息。下方凉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找到未孵化的甲鱼蛋来丰富餐桌。而莫长根则痴迷于甲鱼品种的改良，希望甲鱼的肉质和营养能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4: 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在我们的噩梦中穿梭，是高度演化的猎杀机器。他们拥有灵敏的感官，可以发起快如闪电的袭击，以及致命的缠绕。强强对决，胜负难料。今天的决斗异常凶猛，做好准备，一起领略自然界最厉害的冷血杀手吧。冷血恐怖的身形加上致命的死亡缠绕是他的绝杀技，非洲岩蟒即将亮相。在非洲腹地深处潜伏着一种有着远古血统的巨大爬行动物。非洲岩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恐龙时代，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这条雌性非洲岩蟒强壮有力，体长超过4米。有记载的最大非洲岩蟒身长有恐怖的9.72米，体重有近200千克，和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不相上下。身形巨大的非洲岩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对非洲岩蟒来说，人类的居住地可能很危险，但有时得到的回报值得冒险。

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

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野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它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它来说不太容易上去。这条非洲野蟒不是蜿蜒爬行，而是几乎沿直线移动。现在它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它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它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他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野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野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野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野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这些信息能帮助它精确定位猎物的位置，让它有的放矢。

只有一次机会。非洲岩蟒的攻击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岩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岩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首先分开下颚，它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岩蟒那有弹性的皮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岩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岩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状况。

还好，这次非洲野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野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野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野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野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有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他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洲短吻鳄平静的生活。缅甸蟒原产于东南亚，身长和力量是蛇类中的佼佼者。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

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的动物也会遭到缅甸蟒的警告。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拥有动物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蟒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澳大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1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式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10000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成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

徒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

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接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它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尖就像一只蠕动的鳍槽，它以此为诱饵。澳大利亚跳鼠对此毫无抵抗力，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有帮助。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热感应装置，不过在它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地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它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

紫晶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 紫晶蟒在当地被称为灌木蟒，也是可怕的杀手。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不过褐驼雏鸟才是紫金蟒的主要目标。如果褐驼雏鸟走到紫金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褐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褐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金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褐驼。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金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捕食者。夜幕降临，他继续捕猎。

他的舌头在夜空中搜寻猎物的气息，一旦发现猎物，他就会悄然逼近。这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虽然不是褐驼，但这只蜜袋鼯足以满足紫鲸蟒的胃口。毕竟夜未深，这条紫鲸蟒在树梢上还有很多的机会。

0: 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

0: 好，吉林敖东。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会与最难对付的森林生物正面硬刚。人类也不例外。网纹蟒能长到9米多长，是世界上最长的蛇，同时也最有可能捕食人类。毫不夸张地说，网纹蟒是所有生物的噩梦。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一些地区有超过1/4的男性都遭受过网纹蟒的攻击。有6人因遭到网纹蟒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纹蟒遭遇。雌性网纹蟒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纹蟒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纹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是猎食的关键。

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纹蟒被野猪的动静所吸引，由于没有耳朵，网纹蟒几乎是聋子，但它知道如何找到猎物。网纹蟒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纹蟒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网文网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他受到了打扰。网文网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网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网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网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它不会冒险再去吞食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蟒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它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蚺，在水蚺家族中，它的体型最大。绿森蚺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蚺长度在5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蚺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绿森蚺为当地人世世代代所敬畏，但西方探险家在记录早期与绿森蚺的相遇时，常常把现实与传说混为一谈，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根据那些记载，绿森蚺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蚺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蚺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

雌性绿森蚺比雄性绿森蚺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绿森蚺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有。

0: 绿森然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绿森然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 被拖到水下淹死了。绿森然能够屏住呼吸长达10分钟，这使得它能够在水下进食。绿森然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它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它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
1: 水鸟能在天空、陆地和水域之间来去自如，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地球两端到远离海岸的热带池塘和沼泽，它们已经进化出了适应最严酷环境的本领。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祛肚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祛肚，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祛肚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排腰椎治疗仪。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蟒蛇和水蚺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 他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绿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0: 绿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他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它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这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然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7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幼蚺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

0: 国教1573。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刘家洼一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二号大墓椁室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4集。

0: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轨和棺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 M2 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2018年5月初，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考古队员正在忙碌着。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墓地西侧的几个中型墓葬。刘家洼墓地的墓葬大多很深，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墓地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考古队员由北往南清理 M1 号大墓古室的时候，发掘工作捷报频传。在 M1 号大墓的东边，编号为 M2 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把盗洞中的壤土基本清理干净了。这座大墓保留下来的遗存多一些，但放置墓主人遗体的位置已经被盗空。
1: 咱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就是椁室的范围，就这个一圈到这块，从这块已经套进去了。这两件器物是盗洞里面的，现在看这两个钢钎是盗墓贼用来扎有没有铜器这个工具。像这个是仙把，在这个铜井里面插着的。一般没有盗洞的铜器都是规规矩矩的放在一块，正面放在一块，但是这是个反面，这两件器物的腿都在下面，反过来的。这是盗墓贼用来装土的袋子，这块目前我推测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的，因为它这一层比较规整，当时部位估计就是在崖柱上或者铜砂上面覆盖了一层。你看这个部位清晰可见，这块是棺的干板，这块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还有这块没有破坏掉，这块还有全部被破坏掉了，还有瓦砾套呢。咱们现在看这块这一圈，这灰是当时椁的侧板，它一块一块挤压的。这块是出土了一个铜镉，从这个形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铜镉，但这个是一个车马器上的东西。目前这个 M2，可以看出这个盗掠的比较严重，都很遗憾这个墓。
0: 在梁代村 M27 号大墓，墓主人的遗体上出土了48件金器，而刘家洼这两座大墓，墓葬的开口面积均比梁代村的大墓大了将近一倍，随葬品也应该更为丰富。然而，面对盗洞，我们也只能扼腕叹息。2018年4月下旬，考古队员在刘家洼墓地的西南方向发现了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连在一起？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2018年5月9日，稍大一些的 M33 号墓已经清理到接近墓室底部的位置了。从暴露出来的迹象，考古队员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2: M33的墓壁的时候，发现有个界限，南边和北边的土明显不一样。南边是黄褐色花土，里边有红土、有黄土、有僵石，还有其他包含物。这边是生土墓壁，是比较纯净的黄土。这个墓现在就是 这个大墓大坡点一个小墓叫 M52。现在把这个边界线这个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把这个地步也要画出来。这个墓比较小一点，所以它那个这个墓也相对的比这个墓浅一点。这上面这个前土它比较松软，下面这个原始土它比较硬，手感也能感觉到，颜色也不同。就在这个位置，四座墓葬，分别是M51、M33、M52、M53。其中 M51和 M33，他们是并列关系。这三座墓葬，M33和M52和 M53，它这三座墓葬是由西向东依次打破，意思就是这个墓是最早，接下来是这个墓是最晚的。
0: 在澄城县看守所，公安人员正在和澄城县博物馆及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追缴回来的刘家洼墓地被盗文物做移交。
3: 我们说，
4: 把这个统一在。
0: 工作人员对文物逐一进行测量核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物将会在澄城县博物馆展出。
5: 直径21.5。高21.4，
6: 口径
5: 35，两耳间距40。
7: 你给他，记住也好。
0: 2018年5月11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在清理 M25号墓的椁盖板。
2: 这是一个盗洞，在生土里边打的一个盗洞。这个盗洞下边到已经这个地方已经到生土了。目前来看，这个墓室它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并没有破坏到墓室。目前看来，这个椁盖板都是完整的，盗墓的还没有进来。这要是完整的，说明墓室它保存又是完整的。
0: M25号墓中虽然有一个直通墓室底部的盗洞，但完整的椁盖板表明盗墓者未曾进入。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接下去的发掘工作充满了期待。2018年5月12日，考古队员在 M1号大墓的西南侧又发现了一大串落饰和两件小编钟。而就在这一天，在王云峰之前勘探过墓底深度的 M24号墓中，大面积的盗洞逐渐显现出来，已经被盗墓者洗劫过一遍，这座墓中是否还能留下有价值的文物呢？5月中旬的刘家洼，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微风拂过，带来阵阵清香。而就在这繁茂的时节，考古队的好消息也接踵而至。2018年5月13日，考古队员在1号大墓南壁偏西的位置，发现了4件大的编钟。2018年5月14日，考古队员又在1号大墓中清理出一架完整的编磬，这也成为刘家洼大墓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0: 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宽果之间的南部靠近南壁主要又有重要发现，发现了四个编钟，和前天发现的两个正好配成一套，然后按一套八个来说还差两件，我们这还得下一步发掘，我估计在这有可能有。
1: 这块真的是最大的一个变钟，这个完全没有清理出来，上面有车马器和这个漆皮包裹着，这不是提取以后才能清理，才能完全暴露。
0: 这个彩绘比较清楚，这个是变钟的架子，一个是那个横梁横梁的位置，以前是立起来挂上面的。今天上午这块又有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以前发现那个这个石磬是九个，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正好十个，就全了。这个是石磬的架子，这个洞你看，这是立柱那个痕迹，一直到那个棺椁底部，这是横梁，这是挂那个梁。
2: 2018年5月14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庞凯下到 M27号墓中，继续清理。
3: 现在这个甲胄清理有两个，发现是两个，但是保存的还相当完整。在棺椁之间清理，发现这边有一个漆盒，然后漆盒它垮了。在清理漆盒中有一个金手镯，它部分暴露出来，还有些串饰、料钟这些的东西。然后在漆盒南侧发现一个玉龟，玉龟叠压于这个漆盒上面。椁室东南角那边目前发现两个铜礼器刚露头，现在耳朵出来，现在还没挖出来确定到底是啥东西。
2: M27号墓是个没有被盗扰的墓葬，考古队员在清理棺椁之间的时候不断有文物暴露出来。2018年5月15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刘家洼考古工地又有重要发现。
3: 今天是2018年5月15日，我们正处于刘家洼考古工地 M27的发掘现场。昨天在清理椁室的东南角时，发现有两件青铜器的耳朵刚刚露头。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发掘，发现有青铜器5件，其中有2件立，其余3件正在清理。
2: 这一天，考古队的技工庞凯和其他几名考古队员清理出了5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盖盆，以前在梁代村瑞国墓地也出土过这样的器物。这是一种盛装食物的容器，2件青铜立为一对，形状大小都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考古队员在这2件青铜立的口沿处隐约发现有文字，这些文字是否能解开刘家洼墓地的谜团，还需要考古专家的解读。在 M1号大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刘峰测量了编钟的尺寸，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0: 8/20/22，2018年5月15号下午4点左右，我们在清理棺椁之间南侧，就是石磬紧挨着北边这一块，又发现了2件那个铜编钟。这个和那个向西侧和那个以前发现的4件大的，正好一套。这中间那个空的地带呢，我们分析断定这应该还有两个，两个的话，这个那个四个的加的话，刚好是个8个，这一套也就全了。他就当时摆的时候，他都有架子，后脚倒塌的时候，他就叠压起来了，这个到那个石磬的下面了。当时应该是分开排列的。那这个编钟最大的，然后这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最大的是38公分，然后最小的是22公分。这八个的话，刚好一个相差2公分，依次类推向东侧逐渐变小。我们以前发现这两个。变重了，这是这个最小，然后这个渐变大，这个是16，这个18。我们推测的话，这个是向北侧一直变大的。我们断定的话，这还有一套那个变重，这个是向东侧一直变小，这个向北侧是一。

0: 次变大，所以这是两套。以前分析这个是一套，其实我们这看来的话，这是两套。
1: 刘峰尝试着刮掉边磬下面的土，看看土墩里是否如他判断的还埋藏着两件小编钟。
0: 东西呢？
1: 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很快一件小编钟暴露出来。
0: 这以前推测这有两件，现在找着其中一件，按那个数字这位置来说，这还有一件。我试试刮一下，能暴露出来不能？没发现，他不敢往里面掏了，因为上面底下有石磬，再掏的话，石磬会失去原来的位置。这等下一步，这个石磬这个做完资料以后，提取完以后，把这个编钟整个露出来，这原有位置就暴露了。
1: 刘峰又在 M 一号大墓边磬的下边发现了几件小编钟，他因此判断，这几件小编钟应该与墓室南侧的大编钟为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之前在墓室西侧发现的两件小编钟属于另外一架。也就是说 M 一号大墓中当年随葬了两架编钟，足见墓主人身份的显赫。
2: 不过呢，就作为考古发掘，所有人最关心的和我关心的永远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不仅仅要靠这些东西来推断，除了一套的编钟八件，现在我们知道有可能是两编16个，还有一组编磬。在那个时候，在春秋早期，比如说西周的时候，能随葬编钟编磬的人的身份是诸侯一级的。只有到了春秋的中晚期之后，这个随葬这个乐器啊，这个人的身份等级才扩大了。所以这个他还是严格执行了这个周代以来或者西周末期以来的这个用钟制度，选这个乐选制度。从这个上讲，春秋时候并不是礼崩乐毁的时代。我们挖出来的东西和文献记载礼崩乐毁这样一个东西还是不太相符的。现在这个墓啊被盗得非常惨烈，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留存的情况知道当时里面随葬的器物大致都有些什么，我们留下来的有什么，拿走了有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在这个墓里面是怎么摆放的。而墓葬里面随葬品的摆放位置往往是我们研究这个墓葬器用制度的最基础的资料，而且每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它是有讲究的，讲究就是一种制度。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具体的说可以说这个墓葬埋葬制度当时怎么埋葬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领略，至少是可以想象当时的埋葬仪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基本清理完毕，关于刘家洼大墓的种种猜测和疑问，考古队长重建荣亲临现场一一解答。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刘家洼墓地 M 二号大墓盗洞中的壤土已经清理完毕，方知墓主人遗体的位置被盗空。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引发考古队员的思考。在澄城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正在移交刘家洼被盗文物。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编钟和编磬。M 二十七号一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五件青铜器和众多文物。两件口沿处铸有铭文的青铜立，或许可以破解刘家洼墓地的种种谜团。关于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和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之间的比较，考古队长崇建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 现在看来，这个墓啊，如果和梁代村的二十七号墓比的话，他们时代接近，级别接近，但这个人的身份，就从墓况的形制也罢，包括出土的东西来看，显然要比这个梁代村那个墓的至少是不低于他，理论上他还比他要规格要高，规模大，预示着这个人的身份高，预示他的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和多寡程度，那明显是要比那好的。那个墓出的东西，这个墓理论上应该也会见到，而且我们确确实实在盗洞里面发现了那些被盗的金器和梁代村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没发现什么那些腰带牌饰啊那些东西，就是因为这盗墓分子这种盗的时候啊，他一地了，你想想这个墓盗得非常惨烈，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棺内，他在这儿有一个盗洞直通棺内，把棺内那些金器也罢玉器也罢，像我们这个墓的玉器也出土得很少，金器也出土得很少，应该是已经拿走了。而且我们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墓的礼器，基本上排在这个墓室的这墓主人的左侧棺椁之间，这左侧从南到北盗洞打通了，这些东西应该也拿。所以如果和梁代村比的话，如果这个墓没被盗，毫不客气的可以说断言说这个墓要比那个墓的随葬品丰富的程度大得多。
1: 在刘家洼 M 一号大墓中出土了两件青铜簋，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外形极为相似，这是否可以证明被盗的青铜簋就是 M 一号大墓中的文物呢？
2: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比如说这个公安追回的两件簋，那两件簋的大小也罢，形制也罢，和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现在发现的这两件簋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这个墓呢，它至少应该是

0: 不好做最终的决断。
1: 而关于刘家洼这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考古队长重建荣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根据以往我们发现这个大墓的排列规律来讲，你比如说晋侯墓地，像这样的大型这个带墓道的大墓的墓地，一般情况下它是这个一对一对的，叫对子墓，一大一小，一夫一妻，对吧？基本就是夫妻关系。那是否最后是这样子的，还有待那个大墓最终结完，给予那个墓的情况再判断他的墓主人的身份。
1: 临近收工，考古队员又在之前被盗的 M24 号墓中清理出了几件青铜器。
2: 造成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出现两个耳朵，也不知道是个啥器物，还以为是个钉。结果随着慢慢逐渐清理，发现是个铜眼，这个眼的下边已经露出来了。这是个铜钉，这个铜钉边还有个铜鱼，一开始就出现这四个耳朵。
1: 经过大面积的勘探，考古队在离刘家洼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片以中小型墓葬为主的区域。发掘的批文已经收到，考古队开始向农民征地。
3: 你最少七十间没进，
0: 说也不能亏农民，但是呢这个事情也不能无原则。
3: 我全上奏上会全力以赴配合上考古队的工作，对考古事业是大力支持，全力配合。
0: 谢谢。
1: 朴实的村民对考古队的大力支持，使得征地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刘家洼 M2 号墓的盗洞内惊现硕大的石磬，这与公安人员追缴的石磬造型完全一致。 M1 号大墓的文物开始提取，文物下面又有惊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无限联想。关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文物是否出自刘家洼的两座大墓，刘家洼两座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考古队长均一一作答。在被严重盗扰的 M24 号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墓中遗存的文物，考古队扩大勘探范围，又发现几处墓地，考古队随即向村民征地。2018年5月16日，天气开始变得炎热，然而考古工地却更加忙碌。由于 M3 号墓的墓葬开口面积较大，考古队员在 M3 号大墓的边坡安装了两架吊土设备，加快土方清理进度。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文保人员开始对一号大墓中的串饰进行提取。
1: 因为我们的那个考古队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了一些有一定组合关系的这种串珠的这种装饰件，我们通常呢会完整的提回实验室来清理。就是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复原它原始的这个排列组合关系和装饰的部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文保人员使用的是一种叫薄荷醇的新材料，这种材料需要在考古现场用开水溶解后才能够使用。
1: 薄荷醇，就是近两年吧，就是现场保护的一种新的材料，因为它就是毒性比较小，而且这个后期的可处理性也比较好。我们以前没有用在这种串式的提取过，所以我们要在局部先做一个这个加固强度的实验，看它强度足不足够把这些整个的珠串给整体的粘接起来。
0: 文保人员今天提取的是位于 M1 号大墓西北侧土墩上的串饰，由于薄荷醇以前从未用于串饰的提取，文保人员想先在这一处做个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刘家洼墓地中出土的其他串饰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M24 号墓中的文物已经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准备提取文物。大约过了20分钟，薄荷醇已经固化，文保人员开始提取串饰。这次提取工作是否能成功，文保人员还是有些担心。经过多次小心铲取，第一块沾取的串饰已经提取出来。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等一会儿。
0: 经过工作人员的仔细检查，用薄荷醇来提取串饰还是可行的。紧接着，文保人员又连续提取了两个部位。然而，由于提取工作下午4点才开始，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漆黑的夜晚，在2700多年前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仍然坚守岗位。我们通常会认为文保工作者只在明亮的实验室中工作，然而今天不同寻常的工作气氛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1: 你写实验，写实验。
0: 这一天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才结束，考古工地已经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 M1 号大墓中由考古队员点亮的应急灯还散发着微弱的光芒。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员已经把刘家洼 M2 号大墓的椁盖板清理出来。考古队的技工徐辅哲在墓室南壁下方的盗洞中发现了一件体量硕大的石磬， 这件石磬与之前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九件被盗石磬造型完全一致，而且这种石磬的造型绝无仅有。只可惜从刘家洼二号大墓中发现的这件石磬已经断成三节，但是它的发现仍然意义重大。它与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九件石磬刚好组成一架完整的边磬，这为研究两周时期的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3: 慢点慢点。
0: 2018年5月20日，澄城县公安局的民警来到刘家洼考古现场，调查出土文物的情况。
3: 西南角这块、南部这块，
4: 对，
3: 保存是原始的，没被盗扰的范围，我们听下就是这种情况。
4: 哎，这锥子不少的，这密密麻麻，一个挨一个。
3: 这密密麻麻的，对，
4: 玛瑙珠。
3: 这是玛瑙珠。
0: 澄城县公安局1125专案组自2016年底刘家洼墓地被盗案发生后成立，经过民警2年多的全力追缴，目前共追缴回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2018年6月2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刘家洼 M1号大墓中的大件文物。考古队员从 M1号大墓中清理出3件体量较大的商代玉戈，其中2件保存完好，有1件残损。玉戈属于礼器，象征着君王的身份等级。
4: 这是一个错了，
5: 到了155号。
6: 今天呢，我们就是对在前期的这个对整个墓室还有每一个位置的器物位置进行了这个拍摄、绘图、定位，所有的信息取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一组的这个裹尸的楠木这一批的乐器进行提取。现在我们的队员正在提取的就是这个石磬，就它是从这个按照顺序，这个从这个由大到小啊，从左到右开始进行提取。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一个时刻，就是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就是成套出现和编钟成套出现，应该是显示出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现在就是比较慢一点，它的编钟我们看到是7个，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编钟是8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石磬取完以后再进行这个下层的一个清理，看看还会不会有压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期待下边还会有更多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程序要一层一层的提取，先把这个石磬提取完以后再逐层的往下做，往下清理，看看它下边还有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迹象。
0: 刘家洼 M1号大墓中出土的这10件石磬，每一件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石磬是石灰岩质地，当它们被清洗干净后，音乐考古学的专家还要对边磬进行测音。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刘家洼，继续清理 M1号大墓边磬下面被埋藏的部分。发掘过梁代村瑞国墓地的孙炳军和张天恩也来到工地现场，观看下一步的提取情况。
7: 2018年6月3日上午8点左右，我们在把这一块这个以前就是放过世的那个东南角，就这个石磬，我们在这个编号，昨天下午编号提取以后，往下清理的情况。这是以前压的那个编钟给暴露出来的。现在我们想着可能下面还会压一个编钟，现在看的话这还7个，成套来说还差一枚，等距离的话应该40公分到5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一卡的话刚好在盗洞里面。我们分析的话，这盗洞挖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已基本清理完毕，考古队长重建荣对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现场解读。刘家洼墓地与梁代村瑞国墓地的比较，引发世人。

0: 爸走到一就没变装，现在剩七个了，少一个。在这块发现了一个好多个马衔标，还有一个铜铙，就是拿在手里面敲的呢，也是种乐器。再有两个棋盘。
1: 林家洼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中庆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期。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刘家洼 M 二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北面果盖板以下的部分。从暴露出来的文物可以看出，文物分布的密度非常大，文物互相叠压，十分丰富。墓室北侧的文物以车马器为主，有车横式、硕大的銮铃、铜鸟、铜铃等。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比如金环、金牌饰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员在 M 二号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一根镶着金头的权杖，权杖的遗迹清晰可见。虽然被埋葬了2700多年，然而泥土却掩盖不了它的光芒。这根权杖总长1.4米，之前从未发现过，它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考古学最大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激发人们去解决问题。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工作现已过半，而二号大墓椁室的发掘才刚刚开始。考古队员是否能在接下去的发掘中找到证据，解开大墓主人身份及椁属之谜？我们拭目以待。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峰拂面，丁香满园，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激情澎湃。这里是走出校园、即将就业、进入职场的一张张面庞，他们锚定理想的就业目标，准备开启一场从校园学习到职场实践的成长比拼。
1: 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求职岗位，
2: 我的职业目标是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3: 以计算光学推动超分辨显微器设备的创新研发。
0: 在这里，他们收获与产业需求、岗位要求精准对接的就业机遇，拿到直通理想职场的入场券。他们以专业立身，以实干致远，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职场前程。这场由教育部主办，自2023年起连续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赛场上，为就业梦想奋力拼搏的年轻人正绽放着属于他们的青春风采。如果说成长赛道是播种，那么就业赛道就是收获。他考

0: 的是毕业生在明确职业方向后为就业进行了哪些专项赋能，这是即将进入社会的莘莘学子拿出学习实践中的干货与来自全国的高手同台竞技的实战擂台。很多指导老师看到选手们的进步后由衷地感到欣慰，
1: 走出碎片化的这个思绪，到最后完成我们今天的国赛这个展现，我非常认可他的表现。
0: 在这里，当优秀学子站上展示舞台，台下不止一家企业向他们伸出橄榄枝，现场处处是行业对优秀青年的由衷认可与诚挚邀请，双向奔赴的场面频频上演。
2: 25号选手，20份
3: offer。
4: 1号选手，
5: 13号选手，
6: 16号选手
4: 获得5份 offer，
5: 3份 offer，
7: 6份 offer，
2: 8份 offer，
5: 共获得26份 offer。
0: 这不仅是一场竞技，更是人才价值的直接验证。企业用录用意向为选手的能力投票，从个人储备到市场需求，从模拟演练到真刀真枪，这就是就业赛道赋予每一个追梦者的意义。迈入就业赛道的现场，一身身装束就是他们最鲜活的职业标签。大学时光里，他们如何为自己深度赋能？真实的职场实践中，他们曾直面怎样的难题？走进他们，你会发现每一个身影背后都是一段关于成长、磨砺与坚守的青春故事。马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职教组全国金奖得主，参赛时他即将从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专业毕业。如今的马瑞已是世界某知名核电集团的一名专业焊工。回望自己当年的求学生涯，马瑞告诉我们，他也曾面临过很多困难和挑战。因为学业成绩一直不尽人意，马瑞误打误撞地选择了焊接专业。虽然顺利地升到了大专，但找不到未来职业方向的他还是陷在了深深的迷茫里。
8: 其实那个时候说实话就是想玩嘛，因为焊接嘛大家其实都不是很想学，因为很苦很累，然后后面我就想着就是进来之后再换专业。
0: 刚入学的马瑞总想着在未来重新更换一个理想专业，可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8: 我当时就是70多分，我就觉得大家都是同一批进同一批学，为什么人家就能比我分高，我就要再那么差。
0: 考试成绩的不尽人意彻底激发了他骨子里的好胜心与执拗，不服输的他暂时放下了转换专业的想法，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焊接训练中。别人休息的时间成了他追赶差距的窗口期，熬到凌晨1-2点加练更是成了他的训练常态。
3: 其实作为焊工来讲，他要适应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特殊的这种操作空间和场景，那么一蹲下去可能也就是1-2个小时，至少1-2个小时的时间。晚上我们看到灯火通明的这个实训室，焊花还在飞溅，作为老师我们也很感动也很欣慰。
0: 光靠一味的刻苦加练远远不够，焊接的极致精度靠的是稳如磐石的手部控制力。马瑞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更加严格的操控专项训练。
8: 我把手这样提起来，然后手上再负点重，拿些管子套在上面，慢慢的就是举出来嘛，因为主要练一个就是持久的一个力量。然后到后面练的差不多，拿毛笔夹在那个焊把钳上，然后我们在那个纸上这样画，来回的画，画的重范围越大就证明你利用多了，然后你要保证你的那个线条是一致的。
0: 时间有了保证，精度有了提升，然而让马瑞感受最深的还是训练过程中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痕。
8: 我身上就是大大小小几十处吧，唯一是就是稍微重一点的，是当时在训练的

0: 时候，那锤子就打在那个就食指这儿最前面，然后就流血。我当时就拿着那个纸就把它包住，然后我就在试运场到处跳到处跑。然后我们老师看见我，他问我干啥，我就把手拿给他看，他说不行，马上去医院，确实太疼了。
1: 日复一日的焊接打磨，让马瑞在后续的考核中一举拿下第一名。这场逆袭不仅让他重新找到了专业学习的价值与意义，关键让他有了学习的成就感和信心。此后他持续精进，接连斩获多项省市级焊接专业赛事荣誉，不断打磨焊接技术。虽然马瑞的专业能力日渐成熟，他却始终没想明白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焊接专业人才。这份困惑直到他备赛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时才终于找到答案。在系统梳理个人求职目标、拆解职业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合集焊工的进阶轨迹为他指明了道路，也让他最终锚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成为一名合集焊工，专门负责核电核心关键部位的焊接工作。他也将这段从迷茫到笃定的成长心路与匠人初心带上国赛赛场。
2: 合集焊工主要负责的是核反应堆主管道的焊接，被称为核电心脏主动脉搭桥师。我相信只要坚定目标，就能成为最好的合集焊工。
1: 马瑞职业发展规划的故事给很多同学带来了启迪，想要收获成功，不仅要勤学苦练，还可能要承受满身伤痛的代价。马瑞真诚的描述征服了现场评委与观众，最终斩获国赛金奖。
3: 25号选手马瑞的最终得分是93.19分。
1: 合集焊工马瑞的故事触动人心，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在高端装备制造赛道，从不缺这样心怀热爱、眼有远方的青年匠人。来自陕西的马文杰，同样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金奖得主，他的职业规划路线又能为同学们带来怎样的启发？马文杰，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执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即将从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毕业。如今，他已经是某大型军工集团的一名数控车工。他以军工装备制造领域高精尖数控技能人才职业发展规划为核心主题，深刻诠释了技能报国的青年使命担当。马文杰回忆，7、8岁的一场国防兵器展览，让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些先进装备，一颗投身军工制造的种子也在那时悄悄地埋进了他的心里。这也是他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上个人故事的开篇与梦想的起点。
0: 然后就想，怎么去制造这些东西，怎么才能做出来这些东西。
1: 马文杰职高便选择了车工专业，学习普通车床手工车销加工。与别人不一样的是，自入行之初他就锚定了军工方向。2022年，他如愿考入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为数控技术专业的一名学生，主攻车床数字化精细化加工。而入学后的第一课便从读懂图纸、建立空间思维开启。
0: 最大的困难是看着两个平面图纸，想象不出来它的第三个面的投影形状。它这个其实最考验一个人的空间想象能力。
1: 面对难题，马文杰没有一味蛮干，而是一直在寻找适配自己的学习方法。他想到了用橡皮泥对照图纸，1:1复刻零件结构，把抽象的平面图纸转化为手里具象的立体模型。
0: 我会根据这两个视图的形状捏那个橡皮泥，以来锻炼我的空间想象能力。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练习，马文杰的立体思维、空间想象能力有所提升的同时，他也逐渐开始接触电脑绘图，迎接新的学习内容。
4: 电脑绘图要求的标注，还有这种尺寸标注之后它的公差的标注，然后这样也是一个难点，是要记要背。
1: 电脑绘图的核心要求是既要熟练掌握软件的操作逻辑，更要严格恪守机械制图的国家标准与公差标注规范。将电脑绘图的要求牢记于心，是马文杰未来成为合格数控车床工人的必经之路。
5: 在我们普通机床的操作过程中是没有编程指令，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工作量，所以我们会学数控编程。数控编程是设计与加工的核心零件。
1: 如果说绘图是画好零件模样，编程就是告诉机床怎么造零件的核心能力。上百种指令代码，复杂的逻辑运算，让刚接触编程的马文杰压力倍增。
4: 其实就有百余种代码需要自我记忆，然后一条一条列出这样的代码，不断去训练自己的逻辑组成。
1: 面对大量需要记忆的内容，马文杰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窍门——逆向学习思维。为了推算出理论和现实的差距，他对着实物零件测数据，把抽象的代码变成了具象的加工思路。
4: 还原工程就是我没有这个图纸，然后我就用着卡尺去一点测量。它还锻炼了我的编程能力。
1: 经过一年的学习，马文杰入门编程核心逻辑，掌握数控自主学习方法与十余种专业软件技能，而这些仅为数控实操前基础。当他走进实训室准备上机实际操作时，新的考验随之而来。
6: 我们数控加工质量的控制，一个是在你的工艺，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的工艺，另外一个就是看咱们的刀具，刀具的质量好坏也决定着零件质量。
1: 数控机床的实操磨刀是其中一个核心关键。在老师指导下，马文杰每天提前到实训室练磨刀，精细打磨刃口，反复调参数，优化工艺。但让马文杰困惑的是，尽管付出了不少努力，结果却始终不如人意。
4: 在上机操作的时候，其实遇到的最多的就是我加工出来的零件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图纸的要求。
7: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它泡在这个实验室里，泡在教室里。
4: 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就是要不断注意这个零件精度。我精加工完成之后，我还要测一次。
1: 3900多个小时的机床实操积累，让他扎实掌握5项数控核心技能，拿下助理工程师认证，从能加工普通零件的校园学子，蜕变成可完成军工级精密加工的入门新秀。同时，依托实习期间的亲身历练，马文杰不仅荣获了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国赛金奖，相关优秀事迹也在国赛颁奖晚会上一展风采。
8: 我在机床前趴了5个小时，查询了20余个部件，将零件精度从0.02提升至0.016毫米。
1: 熊松涛也是第2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职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即将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毕业。他以智慧养殖场技术员为核心职业发展方向，立志用专业技能守护老百姓的菜篮子。熊松涛在大学的学习与实践中逐步明晰职业路径，最终锚定生猪养殖领域的职业发展方向。
9: 撸猫逗狗，
10: 这也许是许多人对动物医学的浪漫想象。
9: 而我的日常则是猪猪侠。

0: 熊松涛刚踏入动物医学专业学习时，就发现动物医学从来不只是给宠物看病的宠物医生，更是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守护人类食品安全的重要屏障。动物医学覆盖的养殖赛道广阔繁杂，家畜、家禽、水产等多个方向各有专业门槛。刚入学时，熊松涛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大学里学到什么本领，更不知道未来会有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为了找到答案，他跟着老师先后参观规模化奶牛养殖基地、家禽养殖场，参与了不同养殖品类的一线实践。尽管见识了奶牛养殖智能管理的全流程科技魅力，也陆续走访了多家家禽养殖场，真正点燃他对养殖赛道的热情与责任感的是一堂关于猪病防控的专业课。
1: 是不是自古就有猪粮安天下之说呀？智能化的加持为咱们国家的养猪大国跃迁到了养猪强国，这里呢有一个全球养猪的一个企业。
0: 这堂课让熊松涛真正读懂了生猪养殖的民生分量与国家意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职业方向。他最终笃定，生猪养殖就是自己要深耕的赛道，正式锚定了智慧猪场技术员的职业生涯目标。确认了清晰的职业规划，熊松涛的学习与训练也有了精准的发力方向。在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后，熊松涛终于迎来了上手实操的机会，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咱们是学猪的采血，第一步是不是先要保定小猪？进针进去之后是什么感觉？
2: 对，
1: 哎，你如果要是扎在这个血管里，就一层一层穿过脉络丛的感觉。
0: 一看就会，一练就废。第一次拿起注射器的熊松涛，还是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新手的所有问题。
1: 我对小熊同学的，我来总结一下哈，我觉得他比较完美，完美的给你们提醒了能避开的大多数坑。
3: 对。
1: 然后再就是，你看这个针帽刚才没固定好，是不是就差点扎到别人的手啊？扎到自己不好，扎到别人更不好，对不对？
3: 当时我第一次就是采出血的时候非常激动。当时就是把针拔出来了，后来就是遭到老师的这样一个及时的提醒，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个工作，首先我们就是要按照标准来执行。
4: 那你们觉得进步在哪里？
0: 这次实操失误成了熊松涛学习生涯中最宝贵的一课，让他深刻理解到在这个行业沉稳、细致和规范远比一时的成功更重要。带着这份沉下心的定力，他先后进入动物医院实习，跟随老师和已经就业的师哥师姐开展临床诊疗学习，积累一线实操经验。
5: 压疮程度可以所以就是腹泻呢也不是说太严重，所以不大用去太担心。
6: 现在主要是腹泻
7: 主要是腹泻。
0: 在动物医院的临床实践中，他结合学校开设的动物病理、动物药理、猪病防治、动物传染病防控等动物医学核心课程内容，把书本知识转化为临床诊疗的实操能力。为了将所学系统知识转化为国家认可的专业资质，他下定决心挑战通过率低、难度极大的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备考过程中，他的专业课老师也给予了全程细心辅导，
1: 最后呢以高于合格线90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职业兽医资格证。
0: 日复一日的扎实练习终有回报，熊松涛同步考取了职业兽医资格证、动物疫病防治员。两大证书加持，打好了自己的职业底气。筑牢了理论与基础实操的根基，熊松涛一头扎进一线规模化猪场，在实战中持续精进，打磨专属自己的硬核技能。寒暑假期间，他放弃休息时间深入猪场实习，从最基础的饲养管理做起，逐步参与到母猪接产、繁殖管理、疫病防控等

0: 核心环节，在一线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规模化养殖经验。
1: 当我第一次走入这个现代的规模场，6000余头母猪这个采食的这个盛况是实实在在的震惊到我了，从这一头甚至都望不到那一头。
0: 为了更精准地把控小猪仔健康状态，他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每天泡在猪舍里，记录不同状态下猪的叫声特征、行为变化，一点点摸索规律，最终练出了听音辨猪健康的绝活。
1: 小猪的断奶前死亡占比比较高的，可能就是被母猪给压死了，就是你把耳朵蒙起来，如果还能传入你还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叫声，那它就10有8九是被压住了。
0: 仅凭猪叫就能精准预判猪只健康的绝活，搭配一线实习的实战积累，让熊松涛拥有了备战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底气，在各级赛事中稳步成长。2025年，他也如愿捧起了国赛金奖的奖杯。如今，熊松涛已经正式成为一名智慧猪场技术员，扎根现代化养殖一线，用专业所学守护猪群的健康。他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诠释了高职学生既能成才、既能报国的无限可能。李俊，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执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即将于临沂科技职业学院园林技术专业毕业。他以智慧护林员职业发展规划为核心主题，紧扣国家对林业技能人才的时代需求，结合新疆军旅生涯的成长经历，在国赛赛场上诠释了从军绿到业绿，以坚守护家国的人生理想。2021年，李俊考入临沂科技职业学院。同年9月，他响应国家号召，以大一新生身份参军入伍。在新疆服役期间，森林火灾救援与植树护林任务让李俊锚定了护林事业的人生方向。退伍返校后，他毅然转入园林技术专业。然而，转型之路充满挑战，比同学晚入学一年的他，专业知识几乎从零开始。
2: 然后我学起来其实比较吃力，跟不上进度。
3: 这里提示的是检查灯亮。
0: 面对全新领域，他拿出了部队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劲头。然而，学习光有决心还不够，更需要科学方法和细致耐心。在组培技术课上，初次尝试培育甘薯的他便遭遇了失败。
2: 我有的时候也挺粗心，就是做培养皿实验第一次做的时候我都没有成功，就是把那个培养皿搞发霉了。
0: 同样的挑战也出现在了实践课上。在盆景修剪课堂上，面对复杂的枝条处理技巧，他一度无从下手。
4: 然后呢，平着用牙尖，这样找出来比较平，还得不能伤着这个筋。哎，还有哪个同学来示范一下？好，我还得给你纠正一下，应该都是当年冒出来的样，长出来的样，看到吗？哎，这才对。
2: 当时我们老师喊我上台去做个示范，然后我都搞错了，我都分不清是该剪哪个枝，该剪哪个叶。但是老师也及时的对我指出了这个问题，然后手把手的教我改正。
4: 要把它给剪掉。
5: 枯死苗，基部可见粉红色的雷层。基腐，植株基部组织受侵后变褐色腐烂。
0: 面对这些困境，李俊将所有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补习上。看网课回顾基础知识，反复练习实践技能，就像他学习的盆景艺术一样，他为自己规划了清晰的成长路径，在持续精进中不断规范自己的技术动作。
6: 实验室环境里呢，我们就可以
0: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他的基础课程不仅追上了同学们的进度，在植物组织培养等实训课上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6: 我们的组织培养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啊，我们可以脱毒，第二个就是快速繁殖。在实验室环境下，我们人为的给它创造了我们优势的环境，那么这时候它能够快速繁殖。
0: 从初学时的手足无措到技能熟练运用，李俊以军人的坚韧系统掌握了园林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全套现代护林技能，完成了从退伍士兵到合格园林专业学生的身份转变。课堂上对大食物观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森林是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重要农产品。理论与实践能力同步提升，他的成长也被老师看在眼里。
7: 其实这一路走来，他是有一个非常就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成长历程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成长蜕变。
0: 带着经老师认可的理论储备与实践能力，李俊进入森林消防队，在实战中继续锤炼自身技能。对李俊而言，森林消防队的生活让他找到了熟悉的军营节奏，每日例行的巡山护林已成为他和队员们最充实也最快乐的时光。
2: 因为在这个护林工作中，防火其实是最重要的，基本上一年里面半年都是在防火期，而且这个火灾一旦形成，处理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多在这一方面钻研一下。
0: 防火巡逻并非轻松的漫步，队员们需背负沉重的风力灭火机等装备，高温与高强度体能消耗是常态。但每次艰难登临观察点，俯瞰脚下宁静而完整的林海，那份有守护带来的踏实与安宁，便成为最好的回报。
2: 比如说每天的巡山护林啊，不光让我这个身心放松，同时我还能看到一些啊树木呀，或者一些小动物呀，然后也能让我特别的开心，我们也能够长一点知识。
0: 除了日常巡护，专业的灭火技术更是必修课。李俊实习所在的费县森林消防大队，承担着全县乡镇与林场的防火巡查与火情处置重任。在团队训练日水泵接力协同战术的实战演练中，老队员间快速精准的配合给刚加入的李俊留下了深刻印象。
8: 哎，接罐头，接罐头，
2: 我先接的泡是吧，
8: 接罐头
9: 泡就行了。
2: 好，懂了，终于懂了，终于懂了。我看看这个，
0: 在需要团队默契的配合训练中，李俊的操作仍显生疏，必须通过反复练习来提升。相比之下，结构相对简单的风力灭火机他则能较好的掌握。尽管酷暑难耐，训练极为艰苦，但他脸上却始终带着一份从容。
2: 我感觉这些苦都已经不算苦了，因为我在部队里面的训练其实比较要苦得多。
0: 他将每一次演练都视为真实的战斗，在汗水中反复磨砺着自己的意志与技能。
2: 从军绿到夜绿，两种绿色串联起我的人生轨迹，赋予我坚毅的军旅作风与营盟精神。未来我愿奔赴大山，以护林员的身份让绿色信念在守护中延续下去。
0: 从部队退役重返校园，李俊找到了从战士到未来护林员的全新方向。他将部队培养的坚毅品格融入专业学习，把对家国的责任转化为守护青山的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青年脚踏实地、不负使命的担当。王可文，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高教组全国总决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即将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舞蹈

0: 表演专业毕业，他的职业规划是成为残疾人艺术团的听障舞蹈演员。他用自己从无声世界里攻克道道难关，最终圆梦专业舞台的成长历程，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1: 大家好，我叫王肯文，我的职业目标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蹈演员。
0: 从一出生，王可文就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可文这个名字藏着父母最深切的期盼。为了克服先天性耳聋带来的不便，经过6年的治疗与语言康复训练，如今他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已经具备了相对清晰的口语交流能力。2021年，王可文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后，他发现自己虽然曾接受过一定的舞蹈训练，但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还需要面对一道道需要逐一攻克的难关。
1: 可以说是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范围，所以就有一些压力，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我消化不过来，然后就心里又很烦。
2: 眼睛要往前看，你的眼睛总是这样，眼睛视线往前啊，然后重心这儿啊。
0: 王可文刚入校时基础薄弱，五感协调性都很差，是班级里的垫底生，连老师都曾怀疑他是否适合走舞蹈演员这条路。面对质疑与落差，他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儿被激发，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补齐短板，寻求突破。
1: 着急，就是希望快一点能跟上大家的脚步。
3: 因为他自己知道自身的一些外形的一些条件可能并不如人意，但是他只有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基本功能力肯下功夫，在吃苦这一方面他是比常人要付出的多的。
0: 基本功的练习没有任何捷径，面对反复的失误起伏的状态，王可文唯一的选择就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排练厅的镜子见证了他无数次旋转失衡的踉跄，地板记下了他汗水浸湿又风干的痕迹。凭借着这股不言败的毅力，他完成了从班级垫底到动作娴熟的蜕变，而这段破茧成长的历程也成了他职业规划中最动人的开篇。
1: 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付出总是还是有回报的。
0: 在攻克动作难关的同时，王可文还要面对听障舞者最核心的困境，即便戴着人工耳蜗也无法清晰地分辨音乐的节拍节奏与旋律，不能单纯依靠听觉精准跟上音乐卡点。舞蹈是与音乐共生的艺术，而活在无声世界里的他，想要踩准节拍贴合旋律，注定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1: 站在那个音响下面感受那个震动嘛，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原来这就是节奏。
0: 他把音响的震动当成耳朵，把地板的共振当成节拍，用身体去感受每一个鼓点每一段旋律，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反复练习，把无声的节奏练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靠着这套学习方法，王可文不仅跟上了同学们的学习进度，还一步步站上了更大的舞台。2022年，他参与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演出。2023年，参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牵手牵眼首演。2024年，和同学一起登上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一次次的舞台历练，让曾经迷茫的他变得愈发自信从容。4年的大学学习，让王可文读懂了舞蹈的内核，而他一路走来的励志成长与坚韧精神，也让他成功斩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2025年8月，王可文正式入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如愿成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实现了自己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之上许下的职业目标。
1: 就是希望可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可以代表那个残疾人的形象，就给观众呈现出一种就是自强不息的那个精神力量。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所付出的辛苦，然后汗水泪水都是没有白付出的。

0: 生的世界，王可文却用舞蹈挑出了最动人的生命乐章。就业赛道金奖选手们虽身处不同专业，却有着完全一致的成长底色，他们都是在就业指导下培育出的优秀青年人才。从懵懂迷茫的新手起步，靠日复一日的苦练与坚守攻克难关，把个人的青春理想写在了国家发展时代需要的广阔天地里。纵览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已累计吸引超750万学生参赛，第三届参赛人数达441万，覆盖全国2833所高校，不仅成为引导大学生树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择业观的重要平台，更搭建起了高校的校企对接、就业服务桥梁。自首届大赛举办以来，全国累计举办就业指导和校园招聘活动8.17万场，参与学生885万人次，提供岗位超100万个。
1: 让我们牢记总书记山海寻梦的殷切嘱托。

明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研究生组的精彩回顾。这里不仅将呈现研究生选手们在赛场上的高光瞬间，背后的备赛故事与个人的成长经历，展示高水平深切口的职业规划成果，为同学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更将充分展现新时代研究生学子的卓越风采。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

0: 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7: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两车意外相撞，无人机化身空中交警，急速取证。
1: 深圳交警提醒您，事故现场已取证。
0: 一键起飞，自动巡逻，无人机机场竟然在灯杆上。特训航拍课，小白如何速成取证高手？天空之城，开启智慧警务新纪元。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天降交警》。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清脆的铃声在校园回荡，一群欢快的身影奔向校门。校门外，接孩子的私家车在校门口排起了长龙，电动车、自行车在人群中穿梭。不到十分钟，原本畅通的校前道路就开始变得寸步难行，交通状况变得复杂起来。这场路面困局该如何破解？
2: 深圳空中交警提醒，请在学校周围违停，请您立即驶离。
1: 此时，无人机作为空中交警准时上岗，凭借独特的空中视角优势，空中交警能精准识别地面巡查难以察觉的交通违法行为，可以有效疏通拥堵，改善学校周边的秩序。空中交警执行任务时，由训练有素的警用无人机飞手来操作。目前，深圳有800多名警用无人机飞手活跃在城市交通管理一线。这支空中特勤队是如何练成的呢？交警飞手的训练标准与普通无人机飞手一样吗？交通秩序保障背后，他们有哪些独特的训练秘籍？在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机动训练大队，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
3: 深圳交警空中巡逻，该路段禁止停车，请立即驶离。
1: 空荡荡的篮球场上，明明一辆违停车都没有，却响起了熟悉的交警劝导喊话声。喊话的声音来自空中，一架无人机正在飞手们的操控下执行任务，对着空荡荡的斑马线抓拍违法行为，模拟不礼让行人的执法场景。实际上，这是交警飞手一场特殊的航拍课。交警们为何要开展不礼让行人的执法训练？又为何让无人机来跨界当交警呢？
3: 请立即驶离。
1: 在生活中，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人的现象已成为一个突出的治理难题，经常能看到行人战战兢兢地与飞驰而过的车辆争夺路权的场景。然而，有限的警力也很难做到覆盖全程道路，而一些司机总能在执勤间隙玩躲猫猫，觉得没摄像头就没违法，而电子监控也存在拍摄角度、清晰度等局限性，导致一些违法行为无法及时准确取证。因此，空中交警在执法时具有显著优势，无人机凭借高空俯拍视角能够突破地面监控的角度限制，完整记录斑马线区域车辆行驶轨迹与行人通行状态。不礼让斑马线的取证属于交通执法的基础场景，因此在交警飞手专项训练中经常会把这一项内容作为典型的教学案例。
4: 我们今天呢摆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怎么使用无人机来取证这种不文明驾驶行为，叫不礼让斑马线。
1: 在开启违法抓拍前，教官已经在斑马线旁摆好了一块电子告示牌。
4: 按照我们的这个取证规范标准呢，我们会在路边来的方向呢会设一个这个电子号牌，告知前方会有这个电子警察取证啊，我们要做到这个告知的概念，重点不是以处罚为目的，我们重点是希望就是说做震慑作用，我们真正把这个空中交警啊就用到实处，不是就是说一定要抓多少啊，所以就让人家知道哎这个东西要礼让的。
1: 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可不是简单的见违就拍，交警们要像中医把脉一样，仔细分辨每起违法行为的症状。
4: 我们必须要就是说这个行人要踩到这个斑马线的第二格以上，我们再进行取证。比如说他还没有上斑马线的时候，车辆如果不让行呢，是不符合的，因为可能他是没有看见。
1: 虽然无人机技术的应用为交通执法带来了新的可能，但执法取证与普通摄影有着本质区别。一般的无人机摄影中，飞手更多的是追求画面美感和酷炫运镜，而警察飞手更在乎证据的完整性，他们需系统掌握法律法规， 应急处置、空中执法技巧等各种技能，违法车辆的车牌够不够清晰，违法行为的过程是否完整记录，这些才是他们的核心学习内容。那么如何才能清楚地拍到违法行为呢？
4: 无人机呢必须得要做一个悬停，悬停呢首先呢我们将飞机呢就是飞到离这个斑马线就是大概是个高度大概是10米左右，然后打开我们的警灯，同时进行我们现场

0: 场的这样一个就是喊话的操作。
1: 深圳交警空中全力。
0: 如果说这个距离不够，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飞机往后去拉，拉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这个飞机是可以做一个平视角度。但是这个框取重框里面还得是把整个的这个场景要拍下来。
2: 在抓拍时，不仅要找好机位，正确构图同样也很重要。
0: 你看我们的拍摄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把飞机这个镜头啊，正好能框住这个斑马线，能让看见我们这个小车是在这个后方嘛，对不对？
2: 通过这堂课，我们可以发现，交警飞手在执法时，可以凭借无人机的高空视角优势，精准捕捉违法瞬间。即便有些司机想靠躲避摄像头或通过建筑遮挡逃避抓拍，在空中交警的鹰眼下也无处遁形。除了刚刚提到的空中喊话、违法取证、航拍课以外，还要学习能够远程监控道路状况的空中巡控，以及能够生成事故现场平面图的事故勘查。飞手操控无人机不是横冲直撞的技术炫技，稳是最重要的。尤其在学校、上下学等人群密集时段执行勤务时，飞行器需保持稳定航姿。如果因飞手操作失稳而导致无人机失控，很可能对地面人群构成安全威胁。所以，交警飞手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低空卫士，必须进行基础的飞行训练。基础飞行训练将为飞手筑牢操控基本功，确保他们在复杂环境中也能始终保持专业飞行水准。要想飞得行云流水，飞手们将会通过哪些空中特训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0: 挺好的，保持这个就是飞行的状态，一定要均匀和平稳，不要是好像一下子停住的概念，要保持这个飞持续在运动。好，下面开始往上、向上、斜上、斜上飞行，从1.5米，左手推高，右手向前推，对，高度给多一点，对。
2: 基础训练一共有5个科目。科目一叫做目视飞行，这个科目专门培养新手对无人机的空间第六感，掌握肉眼测距的精准判断。
0: 第一科目呢，我们将飞机呢飞到1.5米的高度，到我们中心筒开始进行悬停。
2: 科目二是需要进行一次360度的无人机原地自旋。科目三则是进行水平十字飞行。
0: 前三个科目呢，考核的都是我们现在这个飞手，就是说叫做单手飞行的能力。
2: 完成前三项基础科目后，飞手们正式迎来操控技术的第一次跃升，也就是双手协同阶段，难度系数直线飙升。
0: 下一个科目呢，就是垂直倒三角。然后呢，将飞机从1.5米升到3米，做个空中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变化。最后第5科目呢，就是一个半圆的一个飞行，左手推高，右手向前推，对，高度给多一点，对，保持一个均匀的状态。
2: 全部课程结束后，只要完成考试，飞手们就可以实习上岗了。
0: 刚才我们在训练场看见的是基础的这个手动飞行，那当它飞行到100个小时以上之后呢，它这个飞手呢就开始升级了。
2: 经过100小时的实战锤炼，手控无人机飞手已熟练掌握飞行技巧与应急处理能力，这时候他们将进阶为指挥智能机库无人机的高阶飞手。智能机库无人机是具备高度自主能力的机型，依据预设任务指令，就可以自主完成起飞、降落、充电和巡航任务。不过，机库无人机虽然看起来十分机灵，但是目前还尚未独立，仍然离不开远程指挥官，也就是我们的飞手，通过联动指挥平台进行远程监控和辅助操作。升级后的飞手将要做什么？他们要操控无人机进行哪些执法任务？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100小时飞行，晋级高阶飞手。从会飞到会飞，质变将要如何完成？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深圳的一些市民会发现，路上如果有发生了类似小剐蹭的轻微交通事故后，最先赶来现场处理事故的不是骑摩托的交警铁骑，而是带高清摄像头的空中交警。
1: 事故现场已取证，请将双方车辆移动到无妨碍交通的地点。
0: 空中交警不仅能悬停在事故现场上方360度无死角拍摄，还会像资深交警一样指导车主取证。
2: 事故现场已取证，请车辆尽快驶离。
0: 同时能把画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让定责快速完成。这些空中交警从何而来呢？原来他们是从附近的智能机库被一键召唤而来，而玩转这些空中交警的正是身怀绝技的高阶飞手。
3: 从这个首飞到高阶再一点的飞手，可以理解为是我可以手下关很多个飞机，就是我不只可以有开一台飞机，会开很多台飞机同时一起开。
0: 相比起单人操作无人机的飞手，智慧机库站点飞手的学习内容有哪些不同呢？
3: 一人多机这样的平台飞行呢，是在地图上进行一个转化，那可能它就是需要对这个就三维空间有个概念，比如说它地图上看见它是个平面二维的，然后我们把它必须要现场要了解，我们会要避掉什么样的障碍物。
0: 通过智慧机库站点飞手和智慧机库无人机的配合，警务效率大幅提升。深圳市现已部署149条智能巡航加人工干预的常态化低空巡防线。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福田区，我们大概根据这个区域的范围，我们大概布了16套机库，那每个机库大概是一个可以为一个3公里长的一个直径，那在这个直径里面，我们就一个圈套一个圈，把整个区域通过机库的自动巡检把它变成了一个整体，就全覆盖的概念。
0: 目前深圳全市已构建起数百架警用无人机的立体化防控网络，800多名持证飞手组成的空中交警队与地面铁骑形成高效协同。地面铁骑主要负责路面巡逻、交通疏导、事故处理、违法查处等工作，而800多名交警飞手则掌握着无人机操控、空中侦察、数据分析等复合型技能。
4: 行人请走非机动车道。
0: 其实自2014年开始，深圳交警就开始通过用无人机为铁骑添翼。
5: 这一款就是我们2014年开始启用的第一代的无人机，这一款机型是用于一个空中的交通监控的补点补盲，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第二代无人机。
0: 第二代无人机执法效率已大大提升，但有意思的是，有市民脑洞大开提了个建议，能不能给这些空中交警来个颜值升级？

0: 根据我们市民提出来，就是没办法区分这个无人机是否是我们警务应用的无人机，它不能区分无人机是不是在执法，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警车的外观进行了重新的设计，重新的喷涂，这样的话就市民能够一眼就能够在空中区分出这是我们用于交警现场进行执法的一个无人机。
1: 升级后的无人机的机身采用了与警车统一的全白涂装，印有醒目的深圳交警专属 logo 和警航标志，既彰显执法权威性，又融入了丰富的公安元素。涂装设计避开了机身的核心传感器和摄像镜头区域，确保执法装备性能不受影响。除了外观进行重新涂装，无人机还加挂了警灯和小喇叭，我们看到的喊话劝导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声音。与此同时，深圳交警正持续推进警用无人机的创新升级，探索无人机在便民交通管理中的更多可能性。
0: 这款无人机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是目前我们市面上能找到的防风防雨等级最高的一台无人机。
1: 如今深圳交警在智慧交通领域不断探索，他们将无人机与 AI 深度融合，对航拍视频的实时分析，可自动识别高速异常停车、交通事故等，提高事故处理效率。不仅是科技创新，深圳交警也在通过无人机探索交通事故处理的新范式。传统的交通事故处理通常存在明显的流程冗余，不仅需要交警先到场定责，还需要保险公司出现查勘，车主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事故现场也造成了拥堵。
0: 目前我们也在开展警保的合作，以无人机作为我们合作的一个媒介，无人机一次巡检就能够同时完成现场的定责，包括保险的理赔，做到真正的一个快处、快撤、快赔。
1: 除了常见的交通应用外，无人机在城市治理中的运用场景还在不断增加。低空守护者们还在守护着城市生活的哪些领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废墟搜救时间就是生命，创新神器能否兼顾安全与效率？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救援骑兵汪汪队。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低空科技发展正在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不断转型。在消防救援领域，无人机执勤巡护使火情侦测效率大大提升，还可以携带灭火剂直达高层建筑火场。空中120低空医疗救援体系为急症争取黄金救治时间。电力巡检方面，行业级无人机可实现图像实时回传与智能分析。无人机成为穿梭城市楼宇间的城市管家，守护城市管理的空中哨兵，推动城市治理更科学、高效、智能。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未来，越来越多的低空守护者将共同构筑起城市的立体化安全保障。

0: 景帝立刘荣为太子，窦太后甚为不满。
1: 真正立大功，在战场上拼命流血的，只有你的弟弟梁王，你眼睛也瞎了。
2: 汉景帝给人许诺过，亲弟弟刘武可以继承自己的地位，这窦太后，那当然就不干了。
3: 太后可不喜欢荣儿，随时随地可以让梁王取而代之。
4: 弟弟就不相信。
1: 刘荣母子那一家子能做的稳、守得住天下，
0: 担心太子地位不稳，立即急于上位为太子撑腰。
1: 皇后之名早已形同虚设，劝她让出来好了。
0: 臣妾想辞去皇后之位，让皇上选个好人。
5: 你没孩子，你这个皇后的位置是保持不了的。
6: 薄皇后辞去皇后之位，立即就能如愿上位吗？
7: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卷《汉武大帝》。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 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 青春的缘，我们成功了！哇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 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俗话说呀，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一集里边呀，出现了五个关键的女人。这五个女人这一台戏到底要唱成啥？唱的核心就围绕的立储。我们先说说这五个女人，最强势的当然是窦太后啊。你汉景帝当年答应过人家“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现在梁王又立了功劳了，老太太就要逼儿子了。兑现你的诺言呗。当然这里边最薄弱的就薄皇后了，反正我没儿子，理论上来说没我啥事儿。哎，但是也不尽然，你没儿子你可以认一个儿子呀，因为你作为皇后理论

0: 上后宫的孩子都算你的孩子，你跟谁进，你推荐谁，那谁就更有可能做太子啊。至于长公主刘嫖，貌似立谁为太子跟他没关系，但是他想有关系就能有关系。他的儿子跟皇位没关系，但是他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如果说做了太子的妃子，那不就有关系了。长公主刘嫖才是扮猪吃老虎的那一位。再一个就是立即王志，立即是汉景帝的长子刘荣的母亲，而且立即很得宠，但凡要他贤明一点，有格局一点，那他在宫中的话语权会越来越大。而王志呢，位份不高，美人，但是有城府，有心计，又有格局，孩子还聪明，但是孩子还小。我们看这五个女人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到底是谁能笑到最后？我们说这一集啊，在开始紧锣密鼓的大戏就上演了。
1: 这是从哪儿弄的这些珠宝啊？
2: 姐姐，我带给军队的金子以连本带利一并收回，本金呢还给那些商人，至于利息嘛，我就拿出来孝敬给姐姐。
1: 这回你赌赢了？
2: 是皇上赢了。皇上赢了就等于姐姐赢了，姐姐你赢了其实就是我那外甥智儿赢了。
3: 你只说对了一分。
2: 怎么了姐姐？
4: 给我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姐姐，是他，
3: 对，就是他。
5: 刘荣，丽娘娘让你马上回去。
6: 哎，蓉儿，蓉儿啊，小青，
5: 哎，
6: 快去，给刘荣拿点果子吃。
7: 五娘不让我吃别的娘娘给的东西。
5: 嗯。

0: 吗？
1: 哎，
2: 给我
1: 这个你要吗？
2: 啊，牛筋蛋糕。
1: 哎，给你。啊，
0: 不要不要，我也要。
2: 来呀，快点，
1: 蓉儿，
2: 快来，
1: 小心啊，别伤到人啊。
2: 快来来来，
3: 拖呀
2: 拖呀，快点拖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拖，别耽误时间。快点快点快点。
0: 我也要爬，我也要爬，我也要爬，我也要爬。
3: 你们说说话，我听听嗓音。
2: 来来来，跪下，快点，快跪下。
4: 陛下圣安。
2: 该你了，快说，陛下圣安，快点。
4: 陛下圣安。
3: 哟，还是江南美人呢。
2: 长公主，这两个美人我可是跑遍了吴越才找出来的，生辰八字、德行秉性、身体容貌，样样都按您的标准选的。
3: 我看还不错，估计皇上会喜欢他们的。
2: 那当然了，
3: 起来吧。哎，阿娇，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是小孩玩的地方，你出去。
0: 这两个姐姐真漂亮，像是从画上出来的。
3: 快出去，跟你说什么呢？
0: 有什么了不起？爹说了，就会拍皇上的马屁。哎呦！
3: 谁呀？那是？哎，好小子，你们都要上房揭瓦呢！哼，宫女川儿的屁股都让你拿弹弓打红了。我告诉你，打今儿起，你别想到外面瞎玩去。
5: 王夫人到。
4: 妹妹，妹妹，姐姐，你别跟蓉儿怄气呀，好多坏主意都是智儿出的。你别看她人小，鬼点子可多着呢，那打弹弓的泥巴弹子都是智儿搓的。
6: 我说了我娘还不信，今天玩泥巴也是智儿。
3: 你还有脸说？你比智儿整整大了七岁，你给我下去。
4: 妹妹别生气嘛，姐姐给你赔罪。哎呀，
7: 青儿啊。
0: 哎
4: 啊，来，姐姐你坐下说。哎，妹妹，你看一看，
7: 好东西，我进宫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呢。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这都是我兄弟从倒腾口外货的商人那儿弄来的。
7: 真好看，
4: 来你看看，你再看看这个，这个是从西蜀南边大雪山以外的臧科国过来的。
8: 我弟弟借给汉军高利贷发了一笔财，
4: 他就买了这些宝贝想送给宫底的姐妹们，可我想除了妹妹你谁能消受得起呀？以后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让咱弟弟去办。
7: 难得姐姐一片热心，妹妹我就收下了。
4: 妹妹呀，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你头上的饰物是梁王所赠吧？姐姐觉得戴之不妥呀。
7: 怎么了？
4: 皇上他不喜欢梁王。前段时间我跟梁王在老太太那儿，他还跟蓉儿争嘴呢。你瞧他那点出息。

0: 一个男人真的很讨厌。
1: 在后宫势力最弱的王美人和他的弟弟田汾，这姐弟俩开始琢磨怎么给刘彻争取加分。这姐弟俩竭尽所能的小心翼翼的在后宫开始谋篇布局。
0: 这么多好东西，这都是我兄弟从倒腾口外货的商人那儿弄来的，这个是从西蜀南边大雪山以外的臧克国过来的。
1: 臧克国在当时就是我们云贵这边的一个藩位之国，当时中央的这个政权还没到了这儿。汉武帝继位以后做皇帝，一度把臧科这个地方呀收复过来，在那设了臧科郡。那这里边也说到一个叫口外，我们知道这个口啊，过去一般指的就是关口、关隘啊，比较有名的，比如沙湖口啊，包括后世的张家口、潘家口、喜峰口等等啊，这都是关口。那么口外意味就是长城以外，也就是从少数民族，从匈奴呀、从西域呀、从这些反正是少数民族的地区得到的东西。你看当时的贸易啊，民间贸易有，但是很少，所以从这些少数民族地方来的物品，大家就格外珍贵。所以这姐弟俩在竭尽所能的经营人脉，为自己家的这个孩子来铺路。那么到最后我们看刘彻一步一步如何逆袭，王志怎么着

0: 都给刘彻再进一步加分。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2: 太后，快来人呐！小金虫跑了！
3: 哎呦，来人！
4: 哎，那儿
2: 在哪儿？
4: 在
2: 那儿呢！
3: 快点！这！
2: 哎呀！
3: 哎呦！
5: 皇上驾到！
3: 太后给您抓到了，
0: 都下去。
6: 给母后请安。
0: 皇上怎么得空来了？
6: 娘，这一向还好吧？
0: 有什么好不好的？
6: 朝廷现在奉常职位空着，朕打算让舅舅的长子
7: 窦鹏祖
6: 出任奉常，执掌宗庙，列九卿，不知母后意下如何？
0: 这个安排好。你大舅死得早，窦鹏祖现在只守着南皮侯的空爵，给他派点食物，很好
6: 啊。那就这么定了。
0: 其实啊，窦家最能干的还是窦婴，这次平乱幸亏他出任大将军，镇守洛阳，联络朝廷上下，军内军外。
6: 禀告母后，皇儿已经免去了他的大将军职务。
0: 啊，这未免太急了点吧？你不怕人家说你过河拆桥吗？
6: 不，皇儿对他另委以了重任。
0: 哦，那娘倒是想听一听，你给他安排了什么新差事啊？
6: 太子太傅。
0: 太子太傅？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吗？
6: 您跟我说，您听我说。今天接到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他们的联名上奏，奏请早立太子，安古制，立长，所以拟定立基的长子刘荣为太子。
0: 周亚夫与窦婴联名，他们凭什么谈这个？
6: 他们都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而且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思。
0: 没有你做皇上的首肯，他们有这么大胆子吗？
6: 娘，这七国之乱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皇家的传承规制不明。
0: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心里就是没有你那个弟弟。吴楚之乱，围梁城这么久，周亚夫大军只离他不到100里，他就是见死不救。没有你的默许，他敢吗？
6: 娘，您听我说。
0: 我不要听。灵儿，
3: 在。
0: 灵儿。
3: 太后。
0: 什么周亚夫、窦婴，我告诉你，真正立大功在战场上拼命流血的只有你的弟弟梁王。

娘，皇儿在您眼里永远是个小孩子，您也从来不愿意多听皇儿说什么话，可皇儿毕竟不是小时候了，已经是顶天立地的大汉皇帝了。七国之乱

0: 像小时候一样，可您说的那些话，恰恰是压垮黄儿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趴在地上，杀了自己的恩师，趴在地上，可这地也容不得你趴下，他把你震起来，再摔下去，摔惨了，娘，给摔醒了，这才唤起了高祖的雄风，重新摆定了天下。可这一切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晁错被腰斩一世的惨剧中开始的。朕活了几十年，非得双手沾满恩师的鲜血，方才能担当起大任，非要在良心上重重负债，才能守住祖宗的基业。娘，您就听皇儿一次话吧。为了避免日后再有觊觎皇位的动乱，必须确立汉室的传承规制。皇儿为告慰高祖先帝的遗愿，也为了您慈心眷爱的梁王，拜求您老人家了。今天朕已准了周亚夫窦婴的尚书，李皇长子刘荣为太子，已经下狱颁诏了。
1: 乾元四年，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同时册封皇十子刘彻为胶东王，以魏姬侯窦婴为太子太傅。这些诏令恰好在梁王入朝的那一天颁布天下。
2: 我等受圣上之命，带领銮驾在此恭迎梁王入朝，请梁王登舆。

0: 电视剧演到这儿啊，立储这个事情终于算是有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当然电视剧啊，为了表现剧情冲突，把立太子、梁王入朝说成是同一天，这个我们知道纯粹是为了剧情冲突特意这么安排，其实不可能在同一天让梁王来朝觐，那不找事儿吗？立储有规矩，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是如果皇后有儿子，那首先立皇后生的长子，那叫嫡长子。皇后的儿子里边有的聪明有的不聪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以长不以贤，嫡子里边以立嫡长子，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亲身份尊贵，儿子就优先有立储的权利。如果是皇后没儿子，都是妃子们生的，妃子们本身的身份也都一样差不多，这种情况下立储的话呢，就变成以长不以贤，一般来说就是老大老二老三顺次按这个来了。那刘荣是汉景帝的14个儿子中的老大，所以立刘荣为太子，那自然就是汉景帝的首选，所以这是古代的这么一个继承法则。那立了刘荣为太子，我们前面说了子以母贵，但是一旦太子的名分定了，又有一句话就会发生作用，就是母以子贵。那刘荣做了太子，刘荣的母亲早晚就会做皇后，这叫母以子贵，这是一个当时立储在后宫的一个通行的规则。那薄皇后没有儿子，那你这个皇后也就没资格当了，所以后边自然就要废后。问题是除了汉景帝这14个儿子之外，汉景帝当年随口给人家许诺过，许诺自己的亲弟弟刘武说将来可以继承自己的地位，这就麻烦了。这窦太后那当然就不干了，因为他最心心念念的是自己疼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他想让刘武做皇帝，但现在太子一立，这刘武的念想恐怕就没了，或者是不好再实现了。那么接下来梁孝王如何面对汉景帝，汉景帝又如何面对立了汗马功劳的弟弟，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话说楚国的太子生了病，太医用尽了天下的良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吴国来了一位客人给太子看病，他观察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了太子的病就是贪图享乐，日夜无极，纵耳目之欲，自肢体之安者，他伤了血脉之和，这是病的根源。
2: 老师，什么是纵耳目之欲，自肢体之安者呢？
3: 你不知道。我一句都听不懂。
1: 就是吃好的，穿好的，不干正经事儿的。
2: 那不是人人都想要的吗？
1: 人人都想要，你不能要。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太子。

0: 好东西都不能要，那当太子还有什么意思呢？
1: 哦，你这个小王爷也来了啊！来来来，阿娇，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这
2: 哎呀，老师，吴国客人治好了太子的病没有啊？
1: 哦，当然治好。
0: 用什么治好？

0: 就治好了他的病。
1: 哪七件事会有这么大的神力？
0: 这七件事都在这书里面。这是当今大文豪梅圣所做的七发。
2: 你认识梅圣吗？
0: 当然认识。他现在正在梁王大人的府上做门客了。梁王，哦，也就是你们的叔叔。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老夫再接着讲。
3: 哎，皇上昨晚什么时候回宫的？
4: 说吧，将军问话但说无妨。
5: 皇上整夜都在管陶公主府上，凌晨才回宫的。
6: 皇上驾到！
7: 臣叩见皇上。
8: 起来吧，起来，免礼了。你们二位，先要紧的说吧。朕这几天累了，说吧。
4: 陛下，臣要奏之事，恐怕不能使陛下高兴。如若不奏，又唯恐辜负了。
8: 说吧。
4: 下臣近期接连得到奏报，都是有关梁王的。
8: 梁王又怎么了？
4: 近来梁王不惜民力，圈占土地，大兴土木，广置宫廷院落、楼台亭阁，其诸宫相连绵延数十里，极尽奢华。他还专门派大将作潜入宫中模拟图纸，回去描房打造，尺寸原样，一寸不减。其堂皇程度比陛下这儿的，这么说吧，凡是陛下这使铜的，他一律换成了纯金的。梁王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大功而受重赏，这是应该的，但是也不应为之于尽。他还时常打出陛下赐给的天子旌旗，巡行十驾天子车胜，前呼后拥千乘万骑，车仗执事皆按天子同等规格。
8: 行了，别说了。
4: 是陛下。
8: 周太尉还有什么也说说啊。
9: 臣要禀报的是边关的军事。
8: 边境
9: 陛下，红林即使近日急报京师，说匈奴的左大都尉率50000铁骑入侵渔阳，掠走人口20000，财物牛羊无数，边境数郡深受其害。
10: 可恶！
11: 这隆庆公主和亲还没有多久，怎么又卷土重来了？
9: 陛下，那些匈奴还妄言无耻，说我汉朝以前嫁过去的，好歹也是皇室宗亲，所以可以给予2-3年的平静安宁。可此番我汉廷嫁过去的只是一个宫女，他们说这次的和亲不能算数。
10: 恶贼强盗！陛下，陛下，快快快，
12: 陛下，
10: 叫太医，叫太医，快
12: 快点，
10: 陛下，
13: 是他毛病呢，
12: 快点，
10: 快呀。
14: 参见皇太后。
15: 皇上怎么样了？
4: 回禀太后，皇上已经醒了。
15: 要紧吗？
4: 太医说皇上肺痨咳血，恐不是一两日能够恢复，先吃点药，待皇上体力稍强，该去骊山汤泉宫疗养，那里的温汤气候利于治疗。
15: 老身早就料到了，说过多少次听不进去。也好，

0: 你们早点准备。銮驾一旦移往汤泉宫，正事先得安排好了，国不能一日无主啊。
1: 臣等明白。
0: 起驾，我们过去看看。
2: 乾元六年，汉景帝病重，銮驾移往骊山汤泉宫。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安，流言四起，朝廷中的各种势力都在静观时局之变。

0: 骊山温泉，这是长安旁边骊山上一个著名的疗养地，许多帝王都在那儿休养。秦始皇，你看在骊山筑有这个宫殿，唐明皇我们知道在骊山上也修宫殿，也在那儿休养，因为那儿有温泉。那么这里边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如此生气？因为梁王愚智了，僭越了。
1: 梁王不惜民力，圈占土地，大兴土木，他还专门派大将作潜入宫中模拟图纸，回去描房打造，尺寸原样，一寸不减。陛下这是铜的，他一律换成了纯金的。他还时常打出陛下赐给的天子旌旗，巡行十驾天子车胜，前呼后拥千乘万骑，车仗执事皆按天子同等规格。
2: 行了，别说了。
0: 我们知道天子的车驾那只有天子能运，虽然汉景帝呢曾经赏赐过梁孝王天子车驾，那是一种礼遇，人家可以给你，但你不能运，运就是愚智。皇帝有上林苑，他就建一个东苑，整个的东苑300多里，里边珍禽异兽，名花异草，奇山怪石，极尽所有。所以后来有一句名言叫梁园虽好，不是九殿之家。这地方是温柔乡、富贵乡，建得太富丽堂皇了，但是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啊！大家知道这句话后来成了千古名言，所以梁孝王呀，他后来就变成奢侈、僭越的一个反面典型。所以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边点评梁孝王的时候就说：“广公使，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僭就是僭越，又奢侈又愚智，可想而知，这个人呀。”有点太忘乎所以了。除了他这种生活上的奢华，我们知道他为自己造势，他招来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一大批文人，那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梅正，包括野心家公孙轨、杨慎等等等等，可以说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文人都到他那儿去了，这就很成问题啊。你这些人他会给他造势，会发声，会形成舆论压力。那这里面大名鼎鼎的梅慎就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赋，叫《齐发》。
3: 楚国的太子生了病，太医用尽了天下的良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吴国来了一位客人给太子看病，这是当今大文豪梅盛所作的《齐发》。
0: 齐发是通过虚构的楚太子与吴客之间的对话，以七个层次展开论述。文章中说楚太子有病，吴客呢前去探望。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奢侈享乐、贪欲过度，这不是一般的用药和针灸就可以治愈的，只能通过修养身心的途径来治愈。于是呢，吴客就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六件事的乐趣，一步一步诱导太子改变自个儿的生活方式，最后还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呢通过这些手段就被治愈了。哎，这个作品的主旨啊就在于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逸享乐。这剧情里边呢是太子太傅教育当时的太子刘荣，你要以梅盛所提出的七发为戒，对这些物欲要进行适当克制，不要纵欲，不要贪图享乐。应该说窦婴还是一个合格的太子太傅，他在尽心尽力地教太子怎么修身，怎么治国，为将来治国理政做准备。但是他 他能不能教好是一回事儿，太子的位置能不能坐稳那又是另一回事儿。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娘娘，古话说大智者若愚，这鲁钝也并非是坏事，为君者反应慢些，将来遇到大事方能沉得住气，反过来为君者太聪明了，那未必能善纳众。
4: 太傅一口一个为君者，好像蓉儿离继位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3: 娘娘，这什么意思？臣不甚明了，请娘娘明示。
4: 蓉儿，别吵。
3: 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们到前院的痛场去踢啊，过一个时辰再回来念书啊。
5: 好。
4: 太傅请坐。春儿，你们都退下，我与太子太傅有话说。
6: 喏。
4: 这是前日家宴皇上赐的江南米酒，太傅辛苦，尝尝。
3: 臣谢娘娘。
4: 太傅，您是皇太后皇上的家里人，所以我就直说了吧。您想，如果此时皇上龙归西去，那朝中究竟谁说了算呢？十几岁的蓉儿，她能说了算吗？且不说东宫有窦太后，后宫还有薄皇后，蓉儿身单力弱，就是继了位，那梁王刘武能容得了她吗？窦太后一心想搞兄终弟及，这已是尽人皆知了。太后可不喜欢蓉儿，如果此时皇上不在了，太后随时随地可以让梁王取而代之。再说了，薄皇后没有子嗣，皇上已经冷落她那么多年，万一她将对皇上旧日积下的怨恨一股脑的都撒在蓉儿头上呢？
3: 薄娘娘是个淡薄之人，
4: 就算他淡薄，那也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啊。您说呢，太傅？既然皇后之名早已形同虚设，不如劝他干脆让出来好了。
3: 废皇后这事儿太大，而且这种事儿必须要皇上自己来做决定。
4: 那也得有个人起个头啊，设法给皇上递个话。
3: 皇上的脾气如果这事儿由下臣提起的话，只怕皇上龙颜大怒啊。
4: 倒也是。
3: 不过娘娘说的这事儿倒也是个事儿，可是做出来要自然。
4: 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自然。
3: 皇上现在已经移驾于汤泉宫，各宫的娘娘都要依序前往伺候， 娘娘何不借用这个见面机会呢？
4: 就是不知从何说起呀。
3: 娘娘必须记着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
4: 你是说
3: 这事儿必须由皇后娘娘亲自向皇上提出来？
4: 太傅高明。

0: 娥皇后到。
1: 陛下圣安。
2: 哎，你怎么来了？这大老远的，你这是何苦啊？不是说叫你们不要来，没人跟你说。
3: 回陛下，丽妃娘娘说陛下龙体欠安，皇后娘娘悲伤不已，不思茶饭。丽娘娘说怕她过分伤心，所以让把皇后接来。
2: 起来吧，起来吧。
1: 丽娘娘倒是好意，妾也是有话要说，倒惹得陛下不高兴了。
2: 行，来，来了就来了。这水挺好的，给您洗洗，别污了这好地方。

0: 这么多年在京城里没什么话，好像什么话都说完了，今天非得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你要说什么呢？说什么？
1: 臣妾一直不能让陛下开心，妾

0: 心里非常难过，臣妾想辞去皇后之位，让皇上选个好人，臣妾情愿。
1: 哎，怎么好端端的说这个？是别人让你来说的？来，跟朕说说，谁让你来说的？玉娘娘。你走吧，走吧。
0: 皇上，臣妾也是前思后想，为了能让皇上高兴，臣妾无能，挂个虚名皇后，又一直不能生育。皇上，皇上。
1: 哎，别说了，别说了。这话说了十年了，这不怪你啊，不怪你。别哭了，回去吧，回去吧。

没有儿子的薄皇后哭哭啼啼苦着脸来找皇帝来了。既然我没儿子，你把我废掉算了。哎，貌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种事儿啊，在历史上不可能出现。废皇后这事儿只能皇帝自个儿决定，别人谁说都不行。史书的记载是，汉景帝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第二年，也就是乾元四年立的太子，又过了两年废除的薄皇后。按道理说，母以子贵，你既然立了他儿子做太子了，他母亲就应该是皇后。可为什么历经两年的时间没立？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汉景帝对立即做皇后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这个事儿你不能老拖呀，你迟迟不立，这立即呀就有点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以后他会怎么办？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14: 请。

0: 拜见长公主。长公主唤奴婢来，有何吩咐？
1: 是啊，我要赏你啊。
0: 啊，赏我？
1: 我赏你两个大耳瓜子，我还赏你？赏你就知道赏，你也真行啊！让你给皇上找两个淑女，你倒好，找来两个小荡妇，一天到晚缠着皇上，你看他们，把皇上弄得迷三倒四的。这下好了，让皇上病了不是？这皇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长了几个脑袋。
0: 奴婢可是按照长公主的吩咐，要什么绝色，还有什么体香什么的，
1: 我看你还敢嘴硬，都推到老娘身上来了啊！你能把这死马说成活马？哎，把那河里的鱼呀、啊、都说到岸上来了。
0: 长公主取笑奴婢了，
1: 不是取笑。我今天呢，可还是要借着你这张嘴去帮我办一件大事。
0: 那长公主只管吩咐。
1: 你认不认识丽娘娘啊？
0: 丽娘娘做太子妃时我们就认识，她的珠宝首饰、胭脂香粉都是由奴婢代为置办，只是娘娘近来地位高了，见得少了。
1: 那就差你去做这个媒，成了我再赏你。
0: 那可是美事啊。
1: 阿娇，你是认识，你觉得我们家这丫头出落得怎么样啊？
0: 龙生龙，凤生凤，长公主的千金当然是名门闺秀。
1: 那你觉得把她许配给太子怎么样？
0: 哎呦，那可是天下第一姻缘啊。
1: 说的是嘛，这事要是办成了，老娘我真要重重赏你。
0: 奴婢一定尽力。
1: 按说呢，我们家阿娇啊，从小呢就跟太子好，可是呢就缺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丽妃这个人呢，仗着皇上宠她，就好使个小性，事事都要争个强。我寻思着，不如这事儿你先去听听她的口气。
2: 你是不是又来兜售珠宝啊？告诉你，娘娘今天可没空见你。
0: 怎么了，春儿？不认识你大娘了？都是老熟人了，别不给面子。知道你家王爷要登天了，大娘想着哪天啊，专门来贺喜呢。春儿小姐，你知道吗？今儿个大娘来啊，是受人之托，给丽娘娘送一份大礼来了。你不知道，这礼物啊，可金贵着呢，别人呢还收受不起呢。你就给我面子，让我进去吧。
2: 哟，难道你怀里还揣着金镶玉？
0: 差不离儿。
2: 不行。
0: 真不行。我说小妹妹啊，你说这长公主派我上门来提亲，要跟你家蓉蓉亲上加亲呀、啊、
2: 真的。
0: 来来，我给你说。
2: 哎呀，早说呀，瞎贫半天嘴皮。你等着，我这就去禀报。
3: 呸！真臭不要脸，他做的什么梦啊？堂堂一个公主，财迷心窍，不守妇道，哪有便宜就往哪儿钻，还往宫里送女人，不知安的什么心。就他那丫头想配我们家刘荣，疯疯癫癫的，像个假小子。你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哼！去告诉那巫婆，让他别瞎点鸳鸯谱，让他回禀公主，就说我们家太子还小，谈婚论嫁未免还早了点。
1: 他真这么骂的？
0: 长公主，奴婢隔窗可是听得真真

0: 怯怯的，你说她只不过是个贵妃娘娘，就这么大脾气，要真做了皇后娘娘，那还不得生吃活人呢？长公主，得了，算奴婢没本事，
1: 行了，
0: 这些语，
1: 你这毒包，老娘心里有数，她想当皇后，做梦去吧。你走吧，往后这件事儿，不许跟任何人再提。
0: 我跟你说呢，小琪儿，长公主啊，让我给阿娇说媒呢，要把阿娇啊许配给太子。
1: 小琪，
0: 你快去吧。
2: 巫婆又来兜售她的珠宝来了。
3: 是啊，可听说碧娘娘把她臭骂了一顿。
2: 那为什么？嫌她的东西不好？
3: 倒不是，长公主让她给阿娇说媒，把阿娇许配给太子爷。
2: 是吗？
3: 嗯，
2: 这可是件好事啊。
4: 长公主刘嫖想让自己的女儿做太子妃，啊，电视剧里边说呀，她托媒婆巫婆去找丽姬去提亲去了，结果呢被丽姬呢一口给回绝了。民间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边说要结成亲近之好，就得有媒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在王公显贵之家呢？特别是在皇家要促成一门亲事的话，这事儿啊不可能找媒婆。史书的记载是长公主刘嫖亲自去找丽姬去提亲，结果呢被丽姬一口回绝了。为什么回绝？就是因为丽姬觉得你刘嫖有事儿没事儿，时不时的你给皇帝找美女，她嫉妒了。她没认识到刘嫖的能量究竟有多大。我们说刘嫖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她能影响窦太后，她也能影响汉景帝。她想让自己的女儿将来得富贵，将来做皇后，现在太子的母亲一口把这个事儿给拒绝了，被打脸了。她能善罢甘休吗？绝对不会。那现在的太子人家不接这门亲，那现在的太子能不能当好，那就两说了。某种程度上来说，长公主的女儿阿娇能嫁给谁，谁将来做太子甚至做皇帝的可能性更高，谁能得到这个幸运机会呢？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
1: 这条漂亮的蛇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适应了沙漠环境。
0: 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
2: 泥龟在很早以前就在这里定居了，
0: 虽然行动迟缓，可这种蜥蜴独特的防御能力让掠食者无计可施。
1: 他们会钻进一个石缝，然后全身鼓气，你就根本无法把它弄出来了。
0: 烈日的炙烤下纹丝不动，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
1: 如果在水里待太久，它们会被蛇吃掉；在石头表面待太久，又会被鸟吃掉。
0: 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北海狮却在严寒水域惬意地畅游。
1: 它们皮下有厚厚的一层脂肪。
0: 性情凶猛的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
1: 不光水中有大量的鱼，沿海的树木也非常适合筑巢。
0: 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
1: 如果我是胡狼，恐怕现在已经满嘴刺了。
0: 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
1: 海獭完全不在意刺骨海水的温度，它浮在水面上睡着了。
0: 研究人员深入极端环境，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超强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索诺拉沙漠，北美洲最热的地方之一。栖息其中的动物必须适应炎热而缺水的气候，而我将验证这些适应能力有多奇妙。索诺拉沙漠横跨加利福尼亚与亚利桑那的分界线，同时延伸进入墨西哥。连绵的沙丘是索诺拉沙漠最宏伟的景观。在索诺拉沙漠中，许多动物的适应本领都源于太阳的威力。索诺拉沙漠周围是崎岖的山区，动植物进化出了一系列适应沙漠各类条件的生存方式。我首先要寻找一种很少有人知道的蛇。我的向导是塞西尔·史瓦比，爬行动物学家兼大学教授，他的专业知识是找到这种蛇的关键。尽管铲鼻蛇是索诺拉沙漠上的无毒蛇，但由于它们在沙子下爬得飞快，因此非常难找。塞西尔在找小沙坑，这是铲鼻蛇行进中留下的痕迹。我没看出这里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两样，为什么说很特别？
2: 区别在于这里短短的这一段是生活在沙子下面的蛇在行进时留下的痕迹。刚才它经过这个地方，现在钻到沙子下面去了，但是不知道朝哪边去了。
1: 它在这儿。
2: 对，
1: 它在这儿。
2: 来得正好，看看它是怎么爬的。
1: 肯定
2: 跑掉了，最好抓住它，别让它跑了。
1: 看它好小啊，没想到它这么小，而且这么漂亮。但愿它不会伤人。
2: 哦，不会的。它是这么小，即使咬你，你也不会觉得痛的。它们只小型无脊椎动物。
1: 这么小的蛇是怎么在厚厚的沙子下活动的？
2: 它们有几项适应性帮忙。我们可以先看它的脑袋，好像一顶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头盔。它的上颌往里缩，下颌往外凸，可以在沙子里铲出一条路，而且嘴里不进沙子。
1: 明白了。

0: 蛇身很细，不用花大力气也能在沙子里推进。如果他们的身材像响尾蛇那样又宽又重就吃力了，所以说他们的效率特别高。
1: 铲鼻蛇在沙子下面走有几个理由。第一，他们能够远离掠食动物，如鸟和小型哺乳动物。第二，方便捕捉小型无脊椎动物。第三，居住在沙子里能避免灼热阳光的直射。我得说，塞西亚，这条漂亮的蛇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适应了沙漠环境。不过现在我该放它回去了。
0: 不过这个时候要把它放在阴凉处，是钻进沙子还是留在阴凉处随它自己。
1: 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好啦，朋友，这里是阴凉处，知道吗？在出发找下一种动物之前，我想到有一个好办法，可以模仿铲鼻蛇在沙子下的动作。这是最接近的方式了。咦呼，出发！显然，我在沙子下面是寸步难行。但是我可以在沙子上面优雅地滑行。快看我，好狼狈！我。由于沙子的阻力太大，要钻进去是不太可能。但铲鼻蛇的流线型身材可以让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在沙中穿行。我永远做不到像它们那样，我只能放弃。我得承认，模仿铲鼻蛇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我的眼睛。带着满嘴满眼的沙子，我在沙漠中跋涉，盼望尽快找到绿洲，找到蒙特苏马井，还有一座石灰岩落水洞形成，证明了几千年前索诺拉沙漠并不像现在这样干燥，那里有我要找的下一种动物。沙漠的标志就是降水稀少，不过丰富的地下水令蒙特苏马井成为荒漠中一处例外，但由于二氧化碳含量高，水中没有鱼存活，另外砷含量也高，其他水生生物也很罕见。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是奇特的潜水地点。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该怎么下去呢？装备齐全的我在水草和烂泥中几乎寸步难行，好在我最后还是连滚带爬地来到蒙特苏马井中央。下潜的时候，我不禁感到一丝恐惧。我要找的爬行动物忍受得了水中的毒性，它们需要呼吸空气。我在落水洞边上发现了它，索诺拉泥龟。它也发现了我，幸好在它潜入深水之前，我逮住了它。为了对这种奇特的沙漠水栖动物有更多了解，我请来了当地生态学家杰夫·洛维克。我先带泥龟上岸。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方圆几百公里内只有干旱的山丘、沙丘和平原，泥龟最初是怎样来到这个地方的？
0: 泥龟在很早以前就在这里定居了，当时的气候比较湿润，它们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1: 泥龟和其他品种有什么不一样？
0: 泥龟有几大特点令它们在沙漠中生存了下来。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泥龟最多可以11个星期不喝水。
1: 11个星期不喝一滴水？
0: 没错。
1: 这对泥龟的繁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泥龟产下的卵可以1年内不发育不孵化，雌龟在雨季产卵，泥龟卵也在雨季孵化，确保有足够的水分，胚胎保持休眠状态，就像一个时空胶囊，等待雨水激活它。
1: 乌龟，比如说陆龟，都有一层坚硬的壳，这层壳是什么东西做的？
0: 其实就是骨头。乌龟背上那层壳叫背甲，也就是肋骨，身体下面的叫胸甲，即胸骨或胸板。
1: 刚才我在水下的时候发现水异常浑浊，

看起来好像没有其他生物。湖水中的二氧化碳和砷对鱼类和其他有鳃动物来说是有毒的，但由于泥龟呼吸空气，它们可以避开摄入这些有害的天然化学物质。在独特的水生环境中，这种龟处于食物链顶端，在广袤的沙漠中竟能找到这种水栖生物，真是不可思议。不过现在我要让它回家了，接下来我将重返烈日下，寻找一种拥有独特逃生本领的蜥蜴。将泥龟放生后，我又回到了一望无垠的灼热沙丘，寻找查克瓦拉蜥。这种蜥蜴喜欢在索诺拉沙漠边界的石头堆上晒太阳。我带着望远镜爬上高地，扫视大原石及山坡上的碎石堆。这种蜥蜴用一种奇特的适应本领躲避蛇、猛禽等天敌，所以我要占得先机，先抓一条。我在一块石头上看到一条正在晒太阳，幸好它还没发现我。

0: 抓到了，这就是查克瓦拉蜥，是美国境内体型第二大的蜥蜴。虽然这条并不大，但这种蜥蜴能长到四五十厘米长。它们的爪看起来很厉害，不过它们只是植物，爪的用途只是用来抓住石头。作为冷血动物，它们从外界摄取热量，比方说现在气温达三十多摄氏度，它们就躺在像刚才那种大石头上晒太阳。关于这种蜥蜴，最奇妙的是它们进化出来的逃生方式。比方说，如果它现正被猛禽追捕，由于跑不快，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躲避方法。它们会钻进一个石缝，然后全身鼓气，犹如气球一般。瞧，它体侧的皮肤松松垮垮的，可当它钻进石缝时，会同时吸气。假设我的手是石头，它开始吸气，让皮肤鼓得像只气球，你就根本无法把它弄出来了。瞧，完全鼓起来了。事实上，我感觉它就快要爆炸了。我想还是放了它吧。等一会儿，我将用同样的方法将自己卡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我现在在地底深处的一个洞穴内，有人想抓住我，幸好我有骨气装备。不过首先我要找一条我能钻进去的石缝才行。为了做得更加逼真，我也像蜥蜴一样被掠食者追捕。保持微弱领先优势的我，想找一条我能钻进去的石缝，不过掠食者已经离我很近了。我钻进了一条地道，但愿这能为我争取到一点时间，先躲进去，然后将救生衣充气。我应该甩掉掠食者了，当务之急是找石缝。哎，找到了，当蜥蜴找到合适的石缝后，就会钻进去，然后吸入大量空气，让身体膨胀，让掠食者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正打算利用我的救生衣来做同样的事情。完全膨胀后，蜥蜴被卡在里面，掠食者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说实话，我现在也被卡住了。之后我将重返沙漠，寻找一种经得起体温大起大落的动物，然后去找我心目中最极致的适应本领。不过首先我得出去。
1: 伪装大师峡谷树蛙为什么被烈日暴晒还能保持

0: 即使身处险境，警惕性极强的耕格鲁鼠也能凭借出色的跳跃能力顺利躲过危险。
1: 研究人员靠近熊熊烈火，切身感受峡谷树蛙不可思议的抗高温能力。我说不出有多热，我一身都湿透了。
0: 警惕性极强的耕格鲁鼠也能凭借出色的跳跃能力顺利逃生。
2: 它们进化出双足跳跃的能力，能迅速跳离，
0: 既不喝水也不排汗，这种鼠类适应环境的生存本领令人惊叹。
2: 对沙漠动物来说，出汗太奢侈了，它们必须留住水分。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新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索诺拉沙漠不光只有沙丘和尘土，事实上它的边缘一直延伸进了山里。接下来这种动物就栖息在我身后的峡谷深处。走出烈日的笼罩，进入峡谷，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要找的是峡谷树蛙，它们能忍受核心体温的巨大变化，非常适合在沙漠中生存。这就是峡谷树蛙，其实叫它们树蛙有些名不副实，因为它们跟树没什么关系。大多数时候，它们要么待在水里，要么躲在石头缝里，就像这只。好了，来吧，小家伙。如果在水里待太久，它们会被蛇吃掉。但如果在……哇，我的脸！哦，好吧，这样比较好。如果在石头表面待太久，又会被鸟吃掉。为了让伪装更有效，避免被吃掉，峡谷树蛙不得不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暴露在极端的沙漠气温变化中。由于长时间处于太阳直射下，峡谷树蛙必须忍受体温的巨大落差。正是这种适应本领让我感兴趣。人体只能承受核心体温50摄氏度左右的变化，但这些冷血的峡谷树蛙可以承受的极限温度变化却是20摄氏度。因为想体会一下体温飙升的滋味，我要去找一套特殊的衣服，还有炙热的火。当地消防局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的地方，那就是温度可达200摄氏度左右的训练室。体温上升几摄氏度，我可能就会晕厥。我现在好像觉得我的体温已经上升了100摄氏度，我说不出有多热，我一身都湿透了。我
0: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迁徙而过，掠食者伺机而动。猎狗不仅捕食能力出众，强大的咬合力还能帮助它们快速进食。隐蔽前行，狮子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难以招架。以腐肉为食的秃鹫，敏锐的视觉能覆盖数公里内的目标。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性情暴躁的短吻鳄在这片水域鲜有敌手。体型巨大的缅甸蟒更是凶猛异常。性情温和的海牛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食水草。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5: 体温正常后，我又驱车返回索诺拉沙漠，去见一位老朋友，一种拥有了不起

0: 适应本领的动物。我选了在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因为它们一辈子生活在沙漠里，不需要喝水。它们从种子、植物这些赖以为生的食物中摄取水分。我再次请来塞西尔，他能帮我近距离观察，并且详细解释它们是如何适应沙漠环境的。我们又见面了，现在我在寻找最了不起的沙漠适应本领。在我看来，耕格鲁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据说它们警惕性特别高，怎么才能见到它们呢？
1: 最好的办法是用捕鼠器，我们脚边就有一个捕鼠洞，将捕鼠器放在这里，撒点种子，一直要撒到洞口，看看有没有收获。

0: 早上第一件事，现在刚刚六点，我们要去沙丘，看看捕鼠器里有什么收获。塞西尔带我回到放了捕鼠器的那个鼠洞，我第一次见到了活生生的根格鲁鼠。
1: 很好，
0: 看起来它很健康。
1: 是的，杰米。
0: 是哪些特点使得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沙漠环境？
1: 最突出的就是长长的后肢，所以它们也叫袋鼠鼠。你也看到了，这里不像草原，植被并不多，因此它们进化出双足跳跃的能力，能迅速跳离，直接甩开追击。更令人吃惊的是，与人类相比，它们的肾脏功能强大，能够将尿液浓缩到人类尿液浓度的3倍，因此即使不喝一滴水，它们也能在沙漠中生存得好好的。
0: 所以说在野生环境中，它们只吃种子，一滴水也不喝。
1: 没错，就是这样的。
0: 最令我惊讶的是，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哺乳动物，但如果让我在炎热的沙漠中待一天的话，我不光要喝大量的水，还会出大量的汗来调节体温。我想知道他们会出汗吗？
1: 对沙漠动物来说，出汗太奢侈了，他们没地方，没有水源来补充水分，所以他们必须留住水分。
0: 根格鲁鼠会避开白天的高温，将食物贮藏在地下1米深的地方，呼吸会带走少量水分，不过就算这些水分也不会被浪费。鼠洞就像个小盒子，贮藏其中的种子靠湿气来补充水分，这就意味着它们一滴水也不会浪费。塞西尔，为了演示根格鲁鼠是如何保存水分的，我想拿自己的身体做个实验，我该怎么做呢？
1: 基本上就是循环利用身体制造出来的废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去实验室做个实验。
0: 我有些不安，不知道他在实验室为我备下了什么。我将它放回洞中。你回家吧。
1: 好酷。
0: 塞西尔说实验需要废水，因此在去实验室路上我上了一趟厕所。塞西尔，这是满满一大瓶我自己的尿液，我要像根格鲁鼠一样不浪费一滴体液，也就是说循环利用自身废水。我该怎么做？
1: 我们会取一些你的尿液，然后将它加热至沸腾，这样就能得到纯水，理论上是可以喝的。尿液在沸腾的时候，水从液态变成气态，然后经过这根管子进入冷凝管，冷凝后的纯水最后滴进这只小哨杯。
0: 好的，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尿液沸腾后，我们得到2杯液体，大的这杯里面是高度浓缩的尿液，就跟根格鲁鼠的尿液差不多，看颜色就知道。

0: 美国阿拉斯加海岸线，北海狮在低温环境中来去自如。
1: 即使穿上潜水服，我还是待不了多久，太冷了。
0: 视觉敏锐，行动迅捷，再加上结构独特的鹰爪，白头鹰成为猎物畏惧的空中杀手。
2: 白头鹰的爪是天然的棘轮构造，这让它们能在飞翔中紧紧地抓住猎物。
0: 豪猪身上的尖刺杀伤力极强，让掠食者难以靠近。
3: 它们的尾巴很有力，而且上面长满了刺，可以像鞭子一样抽打掠食者。
0: 积雪丛林中食物匮乏，驼鹿却能靠枯枝与树皮熬过冬天。
1: 驼鹿的消化系统高度发达，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
0: 常年寄居深海，是什么为低温环境下的海獭提供足够的生存保障？
1: 海獭白天要花一半时间梳理皮毛，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0: 为测试抗寒极限，研究人员几乎赤身躺在了雪地上。
1: 我被冻僵了。
2: 你已进入间歇性冷战阶段。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里是阿拉斯加，毫无疑问，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然而，有些动物却进化出了适应各类环境的方法。
1: 阿拉斯加深入至北极圈，最低温度可达-50摄氏度，因此我必须尽快适应这里的水土。
0: 阿拉斯加海岸线比美国其他地方海岸线加在一起还要长，所以海洋动物跟陆地动物一样重要。首先是北海狮，它们皮下有厚厚的一层脂肪，跟我现在往皮肤上涂的鹅油作用差不多。鹅油能帮我在仅有-40摄氏度的水中保持体温，这可不是什么20摄氏度、25摄氏度的恒温游泳池。
1: 我在利用最后几秒钟为自己打气，
0: 简直不敢相信我会这么做。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要马上穿上衣服，马上穿衣服。
2: 说话，跟我说话。
0: 冷，天啊，这是我见识过的最冷的水。
1: 将大部分臭臭的鹅油擦掉后，我们奔赴沿海一个栖息有大量北海狮的地方。北海狮已经在茂密的海藻丛中活动开了。为了接近这些野生状态下的动物，我必须要精心打扮一番。这里的水温这么低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要穿上保暖防水的潜水服。由于正值飞鱼产卵期，海水变得浑浊，再加上北海狮已经游进海藻丛，要见到它们只能是在海面上了。尽管身穿潜水服，但低温仍然增加了我穿过海藻丛的难度。幸好好奇的海狮发现了我，

他们朝我游过来了，我现在是在海狮的地盘上，感觉非常紧张。北海狮最大可以长到三米长，一吨多重。看了我几眼后，海狮们对我失去了兴趣，又游回海藻丛了。看不清，我要上去了。即使穿上潜水服，我还是待不了多久。 太冷了，这只能证明海狮是多么好的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海狮耐寒的关键在于它们皮下厚厚的一层脂肪层，同时脂肪层也能形成浮力，不过跟皮毛不一样，脂肪层不含任何空气，因此不妨碍海狮潜下深水觅食。脂肪层由绝热脂肪构成，是高热能量的储备， 还含有皮肤及器官构成的关键物质胶原蛋白。

0: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种动物同样也是栖息在沿海地带，我很快就找到了一只，它就是白头鹰。随着天气转好，我们可以看清树线了，白头鹰就是在那里筑巢繁殖搜寻水下的鱼。 这就是我的目标，野生状态下的白头鹰。这条崎岖的海岸线上栖息着几十对白头鹰，可以理解为什么白头鹰栖息在阿拉斯加了，因为这里的条件太理想了，不光水中有大量的鱼，沿海的树木也非常适合筑巢。虽然是食腐动物， 白头鹰同样也擅长捕鱼，鱼饵一旦游进水面，锐利的鹰眼马上将其锁定，然后一击而中，鱼饵当场丧命。而特殊构造的鹰爪能够将鱼饵牢牢抓住，以免中途掉了。天色渐暗，白头鹰也观赏完了，我们来到内陆一家白头鹰康复中心，兽医维奇 正准备将一只有过口腔感染的白头鹰放回大自然，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到鹰爪。
1: 先来检查鹰爪。
2: 好，
1: 你来帮我把它的脚趾拉开。如果它的脚趾一直张开，伸展开的话，我就可以放心地帮它磨指甲。
2: 否则它会抓住你的手。
1: 是穿透我的手，白头鹰的爪是天然的棘轮构造，这让它们能在飞翔中紧紧地抓住猎物。
2: 我都快把它的爪扯下来了。
1: 放心吧，不会的，这很正常。
2: 好吧，你忙你的。
1: <笑>好的。
0: 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使用，鹰爪已经变钝了，不过一旦磨尖以后，你就能看出它们有多可怕了。接着，维奇又介绍了白头鹰另一项适应本地环境的能力。
1: 这里面一层羽毛叫做羽绒，作用是保暖。换做其他的鸟，很容易看见它们的皮肤，但是白头鹰就不会，因为它们的羽绒太厚实了。你来解开头罩吧。
0: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不会的。好了，它的喙真这里。
0: 对，
1: 它刚来的时候上面有一些白点，现在没有了。我对治疗效果很满意。
0: 打完标签后，我们来到放生地点。
1: 一、二、
0: 三，它立刻飞走了。对，它已经迫不及待了。哦，是的，飞得不错。这是一只痊愈了的野生白头鹰，现在我要去寻找一种跟陆地关系比较密切的动物。 至少我是这样想的，真没想到豪猪竟然会爬树。我约了杰西·考特瑞恩，当地一名研究人员，为了研究豪猪的食谱，他要捕捉豪猪，然后再放生。杰西，一说到豪猪，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身上的刺。

0: 刺是派什么用场的？其实主要是防御。他们怎样防御？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躲在树洞里，二是在地面上时就用刺。他们会把头钻进树缝里面，然后将他们的屁股和尾巴对着掠食者。他们的尾巴很有力，而且上面长满了刺，可以像鞭子一样抽打掠食者。
1: 对方一旦被刺扎到，越动弹，刺就会扎得越深。豪猪有哪些天敌？现在这个季节主要是猞猁，不过在夏季，雄鹰以豪猪为食。这些刺是用什么做的？
2: 角蛋白。
1: 角蛋白是最结实的生物材料之一，这些刺像针一样尖，一旦扎进皮肤，在倒钩的作用下很难取出，而且非常疼痛。 再加上一身浓密的皮毛，刺还能帮助豪猪抵御北极圈的寒冷天气。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豪猪留下的痕迹。杰西，这块树皮一定是被豪猪啃过。
0: 没错，这肯定是豪猪啃的。它们会撕掉外面的树皮，吃里面的新生层，就是这一层咖啡色的。
1: 这是个好消息吧？ 说明附近有豪猪。
0: 对，绝对是好消息，说明今年冬天这里有豪猪出没，很可能还没走远，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找。我戴上了厚厚的手套，不过杰西说这也抵挡不住豪猪剃刀般锋利的刺。我们见到的第一头豪猪是在树上，所以我们继续去前面找。
1: 融雪令地形变得不可捉摸。不过这意味着豪猪开始搏动了。当我终于有机会捕捉这些浑身是刺的啮齿类动物时，我可不是一点点的紧张。
3: 我来吧。
0: 你把网罩在它身上，然后把网交给我。这是豪猪用来防御时才用的姿势。
1: 好，你刚把网罩在它身上，它就开始甩尾巴。我现在准备抓它的尾巴，最好不要被抓到。
0: 抓它还不能被扎，小心我的脸。
1: 哦，还没开始就被扎到了。如果我是胡狼，恐怕现在已经满嘴刺了。
0: 对，受伤非常危险。豪猪有些天敌就是死于伤口感染。抓住了，
1: 很好，坚持住。快紧紧抓住树，试图挣脱我。
0: 我们把它拖到雪地去。你没事吧？
1: 还好，很好，手被扎了好多下巴。左手被扎了好几下。
0: 好吧，豪猪尾巴特别有力。
1: 没错，他们又粗又壮，一身肌肉。
0: 好，你可以松手了。
1: 我让他走进去。
0: 对，让他自己走进去。
1: 啊哦，他剃刀般锋利的刺真的刺穿了我的皮手套，扎进我的肉里。
0: 杰西，这些刺扎得我好痛，他们直接扎进肉里，末端还长着倒钩。
1: 是的，没错，确实有不少倒钩，
0: 所以是进去容易。 拔出来有点难，
1: 你还是帮我把它们弄出来吧。
0: 这根应该是扎进去了，
1: 对，就是这根扎进去了。
0: 啊哦！
1: 再忍一下。哇！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迁徙而过，掠食者伺机而动。猎狗不仅捕食能力出众，强大的咬合力还能帮助它们快速进食，隐蔽前行。狮子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难以招架。以腐肉为食的秃鹫，敏锐的视觉能覆盖数公里内的目标。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性情暴躁的短吻鳄在这片水域鲜有敌手。体型巨大的缅甸蟒更是凶猛异常。性情温和的海牛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食水草。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1，还是我来吧。

0: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下面要找的这种动物是阿拉斯加著名的居民驼鹿。鉴于阿拉斯加驼鹿和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4，我估计找到一头应该不难。我朝雪地深处走去，希望找到脚印。很明显，这是驼鹿留下的。驼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它们长着长长的腿，由于要在积雪中行走，这是一大优势。不光如此，它们宽大的蹄子也将体重稍微分散了一些，这样就不会陷得太深。有一头驼鹿在雪地上留下了一撮毛，显然它是顺着这个方向走的。但愿跟随这些脚印，我能找到驼鹿。我的这双宽宽的雪板鞋让我能在雪地里行走自如，而驼鹿靠的是长腿，一路上留下的脚印十分醒目。

0: 躲在树的后面。啊，我只是看他闪了一下，他在那边，快看。他的个头不大，你可以看到他眼睛以上的部位长着一对小脚，可能是平生的第一对吧。我们跟上去。尽管驼鹿视力不好，听觉却很灵敏，只要一靠近他就马上发现我，然后消失。看到了吧，这头驼鹿正在啃树枝，驼鹿的消化系统高度发达，这让它们在整个冬天可以只靠木头或者枯草生存。
1: 驼鹿胃里会滋生一种细菌，能帮它们分解干枯的木头和树皮。由于地表水匮乏，驼鹿只能从食物中尽可能地摄取水分，于是食物经过肠道时会再消化一遍，所以驼鹿粪极其干燥，说明木头里仅有的一点水分也被消化到榨干了。
0: 这头驼鹿看起来挺放松的，但可能是因为我跟踪太久了，它开始撤了，该跟它道别了。驼鹿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
1: 它们的消化液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夏天它们吃草和绿叶，而冬天它们能从树皮树枝中摄取到足够养分。
0: 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干的食物了，有饼干，这些是燕麦片，都是些跟驼鹿冬天里的食物一样干的东西。很难想象体型这么大，胃口这么好，需要消耗这么多能量的哺乳动物竟然可以一个冬天只吃木头生存。而它们的消化系统竟能从如此干燥的东西中摄取到水分。
1: 吃完点心，我要出发去找我心目中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了。我又回到阿拉斯加海岸线，回到海面上。船驶出港口后，我们将船开进了这片荒凉峡湾的广阔水域中。即使是海狮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大海中，它们必须在陆地上休息、交配和繁衍。我要寻找的动物却不一样，它们永远也不用离开大海。我们已经进入这种海洋哺乳动物的领地，我在海面上寻找着它们的踪迹。
0: 那就是海獭，它们拥有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们一辈子都在北冰洋中生活，皮肤上却不沾一滴水。海獭是阿拉斯加所有动物中最能适应寒冷气候的动物。
1: 海獭之所以不会弄湿自己，是因为皮毛非常厚，海水根本接触不到皮肤。事实上，海獭毛是动物王国中最浓密的，每平方厘米有十几万根，而我头上每平方厘米只有100多根头发。
0: 我们找到一只正在梳理皮毛的海獭。事实上，海獭白天要花一半时间梳理皮毛，这对它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毛打结，比方说沾上食物，海水就有可能渗入，令海獭患上低温症，甚至死亡。
1: 油脂含量丰富的食物对海獭皮毛保养十分关键，皮毛出众的保暖功能使得它们即使在冰水中也悠然自得。许多海獭甚至从出生到死亡都不曾踏上陆地半步。
0: 这只海獭完全不在意刺骨海水的温度，事实上它浮在水面上睡着了。和它们相比，我需要很多衣服保暖。想象一下，要是我们什么都不穿会有多冷。
1: 我离开这头正在梳理皮毛的海獭，回到岸上。
0: 在阿拉斯加旅行，一个很突出的感受就是所有动物的适应性主要都是体现在抵御寒冷上。 不管是用长长的毛、厚脂肪层，还是浓密的短毛，每一种都能非常有效地维持核心体温。而人体相比之下便逊色了许多，如果没有大量保暖衣物，你存活不了多久的。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人被冻僵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1: 为了证明人体有多么不适应阿拉斯加的寒冷气候，我将任由自己体温降低，当然是在两名医护人员的监控下。这或许是我尝试过的最危险的举动。
0: 实验需要的仪器都已准备好，我已经很冷了。
1: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站在雪地上的脚马上失去知觉了。更令我不安的是，安德利亚的仪器滴滴滴叫个不停。
2: 你的手已经没有血色了。
1: 我浑身开始发抖，现在是第一次量体温，我觉得非常冷，但是体温仅仅下降了2摄氏度。
2: 现在是低温症的初期阶段，
1: 所以我们需要加快速度。
2: 好了，你的心率加快了，现在大约是150下。
1: 正常的心率是多少？
2: 正常的心率应该是80-90下。
1: 好的，我的心率加快是为了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保持体温。现在第二次量体温，我几乎含不住体温计了，但体温还是下降不多。于是我躺在了雪地上。很快我从颤抖发展为抽搐，热量不断从身体上流失，我几乎赤身裸体的在雪地上躺了大约4-5分钟吧。我比站着的时候还要冷，因为我整个身体都在接触冰冷的雪。为了得到更准确的体温读数，他们决定用直肠探头。
3: 请翻一下身。
1: 我此时已经冻得没有感觉了，雪地上感觉冷多了。我被冻僵了，体温计显示我正处于低温症二期。
2: 你已进入间歇性冷战阶段。
1: 才40分钟的时间，我的体温已经下降2摄氏度，这可能引起器官衰竭甚至死亡。我开始失去意识，实验不能再进行下去了。

0: 我真的快要冻死了。
1: 躺到上面去。
0: 我觉得为了录制节目这么做没有问题，不过或许是有点过分了。来杯热巧克力，真好，太好了。
1: 他们忘记放棉花糖了。
0: 对，
2: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迁徙而过，掠食者伺机而动。猎狗不仅捕食能力出众，强大的咬合力还能帮助它们快速进食，隐蔽前行。狮子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难以招架，以腐肉为食的秃鹫，敏锐的视觉能覆盖数公里内的目标。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性情暴躁的短吻鳄在这片水域鲜有敌手。体型巨大的缅甸蟒更是凶猛异常，性情温和的海牛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食水草。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瘫痪者，肢体失力，寸步难离搀扶。曾经，迈出一步都是奢望。如今，外骨骼以机械之力代替双腿，帮助患者重获行走自由。科研人员究竟如何实现人机融合？敬请关注《透视新科技》，铁骨起行。

0: 一位曾被判定将终生与轮椅为伴的高位截瘫患者，如今正挺直脊背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步伐虽然缓慢，却把曾经的不可能一步一步变为可能。15年前，一场意外改变了马瑞的生活。因为工作，他从高空坠落，当时就昏厥在血泊中。
1: 我就是在2010年的8月31号，有一天，就是在工作中一次意外吧，从高处坠落，然后当时就胶在地上了，然后下面有一个抽油杆，然后接到背上，当时爆裂性骨折，就是胸10到腰1，整个骨头全碎掉了，都不能用了，手术进行了将近11个小时。
0: 当时的他刚刚升级成妈妈，但突如其来的变故却将一切美好击碎。经过医生判定，马瑞为胸椎爆裂性骨折脊髓损伤，伴高位截瘫，胸椎爆裂性骨折导致椎体瞬间塌陷，像利刃一样将脊髓横断。人的脊髓就像一条双向光纤，负责把大脑的指令高速下达给肌肉。 同时，把身体各处的触觉、痛觉迅速回传，一旦受损，这条光缆被切断，大脑与下半身瞬间断网，这也宣告着马瑞的双下肢从此失去了运动及感觉功能。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连锁并发症。原本马瑞已经对站立行走不抱有希望，接受了在轮椅上度过一生，直到几年前，马瑞偶然间看到了外骨骼机器人。
1: 我是2021年的年底接触到外骨骼机器人。我当时上去的那一刻，我觉得哎呀，感觉脚踩实际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很舒服。然后当时就爱上了。
0: 外骨骼机器人让截瘫的马瑞重新迈步，这是受伤后马瑞第一次真正找回了行走的感觉。
1: 它让我感觉到了，就是。 关节呀，整个都在运动，它让我体会到了我10多年没有走路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下来的那一刻，我记得我热泪。

0: 情况，我觉得真的是科技改变了生活。
1: 究竟什么是外骨骼机器人？它为何如此神奇呢？外骨骼的定义其实来源于甲壳类的动物。甲壳类的骨骼是生长在肌肉和组织的外部，主要用于保护动物内部的组织，属于外骨骼的生物。相比之下，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骨骼都是生长在肌肉和组织之内的，属于内骨骼的生物。因此，外骨骼的本质是一套穿在身体外面的骨架。如今，科学家把外骨骼支撑身体放大力量的核心原理推向更广阔的领域。除了电影里令人炫目的钢铁战甲，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也隐藏着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外骨骼，让宇航员在真空与辐射中自如行走的舱外航天服，其实就是一层贴身的外骨骼外壳。而在工厂、物流或抢险现场，那些看似笨重的工业级外骨骼，则把传感、控制、信息处理和移动计算融为一体，专为高强度体力作业设计。简而言之，外骨骼就是把机械助力穿在身上，替人分担重量、放大动作，让普通人也能完成原本超出体能极限的任务。那么外骨骼是不是也能帮助下肢失能患者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呢？于是科研团队着手研发面向患者的医疗外骨骼机器人。率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教授马瑞所体验的外骨骼机器人便是率媒集团队所研发的。
2: 因为是2007年就研究人形嘛，觉得当时的那个技术之下，然后要去真正的有用啊，就是能真的对这个社会有贡献，觉得时间还比较遥远。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又因为我是自己家庭也是医学背景，父母年龄也到了，就是到了那个腿脚不太好的时候了，所以觉得如果有一个好的设备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健步如飞，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们就研究到这个外骨骼机器人了。
1: 外骨骼机器人用机械的外部骨骼，让下肢功能障碍的患者有了重新站立行走的机会。我国因交通事故、高空坠落等意外事件，现存脊髓损伤者近400万人，且每年新增约9万例。与此同时，脑卒中等脑血管疾病引起的中风、偏瘫、脑瘫等下肢功能障碍人群，总人数也超过2000万人。因传统康复费用高、周期长，团队便开始研究外骨骼机器人，让科技把站起来变成可负担的日常。而在研发外骨骼机器人时，团队首要攻克的就是化繁为简，把人体下肢行走所需的10几个自由度压缩到仅靠外骨骼的4个自由度，就能实现行走的整套动作，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2: 正常人行走的时候，我要利用到我的，比如我的单侧的这个腿部的自由度要用到6个，至少是6个。这6个呢是髋关节有3个啊，前向的，然后这个侧摆的，还有一个这个旋转的，这3个自由度。然后膝关节呢用到的是一个前向的这个自由度，踝关节呢是会有这个屈这个自由度，还有一个侧摆这个自由度。所以呢我光是行走的时候，我至少要用到这6个自由度配合起来，然后呢双侧12个自由度配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动作。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呢那么它保留了这个前向的这个髋关节的2个自由度以及膝关节的2个自由度，就是这4个呢是主动自由度。然后呢有的外骨骼呢还保持了这个踝关节的2个被动自由度啊，总共就是4到6个自由度，然后来要实现这个一个模拟正常人的一个这个行走啊。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它的这个运动学和动力学发生大幅度的改变。
1: 外骨骼机器人首先剔除所有冗余维度，仅保留决定前向运动的自由度，随后团队便在这一核心自由度上重新规划动力学与运动学的参数。
2: 你像现在人形机器人，它可以用很多这种强化学习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啊，然后把这个步态迅速走出来。它和我们这个病人要去治疗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步态的一个这个功课里边，用4个自由度来去代替我们10几个自由度的这个运动，这里。

0: 边如何去把它这个动力学做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攻克的最难的一关。
1: 步态是指人们正常行走的姿态，正常步行看似简单，但步行的控制其实十分复杂，需要包括人体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等多个系统协调作用，任何环节失调都可能导致行走动作的扭曲变形。究竟如何只靠四个电机就能实现正常人的行走步态呢？

0: 四个电机如何实现正常人的行走步态？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铁骨起行。人体行走需十几个自由度协同完成。外骨骼机器人如何仅需四个电机就能复现行走步态呢？
1: 我们当时走路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过程一直在拧麻花，就是后来通过合理的动力学和运动学的一个解算，最后才走到了我们今天这么有效的一个结果。
0: 依托仿人步态设计、人机交互、运动动力学一体化等关键技术，帅媒团队在历经6年攻关后，于2016年推出首款外骨骼机器人。尽管团队成员已经经过多次的试验，但是当真实的下肢障碍患者试穿的时候，现实却给他们泼了冷水。有一些是半截瘫的患者，他们有一定的感知能力，但是对于有些完全截瘫的患者，他们的下肢几乎没有任何的感知能力和运动能力。
1: 那么你在这个和这个机器人如何配合呢？对吧？因为你这个外骨骼正好是在它没有感觉的那一地方来给它辅助的，那这个没有感觉和你这个要有感觉两个结合到一块儿，这个如何配合？它站起来以后基本上是挪不动一步的，只能在原地，这个有点这个身子转来转去的啊，它没有办法迈出去一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呢就发现这个步态里边是有很大一个问题。
0: 因为高位截瘫患者既无法自主维持平衡，也无法借助拐杖，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直立之后，身体的全部重量与姿态控制几乎100%交由机械系统承担，仍难实现行走。为此，科研团队针对完全瘫痪的患者需要另辟蹊径。
1: 他用四个关节代替十几个关节的话，他的平衡性得外部辅助一副这个拐杖才能保持这个整体的平衡。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发现这种偏瘫呀、高位截瘫呀，还有四肢瘫的病人，他没有办法用这个设备，所以我们才去给腰背部扎了一个支架。
0: 为使高位截瘫、偏瘫等躯干失控者也能受益，团队为外骨骼增设躯干支架，将骨盆和胸腰段牢牢固定在机械骨架上，让患者无需拐杖即可站立。然而，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并非简单的加一根支架的工程难题，而是一项临床医学课题，一个团队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
1: 加了支架以后呢，那你难道加个支架就只是为了去腿摆动几下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它更重要的是要在治疗过程中，然后你能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治疗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当时从一个工科人向这个医学人转变的最难的一个过程。
0: 为了能直观地感受支架型外骨骼机器人究竟能为高位截瘫等患者提供哪些帮助，我们来亲自感受下。
2: 沈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旁边看您在指导患者用这台机器，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1: 欢迎欢迎。
2: 现在给我加了很多固定的绑带，
3: 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很神奇了，我是完全没有发力的。
2: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设备我是已经完全穿好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太神奇了。
1: 现在你完全没有使力对吧？
2: 我完全没有使力，是他在带着我走。
1: 对，
2: 因为我刚才看到就是您在指导的时候很细微的调整了膝盖那个位置。
1: 就是我们你看你现在在这块训练的时候，你的整体的生物力线都是正确的。
2: 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走姿态是

0: 别特别重要。如果我的行走姿态不正确，将来可能就会膝关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关节或者肌肉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肢体有障碍的人，如果他上来训练的时候，如果他生物力线不正确，那我们将来就把人家骨骼就给人练坏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的穿戴的正确性。
1: 帅老师，那他这个是、就是为什么他能让我自己这样走起来呢？
0: 这几个腿杆就相当于是你的骨骼，而我们的那个电机实际上是你的肌肉。这个机器呢，实际上就是说通过一个外部的骨骼和一个肌肉，然后再通过算法，然后来给它实施出来我们正确的这个行走步态，让原来有行动功能障碍的人，然后能用这个机器能走出来肌肉肌群协同发力正确的一个步态。我们是用了一台仿生传动链的一个设计，它呢就是通过一个机械的一个传动模式，然后让咱们两个髋关节和两个膝关节，然后能配合出来我们行走的一个状态。
1: 我能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力量在推着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走路姿势。
0: 对，
1: 感觉它在校正我。
0: 嗯，是的，是的。
1: 虽然是机器带着我在走，但实际上我的腿部也是在得到锻炼的，对不对？
0: 对，咱们的肌肉其实有一个体积的改变。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柔顺拉伸式步态，它是可以把咱们的肌肉体积拉长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训练完了以后，我们的肌肉力量也是能得到改善。我们做过临床试验，发现这个训练前和训练后，整个的肌肉水平能增长10%。
2: 在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后，外骨骼机器人已不只是简单摆动患者双腿，而是能实时矫正步态。新增的躯干固定支架先帮助患者形成正确姿势，再逐步降低辅助力度，引导并训练患者主动发力行走。
0: 刚才不是被动吗？
1: 对，
0: 咱们现在也可以在这块来选择，直接选择出来主动模式。
1: 嗯、哦，
0: 现在就已经开始逐渐进入到这个就是主动的模式，
1: 完全停下，
0: 已经不动了。
1: 所以现在是我自己要去动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好，
1: 啊、哦、啊。就是在我用力的情况下，然后它对我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0: 嗯，
2: 团队为了进一步增强患者的肌肉训练，等患者运动能力被训练激发出来后，便可以切换到主动训练模式，引导患者自主发力行走，可以大幅提升康复效率。不仅如此，这台支架型外骨骼机器人还能带来哪些益处呢？
0: 其实这台机器呢，它是包含了很多力传感器在里边的，包含这个心率和血氧传感器，它能测量出来我们训练过程中我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啊，我的心肺能量的消耗，能最大量的能保证到咱们如果用这个训练的话，能达到我们的今天的运动饱和度。
1: 嗯，
0: 因为只有在运动饱和度达到的情况下，或者说比它只稍微小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训练效果才能是最好。
1: 那这个机器它针对的主要是哪一类人群？
0: 目前针对比如说这个各种中枢神经受伤的，比如说这个偏瘫、截瘫、脑瘫，但是实际上它对老人也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些新模式，专门针对老人的。而且我这个你在走的过程中，你自己所使的力量的大小，我的机器里边是能检测到的。后边我们有一个训练模式，就是游戏模式。当我们检测到你的左腿力量如果比右腿的力量弱的时候，我这时候会给你一个更大的阈值。
1: 嗯，
0: 你要想吃到那个金币，你得要使更大的力才能把它练、才能把它吃到。这样的话精准化的来去练你这个比较弱的那条腿，
1: 就是在游戏中去训练。
0: 对对对对对，啊，既有趣味，然后又能得到一个精准的锻炼。
2: 使用了外骨骼机器人2年之后，高位截瘫的马瑞身体有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3: 你看我现在他，能不能可以啊？好，我还可以自己，以前我自己腿，你看我现在能抱的这个位置，现在就像起这种仰卧起坐吧，我直接就起来了，就是。就不像以前，就是还要起个床，好费很大很大的力量。我可以就像在空中这种蹬自行车似的能蹬，
4: 这样坐着一点都不像残疾人吧？因为其实我2年前吧，就是我刚才那个做的那个上床脱鞋子的这些动作，都是要别人辅助我去完成的。
3: 医生的诊断说是这辈子。别说是坐轮椅，我在床上能直着靠着坐住都已经不错了，所以我创造

0: 一个奇迹。
1: 随着身体慢慢的好转，现在的他可以脱离支架型外骨骼机器人，使用拐杖型外骨骼机器人也能行走。如今的马瑞不仅生活基本自理，还会使用外骨骼机器人去北京户外行走。他把亲身经历做成短视频开直播，用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病友。外骨骼机器人不仅帮助下肢失能患者逐步重建行走功能，团队还发现他对身体的其他器官都带来了改变。
2: 你像他们刚才都是有落地行走的，对吧？再通过我们足底应力的刺激，以及本体的感觉，打通我们的中枢的一个这个控制过程，最后是对我们的这个神经形成一个重塑。
3: 那帅老师，我现在这台机器就是有您说刚才说的那个足底的那个刺激。
2: 有的，落地行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每一步的话，它会跟这个一点都不一样，就是会感觉到从下边足底下边是有一定的压力反上来，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感觉一下你的这个本体感觉，就是走路的过程中，你会对你的关节位置啊，你的那个就是小腿啊、大腿的这个位置，你都会有一个啊，我原来这个腿到这儿了，我腿到那儿了，有一个这个位置的改变的这种反馈啊，这个叫外周向回传输的一个这个通路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感觉也非常重要。
1: 外骨骼机器人通过精准而节律的步态训练，可以持续唤醒沉睡的神经通路，在大脑深处重新点亮通往下肢的信号灯，驱动大脑与脊髓重塑连接，使行走的指令得以一路畅行。正是这种可重复、可量化的神经刺激，让外骨骼机器人不仅只是帮助截瘫者站立的单一场景工具。临床数据证明，脑瘫患者在接受外骨骼训练后，步态对称性与运动评分显著提升，为患者、家庭乃至整个康复体系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可能。周宇寻，2000年出生在北京，出生时因脑部缺氧而导致脑瘫，语言功能和行走功能受到损伤。4年前，他开始使用外骨骼机器人。
4: 传统的康复训练方式，大多我们会在康复师的指导下去完成一些主动训练，就做一些有助于康复的这种训练动作，或者是被动的被康复师用康复手法做牵拉和按摩。如果说你只用传统训练方式的话，可能你会需要就是说特意的咬着后槽牙，可能才能去勉强的坚持下来。跟传统相比的话，这个被科技加持的设备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好接受一点。
1: 和传统康复中需要人手搀扶、重复踢腿的练习比起来，外骨骼的最大优势是能帮助患者减轻痛苦，让整个康复训练过程轻松愉悦。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患者站起来，像正常人那样走。
4: 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会感觉到就是有一双，就好像有一双手在有规律的给我做牵拉和放松，感觉到很明显的肌肉被拉伸的感觉，就是我也可以感受到大多数人走路的时候那个正常的步幅，因为我走路的话，我的步幅是要比大多数人的步幅要小的。
2: 你像他的脚踝走路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垫脚尖，这样就导致我们有点这种就是像就大头翁一样的，就是这样走路，或不倒翁一样的啊，这样子去走路，对吧？所以这时候要提升的是他的脚，这样的话，他慢慢他的这个脚踝，他肌肉的发力模式纠正过来，他未来就像我们正常人来去进了。
1: 4年前，宇寻出门一步都离不开家人，如今，宇寻已经可以熟练的独自换乘地铁、公交，从家到训练室一路自如行走，甚至可以独自远行。更神奇的是，外骨骼训练不仅重塑了他的下肢，也让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大幅提升。宇寻的语言能力有哪些改善呢？

0: 使用外骨骼机器人后，患者的语言功能会有哪些改善呢？透视新科技正在播出，铁骨起行。使用外骨骼机器人4年后，脑瘫患者雨荨，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哪些提升呢？
1: 那么他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他的腿部逐渐在改变，但是他刚来的时候，他的语言是非常差的，他说不了话，每一个字儿好像都是嘴巴里边含了一个什么，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一块，喉部的肌肉控制是非常弱的。他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他的腿好了，其实是因为他的中枢神经得到重塑了。他的神经再生了。其实我们在这个神经再生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血液供养是我要用的时候，我要走的时候，它这个血液才往我的头上再去更多的来去流转。那么当我这个走路的过程中，然后除了我本体感觉各方面感觉有改变外，那我的营养也会上去，上去以后它其实会滋养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脑的部分。那这时候呢，所以他的这个跟语言相关的功能呢，也就得到了一个改变和重塑啊。
2: 岱宗弗如何齐鲁轻伟了。
1: 雨荨只是一个案例，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真实世界研究，就是真实世界研究价值更大啊，就是它是不设定条件的，然后看所有人的这个变化，脑瘫孩子的语言变化是普遍性的。
0: 临床研究显示，经过规范使用外骨骼机器人，患者的神经传导速度可以提升30%-40%，自主肌力增加2-3个等级，步态对称性改善超过60%。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生命故事。
1: 有一天雨荨就很开心地跑到我跟前说，你看一下我最近的进展。然后他就拿出来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他去参加诗词大会，他去参加那个比赛去了。
2: 大家好，我是周雨荨，一个坚持康复训练24年的脑瘫女孩。因为身体
1: 当那个优美的音乐出来以后，他口齿清晰的把他这个过程讲过来以后，哎呀，我真的当时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啊，很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口齿那么清晰，而且声情并茂的把他自己的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在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这个病人他从刚开始是那样一个状态啊，连表达交流都有问题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让他不仅行走能力改善了，结果这个其他的生活功能就是也都改善，而且因此呢交流也好了，这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成就。
0: 目前全国已有多家医院引入了外骨骼机器人，每台设备日均可为约16位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的步态训练，单次训练时长30-45分钟，效率是传统人工康复的3倍以上，大大提升了康复效率。迄今已完成逾万例临床康复治疗，康复医学也正因此迈入智能化数据化的新纪元。
1: 今年其实是外骨骼机器人的一个爆发年，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个简易外骨骼，其实我们过去很早就做了，我们在2017-2018年左右我们就已经做了简易型的外骨骼，不过那阵儿大家都没有找着好的场景，今年找着很好的场景，比如登山呀，爬楼梯呀，还有一些健走远行啊什么的，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就是整个行业做到现在整体都起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未来呢，希望能就是各种外骨骼机器人都步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我一直都渴望着，就是有一天能研发一款就是说能穿在裤子里面的那种机器人，让我带起来就能走。我相信我能等到科学进步的那一天，也很感谢这些科学家为我们这些残疾人的付出吧，希望我自己能等到那一天。
0: 从马瑞到雨荨，科技像一束温柔却有力的光，照进曾被疾病锁上的房间。它不仅矫正了步态，重塑了肌肉，更在无声中修补了自尊与勇气。科技

不是终点。在不断迭代的路上，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仍在加速创新，希望能研发出更多的高科技设备，来帮助残疾人尽量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外骨骼机器人还能应用到哪些行业呢？外骨骼机器人除了医疗康复，还能应用于哪些领域？透视新科技，铁骨起行。如今，外骨骼正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医疗领域，它让截瘫患者和脑瘫患者重新迈步。工业与物流现场，工人带上腰部或上肢外骨骼，即可轻松搬起数十公斤重物，减少工伤，提升效率。消防救援、高原运输和国防任务中，把单兵负重极限推高到近百公斤，并在极端环境里持续功能。而在旅游景区和养老社区，轻量化登山外骨骼正成为银发族与登山客的移动助手。未来，随着材料更轻，价格更亲民，期待外骨骼像智能手机一样普及，把更多行动自由送进千家万户。

刘家洼一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二号大墓椁室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4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轨和端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 M2 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2018年5月初，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考古队员正在忙碌着。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墓地西侧的几个中型墓葬。刘家洼墓地的墓葬大多很深

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墓地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0: 主人遗体的位置已经被盗空。
1: 他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就是裹尸的范围，就这个一圈到这块，这块已经套进去了。这两件器物是盗洞里面的，现在看这两个钢钎是盗墓贼用来扎有没有铜器这个工具。像这个是仙霸在这个铜井里面插着的，一般没有盗入的铜器都是规规矩矩的放在一块，正面放在一块，但是这是个反面，这两件器物的腿都在下面反过来的。这是盗墓贼用来装土的袋子，这块目前我推测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的，因为它这一层比较规整，当时部位估计就是在崖柱上或者铜砂上面覆盖了一层。你看这个部位清晰可见，这块是棺的干板，这块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还有这块没有破坏掉，这块还有全部被破坏掉了，还有往进掏呢。咱们现在看这一块这一圈，这灰是当时裹的侧板，它一块一块挤压的。这一块是出土了这个铜戈，从这个形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铜戈，但这个是一个车马器上的东西。目前这个 M2，可以看出这个盗扰的比较严重，都很遗憾这个墓。
0: 在梁代村 M27号大墓，墓主人的遗体上出土了48件金器，而刘家洼这两座大墓，墓葬的开口面积均比梁代村的大墓大了将近一倍，随葬品也应该更为丰富。然而面对盗洞，我们也只能扼腕叹息。2018年4月下旬，考古队员在刘家洼墓地的西南方向发现了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连在一起？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2018年5月9日，稍大一些的 M33号墓已经清理到接近墓室底部的位置了。从暴露出来的迹象，考古队员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2: M33的墓地的时候，发现有个界限，南边和北边的土明显不一样，南边是黄褐色化土，里边有红土、有黄土、有僵石，还有其他包含物。这边是生土墓壁，是比较纯净的黄土。这个墓现在就是这个大墓大破点一个小墓，叫 M52。现在把这个边界现在要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把这个地部也要画出来。这个墓比较小一点，所以说它那个这个墓也相对的比这个墓浅一点。这上面这个甜土它比较松软，下面这个原始土它比较硬，手感也能感觉到，颜色也不同。就在这个位置，四座墓葬，分别是 M51、M33、M52、M53。其中 M51 和 M33 他们是并列关系。这三座墓葬 M33 和 M52 和 M53，它这三座墓葬是由西向东依次打破，意思就是这个墓是最早，接下来是这个墓是最晚的。
0: 在澄城县看守所，公安人员正在和澄城县博物馆及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追缴回来的刘家洼墓地被盗文物做移交。工作人员对文物逐一进行测量核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物将会在澄城县博物馆展出。
3: 21.5，高21.4，
4: 口径35，
5: 两耳间距42。
6: 你给他记住一下。
0: 2018年5月11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在清理 M25号墓的椁盖板。
2: 这是一个盗洞，在生土里边打的一个盗洞。这个盗洞下边到已经这个地方已经到生土了。目前来看，这个墓室它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并没有破坏到墓室。目前看来，这个椁盖板都是完整的，盗墓的还没有进来。 这要是完整的，说明墓室

0: 保存又是完整的。
1: M25 号木钟虽然有一个直通墓室底部的盗洞，但完整的果盖板表明盗墓者未曾进入。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接下去的发掘工作充满了期待。2018年5月12日，考古队员在 M1 号大墓的西南侧又发现了一大串落饰和两件小编钟。而就在这一天，在王云峰之前勘探过墓底深度的 M24 号墓中，大面积的盗洞逐渐显现出来。已经被盗墓者洗劫过一遍，这座墓中是否还能留下有价值的文物呢？五月中旬的刘家洼，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微风拂过，带来阵阵清香。而就在这繁茂的时节，考古队的好消息也接踵而至。2018年5月13日，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南壁偏西的位置发现了四件大的编钟。2018年5月14日，考古队员又在一号大墓中清理出一架完整的编磬，这也成为刘家洼大墓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0: 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棺椁之间的南部，靠近南壁处又有重要发现，发现了四个编钟，和前天发现的两个正好配成一套，然后按一套八个来说还差两件，我们这还得下一步发掘，我估计在这有可能有。这块真的是最大的一个编钟，这个完全没有清理出来，上面有车马器和这个鸡皮包裹着，这不是提取以后才能清理，才能完全暴露。这个彩绘比较清楚，这个是编钟的架子，应该是那个横梁横梁的位置，以前是立起来挂上来的。今天上午这块又有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以前发现那个这个石磬是九个，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正好十个就全了。这个是石磬的架子，这个洞你看，这是立柱那个痕迹，一直到那个棺椁底部，这是横梁，这是挂那个梁。
1: 2018年5月14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庞凯下到 M27 号墓中继续清理。
2: 现在这个甲胄清理有两个，发现是两个，但是保存的还相当完整。在棺椁之间清理，发现这边有一个漆盒，然后漆盒它垮了。在清理漆盒中有一个金手镯，它部分暴露出来，还有些串饰、料钟这些的东西。然后在漆盒南侧发现一个玉龟，玉龟叠压于这个漆盒上面。椁室东南角那边目前发现两个铜礼器刚露头，现在耳朵出来，现在还没挖出来确定到底是啥东西。
1: M27 号墓是个没有被盗扰的墓葬，考古队员在清理棺椁之间的时候不断有文物暴露出来。2018年5月15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刘家洼考古工地又有重要发现。
2: 今天是2018年5月15日，我们正处于刘家洼考古工地 M27 的发掘现场。昨天在清理椁室的东南角时，发现有两件青铜器的耳朵刚刚露头。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发掘，发现有青铜器五件，其中有两件立，其余三件正在清理。
1: 这一天，考古队的技工庞凯和其他几名考古队员清理出了五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盖盆，以前在梁代村瑞国墓地也出土过这样的器物。这是一种盛装食物的容器，两件青铜立为一对，形状大小都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考古队员在这两件青铜立的口沿处隐约发现有纹。

0: 这些文字是否能解开刘家洼墓地的谜团，还需要考古专家的解读。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刘峰测量了编钟的尺寸，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1: 8/20/22。2018年5月15号下午4点左右，我们在厅里棺椁之间南侧，就是石磬紧挨着北边这一块，又发现了两间那个铜编钟。这个和那个向西侧和那个以前发现的四间大的，正好一套。这中间那个空着地带呢，我们分析断定这应该还有两个。两个的话，这个那个四个的加的话，刚好是个八个，这一套就也就全了。他就当时摆的时候，他都有架子，后来倒塌的时候，他就叠压起来了，这个到那个石磬的下面了。当时应该是分开排列的。这个编钟最大的，然后这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最大的是38公分，然后最小的是22公分。这八个的话，刚好一个相差2公分。依次类推，向东侧逐渐变小。我们以前发现这两个编钟呢，这是这个最小，然后这个渐变大，这个是16，这个18。我们推测的话，这个是向北侧依次变大的。我们断定的话，这还有一套那个编钟，这个是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向北侧是依次变大，所以这是两套。以前分析这个。是一套，其实我们这看来的话，这是两套。
0: 刘峰尝试着刮掉边磬下面的土，看看土墩里是否如他判断的还埋藏着两件小编钟。
1: 东西呢？
0: 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很快，一件小编钟暴露出来。
1: 这以前推测这有两件，现在找着其中一件。按那个手指这位置来说，这还有一件。我试试刮一下，能暴露出来不能？没发现，他不敢往里面掏了，因为上面底下有石磬，再掏的话，石磬会失去原来的位置。这等下一步这个石磬这个做完资料以后，提取完以后，把这个这个编钟整个露出来，它原有位置就暴露了。
0: 刘峰又在 M 一号大墓边磬的下边发现了几件小编钟，他因此判断，这几件小编钟应该与墓室南侧的大编钟为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之前在墓室西侧发现的两件小编钟属于另外一架。也就是说 ，M 一号大墓中。当年随葬了两架编钟，足见墓主人身份的显赫。
2: 不过呢，就作为考古发掘，所有人最关心的和我关心的，永远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不仅仅要靠这些东西来推断。除了一套的编钟八件，现在我们知道有可能是两编16个，还有一组编磬。在那个时候，在春秋早期，比如说西周的时候，能随葬编钟编磬的人的身份是诸侯一级的。只有到了春秋的中晚期之后，这个随葬这个乐器啊，这个人的身份等级才扩大了。所以这个他还是严格执行了这个周代以来或者西周末期以来的这个用钟制度，选这个乐权制度。从这个上讲，春秋时候并不是礼崩乐毁的时代，我们挖出来的东西和魏先生记载礼崩乐毁这样一个东西还是不太相符的。现在这个墓啊被盗得非常惨烈，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留存的情况知道当时里面随葬的器物大致都有些什么，我们留下来的有什么，拿走了有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在这个墓里面是怎么摆放的。而墓葬里面随葬品的摆放位置往往是我们研究这个墓葬器用制度的最基础的资料，而且每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它是有讲究的，讲究就是一种制度。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具体的说可以说这个墓葬埋葬制度当时怎么埋葬的，

0: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领略，至少是可以想象当时的埋葬仪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基本清理完毕，关于刘家洼大墓的种种猜测和疑问，考古队长重建荣亲临现场一一解答。刘家洼墓地 M 二号大墓盗洞中的窑土已经清理完毕，方知墓主人遗体的位置被盗空。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引发考古队员的思考。在澄城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正在移交刘家洼被盗文物。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编钟和编磬。M 二十七号一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五件青铜器和众多文物。两件口沿处铸有铭文的青铜立，或许可以破解刘家洼墓地的种种谜团。关于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和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之间的比较，考古队长重建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0: 现在看来这个墓啊，如果和梁代村的二十七号墓比的话，他们时代接近，级别接近，但这个人的身份，就从墓框的形制也罢，包括出土的东西来看，显然要比这个梁代村那个墓的至少是不低于他，理论上他还比他要规格要高，规模大，预示着这个人的身份高，预示他的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和多寡程度，那明显是要比那好的。那个墓出的东西，这个墓理论上应该也会见到，而且我们确确实实在盗洞里面发现了那些被盗的金器和梁代村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没发现什么那些腰带牌饰啊那些东西，就是因为一些盗墓分子这种盗的时候啊，他一地的，你想想这个墓盗得非常惨烈，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棺内，他在这儿有一个盗洞直通棺内，把棺内那些金器也罢玉器也罢，像我们这个墓的玉器也出土得很少，金器也出土得很少，应该是已经拿走了。而且我们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墓的礼器基本排在这个墓室的墓主人的左侧棺椁之间，这左侧从南到北盗洞打通了，这些东西应该也拿。所以如果和梁代村比的话，如果这个墓没被盗，毫不客气的可以说断言说这个墓要比那个墓的随葬品丰富的程度大得多。
1: 在刘家洼 M 一号大墓中出土了两件青铜簋，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外形极为相似，这是否可以证明被盗的青铜簋就是 M 一号大墓中的文物呢？
0: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比如说这个公安追回的两件簋，那两件簋的大小也罢，形制也罢，和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现在发现的这两件簋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这个墓呢，它至少应该是七顶六簋，所以说那些东西至少那两件簋有可能就是这个大墓的，但是这个大墓的还是另外一座大墓的，这个我们真不好做最终的决断。
1: 而关于刘家洼这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考古队长重建荣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根据以往我们发现这个大墓的排列规律来讲，你比如说晋侯墓地，像这样的大型这个带墓道的大墓的墓地，一般情况下它是这个一对一对的，叫对子墓，一大一小，一夫一妻，对吧？基本就是夫妻关系。那是否最后是这样子的，还有待那个大墓

0: 结完，给予那个墓的情况，再判断他的墓主人的身份。
1: 临近收工，考古队员又在之前被盗的 M24 号墓中清理出了几件青铜器。
2: 造成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出现两个耳朵，也不知道是个啥器物，还以为是个钉。结果随着慢慢逐渐清理，发现是个铜眼，这个眼的下边已经露出来了。这是个铜钉，这个铜钉边还有个铜鱼，一开始就出现这四个耳朵。
1: 经过大面积的勘探，考古队在离刘家洼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片以中小型墓葬为主的区域。发掘的批文已经收到，考古队开始向农民征地。
3: 你对小几次见没进？
0: 首先不能亏农民，但是呢，这个事情也不能无原则。
3: 我贴上奏上，会全力以赴配合上考古队的工作，对考古事业是大力支持，全力配合。
0: 谢谢。
1: 朴实的村民对考古队的大力支持，使得征地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刘家洼 M2 号墓的盗洞内惊现硕大的石磬，这与公安人员追缴的石磬造型完全一致。 M1 号大墓的文物开始提取，文物下面又有惊喜。

0: 刘家洼 M1 号大墓已基本清理完毕，考古队长重建荣对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现场解读。刘家洼墓地与梁代村瑞国墓地的比较引发世人无限联想。关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文物是否出自刘家洼的两座大墓，刘家洼两座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考古队长均一一作答。在被严重盗扰的 M24 号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墓中遗存的文物。考古队扩大勘探范围，又发现几处墓地。考古队随即向村民征地。2018年5月16日，天气开始变得炎热，然而考古工地却更加忙碌。由于 M3 号墓的墓葬开口面积较大，考古队员在 M3 号大墓的边坡安装了两架吊土设备，加快土方清理进度。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文保人员开始对一号大墓中的串饰进行提取。
1: 因为我们的那个考古队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了一些有一定组合关系的这种串珠的这种装饰件，我们通常呢会完整的提回实验室来清理。就是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复原它原始的这个排列组合关系和装饰的部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文保人员使用的是一种叫薄荷醇的新材料，这种

0: 材料需要在考古现场用开水溶解后才能够使用。
1: 薄醇，就是。是近两年吧，就是现场保护的一种新的材料，因为它就是毒性比较小，而且这个后期的可处理性也比较好。我们以前没有用在这种串式的提取过，所以我们要在局部先做一个这个加固强度的实验，看它强度足不足够把这些整个的珠串给整体的粘接起来。
0: 文保人员今天提取的是位于 M 一号大墓西北侧土墩上的串饰。由于薄荷醇以前从未用于串饰的提取，文保人员想先在这一处做个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刘家洼墓地中出土的其他串饰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M 二十四号墓中的文物已经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准备提取文物，大约过了20分钟，薄荷醇已经固化，文保人员开始提取串饰。这次提取工作是否能成功，文保人员还是有些担心。经过多次小心铲取，第一块沾取的串饰已经提取出来。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等一会儿。
0: 经过工作人员的仔细检查，用薄荷醇来提取串饰还是可行的。紧接着，文保人员又连续提取了两个部位。然而，由于提取工作下午4点才开始，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漆黑的夜晚，在2700多年前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仍然坚守岗位。我们通常会认为文保工作者只在明亮的实验室中工作，然而今天不同寻常的工作气氛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3: 你写实验。
0: 这一天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才结束。考古工地已经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 M 一号大墓中由考古队员点亮的应急灯还散发着微弱的光芒。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员已经把刘家洼 M 二号大墓的果盖板清理出来。考古队的技工徐辅哲在墓室南壁下方的盗洞中发现了一件体量硕大的石磬。这件石磬与之前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9件被盗石磬造型完全一致，而且这种石磬的造型绝无仅有。只可惜从刘家洼二号大墓中发现的这件石磬已经断成3节，但是他的发现仍然意义重大。他与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9件石磬刚好组成一架完整的边磬，这为研究2周时期的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4: 慢点。
0: 2018年5月20日，澄城县公安局的民警来到刘家洼考古现场，调查出土文物的情况。
4: 西南角这块、南部这块，
5: 对，
4: 保存是原始的，没被盗扰的范围之内，我们听下就是这种情况。
5: 哎，这锥子不少的，这密密麻麻一个挨一个，
4: 这密密麻麻的，对，
5: 玛瑙珠，
4: 这是玛瑙珠。
0: 澄城县公安局1125专案组自2016年底刘家洼墓地被盗案发生后成立。经过民警2年多的全力追缴，目前共追缴回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2018年6月2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刘家洼 M 一号大墓中的大件文物。考古队员从 M 一号大墓中清理出

0: 三件体量较大的商代玉戈，其中两件保存完好，有一件残损。玉戈属于礼器，象征着君王的身份等级。
1: 这是一个错了，
2: 到了155口。
3: 今天呢，我们就是对在前期的这个对整个墓室，还有每一个位置的器物位置进行了这个拍摄、绘图、定位，所有的信息取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一组的这个椁室的楠木这一批的乐器进行提取。现在我们的队员正在提取的就是这个石磬，就它是从这个按照顺序，这个从这个由大到小啊，从左到右开始进行提取。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一个时刻，就是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就是成套出现和编钟成套出现，应该是显示出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现在就是比较慢一点，这个编钟我们看到是七个，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编钟是八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石头取完以后。再进行这个下层的一个清理，看看还会不会有压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期待下边还会有更多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程序，要一层一层的提取，先把这个石磬提取完以后，再逐层的往下做，往下清理，看看它下边还有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迹象。
0: 刘家洼 M1 号大墓中出土的这十件石磬，每一件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石磬是石灰岩质地，当它们被清洗干净后，音乐考古学的专家还要对边磬进行测音。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刘家洼，继续清理 M1 号大墓边磬下面被埋藏的部分。发掘过梁代村瑞国墓地的孙炳军和张天恩也来到工地现场，观看下一步的提取情况。
4: 2018年6月3日上午8点左右，我们在把这一块这个以前就是放椁室的那个东南角，就这个石磬，我们进行编号，昨天下午编号提取以后，往下清理的情况。这是以前压的那个编钟给暴露出来的。现在我们想着可能下面还会压一个编钟，现在看的话这还七个，成套来说还差一枚，等距离的话应该40公分到5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一卡的话刚好在盗洞里面，我们分析的话这盗洞挖的话挖走了一准备编钟，现在剩七个了，少一个。在这块发现了好多个马衔标，还有一个铜铙，就拿在手里面敲的呢，也是种乐器。再有两个棋盘。
0: 刘家洼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中庆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在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北面椁盖板以下的部分。从暴露出来的文物可以看出，文物分布的密度非常大，文物互相叠压，十分丰富。墓室北侧的文物以车马器为主，有车横式、硕大的銮铃、铜鸟、铜铃等。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比如金环、金牌饰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员在 M2 号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一根镶着金头的权杖，权杖的遗迹清晰可见，虽然被埋葬了2700多年，

0: 然而，泥土却掩盖不了它的光芒。这根权杖总长1.4米，之前从未发现过。它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考古学最大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激发人们去解决问题。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工作现已过半，而二号大墓椁室的发掘才刚刚开始。考古队员是否能在接下去的发掘中找到证据，解开大墓主人身份及椁属之谜？我们拭目以待。
1: 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2: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1: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不要小看日常饮食的细节，食材变质、食物储存不当、烹饪没有烧熟煮透，都可能造成食物中毒，轻则恶心腹泻，重则脱水甚至休克。今天的节目，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三个极具迷惑性的饮食情况：未炒熟的豆角、新鲜的黄花菜、久放的冰激凌。大家不妨一起来猜猜看，这三个情况中究竟哪些会是引发食物中毒的真凶呢？
2: 我选的是 A 和 C。 黄花菜我知道容易中毒，但是新鲜的黄花菜应该没有问题。 A 和 C。然后因为这个豆角，我是有一次看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就有一个嘉宾因为这个豆角没煮熟，吃完当时就吐了，所以我知道，而且当时说了说里边是叫皂角素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如果你不慎吃了就容易中毒，然后导致我现在在食堂吃都不敢吃豆角，我怕它炒不熟。对啊，然后这个 C 久放的这个冰激凌，我自己是有切身经历的，就是那个冰激凌买回来了以后吧，就放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的冰柜里面还有冰激凌，拿出来吃吧，吃完我就拉肚子了，拉得特别厉害，上吐下泻，所以我觉得是 A 和 C。
3: 我选 A、B、C 都选，因为 B 我记得最清楚，其实现在好多在北京那个绿化带中种的全都是黄花菜，它那个叶子像韭菜一样，然后打一个花剑，然后上面开那个黄花，跟喇叭似的，那就是黄花。有时候我出去遛弯的时候，我会跟人说，我说这就是黄花菜。后来我岳母跟我说，说这个绝对不能生吃，生吃的话会有毒的，所以必须黄花菜要，做熟了之后才能吃。
4: 就我们吃的各种豆角，如果未炒熟或者未煮熟，都会中毒。它会有两种毒素，一种是皂素，一种是豆素。皂素它会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会造成强烈的刺激，会产生炎症，人吃完之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像恶心啊、吐啊。另外豆素的话，它有一些吃进去会有一些促凝血的作用，但是我们在临床见到的最多的还是吃完豆角之后出现消化系统症状的会比较多见一些，所以豆角在吃的过程中一定要烹饪熟了。
5: 再来看第二个，新鲜的黄花菜，这个是导致云锦陷入到坑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4: 看来云锦是北方人是吧？
5: 对对对，
4: 我们一般在北方都吃的是干的，就是晾干的黄花菜。那新鲜黄花菜它里面是有秋水仙碱的，那秋水仙碱它进入机体之后，它会代谢为二秋水仙碱，这个物质呢就有毒了，它就是会造成胃肠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甚至可能出现这个腰疼啊，然后尿血啊、另外可能肝脏也会有些损伤，会引起肝细胞的一些影响啊，肝酶的损伤等等这些哈。所以我们在吃黄花菜的时候，因为秋水仙它是水溶性的，所以我们要给它煮一下，就稍微焯

0: 一下，然后把这个秋日千点呢毒素解除了，然后我们再进行烹饪。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冰箱里冷冻久了的这个冰激凌为什么也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0: 就是其实大家觉得好像冰箱是我们食物的保鲜柜是吧，觉得放到冰箱里就万无一失了，放多久都能吃，但事实上并不是，它有一些在冰箱里面能够滋生的细菌，比如像我们李斯特菌，这个菌呢它非常的耐凉或耐冷，它在零下20度左右还能存活很长时间。我们在临床就见过这样的病人吃那个大罐的冰激凌，它不是密封的哈，吃完一次然后又把盖盖上，那个还有跟其他的一些食物在一起，肉啊等等的哈，所以它就容易滋生这种细菌。那一旦我们吃了这种李斯特菌污染的这种冰激凌之后，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症状，就是肠炎、胃肠炎，会出现腹泻、食物中毒，很多见。而且李斯特菌呢，它还有个特点，它不单纯是在肠道里面会引起肠道的炎症，这个李斯特菌它还会跑，从破坏肠壁，然后入血，然后跑到你的脑子里面，那么会引起李斯特菌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人会出现发烧啊、头疼啊，甚至可能会昏迷，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特别小心哈，病从口入，
1: 所以管住嘴啊，不然有可能会把毒素吃到我们的肚子当中，引发各种各样的危险啊。
2: 刚才我们盘点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食物中毒隐患，为的是帮大家防患于未然。如果真的不慎发生了食物中毒，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3: 我选 A 还有 B。 首先它中毒是吃进去这个不洁的食物才导致中毒，一定要把这毒素给它推出来，然后呢再喝水稀释这个毒物。
4: ABC 我觉得 C 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你是哪种细菌中的毒，而且你仅仅就是吐出来和喝水就能解决了吗？会不会还有后遗症？会不会再加重？所以我觉得还是前两点都做完了之后，或同时要寻求一下大夫的帮助，让他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吃透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吃进去是有毒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吐出来，这样的话它毒物和身体作用的时间就会短，毒物就不会在身体里面更多的吸收，所以我们要给它进行催吐。必要时到医院那显而易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受很不好受，或者说你吃了这个毒物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早点到医院去处理和评估，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大量喝水哈，事实上食物中毒的患者我们都知道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恶心、呕吐、腹痛，所以你让他喝水其实是喝不进去的，原则上给他补充水分是对的，但是喝水喝不进去我们怎么办？就是到医院去给他去输液，补液治疗，这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 和 C。
1: 现在大家听完马主任的解释之后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清楚了。
2: 在探讨了食物中毒的防范与急救之后，我们还应了解一种十分隐蔽的中毒，那就是铅中毒。铅的来源很分散，老旧的含铅油漆，一些传统工艺制作的食物，劣质的餐具和玩具，都可能是铅的藏身之处。由于铅在人体内具有蓄积性且极难排出，它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针对这一隐患，今天专家特别梳理了四种常见物品，就是爆米花、普通铅笔、劣质油画棒以及松花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辨别一下，这其中究竟哪些是真正存在铅中毒的隐患。
5: 我选 ACD， 就是的那个爆米花，它那个桶，我就记小时候的阿朵那边砰一声那爆起来，那个它那个工具里边反复的加热，那个里边是有铅的含量的，然后 普通的铅笔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有那个质量是过关的，不存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劣质的油画棒，因为我是孩子的妈妈，我特别注重这个。就有一次买那个剪纸，他给你赠送了，附赠了一盒油画棒。嗯，真的打开那个味道是刺鼻的，而且就是可能我比较敏感啊，我一闻那个味儿，我觉得鼻子一刺激，然后眼泪都快出来了。那个油画棒我就立刻。

0: 刻扔掉了。劣质油画棒里面一定是含着铅中毒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松花蛋，大量的吃松花蛋，它的那个传统工艺里边哈，就是适当的吃没有问题，大量的吃一定是会铅中毒的。
1: 我听完了以后，铅笔铅笔里面肯定含铅，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有铅，所以我觉得是 B 和 D。
2: 就是爆米花呢，这个机器摇摇摇，然后点上火，温度很高，爆米花成了之后然后打开。那其实在温度增高的时候，我们知道爆米花这个机器里面它的内芯还有机器这个盖里面都是含有铅的生铁，所以温度一旦高的话，它这个铅又融在爆米花里面了，老吃就容易发生慢性的铅中毒。油画棒因为它也是在为了颜色更鲜美更好看，它里面也是有些铅的含铅的东西，类似于像什么铅白啊铅黄啊这种东西哈，所以它老接触完不去勤洗手的话，它也会引起慢性的铅中毒。
3: 那为什么铅笔没有铅中毒的风险？
2: 铅笔它并不是含铅，它是叫石墨，所以它呢不会引起金属中毒铅中毒。
3: 而松花蛋呢？
2: 松花蛋过去加工的时候就用生物碱，还有一些像生石灰啊等等这些加工成的，但是后来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成批的生产，它有一些这个加工材料，比如像黄丹粉。那黄丹粉这个东西它是里面是有含铅的，应该是氧化铅的成分，然后它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蛋白的凝集，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很好看的花哈。这种在制作过程中它就会有铅的会渗到这个松花蛋上面，所以如果长期老吃那么也会引起这个中毒。但现在有很多都是不用黄丹粉的，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它制作过程中是不是有上面有黄丹粉这个成分，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应该比较安全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2: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4: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说完了重金属铅，我们再来聊聊生活中另一种常见的重金属汞，俗称水银。老式的日光灯管、节能灯里含有汞，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水银体温计，一只小小的体温计大约含有一克汞，一旦不慎破碎，汞珠会迅速挥发，如果房间温度高且不通风，很容易引起汞中毒。正是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量，国家药监局已明确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血压计。如果您家里目前还在使用这些含汞产品，规范使用和了解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万一不小心打破了体温计，到底哪些情况才会真正导致汞中毒呢？是误食、吸入还是皮肤接触呢？
3: 甜甜姐，你的选择是
1: A 吸入。如果吸入这个汞，它一定会导致中毒，非常剧毒的一种东西。
6: 如果这个水银撒出来之后你接触到皮肤的话，它会被皮肤直接就给吸收了，所以我选 C。
7: 我也是 C， 皮肤接触，我觉得少量吸入和少量吞服应该不至于造成汞中毒。皮肤接触比较危险。
2: 那汞它其实是一种金属，知道吧？重金属。
1: 对，
2: 就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它通常称液态哈。我们可以看到水银机里面这个汞也就一克的量，如果说水银机打破之后，汞会有这个汞珠，像水珠一样的滚来滚去的，打碎之后呢，我们汞呢它会挥发，空气中也会有汞，所以说一挥发，我们如果人在跟前，它会吸入，吸入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伤害，尤其对气道还有就是肺组织会有伤害。如果汞的量再大一些，它可能还会从吸入之后进到血液里面，会对肾脏会有影响。吞服呢，可能是比如测口腔温度的时候突然间咬碎了，或者有一些人误服了，它都是不容易被我们肠道黏膜吸收的，它不会引起中毒。然后皮肤接触呢也不会，因为它吸收量非常

0: 非常的少。
1: 汞是一种有毒的液态重金属，一旦散落，它在常温下即可挥发成汞蒸气。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让汞蒸气加速扩散，还会被我们吸入体内，严重损害脏器。那么，万一不小心打碎了体温计，面对散落在地上的水银，您的处理方法是否得当呢？
2: 我们现在是用红豆来模拟水银的珠珠，那我们看看四位会如何来处理。我们先请侯老师到台上来处理。
3: 第一步，开窗通风。第二步，那就把它清理了吧，这不能再放着呢，有毒啊。我把它用一个容器把它轻轻地扫起来，收起来以后，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倒垃圾里边，怎么办？我要把它找一个，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密闭的一个专门盛这个有毒物品的这一个垃圾，我把它倒到里面去啊，还要有盖把它封死，不能让它再散毒了。我的处置结束。
4: 找一个塑料袋儿，哎，用这个纸巾把它都收集起来，就是都给它收集完了以后，把这个塑料袋儿呢给它密封好，不让它挥发。然后呢，迅速的把它丢入到那个小区的那个有毒有害的那个回收的垃圾桶里。如果说不方便，没有这个垃圾桶，我呢还会用一种什么方法，都给它吸收完了以后，然后迅速给它扔到马桶里，用水给它冲走。我的演示完毕。
5: 如果我发现家里边那个有这个水银洒出来了，首先我要戴一个手套，我把它拿这个纸给它扫起来，因为这个我觉得不能用那个扫帚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扫帚它扫这个水银的时候，可能那个扫帚上就沾上水银了，然后你这扫帚以后在家里就用不了了，然后你把它扔出去的话还会有二次污染。我是先拿纸把它都揽到这个里头，然后给它包起来，放到这个玻璃罐里也行，放到那个密封的袋子里也行，然后把它拧紧，因为它会挥发嘛。然后如果有一支笔的话，我会在这上面写上不慎遗洒的水银，然后把它拿到小区楼下的那个有毒的有害的垃圾桶里，把它丢在那个里头。好，我的处理完毕了。
6: 用那个比较硬一点的，就最好是 A4 打印纸或者稍微硬一点的薄纸，给它去两边给它缠起来，打印纸也可以。然后我还会带一个，也不用非得这么好的容器吧，反正就是一个玻璃瓶或者可以密封住的一个瓶子，然后把收集起来的水银直接这么样铲过去。哎，这些水银珠慢慢就被从地上都给它收集起来了。然后我会用个口取纸啊，或者是记事贴，我会写一个标签，比如说水银，然后再扔到这个分类垃圾的这个有毒有害这个垃圾里，要给它注明是什么东西。最关键一点上，咱们即便清理的再干净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残留的这个水银，我会把屋里的窗户都打开。处理完了。
2: 好，刚刚大家呢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来清理这个遗洒在地面上的水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呢？我们邀请马主任为大家做点评了。
7: 我们有几位哈，四位嘉宾，其中有两位嘉宾做的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两位嘉宾呢，有一到两个环节稍微差一些。
2: 那我们先来明确有哪几个环节我们是必须要做到的。
7: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环节需要大家注意哈。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可以用稍微硬点的纸，然后就像我们连续和云锦做的一样，因为用纸巾啊或者毛巾都太软了，而且它容易沾染我们的手，所以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因为水银会挥发，你不管是搁到我们塑料袋里面，还是说你放到冲到马桶水里面，也都会污染环境。所以我们建议呢是把这个水银珠收集完之后 放到一个密封瓶里面，所以我们有两位嘉宾做的还是非常好哈。然后第三个环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毒物质，所以我们几位嘉宾呢都做

0: 都非常好，就是把有毒物质呢，就是给它放到有害垃圾的地方，然后不让它去更多的污染环境。所以我们这三个要点，连续和云锦市做的都对，每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完美。然后侯老师呢，他是用这个簸箕和扫帚扫的，所以在扫的过程中，可能他的这个水银珠可能会到处会乱串哈，乱跑。而且还有可能会跑到这个沙发缝儿呀，或者说家具缝儿呀什么的，可能会遗失一些哈，会引起中毒。另外他那个扫帚吧，可能也会沾一些，你完了之后如果不进行再清洁，可能还会有挥发。所以这方面做的是稍微欠缺一些哈。然后甜甜姐呢，她是用的纸巾收集的，纸巾收集可能太软，那个水银非常顽皮，滚来滚去的，所以呢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好。关于收集到第二点，甜甜姐她只是把它放到塑料袋里面，但我们塑料袋它的密封性还会差一些，它还会有些挥发性。
1: 除了前面提到的重金属，居家环境里还有一种更常见也更隐蔽的中毒隐患，煤气中毒。无论是用燃气灶做饭、烧煤取暖，还是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燃气热水器，只要安装或使用不当，都可能暗藏危机。特别是用燃气热水器洗澡时，很多人觉得只要门窗留条缝就不会中毒，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
2: 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看它的那个煤气的淋浴器它放的位置。你像我们家就是我的那个淋浴器，它放在厨房的那个储物间那个里头，所以我们家每一次只要用淋浴器的时候，我的窗户一直都是打开，而且我还要把抽油烟机也打开。但是也有很多家庭，他的那个淋浴器是放在自己浴室里头的，我觉得那个是最危险的，就是光开个缝我觉得不行。
0: 因为咱们燃气的话，充分燃烧是二氧化碳，如果不充分燃烧它是一氧化碳啊，如果说它发生这种泄漏的话，屋子里会有很高浓度的一氧化碳，那仅仅留个缝儿不足以把这个一氧化碳浓度降低。而且一氧化碳的那个分子量呢，要比我们空气氧气可能要稍微小一些，所以它飘在上面。如果说你的缝儿在侧面或者说下面开缝儿排的，这种效果也不好，它浓度太高容易引起我们人的中毒。
3: 那一旦中毒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实施抢救呢？我们来看一段自救短片，里面有三处错误，发现问题嘉宾可以随时叫停。
4: 味儿啊！哎，妈，妈，你怎么了？快醒醒，快醒醒！你别吓我啊！你别吓我啊！
3: 连续，你发现了什么错误点？
5: 就是他进来之后闻到了煤气味儿啊，应该把门不关了，就开着，这保持空气室内的空气流通，这是最关键的。
0: 连续的回答呢，不完全正确哦。就是他进来之后看到妈妈倒在地上，然后闻到了这个煤气的味儿，说明可能是煤气有泄漏了。不管是妈妈是煤气中毒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倒地，首先我们作为施救者要保证患者和施救者的安全，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把毒源控制好，要把煤气关了，这样的话没有再多的煤气泄漏。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把门窗都打开，最好能对流，这样可能通风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关煤气第一个，然后呢第二马上就要开窗通风。
3: 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4: 妈，你怎么了？妈，妈，你睁开眼睛。哎呦，这该怎么办呢？睁开眼睛，妈，睁开眼睛。
3: 好，甜甜姐，您发现了什么错误点？
6: 发现了煤气中毒者以后，一定要先把他的这个衣领的这个扣子给他先解开，让他那个呼吸顺畅一点，然后尽快的把他移到通风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就移到室外，然后再进行其他的施救。
0: 甜甜姐说的是正确的。短片中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应该是在呼叫他的妈妈，然后还在摇晃他哈，其实没有特别做有效的一个抢救措施。那这个时候如果怀疑屋子里面是煤气泄漏，浓度特别高，那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尽快的把它挪到一个通风的地方，还有离开这个房间，比如说我们挪到门口，然后浓度比较低的地方哈，就是让患者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更早的减轻我们中毒的症状，
3: 好脱离危险环境。
0: 对，
3: 好的，还有最后一个错误点哦，大家打起精神来。

0: 有找出他的错误点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特别有必要，得让大家知道啊。那我们请马主任来明确这个短片当中错误点到底是什么。
1: 我感觉可能大家是被这个视频的他抢救措施误导了，就是可能你没有进行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急救措施。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包括煤气中毒的病人，我们通常会出现首先神经系统的问题，那看这个老人是看起来他就是叫不醒，至少是意识不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判断他呼吸是不是有，心跳是不是有，脉搏是不是有，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是不是需要心肺复苏的操作。所以不建议在没有判断清楚的情况下直接上来就给他做心肺复苏，而一定要给他判断清楚了什么条件下应该做什么抢救，这是很重要的。
0: 那如果还有呼吸有心跳的情况下该怎么来急救呢？
1: 如果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给他挪到通风的地方，然后进一步打120，然后让120车来把他拉到医院去进行氧疗，这一步很关键。
0: 好，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实施急救的方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3: 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2: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很多意外都发生在普通生活场景中，当孩子嘴里含着零食跑动玩耍时，当成人进食大声谈笑时，一旦吸气，食物就有可能呛入气道，引发气道异物。呼吸道一旦被堵塞，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能让人窒息丧命。而酿成这种意外的往往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现在考考大家，笔帽、年糕、鲍鱼，还有我们自己的牙齿，这些常见的东西里究竟哪些会是暗藏杀机导致气道异物的帮凶呢？
5: 我选 ABCD。因为我认为所有可以吞咽或者说放到嘴里头能咽下去的东西，这个尺寸都有可能成为气道异物。
0: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危险？
5: 像笔帽、年糕这些我都遇到过。那孩子有时候写作业就爱咬这笔帽，咬着咬着突然就他就往外咳，我感觉好像就还没有到气道里，就到这个咽部卡住了。然后我就赶紧的就是帮他拍一拍，他就给吐出来了。我就后来又批评他挺那个危险的。年糕也是，年糕是我奶奶特别爱吃，她老年人本来吞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也是有一次吃年糕，吃完之后他就不怎么说话了。哦，我们因为过年嘛，完了还聊天呢，说奶奶怎么说，就他说就是噎着了，实际上感觉应该也是卡在这儿上不去下不来的。
6: 对对对。
5: 然后大家一起连葫芦啊，再帮他喝一些水啊什么的才顺下去。
0: 所以你觉得四样物品都有可能会成为气道异物？
5: 对，
1: 连续答的哈，其实对的。小朋友有时候可能会玩笔帽，甚至可能吃糖块、糖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气道异物的。年糕也一样大小，而且它还有粘滞性哈，也是更可能。牙齿呢，我们真是在临床见过，尤其老年人，他各种的吞咽能力、反射能力都减弱，他牙齿松动之后，有可能会掉到气道里面。鲍鱼，哎，也是，虽然鲍鱼挺大，是吧？整个的鲍鱼感觉好像不太可能，但确实老年人他容易发生这种鲍鱼阻塞，他不一定到气道里面，但他可能会把气道那个门给他盖住了，就不能喘气儿，就会有窒息。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就是我们的气道、呼吸、食道，气道和食道是紧邻的，而且气道和食道很有意思，那它是上面是我们同样都咽喉部。哎，我们看食物在吃东西的时候，上面有个小阀门，小阀门把气道就盖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到食道里面就不容易呛到气道里面。但如果说你在吃饭的时候说话，然后呢又这个大笑等等的，那这个会咽这个小门就阀门就会打开，那有可能这个东西呢就会误入气道，就会引起我们的气道的梗阻。哎，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里面包括

0: 括有这个刚刚说到牙齿，嗯，看还有像我们年糕啊，还有一些这个坚果类的瓜子啊、果核啊，那还有就也是我们看到的刚刚选项里面的有鲍鱼等等都有可能哈。嗯，
1: 气道异物的危险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那么哪些人最容易发生这种意外？是老人、孩子还是醉酒者呢？甜甜姐，你的选择是？
2: 我选 ABC 三个都有可能。老人，因为他是个吞咽呀，或者都是已经是老化了啊，就这个系统啊，所以有困难。小孩呢就更是比较顽皮，醉酒呢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了啊，很容易吃进去东西卡在这个气嗓。我选 ABC。 嗯，
1: 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您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看到别人发生过这样的气道异物的危险？
2: 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就是吃那个糖球一下就卡在这个气嗓这块了。当时呢我不在他身边，我在外边干别的事情，哎，我说这孩子在屋子里边很活跃，又喊又叫的，怎么这会儿没声了？我就进去看，当时脸已经是发白，在那张着嘴啊，就这样了。我第一反应，他肯定什么东西卡，他张着嘴嘛，肯定卡到嗓子眼了。
0: 老人大家都知道，他有的时候他反应会迟钝，然后他的吞咽包括咳嗽的那个反射能力都是减低的，而且老人他有时候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些可能帕金森啊，这些疾病它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尤其吞咽，所以他容易让食物走错道，走到气道里面去，然后引起这个气道梗阻。小孩呢是很调皮爱玩耍，那本身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发育还不是那么健全，而且他经常在跑的过程中这个吃东西啊，然后把一些好玩的东西塞到嘴里面，那么他一跑然后又笑又闹的，就会也容易走错道到气道里面。醉酒的人那我们在临床见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醉酒之后都有的人轻的就是迷迷糊糊的，那重的就有可能会昏迷，他的这种生理反射尤其是咳嗽的反射是能力减低的，而且他容易呕吐，因为喝完酒之后他吃东西容易呕吐，又呕吐也有可能会把东西吸到气道里面，所以在临床见特别多。而且醉酒人一呕吐，我们还曾经见过哈，就是呕吐完之后肺里误吸引起严重的肺炎，最后还需要上 ECMO 来抢救，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1: 好，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格外留心这三类人群哈，避免他们发生气道异物的危险。如果一旦身边有人的气道被异物卡住，您能出手救他吗？急救动作看似简单，做错一步可能适得其反。您会选择拍打胸部、拍打背部还是按压腹部？
3: 正确答案我选的是 C， 按压腹部啊。因为这个大家伙其实现在我们老百姓啊对这种异道气物的急救都有一些了解了，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嘛，基本上就是从身后搂着用腹部，然后通过这个快速而又有力的挤压，让它里头这个肺把气排出去，把这个气道的异物给堵住啊，就是这么个原理。所以我选 C， 按压腹部。
1: 好，
0: 连续回答是正确的，按压腹部，让腹部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气流，冲击的一个气压，然后把异物排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上面，上面那是两肺，下面那是膈肌，它是分隔胸腔和腹腔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当我们腹部在腱下给它施压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冲击的一个气流，气压，然后把这个异物给它顶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刚才选项里面有一个是拍打背部，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噎住了哈，拍打背部，然后这个食物呢会下移。同样的，如果说你气道梗阻了，你拍打背部同样也会让气道的异物会走得更深，会有发生移动，所以呢这个方法是不适当的。拍胸部也是同样的道理，震动嘛，震动就会让它异物就会移位，
1: 反而会往下走。
0: 对，
1: 气道异物的急救常识大家已经基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段模拟急救场景的短片，短片里故意设置了三处错误，考考四位嘉宾，也考考屏幕前的您，看大家能不能找出来。
4: 好吃，
5: 你也吃点，
4: 好，你也吃，今晚的菜特别好吃。
6: 哎，高总，
4: 干杯。

0: 心开心。
1: 啊！爸，
0: 哎呀，你怎么了？
1: 哎呀，卡住了吧？
0: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挤出来，
1: 能
0: 挤出来吧？
1: 挤着了。哎，好点了没有？给他顺一顺。啊，顺一顺。
2: 李然，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3: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两个人的站位是不对的。你看他的家人左右各一个，其实照我的理解，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根本帮不上他呀。而且这个你应该站到后面，要不然你使劲给他一下，而不是在他的旁边。
2: 请麻主任进行评判，李然说的对吗？
4: 恭喜李然，李然回答正确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片子里面有两个人去帮助他。女士站在前面可能就糊了胸口呢，也帮不了什么了。男士站在他后面后侧方，是吧，也不是完全侧方，后侧方去帮他。他们俩站位呢可能就不利于他去施力，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气道堵塞之后，我们还是要用尽力气把这个异物给他顶上来的。但是他站在侧方可能用力就不会那么好，所以建议还是要站在病人的正后方，然后可能将来我们要环抱，便于他环抱他，然后呢力量也比较集中，这样可能会更好。
2: 我们继续看视频断片。
0: 不急啊，老王，你不急啊。
1: 啊，直接咳。啊，
0: 慢点，慢点啊。你别急。
1: 啊，直接咳。啊啊，直接咳，你顺着我走。
2: 王老师，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5: 海姆立克法的手法。现在他站到后面去呢，站在这个气道异物患者的后面，但是这手法他是这么交叉，这是不对的，应该是攥起拳头，比如我用右拳这样使住劲，左手抱住拳才算正确，这个这样使不住劲的，达不到那种冲击胸膈往上冲击的力量。
2: 所以您发现他的手法错了，
5: 我觉得这手法一看就没有力量，不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手法。
4: 黄老师回答完全正确，他们那个手法，正确的手法是我们一只手呢握拳，然后我们大拇指放在拳眼的上面，然后我们的拳头放在剑兔下，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抱拳，
2: 大概就是在胃的这个位置。
4: 这样是正确的手法。那如果说我们用两只手然后交叉放在腹部，那我们冲击的时候它力量还是比较分散，力量分散之后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就你产生的冲击的压力气道里面就没那么大，那你可能排出来这种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了。会有点打折扣。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好了，你弓着腰，弓着腰。
0: 哎，使劲。
1: 好。
0: 你别急啊，
1: 我跟你压着。
0: 对，压一下就好了啊。
2: 连续，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6: 我觉得就是他在提的这一下的时候，角度和力量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提的时候一定要使最大的力气，然后突然的去发力，这样才能让他那个排出的气体、挤压的气体是最大的。二一个呢是稍微要往你自己身后大概有个30度左右，而不是平着就这么去挤，而且是要往上，而且要发力很猛一点的，一下是一下的。对。
2: 所以你觉得方向和力度都有所偏差。
6: 对。
4: 连续的回答是正确的。他们那个手法如果我们应用的时候应该是有了抱拳姿势之后，那我们应该是向后向上，这样有一个冲击力量，那么才可以形成向上的一个气流，这样它的压力才会更大一些，它的气流会更明显，然后呢冲击的力度会更大，然后才可以容易把异物给它顶出来啊，用压力冲击。而且连续特别强调，我们一定不是像揉面一样这么一直这样揉面，而是我们用一次一次的冲击的力量去给它往上冲击。
2: 所以力量并不是说从这个腹部往后腰的直线方向走的，而是从腹部往大概后颈部的这个方向走的。
4: 对，
2: 而且要有冲击力，一下是一下。
4: 是的，是这样的。
2: 好，那刚刚呢三位已经发现了三个错误点，我们通过完整的一段视频呢让大家来看一看正确的施救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4: 我们看这个视频，他站在他的后方准备环抱病人，一手握拳，另外一手呢抱

0: 抱拳，向后或者向内向上冲击按压，直到把异物用这个强扭手法给它顶出来。
1: 好的，现在大家了解正确的施救方法了，是不是？这就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希望大家如果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这样的危险，可以帮助到他人。
2: 中医名家张子和不靠汤药，仅凭调节情绪就能治好多年顽疾，其中藏着怎样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志相胜愈顽疾》。

0: 生活里悲伤郁结、经济难安、思虑过重等情绪困扰，可能会诱发身体肿块、心慌失眠等顽固病症。不少人常年服药却收效甚微。中医名家张子和另辟蹊径，跳出靠汤药治病的常规思路。他依托《黄帝内经》的五行情志理论，开创了一套仅凭调节情绪就能化解顽疾的独特疗法。而且他对于日常养生、孕期养护与孩童抚育也有着和世俗认知截然不同的独到见解，提出食补养生、适度劳作、不可骄养等实用理念，放到当下依旧极具参考价值。那么单纯调节情绪为何能消除身体多年顽疾？张子和留给后人的食疗、胎养、育儿之道藏着哪些现代人能用的养生智慧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六集《情志相胜愈顽疾》。
1: 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金元四大家之一攻邪派的代表人物张子和，他的一些生平啊，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医案故事和一些学术见解。实际上呢，除了现在学界所公认的他是一个攻邪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攻邪的理论是一个医学成就，除此之外呢，实际上他还有很多，包括情志的一些治疗啊，对于一些养生保健的一些理念呀，像这个下一代，我们说怎么优生优育呀，这些理念实际上也是十分先进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怎么能适应我们现代社会，怎么调整我们身心健康，更好的养生保健，培育下一代，应该说都有启迪作用。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张子和。对于一些神志病啊，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呢，社会已经很文明，已经非常进步，有很多的这些情志方面的一些疾病，实际上包括我们的门诊啊也是一样，经常有这种焦虑呀、抑郁呀、失眠呀等等这样的病人前来就诊。其实在古代呀，这样的病人也有不少。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记载说的，像这些狂症他怎么来治呢？用一些方法呢，像生铁落饮进行治疗，也就是说运用更多的，实际上是运用药物啊、针刺呀这样的方法去治疗这些狂病啊、癫病啊、痫病啊等等。而张子和呀，在这方面呢，他不用药，运用一种什么理论呢？情志相胜，也可以叫做以情胜情，也就是说调动激发患者的某种情志来克制另一种情志，或者说克制怎么样他的情志病、他的神志病，这样的方法。你看用药吗？不用药。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他这方面的故事。说呀，在河南这儿有一个官员呀，这一年

0: 年呀，他的父亲让贼人给害死了，所以非常的伤心，整天呀这泪流满面呀，以泪洗面来过日子。逐渐呢，一个月左右啊，出现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其实刚开始得这种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胸口疼痛。一个月以后呢，哎，这个胸口这儿有一个大包块，像碗大的、杯子大的这么一个包块，停留在这儿，非常的疼。他就找了很多人来给他看病，结果呢也不见什么效果，这样就把张子和给请来了。张子和过来一看呀，也知道了他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其父亲逝世。实际上人呢非常的悲伤，而一看呢，请的这些大夫当中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巫师。他一看这巫师啊，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这方法什么呢？他就借用巫师的衣服，穿上了巫师的衣服，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拿着朱砂符，就在这个患者前头呀，又唱又跳又舞蹈。这患者一看呀，从来没见过这架势啊！张子和这儿的大大夫怎么能有这种表演呀？哎，就哈哈大笑。应该说张子和这表演滑稽至极呀。结果呢，这个病人哈哈大笑以后呢，这病慢慢好了，这胸口这个碗大的这个包块啊，也慢慢的消散了。哎，这个病人呀就感觉到很奇怪，好了以后啊就请张子和吃饭，席间呀就问张子和说，我看呀别人大夫啊都怎么都用药啊用针呀，你什么都没用，哎，我这病他怎么就好了呢？张子和就告诉他了，说您得这病的缘由啊是什么呀？是悲。悲属于谁之志啊？是肺之志，属于金。而谁克金呢？是火克金。火是什么呀？是属于心。在情志上呢是喜。实际上就七情来相克，来制约的话是喜克谁呀？克这个悲。所以我就用一个让你高兴的这么一个方法，你哈哈大笑，一笑起来以后怎么样，喜就把悲伤给克制了，所以这疾病啊就好了。用的什么方法呢？用的就是情志相生的这么一种方法。实际上啊，这一点呀，我刚才说啊，这是用五行来去解释的。你说你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哎，有很悲伤的事情，怎么样呢？来点喜笑高兴的事儿，就把这个悲伤的事怎么样呢？就给冲淡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张子和用的这种情志相生的方法呀，应该说最早是出自在《黄帝内经》当中。《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了，叫做什么呀？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实际上所谈的啊，是五脏对应五志，某种情志过度了，会伤及相对应的脏腑。同时啊，作为五脏也好，情志也好，都遵守了一个五行生克的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你看啊，说如果是过怒了，怒伤肝了，过怒了，那什么胜怒呢？说给你点悲伤的事情，让你悲伤你还怒吗？可能就不怒了。过喜会伤心，中医讲喜则气缓嘛，也就是说
1: 气血
0: 涣散不收。思伤脾，怒胜思，可能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也能够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思虑是考虑一些问题，是有逻辑思维的，但如果说这人大怒， 大怒以后你还能够

0: 正常的思考问题吗？可能就思考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有句俗话叫愤怒冲昏了头脑，也就是说一大怒以后不能够正常思考问题了。所以古人也讲怒胜四，因此我们讲啊，这种情志相胜，这实际上也是张子和运用这种理论来治病的一种理论基础。一个大夫啊，你要想治好情志病，你首先的恐怕就要读懂人心，你得了解这个患者他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才可以针对的去引导他疏导这种情绪。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张子和治病为何偏偏要让人直面恐惧？
0: 你习惯他了，熟悉他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张子和呢，不仅是善于运用心理疗法，而且呢，他还善于怎么样创新发展。我在这里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也是入门实情当中记载的。这种方法呢，后来也成为我们心理疗法的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案例。这说呀，有一个人呀叫魏德信，他和妻子呀有一次外出，结果住旅店呢碰上了有人杀人抢劫，结果听到这个动静以后呢，这夫人给吓得呀就从床上就掉下来了，摔下来了，结果呢就坐下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呀？别听见响声，一听见响声马上人怎么样呢，就昏迷了，人吓得就魂飞魄散。结果这一病就是病了一年，那也是遍请医生啊。按描写，家里人呢、仆人呢都不敢怎么样呢，正经八百走道，都垫着脚尖去走，脚盒不敢沾地，怕出现这种响声。那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都认为伤心气了嘛。结果治疗呢也不见效果，无奈之下把张子和请出来了。实际上这魏德新原来对张子和呀不感兴趣，但无奈呀没招了。结果张子和来了一看，怎么治呢？他也不用药，问了问情况以后，他就让两个丫鬟呀把这位夫人给扶过来，坐在这儿前面呢摆了一张桌子，哎，他手里就拿了一个木棍，他就跟这夫人说啊，说你看前的这个是一什么，是一个桌子。然后他拿这木棍啊就朝这个桌子呀砰就打了一下，结果这一声响动以后啊，这位魏夫人怎么样呢，给吓得魂飞魄散，不过还没至于晕倒，因为有两个丫鬟在这儿扶着他的两只胳膊，所以他没倒下，但是已经有点快昏倒不知人了，非常的害怕。等他过了这劲儿以后啊，张子和就问他，你说你害什么怕呢？我不过是拿这木棍打一下桌子而已，你看你害什么怕呢？结果呢又来一下。那这次呢，这夫人虽然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也是害怕的不行，这样也就反复多次。然后到晚上呢还找人怎么样呢，拿着木棒去敲这位夫人所住房间的窗户啊、门啊、等等。最后的结果是一什么呀？哎，这位夫人在听见响动，她不害怕了。等到这疾病治愈以后啊，这位夫人呀就问张子和说：“你又没让我吃药，你用的是些什么样的方法呀？”张子和就说呀，说《内经》当中讲啊，经者平之，平是什么意思？平是平。

0: 平常的意思呀，就让你习惯了，你用平常心来对待惊。惊是什么原因呀？什么导致了惊啊？是这种响声，你习惯它了，熟悉它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了，你也就不会产生这种魂飞魄散那种情况了。你看是不是比较高明啊？我们说啊，张子和这个事儿有点精妙巧思呀。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特别著名的大夫呀，他有这种医案，有这种诀窍，实际上都不是偶然的。所谓惊者平之，这是《黄帝内经》当中的一个治法。一般的解释都是什么呀？惊者平之，受惊了，用点什么药物来怎么样？来平复他，啊，不让他惊了。可张子和不这么认为。张子和认为，惊者平之，以平治惊。平是什么呀？平者常也，常是经常的意思呀，让他平常了呀，是让你习惯了。这个呢，实际上类似我们现在心理学当中的所谓的系统脱敏疗法，也就是说，让病人呢，让患者呢，进一步的去接触、去了解，使自己害怕的那个东西，他真正的了解他了，认识清楚了，这种原本使自己害怕的东西呢，其实并不可怕，这个病可能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讲，你说张子和是不是比较有创新呀？
1: 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是张子和极具巧思的治病手段，但这只是他医学思想的其中一面。在处理无病之人日常养护这件事上，他又划分出清晰边界，将治病攻邪与日常养生完全区分开来。他不推崇常年服用补药，认为各类药材皆有偏性，长期进补反而打破脏腑平衡，更推崇温和稳妥的饮食调养思路。那么张子和为何坚持养生只靠食补并弃药补？他推荐的日常食疗方案究竟有怎样的调养功效？
0: 张子和呢，不但是运用心理疗法运用的非常的娴熟，而且呢，这个张子和呢，还对我们的这个养生实际上也有他的一套认识，有他的理论提出来呢，说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功。你看啊，这实际上呢，也就是把这个养生跟这个治病实际上就给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实际上呢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呢就是人比较健康没病，另外呢一种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病得病了。我们前面上集所讲呢，是人得病了应该怎么办，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呀，是不是得病应该首论邪气呀，那么你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攻邪，说你邪去了你才能以什么呀，以补，你不取邪气这病啊怎么样治不了。但是真正的说你健康的时候，说我们要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应该去养生，那应该怎么去做呢？他就给你提出来了，养生啊当论什么呀，首论食补。实际上他提出这观点来啊，源于一个什么呢，他说你这个有病的时候为什么要攻邪，因为攻邪就是在什么呀，在补，就是在补人体。所以儒门十经当中呢，提出这样的话，叫做沉错去而肠胃解，蒸夹尽而容胃昌，
2: 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0: 沉错就是杂草了，在人体当中

0: 那就是所谓的代谢的一些废物了。这些废物去掉了，哎，肠胃六腑就洁净了，就干净了。蒸甲也就是所谓的包块了，这些去掉了，我们的气血就怎么样呢？就昌盛了，气血也就正常了。所以像沉错去了，废物去掉了，邪气去掉了，哎，我们的脏腑啊，我们的气血就能够运行正常了，这不是就是在补呢吗？所以他就提出来，治病就应该怎么样呢？首当驱邪，驱邪就是补啊。但真正的说，人如果是健康的，哎，我们要怎么去养生？这个养生呢，他又提出来了，人家说应该用什么呀？用食补的方法。所以他不太提倡用药补。他认为呀，这个药啊，实际上药物都有偏性啊，没有偏性怎么治病啊？说你这个药如果没有偏性，你怎么来鼓舞我们的正气啊？所以药都是有偏性的。他说，如果是你用药用多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啊人体五脏啊不平衡了，就会失衡了。你补的多了，某些气就怎么样呢？就充盛了。所以别的气呢可能就不充盛，就会压制其他的气，也就是说五脏就会不平均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问题。在《黄帝内经》当中啊也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呀？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你看这话说的啊，说如果吃一种东西吃得过多了，这就成为什么呢？久而增气嘛，这是物化之常，正常的，哎，一个现象。但如果是吃的时间比较长了，那怎么样？气增的多了，增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病症。所以叫气增而久，夭之有也。所以他就提倡说呀，真正的人健康的时候，你要去养生，不要用药，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食，也就是说所谓食疗。因此他提出来啊，说病倦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向五脏所益，勿使偏请可也。也就是在食物当中啊，你看我们应该用点什么呢？像五谷啊，五果呀，五菜呀，五畜啊，哎等等，用一些这些东西，哎，去养我们的身体。你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平常所用的，说是特别有名的那种贵重药品吗？实际上不是。因此他强调这种食养，这种食疗，还不是那种完全的大鱼大肉，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些东西。不过强调一点，是不是应该吃的比较全面呀？是不是应该不要太过呀？也就是说人不要偏食。张子和呀非常重视食疗，在这个儒门世亲当中也记载了十几种食疗的方子或方案，像一些什么这个生藕汁啊，猪肚丸啊，猪蹄汤啊，哎等等。你看所用的东西啊都是比较平常的，都不是那种什么呀特别名贵的东西，但是他所强调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味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相互协调，而且不能太过，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1: 食补调养完善了张子和的养生体系，而他的医学思考并未止步于成人养护，还延伸到孕期安胎与孩童养育领域。张子

0: 和十分看重胎孕阶段的身心养护，针对孕妇情志波动、孕期便秘、滑胎等难题，提出了一套兼顾母体与胎儿的调理思路，同时总结出一套贴合孩童体质的养护准则，打破了旧时过度呵护的育儿误区。那么孕期养护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禁忌？张子和提出的育儿原则该如何落实在日常照料中呢？
1: 中国呀是比较讲究教育的，那么你看这个家庭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教育，对孩子的教育。那么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如果谈这个教育，实际上最主要的搁在一块儿，就是什么？什么优生优育？你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张子和呢，在这方面也有他一些独到的一些看法。他主要有这样几个观点啊，一个观点，那就是指张子和呢非常重视孕妇。这个孕妇在怀孕期间的这些情志调养和用药要谨慎用药，也就是情志应该调畅，用药应该谨慎，这是他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他也提出来，他说妇人怀孕之日大忌什么呢？惊忧悲泣。假设呀，说你怀孕期间呀真有这种大惊啊、忧郁呀、悲伤啊等等，那小孩可能会有病啊。其实这一点《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有的小孩啊得什么癫痫，说原因是什么呢？是胎病。说此得之什么呀？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所以小孩生出来以后可能会发癫痫。说人怀孕期间，哎，母亲怎么样呢？受到大的惊吓，受惊吓以后气呢怎么样呢？上浮而不下，就不养胎。而且这个惊啊，惊属于什么呀？惊属于木啊，这是风的系列呀，风是属于动的，所以影响到胎儿，胎儿生出来以后就会产生什么呀？动的病症，发这种癫痫呀，就是动的疾病嘛，就属于风的疾病嘛。所以张子和也就提出来了，女士在怀孕期间呀不要有这些大的情志的波动，因为它一波动啊，气血就会波动，就会直接影响着胎儿。另外一点就是孕妇如果有点小的疾病了，你用药也应该注意，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应该谨慎用药。因为有些疾病啊是要攻邪，你攻邪用的药都是有点偏性的，这个偏性呢也会影响胎儿，影响妇女这个本身。这一点呢在这个《如门侍亲》当中也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个病人是位女士，她一来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大便干结，小便也色滞，所以经常呢她得吃一些通便的药物，大小便才能够正常。那么这位女士呢后来就怀孕呢还得吃这药，不吃这药怎么样？大便小便都困难了。结果到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呢就不能再吃了，再吃会伤及胎儿啊。结果这一不吃呢怎么样？大小便都困难，所以他就有用力，每次大便的时候非常用力，这样会伤及胎儿。由于这种情况，这位妇女三次流产保不住胎，结果这次又怀孕了。听说张子和到这里来行医，就冒着风险来找张子和，因为他也知道张子和是攻邪派嘛，怀孕了再攻邪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也害怕。但是不去治呢，他这个大便和这个 华

0: 胎问题啊，流产问题啊，又解决不了，所以就冒着风险去找张子和。张子和一看呢，这也确实是有问题，如果是宫邪可能会影响胎儿，如果不去治，他这大便问题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张子和呀又出了个食疗方，开了个菜谱，就让他呀用花碱煮一些菠菜葵菜来吃，拿那个车前子的苗哎当菜吃，拿那个猪血和羊血当汤喝，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食物啊，但它都有那种华丽之性，所以用这个华丽之性来解决它燥结的问题，而它们又都属于食物，哎，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怎么样呢？啊，直接猛烈的去攻邪，吃了这些东西呢，燥结的情况呢，大小便难的问题呢，还真是给慢慢的解决了，啊，几个月以后产下一个男婴，也就是顺利生产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那些高明的医生啊，你说他特别的固执吗？他不是特别固执，他是比较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自己的方略来进行治病。张子和是攻邪派呀，你看这时候他还攻邪吗？他可能用点食疗的一些方法去把这问题解决了。刚才所说的呢，是张子和在优生优育方面呢啊，第一个大的观点啊，那就是孕妇要调整情志，要谨慎用药。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张子和看来，孕妇为何不能总躺着养胎？
0: 气血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地养育胎儿。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观点也就提出来，孕妇应该怎么样呢？劳逸结合。尤其他提出来呀，在怀孕期间呀不能够怎么样呢，老躺着老在休息当中，他说你那样啊怎么样呢，气血就不动了。所以他提出来，在母腹中其母坐牢，气血动用，行得充实，母既坐牢，多益生产。也就是说，你一运动，你有点劳作，你气血运动才能够正常，气血活动起来了，那么母亲的气血才能更好地养育胎儿，胎儿才能够发育正常。另外呢，多运动运动呢，对于妇女呢生产，哎，也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嘛，也就是说容易生产。所以他特别提倡，那么孕妇呢应该劳逸结合，应该多些劳作，而且呢还提出来，有小孩以后还要让那个小孩啊多适应周围环境的这种什么呀寒温的变化。所以他又有他一套育儿思想，你比如他就提出来了，他说这个小儿啊没学会坐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让他在哪儿躺着呢？在不铺软垫的地面上躺着。说在天气稍微冷的时候啊，不要穿那些厚衣服，穿点布衣就可以了。实际上这些方法呀都是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呢，按张子和来讲，小孩属于纯阳之体。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讲，别说纯阳，偏一种至阳，阳气偏盛，那么在体内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产生热盛阳盛，这个时候呢就应该

0: 让这些东西发散出来，别让它淤在这里，淤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呀，积肉。第三个观点，张子和就提出来说呀，优生优育对于养护小儿，你千万勿教养，千万别教养。说这小孩啊，实际上刚生出来以后，我们讲至阴至阳嘛，都比较嫩。儒门世亲当中就讲呢，说这个小儿啊，肠胃绵脆，一饥一饱，一虚一实，一寒一热，这说明什么呀？都比较稚嫩。所以你什么东西啊都不要太过了，太过可能就出现问题了。我们知道有些大人呢就怕小孩冻着，所以要穿暖喽，衣服要穿厚喽，而且还经常抱着。你想大人老去抱着他，大人本身还有体热呀，会传染给小孩。而且呢有的小孩怎么样呢，说的是老要喂他，说不喂到吐奶都不行，就怕他吃不饱，就把他饿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是两大要点，一个是过饱，一个是过暖。饱和暖都可以产生人体的积热。那小孩我刚才说了，他本身那就属于阳体呀、啊、再过饱过暖，那阳怎么样更盛，所以会产生一些积热。因此我们说小孩积热，百病丛生。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位富家公子如何修成苍生大医，一部脾胃学说如何名震千年医史，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张子和也提出来了，说优生优育育儿保健当中的四大原则。这四大原则是什么？就是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么四个原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说你看有的富裕人家这个小孩呢还倒容易夭折，而贫穷人家呢这个小孩怎么样还能健康的成长。我们讲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呢？除了刚才所说的过饱过暖那两个因素之外，还有点什么呢？那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孩啊，什么东西都容易满足啊，一要就给啊，所以欲望无穷，欲望越来越多，而且娇生惯养嘛，什么事都要顺着他，稍微不顺还容易发脾气。而贫穷人家呢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讲啊，这个所谓的欲呀、啊、怒啊，这也是产生积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对于怎么育儿，我们也说是不是应该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这样才能使孩子怎么样健康的去成长。我们说父母爱子，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达到一个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让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这样的人才，而不是一味的去满足孩子的欲望，或者是对孩子寄予过高的这么一种期望。好，通过对张子和的论述，我们从史书里、著作里 和一

些这个传说里看到了一位明士削发的这么一个气度，而且呢他这种精益求精，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的理解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一个普通男人的心情，却被建造成了可以乘风破浪的旅游景点。登上泰山的孔子，居然生活在一个机器创造的虚拟世界中。童话故事中的魔镜，竟然是一台有着强迫症的人工智能。平凡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科幻作家笔下有了另类解读。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飞刀的《银河文件录》。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科幻二字，您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您会想到科幻电影里面那些驾驶着巨大的宇宙飞船来到地球的外星人，或者是刘慈欣《三体》里的二向箔、降维打击这一类突破我们想象力的极限的未来科技，又或者是《银河帝国》中严格按照机器人三定律运行的机器人。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科幻，而且都是经典的科幻形象。但是除了这些如同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挑战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科幻作品之外，还有另一类的科幻呢，和上面这些宏大的科幻作品比起来，它们显得非常小。阅读这一类

的科幻就好像是戴着一副奇特的眼镜去观察我们身边已经习以为常的一草一木。通过这副眼镜啊，原本熟悉的景象开始显露出一丝奇异的光辉，与此同时也因为这道异光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去审视我们现在的生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短篇科幻小说，但是这16篇小说读上去啊，似乎有一些不那么科幻。你比如我认识一个男人三泽，这篇短篇小说呢，有三个故事，都是以我认识一个男人作为开篇，而且最开始的几段文字看上去啊，也像是在拉家常似的，像是在讲述我们身边一个毫无特点的邻居一样。像胸怀这个故事中的男人，他不爱学习，上课时老望着窗外发呆，别人问他整天想些啥，他不吭声，跟个闷葫芦似的。后来他拿了专科文凭，托了点关系接了他爸的班，干了没两年厂子倒了，只能去参加再上岗培训。书读到这儿，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些乏味的流水账，但接下来作者飞刀采用了平地起秋鹤的写法，用一句话就引领整个故事转到了奇异有趣的方向。他把自己的心建设成了0.5A级旅游景点。您看，男人的心情竟是一片沧海，一天到晚起起落落，游客们坐着小船在他心里乘风破浪，浪奔浪流，分不清欢喜悲忧，那没见过世面的就竖起大拇指，和钱塘大潮有的一拼啊。年轻人更是在这儿玩起了冲浪，挺刺激又安全还时尚。这个建在心上的旅游景点让普通的这个男人变成了科幻小说的主人公。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个故事《大侠》，主人公呢是一个生得白净斯文，看着弱不禁风，却有一股奇怪的正义感，打小啊就立志要除暴安良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却机缘巧合学会了一门艺术，能够把自己胀成一个皮球，而且无论受到何等击打，也不过是漏点气，便滋滋滋地飞走了。就这样，凭着这门艺术，他不仅成了平息矛盾、可以帮人的漏气侠，更是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让他变成巨型的气球，去改变撞向地球的小行星的轨道，拯救全人类。您看，这作者飞刀，他这副善于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的眼镜，除了用来观察我们身边的日常人物之外呢，还被他用来观察那些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历史中的人物。你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在作者眼中就变成了一篇名为一览众山小的科幻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孔子呢就脱离了陈蔡之困，他靠的是公输班驾驶飞机吓跑了包围孔子的军队，而为了登上泰山呢，孔子则是借助了墨子制造的热气球云浮，直接升到了半山腰。接下来呀，孔子继续向泰山顶上进发，以求达到登泰山而小天下。就在此时，孔子突然发现泰山的内部竟然是中空的，而且内部还有盘旋向上的阶梯。当孔子爬上所有的阶梯，从山顶的洞口走出来的时候，迎接他的不仅是心理感觉上的小天下，而是真的伸手可以触摸到天空，接触到天下的边际，真切地体会到了天下之小。就这样呢，孔子啊，终于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原来，真实的世界已经过去了8800年，而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机器创造出的虚拟世界。这种虚拟从地球形成开始，直到人类的灭亡，然后再从头开始。这样的过程已经循环了270次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究出宇宙的奥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最终呢，孔子做了怎样的选择？知道了这一终极秘密的孔子，选择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虚拟世界，去做那些原本孔子就会做的事情，比如说办学堂，不止

0: 礼乐，也要找人讲算术，讲天文，讲水利，讲种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书中被作者飞刀这副瓶中见奇的眼镜改造了一番的，除了中国的历史故事，还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童话。你比如在《另类童话》这一篇小说中，《白雪公主》里王后的魔镜居然是一台有着强迫症的人工智能，而《海的女儿》里小美人鱼能变成人类靠的不是章鱼女巫的魔法，而是先进的整形手术。坚定的锡兵中，那个在外探险游历的锡兵会和自己还待在家中的同伴产生量子超距作用。可以说，飞刀的这些短篇故事，它是在探究科幻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除了那些宏大的硬核的震撼感的科幻故事之外，另外的一种呈现方式。
1: 它是有趣的，奇异的，事出平常却又别出心裁的。
0: 那么这样的故事在让人读完之后会会心一笑，同时又会去思考些什么。作为国内新锐的科幻作家，飞刀呢，他一面呢用自己的本名贾立源在清华大学任教做科幻文学的研究工作，一面呢他又用笔名飞刀发表科幻小说。文科的背景啊，使得飞刀的创作不同于大众印象中那种带着硬核科学知识的科幻小说，它更多的是体现出了对现实、对历史的别样思考，并结合科幻做富有奇趣的讲述，展现飞刀对文体实验性的探索。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分享，我相信呢，大家都感受到了飞刀那种奇异而有趣的魅力。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属于自己的独特意趣。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银河文件录》，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

当杜甫做出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送给李白的时候，李白却基本不回复。接着这个话头，我再追问下去，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啊，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或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诗歌那是佩服得不得了，什么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还有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是啊，李白就未必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的回赠。

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所谓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同意我的判断吗？盛唐文人之间紧密的朋友圈，才华横溢、可亲可爱的人，造就了盛唐文艺的高峰。请问，唐代的七言绝句，谁写的最好？古人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如果我们要在李白和王昌龄之间一决高下，分出胜负，那就更不容易了。有意思的是呢，李白和王昌龄是七绝单项冠军的最有力竞争对手，但没有看到李王两个人相互不服气闹意见，相反，他们是相互爱慕，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李白呢，有一首诗叫《夜中赠王大》。请问这个王大指的是谁啊？告诉大家，就是王昌龄。王昌龄在家排行老大，于是就王大。李白本人呢，排十二，就是李十二。这个李十二送给王大的诗最后几句说，我愿执尔手，尔方答我情，相知同一己，岂为弟与兄，抱子弄白云，情歌发轻声，临别意难尽，各惜存令名。真是把异性兄弟之情写到了极致，情意绵绵，让人羡慕不已呀。有意思的是，王大也有一首诗送给李十二，摇曳巴陵周主芬，清江传雨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成。

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李白的兄弟情浓得化不开，王昌龄呢就要淡一些，但请注意，不是淡而寡味，而是淡而有味。据史书记载啊，王昌龄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生活小节上不够检点，被贬为龙标尉。当李白听说了王昌龄的不幸遭遇后，就写了一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真可谓是遥寄情辞，心魂渺渺啊。李白的赠友诗非常多，但是他只对两个人有如此深情，一个孟浩然，另一个就是王昌龄。不过呢，这两个人又略有不同。孟浩然比李白大12岁，李白对孟浩然有点像对偶像，多一些理想的色彩和光环，而王昌龄呢只比李白大3岁。李白对王昌龄就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了，所以这一点在李白送给他们的诗里都可以体会得到。所以我们看盛唐文人之间真的存在很紧密的朋友圈啊！李白、杜甫、高适、王昌龄，他们在一起交往、漫游、宴集、学习、抵礼，总之是一大群才华横溢、可亲可爱的人，共同造就了盛唐文艺的高峰。

0: 神奇呀、啊！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2: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0: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2: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多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

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1米每秒。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降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3: 非常匀速平稳，
4: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0: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5: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在我们的噩梦中穿梭，是高度演化的猎杀机器。他们拥有灵敏的感官，可以发起快如闪电的袭击，以及致命的缠绕。强强对决，胜负难料。

今天的决斗异常凶猛，做好准备，一起领略自然界最厉害的冷血杀手吧。冷血恐怖的身形加上致命的死亡缠绕是他的绝杀技，非洲岩蟒即将亮相。在非洲腹地深处潜伏着一种有着远古血统的巨大爬行动物。非洲岩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恐龙时代，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这条雌性非洲岩蟒强壮有力，体长超过4米。有记载的最大非洲岩蟒身长有恐怖的9.72米，体重有近200千克，和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不相上下。

身形巨大的非洲岩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对非洲岩蟒来说，人类的居住地可能很危险，但有时得到的回报值得冒险。

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野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它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它来说不太容易上去。

这条非洲岩蟒不是蜿蜒爬行，而是几乎沿直线移动。现在它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它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它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野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野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野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野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这些信息能帮助它精确定位猎物的位置，让它有的放矢。

只有一次机会。非洲野蟒的攻击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野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野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他首先分开下颚，他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岩蟒那有弹性的皮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岩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岩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

还好，这次非洲岩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岩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岩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岩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岩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有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他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洲短吻鳄平静的生活。缅甸蟒原产于东南亚，身长和力量是蛇类中的佼佼者。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巨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遭到缅甸蟒的警告。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拥有动物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蟒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澳大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一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

只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亿万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成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途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鹦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逃跑，不过沃玛蟒迅速封锁了仅有的出口，另一只虎皮鹦鹉的命运已成定局。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几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它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尖就像一只蠕动的鳍槽，它以此为诱饵。澳大利亚跳鼠对此毫无抵抗力，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有帮助。沃玛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

热感应装置。不过，在他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的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他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紫荆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紫荆蟒在当地被称为灌木蟒，也是可怕的杀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不过，褐驼雏鸟才是紫金蟒的主要目标。如果褐驼雏鸟走到紫金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褐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褐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金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褐驼。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金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

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0: 东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会与最难对付的森林生物正面硬刚。人类也不例外，网纹蟒能长到9米多长，是世界上最长的蛇，同时也最有可能捕食人类。毫不夸张地说，网纹蟒是所有生物的噩梦。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一些地区有超过1/4的男性都遭受过网纹蟒的攻击。有6人因遭到网纹蟒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纹蟒遭遇。雌性网纹蟒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纹蟒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纹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是猎食的关键。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纹蟒被野猪的动静所

由于没有耳朵，网纹蟒几乎是聋子，但他知道如何找到猎物。网纹蟒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00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纹蟒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网文莽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他受到了打扰。网文莽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莽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莽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莽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他不会冒险再去吞食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莽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它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蚺，在水蚺家族中它的体型最大。绿森蚺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蚺长度在5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蚺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绿森蚺为当地人世世代代所敬畏，但西方探险家在记录早期与绿森蚺的相遇时，常常把现实与传说混为一谈，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根据那些记载，绿森蚺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蚺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蚺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尽管绿森蚺有着可怕的名声，但攻击人类的情况很罕见。

0: 性氯酸铉比雄性氯酸铉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氯酸铉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游泳健将。氯酸铉在水中适应力极强，常以鱼类、鸟类和凯门鳄为食。水边也不安全，氯酸铉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氯酸铉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猎物被拖到水下淹死了。氯酸铉能够屏住呼吸长达10分钟，这使得它能够在水下进食。氯酸铉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它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它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
1: 水鸟能在天空、陆地和水域之间来去自如，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地球两端到远离海岸的热带池塘和沼泽，它们已经进化出了适应最严酷环境的本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蟒蛇和水蟾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它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力。

0: 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他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它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这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然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7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幼蚺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沃柑园里，村民因何焦虑万分？枫林绿地为何植被浸湿、岩石裸露？是什么导致环境脆弱？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能否实现共赢？科研专家将如何突破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即将为您揭秘。

0: 2022年9月18日，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才乡铜进村的一片沃柑林地里，一次特殊的集蓄设施修建工程正在进行。
1: 用一下这个工具来它到比较硬的地方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0: 这里是毛南族村民韦国吉家的沃柑种植地，此刻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三位专家正在帮助韦国吉修建一个收集自然降雨用于农业灌溉的蓄水设施。
1: 大概就1米左右，像这个位置就已经差不多了。都是这种硬的，就是挖到尽量是比较硬的那个面。
0: 当挖掘工作进行到地下1米左右的深度时，韦国吉的铁锹触碰到了很多坚硬的岩石。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层很薄，坑洞两壁裸露出的几乎都是石头，而且石头也比较硬，挖掘起来似乎很费力。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崎岖，遍布石崖、溶沟，而地下则分布着溶洞和地下河。我国的喀斯特地貌区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由于分布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不同，它们呈现出的特点也不相同。比如贵州的溶洞、云南的石林、广西的毒峰、峰丛等各具特色，而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喀斯特地貌特点是峰丛洼地。峰丛洼地是一个整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峰丛，它由向上突出的自锥形的石峰构成，这些石峰的底部相连，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构成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或更大的峰林山体。洼地被峰丛包围在中间，视觉上它是向下凹陷的多边形。石峰和洼地的边坡往往基岩裸露，边坡基部或洼地底部可以看到落水洞，较大洼地的底部往往被开发成了农田。韦国吉和整个铜进村村民的农业用地就在村后的一片峰丛洼地里，沃柑、砂糖橘、玉米等农作物都被种植在地势最低的洼地底部，那里土壤肥力高，最适合农业种植。与之相连的边坡因水土流失会有一些基岩裸露在外，出现了喀斯特石墨化。此刻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站的专家们正准备在洼地边坡上修建蓄水设施。专家们将修建蓄水设施的地点放在山坡的坡脚处，那里的集雨面积比较大，也是山坡降雨径流的一个主要汇聚点，而且具备形成大量壤中流的岩土结构，所以可以在那里开挖浅沟、埋设暗管、修建壤中流集蓄设施。水文专家傅志勇在陡坡上艰难地铲着土，坚硬的石头、险峻的地形极易导致溜坡失控，这让修建工程变得艰难很多。然而一旁协助的村民韦国吉似乎

0: 十分焦急。
1: 做完这个以后，那个果园的那个灾害啊，天气干旱的，有的水浇，是不是？对，哦，这样，那好，这样以后就多做几个这种。
0: 村民韦国吉为什么如此焦虑不安呢？韦国吉所在的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的西南部，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环江县每年的降水量超过了1200毫米，在我国属于湿润地区。丰沛的降水让韦国吉这些村民习惯了靠天吃饭，村里的农业用地全部都是望天田。
1: 我们这里干旱那么久的时间了，现在果叶子都变黄了，下面也没有水，现在果都变小了，如果不下雨的话它就是这样小，然后里面就没有水分了，我们就失收了，所以现在都是黄色的了，所以缺水。
2: 对，这是明显的干旱的症状。
1: 干旱症状，这个
0: 罕见的高温和持续干旱，对依靠望天田生存的村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干旱持续下去，也许半个月后沃柑果树将会颗粒无收。
1: 现在就靠中科院专家给我们想想办法了。
0: 村民们把希望寄托在了科研专家的身上，多年以来，专家们给予了村民们很多帮助。2000年，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在环江县木莲屯建立了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站。此后，科研专家们就扎根本地，挑战石漠化治理。水土流失、植被恢复、生态移民、百姓缺水等有关于石漠化的生态问题、民生问题，都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那么雨量丰沛的环江县为什么会缺水呢？从小就以务农为生的韦国吉为什么不在干旱来临之前预先储存一些灌溉用水呢？
1: 沉不住水啊，怎么沉？一下雨水很快就渗透了地底下了，留不住的。
0: 喀斯特地区为什么存不住水呢？专家们对此已有研究。
2: 喀斯特它的地质背景是碳酸盐岩嘛，碳酸盐岩跟一般的其他的硅酸盐岩它不同，就是碳酸盐岩会在水和二氧化碳的作用下面会溶解与溶于水，那随着水就流失了，它这个物质就随水流失带走了，它是一种化学侵蚀。因为水能够流到很深的部位，所以这个岩石也会发育很多这种裂隙管道，导致水随着这个裂隙往下走了。
0: 在喀斯特地区，石灰岩在水的侵蚀下溶蚀流走，原本平整的喀斯特地形被水一冲再一溶，慢慢会形成河谷、馒头山、漏斗等状态，地表被侵蚀后会形成很多溶洞，尽管观赏起来很好看，但却存不住水。这些水到了地下也会继续渗透，像漏斗一样慢慢漏到更深处，甚至会渗透到地下1000米处。在村民们看来，尽管本地的降雨量很充足，但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的难题，尤其是土地一旦出现了石漠化，就不再适合农业种植。没有土地，以农业为主的毛南族百姓生活就会越来越困难。在此之前，政府帮助村民们在居住地修建了一些蓄水池，解决了村里的生活用水，但是村民想要致富还需要更多的灌溉用水，这样的用水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2: 研发出来一套针对不同地貌、不同坡位的这种雨水的高效收集利用的一个技术。
0: 在村民求助之前，环江站水文团队已萌生了一个想法，要研究出一套适用于整个风俗

0: 洼地的高效收集雨水的技术，以解决喀斯特封丛洼地里农业用地的干旱缺水问题。
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封丛洼地流域。那这个封丛洼地，它这个喀斯特山坡，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汇水的单元，因为山坡占的面积，它可能占到了整个70%。那雨水下来之后，这个山坡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汇流面。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雨水，在它快速渗入地下之前，要把这个雨水想办法把它保留住，能够蓄积起来。
0: 科研团队在山坡的坡脚进行了降水集蓄实验，并设计了一整套集蓄设施。这套设施收集雨水的效率比较不错，但是因为实验本身在坡脚进行，坡脚部位能接收的降雨量可能只占总雨量的5%左右，另外95%都从坡顶和坡中渗漏了。那么能否将那95%的降雨量留存呢？

0: 险峻的陡崖上，专家们如何收集雨水？干旱的沃柑林边，集水设施能否成功安装？科幻地带，破解石墨化难题，节目继续。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木莲屯的一个风丛洼地内，有一处陡崖顶部因降雨出现了山体滑坡，导致陡崖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坑。专家们发现，如果不能将陡崖上因降雨而产生的高强度的集中水流进行阻拦和集蓄，后续会进一步冲刷陡崖下方的土石堆积体，导致基岩裸露，植被退化，形成新的石墨化区域。因此专家们认为，可以根据滑坡发生的位置，沿着陡崖的主要产流部位修建急流槽和引水渠，将高强度的集中径流引入山脚的蓄水池。环江站水文团队考虑，可以去那个陡崖处修建一个陡崖蓄水设施，这个方案既可以缓解石墨化现象，又能将陡崖丰富的水资源存储起来。然而那里的地形险峻而陡峭，施工的成本也比较高，科研团队该如何实施方案呢？这个陡崖石坑处距离地面的高度大约有800多米，团队需要背负几十公斤重的仪器上去采样、调研以及打桩埋藏引水暗管。团队沿着陡崖上的产流关键点着手修建水泥集流槽和引水渠，目的是将降雨在陡崖上形成的高强度

0: 入水流，引入坡脚的储水罐或蓄水池里。而且作为抗旱备用水源，这样一方面治理了滑坡灾害，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喀斯特山坡的雨水利用率，一举两得，化害为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大家筋疲力尽地下山返回。几天之后，会有专业的施工人员来这个陡崖石坑处连接岸管，而科研团队的陡崖蓄水设施将会发挥作用，收集到更多的降雨。
1: 径流小区模拟降雨的一个结果，我们把模拟降雨的这个水量平衡计算了一下，然后还监测了整个产流过程的一个动态。这里看到的这个就是降雨量的一个时间变化的趋势。
0: 环江站水文团队的实验还在继续，十多年来他们在山坡径流高效利用技术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逐渐形成了联合集蓄喀斯特山坡陡崖、裸岩、土岩接触面、硬化路等多界面产流多来源互补的雨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从而有效缓解了喀斯特偏远山区生活生产用水短缺的问题。
2: 做完这个以后，那个果园的那个灾害啊，天气干旱的，有的水浇，是不是？
3: 对，这一个工程应该能够保证一个旱季的一亩地的沃柑的灌溉问题。
2: 就是两米长，
3: 两米长的一个小的工程，应该一个雨季能够接到大概20-30吨的水。
2: 对，以后就那个天气干旱，像这种天，如果下雨的话，以后就不怕了
3: 哦。对，有的浇水。雨季的时候把这个水保存起来，在90月份干旱的时候就可以用到。
0: 在维国几家的沃柑种植地里，专家们正在进行坡脚的集蓄设施安装工程。因之前有过多次实践经验，傅志勇对这套简单的岩土界面集蓄设施很有信心。安装了这些蓄水工程，村民们的田地就不再是望天田了。很快，蓄水工程就将迎来一次实战检验。环江终于迎来了一场降雨量为20毫米的中雨。雨后调查发现，科研人员在喀斯特山坡布设的岩土界面壤中流集蓄设施收集到了可观的雨水资源，利用这些雨水进行定向灌溉，可避免果园的植株因干旱致死。与此同时，针对未来极端气候可能导致的频繁干旱，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没有灌溉水源的地方，建议增加专项财政经费补贴，修建大型存蓄雨水的蓄水设施。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地貌特点，采用专家团队研发的喀斯特坡地陡崖、裸岩、土岩界面的径流联合集蓄技术，形成多来源相互补充、季节均衡的雨水资源高效利用模式，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喀斯特风丛洼地特色经济作物的季节性干旱缺水问题。韦国吉脸上的忧虑已经烟消云散，他的沃柑种植园里已经修建了多个坡脚集蓄设施，有了这样收集雨水的办法之后，他家的经济林山坡雨水利用率提高了将近90%，沃柑的产量也会提高10%左右。然而，在喀斯特地区，除了蓄积水分的困难之外，有一些群众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土壤的流失。
4: 这就是典型的石漠化，发生在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景观。所谓石漠化，就是在中国南方的湿润地区，碳酸盐地质背景之下，就是说由于植被遭受的破坏，繁复的耕作活动啊，或者是种植人工林的活动，扰动了土壤，造成了土壤的流失和漏失现象。然后这个土壤漏失了之后，就大面积的积堰出漏，形成一种这个积堰出漏为主的这种

0: 20年前呢，就是说这个在这像环江县在西南喀什地区啊，一个县呢就有10多万亩的这个石墨画面积。
1: 有数据统计，严重的石墨画现象使得环江县的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1亩。以务农为主的毛南族百姓，如果按每人1亩的耕地，能获得多少农业收入呢？
0: 大概1亩地的就是4斤种子，这个产量就是300-400斤，农民收入就是200-300块钱，所以当时就是说非常贫穷的。但是为了解决温饱，长期耕种玉米，所以这个地种了几年之后，2亩地就变成了1亩5分地了，5分地的土都不见了，就都变成石头土路了。
1: 专家发现，耕地面积少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庄稼种着种着土壤没了，变成裸露的石头了。到最后，村民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专家们准备通过实验搞清楚为什么喀斯特地区的土壤会越来越少，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眼前有两块用于模拟实验的耕地，深度为2米，土壤和石块的体积比例为3:7。专家们在底部安装了暗管，用来观察降雨过程中喀斯特地区典型的多石贫瘠耕地中土壤颗粒和污染物质向地下河迁移的情况。现在科研团队准备模拟降雨，看看土壤颗粒是否会和降水一样从多石耕地中渗漏出来。大约5分钟后，水从下面的出口流了出来，此时的水中已经有了不少杂质，这是否说明实验用地里的土壤已经开始流失了呢？科研团队检测了水分中物质的含量，数据证实土壤中的养分虽然已有所漏失，但土壤漏失的情况还不是很严重。
2: 漏失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就是说可能每一次降雨都在发生的过程。
1: 假如实验用地被人为翻动或干扰后，实验结果会怎样呢？再一次模拟降雨之后，可以看到出口处的水质明显变得浑浊，底部已经混有一些泥沙了，这说明部分土壤在翻动之后已经顺着岩石的裂隙渗漏到了地下深处。
0: 后来我们发觉，土壤在扰动之后，在开坑扰动之后，是一个加速垂直漏石的过程。
2: 它这个漏石的话，它包括这个水的漏石，还有这个土壤养分的漏石，可溶性的这些养分啊，还有一些对于植物非常重要的一些离子啊，以及这个土壤颗粒的漏失，实际上是这3部分的漏失。
1: 经过一系列的土壤漏失实验，专家们发现，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石墨化现象之所以持续增加，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为扰动土壤。人为扰动会加速破坏脆弱的喀斯特岩土特性。
2: 它地表的这个植被一旦被破坏了以后，相应的土壤的这个整个这个土壤的这个生态系统也会连像这个链条似的受到破坏，然后呢土壤会漏失，养分会丢失损失掉，驱动这个养分过程的这个微生物啊，它这些群落结构也会改变，整个这个系统变化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满山遍野全是石头，这个土很少，石头很多。
1: 土壤在喀斯特地区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一定程度上讲，它具有不可复制性。
3: 喀斯特地区本身这个土壤承土能力非常弱，土层都很浅薄，像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它土壤厚度基本上就不到1米，都非常浅。碳酸盐呢，它的承土的速率非常慢，比如说盛1厘米土，基本上要3万年，就是说这个土非常宝贵。仅有的土呢，就是我们减少人类扰动呢，就是说是防止它进一步流失走，流走以后就是再产生新的土就非常难了，就是，
1: 对于环江毛南族的百姓而言，本身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就不多，如果土壤频繁漏失，必然出现石墨化现象。那么，是否有？

0: 办法阻控土壤的漏湿呢？
1: 怎么去阻控这个过程呢？最主要的就是靠第一，减少干扰，就是不要去翻土。如果翻土的话，下一场大雨很快这个因为它这个水跟这个养分释放出来的这个可溶性的物质很多，一下子就这个全部都沿着这个岩土的这个界面，还有一些地下的孔道，就很快就流走了。
0: 科研团队在每一个封丛洼地里的落水洞边缘处都安装了阻控土壤漏湿的网格装置，这样可以减少洼地里水土的大面积漏湿。但是阻控土壤漏湿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减少干扰，但这又与百姓的生计产生矛盾。不翻动土地，百姓种植的玉米要如何生长？若维持现状，石磨化又会不断增加，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0: 生态修复与百姓增收能否实现共赢？科技如何助力喀斯特石漠化的综合治理？科幻地带破解石漠化难题，节目继续。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2: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科研团队发现，造成我国喀斯特石漠化一度比较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地矛盾。村民们吃饭离不开农耕种地，但耕种又引起了水分和土壤的流失、漏失，最终导致岩石裸露、石漠化现象加剧。控制石漠化与解决民生问题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难题，这个难题该如何解决？其他国家的喀斯特地区也是如此吗？
9: 欧洲啊，美国啊，有喀斯特的问题，但没有巨大的人口压力。
0: 科研团队研究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喀斯特地貌状况。据统计，全世界约有2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分布着喀斯特地貌，占世界土地面积的15%左右。对于人口压力相对较轻的北美和地中海地区来说，主要面临的是旅游带来的环保问题。但是对于人口压力大、农业活动频繁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来说，由耕作导致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以及环境脆弱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压力。在生态修复的同时，科研团队最关注的还是让石漠化治理与改善民生实现共赢，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才是生态治理的最终目标。对环江县而言，这就是要解决百姓因种植玉米翻动土壤引发了石漠化，而石漠化又导致百姓更加贫困的问题。那么除了传统的退耕还林和已经实施的生态移民策略之外，

0: 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1: 建议就是说，下定决心是调整这个种植方式的，减少劳动，那就是要保护性种植，
2: 这些不扰动土壤的这些产业，又能又有当地的特色，然后呢，这个也能这个提升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功能，相应的功能。哪些产业，哪些农作物可以不扰动土壤？
0: 又提升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功能呢？经多方调研，科研团队选定了一种非常普通但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叫牧草。牧草适应干旱，也是耐盐老。更重要的是，牧草是保护性种植，三年以后就形成了生物结皮，含氧水源，固持碳氮养分。
1: 还增加了这个土壤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这块，有助于岩石的风化形成新的土壤。牧草是一种草本植物，也是饲养牲畜用的饲料。它耐干旱、生长快，种植期间不需要耕作，靠当地丰沛的降雨就可以满足生长需求，并且产量极高。它非常适合喀斯特地区，具有不扰动也能茁壮生长的特性。科研团队建议，
0: 可以让农民将种植玉米改为种植牧草，然后用牧草作为饲料发展养牛业，这样可以缓解人地矛盾，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也能提高农民的收入。因为这个种植牧草的养牛的话，一年一亩地可以养两三万斤的产量，养一头牛可以增值8000块钱到10000块钱，而原来种植玉米呢， 只是，两三百斤，两三百块钱这个样子，所以它生态，这个经济价值是原来的10倍左右，它生态服务价值也是原来的10多倍，就是说，因为这个牧草种植之后啊，有含氧水源，有粪便可以做沼气，包括了新碳的水源林，这样的生态价值，生态服务价值也是原来的10多倍，这样就是算起来，就是说是，种植牧草作为一个替代，种养结合的牧草这么一个新兴替代产业。
3: 是很好的解决了土壤的流失的问题，养分的丢失问题，水源的含氧的问题，农民新碳柴的替代的问题。

0: 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支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支交酒。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6: CCTV
0: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研究团队经过品种遴选、实验种植后发现，有一种名为桂木一号的草最适合喀斯特地区种植，它产量大、长势快，一般2个月内就能长到近2米高。 那么当地的牛是否喜欢吃这种饲料呢？专家们将草引入下南乡波川村的一家养牛场进行实验，实验的结果是效果很好。
7: 以前哦，哈山，我们哦。

0: 一亩地哦，地玉米哦，大概也是单米来讲，来说也是五不斤了，六不斤了，也讲一斤，到算现在来说一斤。一块五，一块四，一块五的也是六百斤，六三十八九百块钱。像现在我们一亩种牧草可以养的最少的两头牛，两头牛说一年哦，两头牛一个纯收入哦，可以一头三千或者六千。像以前我们说的，去是身份哦，挖不了，只养一亩玉米或者六百元。
1: 如今波川村的村民们大都开始种草养牛，波川村也成为下南乡比较富裕的村子。新的种养模式不仅保护了生态，也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生态变绿，村民变富，本是好事，但是一段时间后，科研团队在考察中偶然发现，变富与变绿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石磨化出现。在下南乡古洲村附近的一片风丛洼地里，科研团队发现村民随意放养的羊猪等家畜导致了新的石磨化出现，这也是村民为了致富过度扰动土壤而产生的问题。生态变绿与村民变富之间该如何协调？有些不适宜种植牧草和不适宜养牛的村庄还能用什么方式致富呢？
2: 我们就提出来一个以石这个定林，以土定农。以石定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像中上坡退化的基岩特别多的地方，就是岩石裸露特别多的地方，土特别少的地方，这些地方呢要采用自然恢复加这个人工多物种的这种立体配置这么一个恢复措施，就是主要以林草相互搭配以及多林种的物种相互搭配来恢复。而这个以土定农的意思就是说，在对于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一些中下坡还有这个洼地，它这个因为当地老百姓也要生活，你也得要保证老百姓也能这个致富，就要采取一些适于本地保育性的一些特色农业的产业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种植牧草啊，桑蚕呐、啊，以及一些这个水果啊，这些不扰动土壤的这些产业，又有当地的特色，也能提升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相应的功能。
1: 植被生态学专家和农业领域的科研团队合作，找出了一些类似于牧草的不扰动土壤又能提高收入的经济作物，比如夏威夷坚果、沃柑、火龙果等特色产业，同时还推广了一些适宜种植的中草药植物。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药材呢，它叫山豆根，也叫广豆根，或者是越南槐。它的这个主要药用价值就是这个消炎，可以在很多这个中药材中都可以作为配药。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多年生的，它是一般就是第三年可以收种子，一亩地大概种子能收到20到50斤，每按照现在市场的价格呢，就是要每斤要300块，然后到第五年呢，就是可以这个把它的这个茎给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产量呢，大概就是在根据这个管理的好程度的好坏，产量在800到1200，然后它每公斤呢是大概在13块左右，这样的话就加起来的话，这个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1: 实际上，类似于种植山豆根能提高村民经济收入的方案，已经在环江大面积推广了。大才乡同进村的村民韦国吉就是新经济方案的体验者之一。几年时间，他不种玉米，改种沃柑后，迅速脱了贫，致了富。像韦国吉这样依靠新经济方案脱贫致富的农民在当地越来越多。2022年，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召开了“13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交流会，科技工作者们从多个方面研讨构建生态治理、生态产业、生态富民相结合的产业化生态治理模式。
4: 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来讲，中国边地